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 Teresa。 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 Wendy、位在泰国清莱的爱门徒的宣教士，他如何勇敢的离开他在美国的舒适圈，勇敢的来回应神的呼召，举家的搬到泰国清莱来宣教。那神呢是透过了This is Amazing Grace 来给他坚强的一个印证，让他毅然决然的下定这个决心搬到清莱。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场呢，就为大家再次的点播这首对他应该算是意义很重大的这首歌哈 This is Amazing Grace。 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选了青少年的演唱的版本啊，来呼应我们的主题。因为 Wendy 她其实是因为当时为了她五位收养的这个阿卡族的这个泰国的女儿而举家一起从美国的洛杉矶搬到泰国的清莱。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非常欢迎 Wendy， 谢谢你今天

0: 今天再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Hello Wendy。
1: Hello， 谢谢。
0: Wendy， 你曾经我记得在聊天的当中，你跟我提到啊，其实你觉得这个意象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其实是25年前，对吗？
1: 嗯哼，
0: 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意象啊？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决定要去泰国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
0: 嗯哼，
1: 我们就需要取一个名字，给我们的这个事工取个名字。
0: 啊、当然，对。
1: 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神在多年前给我的一句话，所以我就回去找那个经文，看说这句话里面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名字，一个方向。
0: 嗯哼，
1: 然后这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9:29，那这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才会用到这个字。他就说 ，And everyone that hath forsaken houses or brethren, or sisters or father or mother or wife or children or lands for my name's sake shall receive 100-fold and shall inherit everlasting life。就说任何人哈，如果为了我的名而放下你的房子、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还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和这个土地，
0: 嗯哼，
1: 将会receive。我讲中文怎么翻译？
0: 我来念一下和合本的哈，
1: 和
0: 合版本的，它是马太福音19:29啊。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产的，他必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1: 嗯，
0: 哇。
1: 那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它那个百倍哈是用一个字叫做 hundredfold，
0: yeah， hundredfold， 百倍，
1: 百倍。
0: Mm-hmm.
1: 那这个字，我觉得就当时我就觉得说很有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在25年前，其实神就曾经用过这一句话来鼓励我生小孩。
0: 哦、，OK，
1: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刚结婚没有太久，大概一年左右。Mm-hmm. 那我那时候已经30岁了，然后我们就在考虑说。我们如果要生小孩的话，要快点生了，因为我已经30了。
0: 嗯，你当时是有不想生孩子吗？
1: 对，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考量，就会觉得说有必要自己生吗？我觉得现在的人尤其是会，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些人会这样子考虑，说这是一个选项了，对不
0: 对,
1: 对？生还是不生？
0: 对, 对。
1: 然后，尤其是我们那时候，所以我就在想，正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
0: 嗯哼。
1: 神有把我们带到一个教会，
0: 嗯哼，
1: 那个教会是在洛杉矶东区那边的一个台语教会，那可是他们有一个华语团契，是专门给在那边留学的小留学生，
0: 嗯哼，
1: 那我们也在那边帮忙，
0: 嗯哼，
1: 那小留学生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在当地没有父母照顾他们，他们就会住在寄宿家庭。对不对？
0: 寄宿家庭
1: 都住在寄宿家庭、啊，
0: 当时很多就是
1: 这样
0: 子一个模式
1: 的，去读什么，就是有时候高三去，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高二、高三去读个2年，然后就读个大学，然后通常就读完了以后再回来。
0: 对，
1: 以前的留学生
0: 都是这个模式，
1: 对，90年代很多，
0: 对
1: 对,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时候有帮助照顾一些这样子的小留学生，那他们因为也没有家人在那边，所以说当我们有这种大哥哥大姐姐哈，我们都比他们大概10岁左右嘛，就觉得说啊，好像终于有人可以关心我们了，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小孩子，所以我们就开放我们的家庭，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来我们家玩，可以待到很晚很晚才回家，都好像没
0: 哇太棒了，
1: 对不对？很棒，
0: 对
1: 不 对,
0: 对，好自由啊，
1: 待到半夜再回家都无所谓，我们家也没有小孩，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们照顾这些年轻人其实就已经很忙了，然后他们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
0: 没错，
1: 虽然只比我们小10岁，可是其中有一个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养了一个女儿，这样子的就是属灵的女儿，就是她也是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她没有妈妈，然后她很难过，然后我就那天就很感动说那我就做你妈妈好了，
0: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
1: 然后从此以后她就叫我妈妈了，
0: 嗯
1: 呀。
0: 差10岁有点
1: 差10岁而已，对。可是我真的有很多这样比我小10岁的女儿。
0: 是，你是很多人 ，Wendy 是很多很多人的属灵母亲啊。
1: 对，因为就是呀，可以这么讲。
0: 嗯，
1: 对。然后我也很蒙福。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考虑说，哎，是不是我们就干脆放弃我们自己生小孩的这个权利哈？其实这是 这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可是我说为了要照顾这些年轻人的话，我觉得我们恐怕没有时间自己生小孩。
0: 哇，这真是太伟大的一个想法。是真的真的。
1: 因为我只是觉得说我会忙不过来的，我没有这个能力。
0: 是，我就是觉得忙不过来，所以可能考虑不要自己

0: 要寄生，然后我们就专心的牧养一些教会的年轻人好了。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跟神这样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愿意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我想说，我觉得我要跟随你，然后你有呼召，我们要帮助教会里面的年轻人。那为了要回应这个呼召的话，我觉得我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也许我们就自己不生小孩子，然后就全心全力的做这个事工。
1: 这真的是很伟大，我必须说。
0: 没有，就这样
1: 太伟大
0: 了，祷告了，然后我也跟我先生讲，然后我先生好像也没意见。
1: 因为一般华人来说，怎么样都希望有自己的小孩，对不对？是自己的 blood 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太伟大了。
0: 对，然后我先生就是那种也很随和的人，就是我说什么就说 OK 好啊。他想说，反正生小孩也是你要生，你不愿意生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坚持啊。
1: 所以你当时完全是因为要照顾教会里的青少年，所以你觉得太忙了。
0: 对，
1: 然后而且你也其实背后真的原因是因为你真的用自己的生命的爱去爱他们。
0: 对，我就想
1: 说，你甚至牺牲掉
0: 自己。对，我就觉得，哎，我们好像
1: 自己的孩子。
0: 对，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很多小孩了嘛，已经忙到不行了。结果没多久啊，我就在教会的一个读经班上面，我就看到这句话。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读马太福音啊，然后就看到这句话，就说：“哎，我觉得神好像在对我说话，好像是跟我说，我觉得神那时候告诉我说，温迪，你的心意我看到了，的意思。就我看到你的心了，对，就我看到心了。But it's okay， 你可以生。
1: 哦，
0: 就说赐给我说，我要给你孩子。”所以不是你自己出于你的意思你要生，而是我要给你，
1: 神要赐孩子，
0: 我要赐孩子给你。所以他说你愿意放下的话，我要给你，我要 receive。他说你愿意为我放下的话，你反而会得着。
1: 对对
0: 对，而且是百倍的。
1: 为他的名撇下的话，你必得着百倍，
0: 对，
1: 并且承受永生。
0: 对，
1: 哇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句话就变成神给我的应许，就是好，我们可以生。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我觉得神在跟我讲话，说好像我们可以生小孩。He says okay， 他说你们可以 go ahead。然后我们就生了两个小孩，
1: 生了两个美丽的、可爱的小女儿。
0: 对，
1: 哇，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去要那时候决定要去泰国的时候，也是我们女儿们，他们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信心，觉得说，哎，这真的是神的呼召，因为我们的女儿都有同样的看见，他们愿意去，他们也愿意去。然后他们自己后来分享的见证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说，他们觉得很蒙福，因为他们看到他们那边很多同学也都是宣教士的小孩，可是因为去的时候年纪很小，然后就被父母带去了，然后到那边以后呢，有蛮失落的。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来了这里，就是说好像没有 choice，
1: 因为是
0: 父母带去，
1: 对，
0: 就带去，也没有问他，因为他们很小。可是我们女儿觉得说，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当初来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来，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有很大的参与感、使命感，
1: 是，
0: 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好像他很委屈。
1: 使命感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你们等于是你们各位听众，就是上一集其实温迪里面有讲到，其实他们是等于是全家都有一样的一个意向。
0: 对，
1: 这真的是太棒
0: 了，因为这是就是一个家，我们去那边是要成立一个新的家。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所以就看到这个 hundredfold， 然后我就觉得说 fold 这个字很好。原来我是想说要不要取 hundredfold， 后来觉得太长了，我说就买 fold， 哎，后来我觉得 fold 也很好，因为 fold 的意思呢，在英文里面常说，哦，哎，这个This member in my fold，会常说我的羊群里面的
1: 羊圈，
0: 对，羊圈里的羊，就是上帝说你是一个牧羊人，然后
1: 你的
0: 羊圈就是你的会众，
1: 是
0: 你牧羊的这些孩子们，
1: 对
0: 对。那 fold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1: 对， fold 其实如果我们打开这个去查这个字典的话，它除了是羊圈，还有其实还有信徒的意思，对不
0: 对？
1: 这就是最巧妙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0: 很巧妙，
1: 就是 hundredfold， 就是倍增，而且不只是就是有羊圈又有信徒，哇，这真的是，这是个是关键字哦，双关语，
0: 对，双关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就变成我们这个代表，
1: 也算是一个见证，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哦，
0: 对，
1: 而且这个你女儿还重新定义了这个 fold， 对吗？
0: 对，
1: 就是跟你现在的爱门徒的家庭。
0: 对，我女儿就说 FOLD， 我们可以让它变成一个 acronym， 就是变成 Family of Loving Disciples。
1: 哇，就是你现在 Wendy 你现在在服侍的这个
0: 事工的名字，
1: 事工的名字，
0: 对，
1: 爱门徒的家庭，
0: 对，就是彼此相爱的门徒。
1: 哇，太好了，这个等于是这个爱门徒的家庭，这个各位听众，我们上一集有介绍过。如果您想要了解一下，文鼎他们在泰国的事工，可以在脸书

0: 对不对？脸书的官网啊，脸书上搜寻 Family of Loving Disciples，
1: 对，
0: 爱门徒的家庭，
1: 对，
0: 或者是你们的官网的网址是
1: FOLDLIFE， 就是 Fold Life，
0: Fold Life 点 org。

0: 有意义的 full life、嗯、等于是你们事工
1: 的
0: 一个核心的灵魂，而且神早就在你还没生孩子以前就已经给了你这样子的一个、
1: 嗯、
0: 一个应许、
1: 嗯、
0: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见证、
1: 嗯、
0: 好，我们现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现在接下来想要听一首歌、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请观众朋友先欣赏，我们稍后再来为大家来介绍。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大家点播的一首歌呢，相信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小城故事》啊，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一个版本。为什么会突然好像感觉很跳痛啊？突然怎么放了一个《小城故事》啊？这个我就要来请 Wendy 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1: 好呀，《小城故事》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那这个电影呢，是我父亲写的剧本。那我父亲以前在台湾是从事电影还有电视工作的一个编剧。
0: 对，我要特别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Wendy 的父亲是张永祥先生，是曾经得过5届金马奖最佳编剧的这个奖项的得主哈，应该是破纪录吧，应该没有人得过5座这个金马奖的编剧奖哈。那同时在2021年的时候，也获得金马奖所颁赠的终身成就奖。
1: 对，哦，2016。
0: 哦，2016，对不起，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
1: 对，
0: 获得了终身成就奖。
1: 对。
0: 哇，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常常看的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或者是主题曲，其实都是张波波所写的编剧的
1: 电
0: 电影
1: 影的，
0: 啊，像
1: 对，
0: 是
1: 很
0: 《
1: 多。
0: 小城故事》，还有
1: 原乡
0: 《
1: 人
0: 原乡人》，还有什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爱情长跑》。
0: 爱情长跑，哇，一定
1: 还
0: 是林
1: 有
0: 青
1: 彩
0: 霞
1: 云
0: 演的。
1: 飞啊，海鸥飞处啊，
0: 哇。
1: 假如我是真的，我最喜欢的是《原乡人》里面的2首歌，
0: 我也很喜欢《原乡人
1: 对
0: 》。我们虽然很不想承认哈，我们的年纪，
1: 是，

0: 但是确实这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些经典的电影哦。那温迪能不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原生家庭？
1: 对，我父亲是张友祥先生，我妈妈叫做任之兰，是她也是一个，我妈妈其实以前也是做广播的，不过在我出对我出生以后她就不做事了，他就做
0: 全
1: 时间
0: 的这个
1: 家庭主妇了。
0: 家庭主妇，
1: 对。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有做过广播。那我父亲，也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跟 Teresa 我们特别有缘哈。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我们有共同的同学。
0: 是的，因为其实呢，我是去年十一月去清迈去探望一个朋友啊。那同行的友人呢，就是我们因为到了清迈好像都必须要去这个金三角这个 tour， 是一个 local tour， 就必须去的。那么我们在去金三角的这个路上呢，我的同行的友人就发现说，哎，我们怎么好像经过了一个叫青莱的地方，他说，哎，我 UCLA 的一个同学 Wendy 好像在这里做宣教士啊。所以因此我们是在蓝庙前面，好，我认识温迪，居然是在一个蓝庙前面认识了你啊。那您的那位大学同学正好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1: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我的小时候的朋友是你的高中同学，
0: 这真的太巧妙了。因为温迪小时候是念在兴小学，
1: 对，
0: 但我是念在兴高中，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在兴小学一直念到在兴高中的是我的同学，同时也是你的小学同学。
1: 对，
0: 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奇妙了哈，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你正好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这也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如果没有在金三角这段奇遇的话，今天也没有办法请到 Wend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所以一切都是有神的这个美意。而且在这两集的采访当中，我可以发现 Wendy 真的是超级有爱的一个人，你是超乎常人的爱啊！我想这个真的是一般
1: 容易感动，
0: 真的很难做得到。把收养的女儿当做自己的女儿，甚至是你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有负担的这些就是来自台湾的小留学生，你也把她当自己的儿女来看待，这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做的。所以我想请问温迪，你觉得你这份超级这叫什么爆棚的爱是从哪里来？是跟我们聊聊看，你觉得你这么伟大的爱是从哪里来的？
1: 我想我的原生家庭其实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的感情啊，我父母的婚姻非常的稳，非常的很坚固，所以我从小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惧感
0: 啊，
1: 会怕。会怕好像家人会害你或干嘛的那种，没有，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受伤的这种经历。然后也看到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就觉得说一家人哈相亲相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应该这样子，
1: 就应该这个样子。
0: 所以
1: 然后我们家以前也有很多学生会来我们家，我爸爸以前在真功干校做过系主任，所以他也有很多学生那他是一个编剧，然后所以他也训练了很多别的编剧出来。那他们那个时候也常常会来我们家玩，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大团圆哈，不是跟真正的亲戚朋友，而是我爸爸的学生们会来我们家来打牌啊。
0: 哇，好热闹，
1: 我家像开赌场一样。
0: 所以其实从小你就感受到这个从原生家庭一个很完美很健全的一个爱中长大。
1: 对，
0: 然后甚至其实你也可以从爸爸身上看到他也是把他的这个爱也倾注在他的这个学生上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也就是等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1: 对
0: 啊，树立在你面前。所以你到了美国以后，所以你也很自然而然的用这份爱等于是有点传承下去，传承给你的青少年的团契，甚至传承到你泰国的女儿身上。
1: 对
0: 啊，这真的是太完美的爱，
1: 就很觉得很自然，这件事情
0: 觉得很自然，
1: 很自然。对，所以我的小孩子他们也觉得说，哦呀，我们要去泰国领养一些小孩啊，他们也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以前他们从小就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可是他们叫做 like 就好像他们的大姐姐大哥哥一样
0: 啊，
1: 所以他们出生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有很多小孩了，很多人了，常常来我们家，
0: 然后大哥大姐姐也会把从你那边得到的爱再传下去给他们。
1: 对，就很照顾我的女儿。
0: 哇，这真的是，
1: 所以他们觉得

0: 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一家人。
1: 嗯，哇，我想起一首歌我就想起一首歌叫做我们成为一
0: 家人，
1: 对不对？
0: 对，
1: 这首歌您刚刚您说这个是有一个洛杉矶的教会，
0: 对对对，那边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诗歌叫做有晴天，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可是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很好听的，
1: 是有没有的有，是不是
0: 有没有，对，
1: 有晴
0: 天，
1: 有晴天，
0: 对，据我所知他们的原来的一些 member 创办的人是在台福教会，
1: 台福教会，
0: 对，
1: okay.
0: 来洛杉矶有美国有很多台福教会、
1: uh-huh.
0: 他们在那边还有开一个神学院，我先生就是在那个神学院毕业的，现在叫做正道，在洛杉矶，以前叫做台福神学院，现在叫正道
1: 神学院，正道神学院，就是华人的教会，
0: 华人的，对，
1: 哦，哇、
0: yeah.
1: 哇，所以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要听一首 Wendy 为我们点播的《
0: 我们
1: 成为
0: 一
1: 家人》。
2: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3: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4: 耶稣里面，咱才做一家人；
5: 在基督里，我哋成为一家人。
6: 在基督里，咱哋大家全系一家人。
7: En Cristo, nosotros somos una familia.
8: Dalam Nabi Isa, kita ialah sekeluarga.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刚刚呢是 Wendy 为我们各位听众所点播的一首歌，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哦，真的听得很感动哈，真的确实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
1: 嗯，
0: 那Wendy 我想请你聊聊看，就是当时你是什么情况之下从你是几岁从台湾到美国去求学？
1: 那个时候我11岁，还没有满12岁，
0: 就是差不多5年级的时候，
1: 对，快读完的时候，但好像最后一个月我就离开了。
0: 所以你自己也曾经是小留学生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当时去到美国的时候，你是也是住在寄宿家庭吗？
1: 就住在，没有，那时候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去的
0: 啊，
1: 然后住在阿姨家，
0: 好幸福啊，
1: 对，
0: 好幸福，
1: 其实很幸福，
0: 那非常幸福。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我先生。
0: 11岁，
1: 对，

0: 就认识
1: 我先生，
0: 认识那个搭搭张，
1: 搭搭张 Steven， 他叫 Steven，
0: 十一岁就认识，
1: 对，我们两个都姓张，而且
0: 哦，
1: 可是他家在台中
0: ，OK，
1: 啊，我们在台北，我们因为我们去了美国以后呢。真的是没有朋友，一个朋友都没有。
0: 是是。
1: 那可是他们家跟我们家那个时候都投资了同一笔生意去办身份，那个时候有投资移民。
0: 了解。
1: 对，所以他们家投资的也是跟我们投资的
0: 同一个项目，
1: 同一个项目，同一个项目。
0: 哦，了解。但是你们是因为同学认识吗？
1: 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0: 就是因为投资项目。
1: 对，所以说
0: 两家人
1: 对，然后他们也住在洛杉矶，我们也住洛杉矶。当然开车还要20分钟啊，可是我们没有朋友，所以我们每个周末都去他家玩。
0: 哦、yeah, 哇，那真的就是神的安排，
1: 神的安排。
0: 十一岁就认识，
1: 十一岁就认识，
0: 一直到如今。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单恋他。我那时候见到他，我就觉得说，哇，这个男生好可爱，好帅哦。
0: 他跟你同年还是
1: 同年？比我大大概10个月不到。
0: 10个月哦，同一届的，
1: 同一届，同一
0: 哇，你不算单恋啊，你们已经
1: 对现在可是
0: 开花结果，
1: 有，可是那时候单恋了很久，因为男生那个时候你想想看，12岁
0: 太小了，还不懂。
1: 女生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是已经情窦，女生就早熟，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可是男生那时候只会想到打球。
0: 哎，没错，男生是晚熟的，
1: 对，
0: 没错没错。哇，这真的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哦。
1: 对，
0: 是。那所以再回过头来看看，就是你的女儿是几岁的时候从美国到清迈？
1: 我们的女儿
0: 啊，清来，
1: 2016年，然后我老大是2002年，所以她那时候大概14岁不到。
0: 14岁，
1: 比
0: 你大一点，
1: 对，
0: 比你
1: 大一点，老二大概12岁，
0: 比你大一点，所以很奇妙哈，真的很奇妙，让你在11岁的时候从台湾到了美国，
1: 对，
0: 然后又让你们从等于是你女儿差不多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从美国洛杉矶就到了清莱哈，哇，那谈谈你女儿刚开始去的时候，她虽然是她也有同样的意向啊，
1: 对，
0: 她有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1: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女儿都。也有，可是也很蒙福，有一定有的不适应的地方。可是呢，因为那个学校很好，老师们都很有爱心。因为那个学校哈很特别，他为了要给宣教师的小孩子可以有地方可以读书哈，不需要去曼谷啊这种地方。
0: 是，
1: 所以说他一定要他的一个宗旨就是说要 make it affordable， 就是宣教师要读得起。可是其实国际学校在泰国是很多，可是他们的学费基本上都是30万左右一年，
0: 泰铢，
1: 泰铢，所以就像台币一样，所以就一年大概要30万，就大概10000块美金，所以说其实就算你是从美国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去的人，一个小孩子一年要10000块的学费其实也读不起，尤其很多人家里是3、4个小孩，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学校的宗旨就是一定要 affordable，能够负担得起的。所以说他们的学校是怎么样来经营呢？就是所有的从国外，尤其美国啊、加拿大这种国家去那边的老师，通通都是义工。
0: 哦，了解。
1: 所以说就他就可以省了很大一笔
0: 这个学
1: 对老
0: 师的费用，
1: 对老师的这个薪水。
0: 嗯哼。
1: 那而我们去的话，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的小孩子在那边读书也可以免费，
0: 免费，哇哦，太好了。
1: 对，所以说我们小孩子去读的时候就是免费，我就在那
0: 边教，里面的老师，
1: 对，我就变成一个全职老师在那边教数学，
0: 啊哈，
1: 教了6年，
0: 是，
1: 等到我小孩都已经毕业。
0: 你是 UCLA 的高材生？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学的吃老本的同时。初中学的 algebra，
0: 所以神真的是早有预备、啊、
1: 真的是早
0: 有预
1: 备,
0: 有预备，
1: 对，
0: 真的
1: 是预备。因为我在美国呢，我以前在 UCLA 读的是生物，而且是海洋生物、
0: 啊、生物，
1: 对、
0: okay.
1: 可是海洋生物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哈。然后所以说我读完了以后我又回去修了一个教育的学位，所以说我有美国对教育
0: 的
1: 所以我这样这个 diploma， 我有一张纸上面写说哦 Master of Education， 你知道在那边就很有用啊，
0: 对，
1: 你拿出去
0: 大大有用，
1: 对，你就拿到泰国以后他觉得说哦 OK 好，你可以来，他马上就发一个那种老师的证书
0: overqualified，
1: 对，就说可以，你可以来教书。
0: 那请问一下 Steven 是他的 major 是什么，在 UCLA？
1: 他以前读 UC Riverside， 他是读生化，
0: 也是生化
1: biochemistry，
0: OK OK， 哇，你们真的很像哦，
1: 对，
0: 就是
1: 我们俩
0: 很方面都各方面都很像，连读的科系是你想要跟他

0: 样还是
1: 没有？
0: 没有，你们的兴趣都一样？
1: 没有，只是父母都一样嘛，都是华人父母。他的爸爸是医生。他爸爸是一个外科手术医生，
0: 啊，
1: 所以说他读生化也是因为他以前觉得说他就是要
0: 走，他可能以后要做医生，
1: 也是要做医生。那读生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生的前科。
0: Okay. 那你读生化是？
1: 我生是因为我妈妈希望我做医生。
0: 哦，原来如此。
1: 对对。
0: 我还想说，你会不会爸爸希望你也学这个文学？
1: 文学没有，
0: 并没有，
1: 没有。
0: 哦，oh, 哇，真的是神早有预备啊！真的是这样子。那后来你女儿这就是在啊。刚开始去念国际学校，各方面的适应情况，一直到现在，他们的状况都怎么样？
1: 对，他们在那边呢，我们虽然原来有做了，这是就是一直都是读在家教育，都是我自己教的。
0: 对 ，homeschool
1: 的。那我觉得基础 OK 而已，来不是太怎么样，因为我是那种不是很怎么讲，可以每天做同样的事的那种人，所以我们常常上两天课，然后就出去玩一天。然后
0: 这是最好的教育，啊，
1: 然后有可能中间又有一天不上课，就是我去探访一个哪个姐妹啊，就是他们家泡一天。
0: 这真的是最好的教育。
1: 所以说我们女儿就这样跟着我这样长大了。
0: uh-huh.
1: 到那边了以后呢，他们在这个学校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们的功课也很好。
0: uh-huh.
1: 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他们原来在家教育的时候，我没有每天逼他们做功课，所以说他们对于求学 好像还有一些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然后到那个学校的时候呢，uh-huh. 不像有些学生好像到高中的时候已经被榨干了
0: 啊，
1: 对不对？就每天写功课。
0: 你问我这个
1: 就写得很累了已经，你知道，他们去的时候就好像刚刚好衔接上，然后就也是刚刚好他们需要有更多社交生活的时候，
0: 然后正需要全心全意 focus
1: 在
0: 课业上的时候。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是，
1: 所以说在那边读了四五年，然后两个人都去美国，后来回到美国就读大学。现在老大已经毕业了，他就在美国读了English literature， 就是英国文学哈，英语文学。
0: 是啊，承接外公的。
1: 对，他很喜欢，对对对，他还蛮喜欢写作的。
0: 哇，
1: 对，然后他现在就回到那个学校，回到他以前毕业的这个国际学校里面去当老师了。
0: 哦，又回到青睐。
1: 对对对，他今年就是变成第一年的这种菜鸟老师。
0: 感觉就是一个传承啊，哦，
1: 传承，真的传承，
0: 是一个传承。
1: 对，然后我那个二女儿呢，她是离开之前她就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她就说我去那边要读书，然后我读完以后要回来。
0: 哇，真的是神把你们全部的都串联在一起。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休息一下，我们要来听一首也是跟张爸爸有关的歌曲。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为大家所点播的是 Wendy 特别为听众朋友带来的《假如我是真的》，这也是张波波在这个大概是民国多少年的时候，
1: 1970几年
0: 哈的一部电影哈，这部《假如我是真的》是一个反共的电影，它是张波波所写的剧本哦。那哎，请问张波波他有去青莱那边看过你们参与你们的事工吗？
1: 没有，很可惜，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已经80好几了
0: 啊，已经非常高，
1: 对，
0: 80几岁
1: 很高龄了，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要求他来看我们或什么的，我们都尽量的回美国去看他，
0: 回美国去看他。
1: 对，可是我觉得说，我爸一直都写了很多反攻的这个
0: 音乐
1: 剧本，
0: 对，
1: 电视的韩流啊，什么风雨声信，
0: 韩流我有印象，
1: 对，
0: 那个主题曲非常的印象深刻，
1: 对，还有风雨声信心，
0: 风雨声信心，
1: 对，
0: 还有我记得那个汪洋中的一条
1: 船，
0: 对不
1: 对？
0: 非常的励志，
1: 对，
0: 林凤娇跟秦汉，
1: 对，原乡人，
0: 哇，这些脍炙人口的电影，原来都是张波波所写的编剧，
1: 对，
0: 哇，
1: 对，身为他的女儿，我其实一直都非常
0: 感到非常骄傲，
1: 非常骄傲，非常骄傲，
0: 太好了，
1: 对，
0: 那所以那么再来聊聊，就是那你女儿他们现在目前在泰国的情况怎么样呢？还有他们，你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1: 对，我们认养的5个女儿现在都大了，好，那现在都入社会了。
0: 大概几岁了？
1: 最大的30出头，然后
0: 已经30出头，
1: 对 ，Summer 也差不多27了。
0: 27，哇！
1: 对， okay, 然后 Page 也是差不多28，
0: 就是都已经毕业，然后可以独立自己出去自立门户的这个
1: 年纪。对，所以说其实这5个女儿有3个现在都在国外打工。
0: 国外是哪里？
1: 对，一个在 Australia， 有2个在日本。
0: 哇 ，OK。
1: 那个泰国人出去打工的非常多，年轻人很多，
0: 是是，
1: 然后就可是有2个人就在留在泰国工作，
0: 留在泰国工作，
1: 对，
0: 是，
1: 然后我们美国的这2个女儿 Priscilla 和 Paulina 呢，就 Priscilla 现在就回到泰国，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劝她说，你要不要回泰国来这边你的母校来服侍，我说你既然也是读英文的，那我们也知道你的母校多么需要老师，
0: 是，
1: 那她也觉得说也是个好的一个选项，因为在美国现在那个 cost of living 很高，就房租啊吃东西都非常贵，
0: 真的是巨贵，
1: 对
0: 巨贵，
1: 真的
0: 巨贵
1: 呀，通货膨胀的很厉害，然后他也觉得说，对啊，我在美国我就算找个工作的话，我恐怕也会过得非常的就很不舒服，所以说他说那我就回家好了，就住在家里面吃吧，真的是很爽啊对啊，我说对啊，你就回来，我觉得你的学校会非常欢迎你回来教书的，那果然如此，我觉得他们学校真的是很爱这些孩子们，让他在那边很有归属感，他现在教的学生呢也是他认识的学弟学妹，你知道，就他毕业的时候，
0: 他的
1: 对，他12岁的时候，那些小朋友也许是大概6年级，
0: 对，
1: 对他12年级的时候，他们六七年级，
0: 嗯，
1: 对，所以说他也认识他们很久了，
0: 哇，这真是太奇妙了，
1: 对，然后现在这些人也变成他的学生，然后那些小朋友、那些学生们也就对他也很有亲切感。很有接纳，什么事情都找他，
0: 这真的是一个，
1: 我女儿现在忙死了，
0: 真的是一个爱的循环啊，
1: 真的，
0: 真的是一个爱的循环。
1: 对，然后那些学生我也教过，有些我教过的，然后现在又变成我女儿也教他，
0: 你是那个师母的师母，师母的师母，哇，真的是太奇妙。那么另外一个女儿呢？
1: 老二叫 Paulina， 那她现在还在读大学，
0: 还在读大学，
1: 她现在是大三了。
0: 大三，
1: 对，还有一年
0: 在美国读，
1: 在美国读，他们两个都去了美国读书，
0: 是，
1: 然后现在他就在修教育系的学分，
0: 跟妈妈一样了，
1: 对对，他现在就是觉得说他要拿到这样子一个老师的身份回泰国，因为他发现他
0: 也是决定要回泰国，
1: 对，因为他发现说哈，因为他其实对于宣教一直都有负担，
0: 嗯哼，
1: 他从小的时候就有跟教会

0: 一起去墨西哥短宣、
1: oh.
0: 去了几次以后，我觉得他自己有除了我们家里面给他的这样子的影响力以外，教会里面的青少年的传道人也给他很大的影响，让他觉得说短宣或者是就是宣教是一个他的一个使命、
1: 嗯、哇，也是从小被
0: 神呼召了，从小就对
1: 成
0: 真的是被神呼召，从小，所以你知道很奇妙，他出生的时候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就是小保罗
1: 哦、
0: oh. Paulina
1: 哦呀，保琳娜，
0: 保罗就是
1: 宣
0: 教士啊、
1: 欸，真的，
0: 对不对？
1: 那那时候你为什么会给他取这个名字？
0: 哇，其实很好玩，是因为我们生老大的时候，我们取他给他名字取叫 Priscilla。为什么叫 Priscilla 呢？因为我先生很喜欢 anime Japanese anime
1: 哦、okay ，
0: 然后 Japanese anime 他很喜欢的一个片子叫做 Bubblegum Crisis， 里面的女主角叫做
1: Priscilla。Priscilla，OK，OK，
0: 然后所以后来我们看读圣经里面，哎，有一个人叫做 Priscilla， 百吉拉
1: ，OK，
0: 然后我们就给他取名叫 Priscilla，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然后姐姐既然叫 Priscilla， 我们想说啊，妹妹也
1: 用 P
0: 啊，然后要三个 syllable， 因为你知道 last name 如果是一个 syllable 哈，你前面那个名字如果是三个 syllable， 念起来比较好听，所以是 Priscilla Chain。
1: 哎，说的有道理。
0: 哎，比 Wendy Chain 好听。Wendy 只有
1: 两个音节，
0: 对，
1: 嗯，
0: 呀、yeah, ，所以我们也还要找一个三个音节的名字，
1: 是，
0: 所以就 Paulina Chain、Priscilla Chain 和 Paulina Chain，
1: 真的是
0: 也没有，只是好听而已，
1: 好听很重要、啊，
0: 很重要啊，
1: 哇！
0: 可是我觉得我们女儿两个人真的就像这样子一样 ，Paulina 就是很有带头做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1: 嗯，
0: 她是一个 leader， 然后她在学校打球也是多队长，
1: 哇。
0: 然后在什么 student government 也是做什么会长这样子的人
1: 哇，
0: 然后他那个姐姐呢比较温一点，比较内向，可是姐姐很扎实，也很扎实，就比较好像很 supportive 的一个 role， 她很适合做副教练，你知道
1: supporting role
0: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可是小朋友们其实是比较跟他就是比较亲一点，比如说他们在那个篮球队上的话，他的校长是 coach， 然后我大女儿就是 assistant coach，
1: OK，
0: 对，可是球员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来跟
1: 他
0: 讲，
1: 就不会找 coach，
0: 不会直接讲，对，
1: 哇，真的太好了，
0: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1: 真的，
0: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会都有意向说要回到泰国，
1: 都有意向回到泰国再服侍，
0: 继续，
1: 就是感觉就是一个整个是善的一个循环，一个爱的循环，
0: 对，
1: 而且你们全家的意向都相同，
0: 对，
1: 哇，我想 Wendy 在上一集跟这一集像我们建给我们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如何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是看见神的爱是如何透过他们在涌流出来去祝福别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感动人心的故事。我想 Wendy 这样子，我们经过这两集哈，你也不断的回顾你自己过往这个等于是有点就是回溯一下你这一生哈，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神说什么，我们可以听听看。
0: 对，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路上我就跟我先生联络，我说请你为我祷告，我希望我能够心里面是充满对神的感恩 gratefulness、好，心里有很多 gratefulness， 当我在重述我们自己的见证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如果你今天把 focus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得了什么失了什么这样子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失去你真正的一个意义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 focus 放在神为我做了什么，其实神带了我，神已经拯救我，对不对？赐给我一个很有意义的生命，
1: 是，
0: 我是充满的感谢，充满的感恩，
1: 是，
0: 那个什么放弃什么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提的，
1: 没错，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我们不是以放弃的视角来看，
0: 对对对对，
1: 而是神的代价，
0: 对，他是对，
1: 跟随
0: 他是多么的配得，
1: 对，
0: 对不对？多么配得，我们只是放弃了那么一点点东西，有什么好讲的？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放弃我们自以为手中的小确幸，其实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其实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0: 对，真的，
1: 哇，真的，
0: 对，我觉得还有最大的一个祝福，我看到的是我父亲的灵魂
1: 啊，
0: 因为我去泰国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有信主，我们家我妈妈还没有信主，然后我父亲那个时候也还没信主，然后我最放不下的就是说我们离开了，那谁给他做见证，谁带他信主呢，对不对？
1: 对， 这很重要，
0: 很重要啊。所以说我回忆那个时候疫情一结束。

0: 可以飞的时候，我就赶快回台，回了美国。那时候我爸爸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那我也知道说他时间快到了。那可是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跟我父亲传福音，因为
1: 跟家人传真的非常困难，
0: 对，很难讲。可是我觉得神就是让我在我父亲他身体很虚弱的时候，我给他很多的关怀和服侍。我会服侍他，我帮他洗脚，然后他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帮我洗脚，多脏的事情。可是我就觉得说爸爸这一点都不会，你知道，我说你为我们做太多了。所以说我觉得跟我父亲最后那几个月的一些互动当中，我父亲有感受到，他说你就像上帝派来的一个天使
1: 啊，
0: 来这边
1: 是
0: 给我做见证。所以我说那你要不要信，他就信了。我父亲就信了，因为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有接触过基督教，他只是那个时候觉得 Thi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1: 太完美了，不像真的。
0: 对，他听了福音以后，他考虑了，他有认真的考虑过要不要信主，可是他觉得他信不下去，因为他觉得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
1: 没有白白得到的。 对，这个对尤其是华人来讲，因为传统的宗教信仰比较是一种交换的性质，甚至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父母的教育也是，对不对？就是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我就给你什么，好像就是从小就是都是一种比较
0: 因果报应，
1: 对，比较交换的方式。所以我可以理解什么叫 too good to
0: be
1: true。
0: 对，可是我觉得父亲他后来就有经历到
1: Too good to be true， 这
0: 是
1: 真实
0: 的。
1: 对，所以
0: 他走之前他还信主了，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就非常非常，我就说神啊，这是你赐给我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经历那几年的分开，然后又 reunion， 好，我又回到爸爸的身边，那其实是我自从我可以说我结婚以后，我从来没有跟我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住那么久的时间。因为我父亲到美国的时候我已经嫁出去了，他七十岁左右，他去美国
1: 是
0: 退
1: 休的时候，退
0: 休以后的时候我已
1: 经
0: 嫁
1: 出
0: 去了
1: ，OK， 不住在家里。
0: 对，所以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了。最后那几个月我可以跟他住在一起，然后也有跟他很多的分享，常常的陪伴他。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神给我这样子一个
1: 时间，
0: 然后让我父亲自己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也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然后我就帮他实习，他就在我们家自己，我帮他实习，这样子
1: 赞美主，
0: 他就信主了。他走的时候非常 relaxed， 那连他收尸的人都说他走的时候是很平安的。他因为你知道你身上他说有些人你知道他的身体上是硬的，还有你父亲全身的 muscle 都是松的，
1: 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哪里，
0: 他要去哪里。
1: 真的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听到 Wendy 这个充满美好的见证，真的是要感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0: 真的
1: 真的啊！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温迪要特别为所有的听众朋友点播一首《恩典之路》。我们真的很感谢跟温迪就是播控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让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么样的一个完美的见证。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又在一个礼拜可以跟大家在台湾的时间礼拜四的晚上9点到10点首播这个节目，我们也会在礼拜五的台湾时间凌晨2点到3点晚上的以及早上的9点到10点，还有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礼拜一的隔周的礼拜一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播出的那一个的下一个礼拜一呢的早上7点到8点，您都可以听到这一个礼拜，也就是今天的节目。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淑慧跟大家一起聊身心障碍家庭里面，不论叫做照顾者或者是父母手足，或者是说他们这样的家庭身边的一些相关的，不论是专业工作者或者是朋友家人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相关的议题。另外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去听到在这社会当中有一些特殊境遇的孩子，不论他是属于脆弱的家庭，也或者是说他就跟我们一样，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资源并不是那么的丰富也或者是说他的心灵上不是那么的丰富，这样子的青少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怎么样的大人陪伴他们走到如今，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在想这些大人陪伴这些

需要的孩子、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只有付出，他们仍然在这样生命跟生命共振的过程当中有了生命的改变。这些爱，这些特别的爱，今天都要在每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以上的这些时间在空中跟大家相遇了。节目播出的今天呢，已经进入了五月份。我不知道五月对你来讲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感觉，或者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你是期待五月份的，还是你是没有感觉的，还是说你是恐惧的五月份？好的，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只要想到五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母亲节的这个月份。每个人大概都很快的就是会想到的就是哦，母亲节哦又来了啊，也或者是有一些人对母亲节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感受。但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事情哦。在母亲节的前夕，包括我自己或是整个台湾的社会氛围，或者是说不论在你在哪个国家，母亲节是哪一天不一定都一样，但是现在目前普遍来说都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其实这样的氛围里面也很多年了，而母亲这个角色确实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这样子的节日也格外的被大家记住和重视，社会就会很自然的进入了一种温馨的叙事。在企业，在或者是在社会媒体当中，其实就流露出了一种温馨感人，甚至连颜色等等都进入了一个非常温馨的状态。不外乎谢谢妈妈，感谢妈妈，妈妈辛苦了，母爱好伟大。其实在这样的集体氛围里面，但您知道吗？有一些人是沉默的。我想这个沉默有两种，之所以他有母亲这个角色，那相对应一定有孩子这个角色，不论那个孩子是男是女是年龄多大，一定一个角色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相对应的角色支撑他，除了你自己以外。有些人是沉默的，举例来讲，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些特殊境遇的孩子，他们的母亲不论他是因为生命的离开而不存在，或者是没有机会存在在这些孩子的生命的历程成长过程当中，也或者是这样的母亲他失去了功能，并没有在孩子的成长历程当中有一个母亲的角色，所以这样的孩子一旦到了五月份，其实他是沉默的。常常我们有时候在小学里面我们在所谓的庆祝母亲节或者是去提到母亲节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在小学很纯真的孩子的团体生活当中看到会有一两位孩子对母亲节他是沉默的。一方面有可能是他没有母亲的形象，而是其他的女性角色来代替了他生命当中母亲的这个身份。第二个部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母亲的形象关系是淡薄的，是稀疏的，是模糊的，所以孩子是沉默的。另外一个是所谓女性的角色，有些女性她其实因为身体的限制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她没有办法生育，有人可能因为环境或者个人的选择，她选择不生育，也有人曾经失去孩子，也有人很努力了要等很久，仍然没有等到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也会有人他一辈子都没有进入母亲这个角色。对他们来讲，母亲节不一定只有感恩，可能会带着一点什么呢？尴尬、孤独，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刺痛的感觉。好像在这个季节里面，社会就在提醒他，你缺少了某种人生的经验的那种感受。今天在母亲节，我每一次进到这个月份，我其实如果今天做节目，我可以很简单的，如果只是要跟大家用节期然后来带一个节目的内容，我想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好像这样太浅了，而且会觉得这样的东西我也都知道了。好，我想听众朋友您也是，我想你会抽

不碰停留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时段里，你一定也想听听看今天的节目会讲到什么哟。所以我自己也常在想，母亲节有没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在台湾的社会氛围里，或者是其他世界国家的文化里面，没母亲节哦。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生活的场景，你走在餐厅，走在路上，有公司广告，或者是说你在学校里，我刚刚提到在学校里有卡片，甚至现在自媒体，你手机一打开来，社群的贴文都在提醒大家妈妈很重要。但这些祝福有时候就不小心也让某些女性排除在外。华人长期的社会当中会把女性的生命与婚姻还有生育照顾这等等的角色功能任务紧紧的把它抓在一起，好像女人到了某个年纪，人生就该往结婚，结完婚生小孩，当妈妈，这样子的时间走前进。但其实真实的人生并不是单一条直通通的道路，没有成为母亲不代表生命不完整。但是感谢上帝，上帝造人就是如此奇妙，他让女性有子宫能够孕育孩子。自然在这是自然的环境下，在人为的科学当中，其实一直很想试着去突破，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类似人体子宫的这样器官，能够孕育胚胎到胎儿的这一个取代的装置也好，目前是没有办法，顶多还是用什么人工的一个代理孕母，还是要透过一个人的子宫。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真的是太奇妙了，让女性有了一个子宫这样子的机会。那当然在医学的探讨里面有了这样子的器官，它有可以孕育一个生命，可是也有可能有人没有这个器官，也有人有这个器官，但是前后的过程跟顺序没有办法让这个子宫能够发挥孕育胎儿的一个功能，他就没有这个女性角色，他就这个女性就没有办法有机会成为一个母亲。所以常常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在这个文化里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必经的过程，因为你有这个器官，你就要走进这个生命角色。但有些人他不是不愿意，他没有办法，有些人是因为环境，因为等等的因素，他即使有这个器官，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生命角色。但是整个华人的社会总是好像会暗示这样的女性说，你的生命不完整，好像在告诉一个女性说，她如果没有成为母亲，她的生命就不完整。但是别忘了，你没有成为母亲，你仍然有爱与照顾人的能力。所以在母亲节，我们常常都是一种单一的赞美，但我们今天想要来去谈一谈多元的面向，让我们一起去想一想，有些人没有成为母亲一定不是失败。我想这大家在现在的社会氛围里，包括今天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可以明白，有些人他不想成为，就算他没有办法成为，他是不想成为母亲，我们也不能说，也不能有这样的意念认为这是自私的。有些人他没有办法，也许他真的有了母亲那个身份了，她的子宫也发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平常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相关周边的议题，也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以及他们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大人，他们与彼此生命当中共振的故事。刚刚今天我们前面跟大家聊到的是聊一聊母亲节没说出的这些事情哦。我们想要跟大家在这一周里面谈母亲节，而不是只是谈啊母亲真伟大，大家聊一聊妈妈对你的影响，或者是这时候不太适合聊妈妈对你的伤害了哈。但我今天没有要特别谈这个，因为我想这已经是大家都已经在做的事情，而且大家也都做了每一个人适合自己家庭。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在母亲节前，其实有一些人不见得他真的可以成为母亲，或者是他能够成为母亲，也或者是说这样子的母亲的角色，我们能不能重新来理解女性。因为毕竟母亲这个角色，她之所以能成为母亲，是因为她身上有一个上帝所造的器官子宫，那相对应就是有一个孩子。有些人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那当我们听到女人一定要当妈妈才完整的时候的这句话啊，有类似的但不一定完整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期待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心理的反应是什么？你是觉得说，哇，与有容焉，真的是非我莫属，还是你会心里想，哇，好有压力，这时代这个世界传递物种或者是说生命的传递都来自于女性的时候，其实你压力很大。那第二个部分是，你有没有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她没有成为母亲，她仍然活出很有爱很丰富的人生呢？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身边真的还蛮多的。但我说的这个些例子并不是要鼓励大家你就不要当母亲，你就过自己一个人一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哦。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选择，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他的美意。而我只是刚好在想，我身边其实有不少的女性的好朋友，她们并没有成为母亲，即使她们人生用了很多医疗上的努力，但她们都没有机会成为母亲。即使那你说她们可以去收养孩子啊，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我今天想要谈的是说，她没有自己生一个孩子，那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能给出爱的，不是只有怀孕、分娩、生产、养育才能够激发爱，但这是可以练习。换句话讲，即便有人怀孕了、生了孩子、养育孩子，他仍然没有那一份所谓的母爱。那母亲节对你来说是一个温暖的节日，还是就像我上一段讲的，你是觉得有点尴尬，有一点觉得刺痛，还是有一点孤单呢？对你来说，母亲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对我自己来讲哦，我对母亲节一直就是一个偏向，如果

是一个向量图的话，它比较是中间子在偏正向一点。我觉得当然很幸运的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有爱的母亲，她的那个给我的正向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母亲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的母亲并没有给他们这样子的印象，所以当他们到母亲节的时候，其实会变成的是一个应付。我就是好了，对，因为我们也得谢谢他生了我们，也谢谢他养了我们，所以对他来讲，母亲节就是一个节日，而且必须应付的节日。其实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这里，我也会觉得蛮难过的。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会让这样子的孩子，即不管他几岁哦，他都有这种好了，赶快把他应付过去。那待会有机会想跟大家聊，还有一种母亲，他是真的成为了母亲，但他其实好怕过母亲节。待会跟大家聊那是什么。第二段，其实我想跟大家聊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这件事的第二段，亲生的就一定比较好吗？其实这个段落、这个章节、这一个片段呢、就是这一 part， 其实我想跟大家聊，因为我们大家就讲生小孩嘛，血缘关系嘛。好，那我们常就会听到人家讲说，哎呦，毕竟是亲生的嘛，你就觉得自己要从自己的肚子生出来。这句话确实在华人的世界里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帽子，而且就是一个安慰，甚至就是说，像我最近看有一个贴图，已经好久了，小孩 很叛逆啦，小孩很吵啦，然后妈妈就会对着自己催眠说，自己生的，自己生的，这样子哈啊，这也有一种安慰的力量。所以再怎么孩子再怎么吵，再怎么闹，你再怎么难照顾，你好像都有一种，它是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有时候它也会变成一种压力耶。譬如说有的孩子就会说：“谁叫你是我妈妈？你生我的耶！”好哇，这真的是压力好大哦。那换句话讲，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到，是不是只有血缘关系就一定有爱？那是不是只要亲生父母，他就一定会照顾亲生孩子？那是不是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就要去承担所有孩子对你的所有不合理的对待呢？那甚至那种苦痛呢？那当然就会有人开始想，那孩子真的就亲生的一定比较好吗？我觉得这在现在这个社会的家庭心态的改变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包括在我自己的真实的人生生活当中，我常有时候会跟老的听众朋友、忠实的听众朋友分享过我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庭里面，我自己的外公外婆就不是我妈妈的亲生的父母。我也看过很多的家庭，包括现在我看过很多的家庭，即使他们的是有血缘的，血缘再靠近的，脸长得再像的，但心都很远。我们也看过很多有血缘关系的甚至是不同肤色的，不同文化的，但是长时间的陪伴，真心的陪伴，真心的一点一滴的共同的生活啊，同行啊，理解啊，照顾啊，慢慢的都会成为彼此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家人。所以对我来说，要让我去讲出家人这个定义，是有，对我来讲是一个蛮严谨的定义，因为我觉得家人不是随便喊的啊。很多人都喜欢说，各位家人们啊，你是我的家人啊。其实家人是需要有一点付出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在有些人就会变成是家人，那血缘当然就是一个家人关系的一个起点，但不一定是什么呢？爱的保证。我想这听众朋友一定早就都知道，而真正让人家有安全感，觉得他就是家人的，其实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不在。那个不一定当然能够实体的在是更好的，那有时候其实是你的情感跟你的支持度在不在。说到这里，其实我也很想跟大家谈，前一阵子我的朋友，我不约而同有朋友在跟我谈收出养这个议题

这议题现在已经在台湾的社会渐渐的步骤啊，或者是好像变得很简单。有时候还会，我也曾经听过有的人会对那个把孩子送出去出养的母亲，可能会被社会说，哎呀，你怎么舍得啊？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哦，我觉得不是舍不舍得的问题，而收养的家庭也常常会被社会灌注了一个期待，就是哇，你们好伟大哦。可是大家知道吗，每一个决定的背后可能都有那种很不容易说出来的现实或者是纠结。有的人他可能是在现实的经济考量，有人是在身份的关系中的考量，有人在暴力或失能家庭当中，他为了求生，有的孩子是因为有特殊需求，他自己没有资源可以去照顾这个孩子。有时候出养一个孩子不是不爱了，也是一种限制，他在一种极限里面，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照顾好。而收养也不代表就是哇，从此就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是一段非常长的亲子关系的建立，甚至是家族家庭的关系建立。孩子要重新学习信任，大人也要重新的学习什么是陪伴。特别是什么啊？特别是在身心障碍的家庭当中，我觉得那种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不是只是照顾而已，也不是只要有血缘就一定爱得下去。因为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特别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照顾这样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好辛苦好累，也会崩溃，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还要多久这样的辛苦的日子。所以社会大众比较多的会跟身心障碍的妈妈说，你就是妈妈嘛，所以你一定可以的，为母则强。这就好像会把一个这样子几乎已经濒临边缘脆弱的母亲再把她推向孤单。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支持一个家庭，一个母亲，不是要她无限的伟大，而是她不必撑住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试着希望能够在母亲节的前夕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感谢妈妈的同时，有没有看见她的需要有被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重视血缘关系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也去承认，除了血缘关系以外，爱也需要学习，爱是需要学习跟练习的，而这个家人的关系是需要一起被建立的呢？待会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这也是我在想啊。母亲节的时候啊，大家都听到很多那种比较脍炙人口的母亲节的歌曲。我特别找了一个年轻人啊，这有一点点 rap 的感觉哦。我们可以来听听看。他是831滚石唱片出的831的老妈常说的十句话。我们先来听听一种不一样的曲风，然后妈妈会说什么。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很特别的歌是八三幺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我稍微念一下好了。刚刚这个十句话有哪十句话？大家有听到吗 ？OK， 譬如说，妈妈总是说什么呢？早点起床，然后怎么还在睡？还有什么出门注意安全，好等等的这些，这是一个非常常说的十句话。OK。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聊的是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这些事情哦。我们第二段来到谈的是血缘关系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一定有爱呢？亲生的就一定比较好呢？出洋这件事情哦，在现在的台湾社会里面已经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被公开的来谈。出洋与收洋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完美王子公主，好，就不是王子公主，就是童话故事里感觉就是哇哦，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但其实真的不是，你知道，我自己的朋友啊，他们收养孩子，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带回来一起照顾他，在那个婴幼儿时期就陪伴他照顾他，然后现在孩子长大了，大概已经10岁，十来岁这样，好，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前期。但没想到孩子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收养的母亲，她虽然真的已经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心中仍然还是会有一种，他是我的孩子，就是他好怕的，他的孩子，其实是，最后会跟他说，你又不是我妈，你管我这么多哈。当然，很多人会说，不会，他其实只是一时，还不懂事，他长大以后，他再更懂事一点，他就没事了。

但其实这就是一个过程，而这些过程都需要不断不断的练习哦。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我想跟大家谈的是血缘跟家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谈母亲，我们会一开始都比较想到的是血缘，但仍然有一些母亲，她跟孩子之间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那母亲跟孩子其实也在某一个关系圈里面也是家人，所以一个母亲她选择出养孩子哦，我们通常第一个会直觉想到的是责备，不太难，不太能够，也蛮难的去理解她。但每甚至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差异非常的多，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故事。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故事都需要先被理解，但也没办法，我们但至少我们自己遇到的，我们就可以试着去理解他们。那再回到我们自己本身好了，如果我们在谈这个血缘家人的话，那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很像就有点像家人一样陪伴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其实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自己的外公跟我的关系，但因为他其实真的就是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对我的照顾就已经是像家人一样，并没有因为他我有没有来自于他的 DNA， 有没有来自于他的遗传因子加深了我对他的家人关系，也并没有。相对应的我想很多人自己应该也很清楚的知道，即便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其实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流动，也并没有让我们彼此更靠近，还是生活相处其实是蛮大的一块。接下来下一段我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很常说母爱是天生的那我很想问大家，你觉得母爱是天生的，还是被期待出来的，还是说它是可以被训练或者是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一段我也很想跟大家聊几个面向的问题哦。母爱是天生的这句话，我们一定常听到，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很自然而然。那在科学上也确实是有些这些证据啦，包括荷尔蒙啊、催产素啊，其实它都会促使人哦，女性这个角色的情感面更过度的更高度的被显现出来。那当然这句话我觉得很美啊，哈，母爱啊，母爱啊，这天生就有啊，这是一个很美的。然后好像孩子一出生，母亲就会心里就像打开一个自来水的那个开关，咻，好哇，那个爱就源源源源不绝的流下来，甚至就是无限的包容，无限的耐心啊，无限的忍耐哦，好像就觉得母孩子一脱离你的身体，你好像就咻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就很懂得照顾啊，甚至我刚刚讲的，好像你的忍耐的阀值就变高啦，你的毅力也变得很强大啦。然后甚至你就会牺牲自己啦，好，用牺牲这样，甚至是没有条件的这样。当然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会问，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哦，其实知道有的孩子一出生长得很丑就长得很奇怪这样。我今天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就说啊，当然会有那个爱，你看孩子好可爱。其实我很想说，不是每个胎儿生出来的时候刚好是就是生出来面一个婴孩的时候是很漂亮很可爱的哦，所以那种母亲会天然的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那真的可能就是一种母爱吧哦。那还有一种就是母爱泛滥都不行哦。可是不管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谈这，我只是要说母爱是天生的，真的是这样吗？我自己都不敢说，因为我自己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不是只有感动，有时候其实害怕。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家老二生出来的时候啊，然后医生，因为我是剖腹产，因为孩子胎位不正，然后医生就把那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清，稍微当然是清洁过一下，把一些身上的黏液啊、血啊等等的擦干净以后，就抱到我旁边给我看。其实我第一开始是

很害怕，因为那个孩子张大眼睛，我们家老二张着眼睛看我，哎，然后我就想，孩子一出生是会张大眼睛的嘛，这样是对的嘛，因为我会担心，而且我也会很紧张，然后我也会想说，你看得到我吗？其实我跟你们说，即便我受过医学的训练，我当下就是一个妈妈，我就是把生活当中，你知道吗？就是看的电视剧什么就拿出来，就是对应，就觉得他是这样是对的吗？其实我很害怕。然后他的毛发还蛮多的，哦，那当然现在看到就会说很棒啊，毛发很多啊，眼睛圆圆的，很可爱这样子。但其实我会怕，然后。有时候我的孩子刚开始出生的时候要喂母奶，然后你看很多书，然后或者是身边的专业的人哦，护理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就教你怎么喂母奶，可是孩子他就不会吸吮，然后或者是他吸得不好，然后就是等等之类的，哇，我心中就冒出了很多的一些疑问，问自己。我真的可以照顾他吗？我真的会照顾好他吗？我真的行吗？哇，好多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也会问。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从现在开始我就不一样了？我会怎么样的不一样？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哦应该很幸福啊，然后你看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我觉得好累哦。然后大家都会跟你说，小孩睡觉的时候你就去睡啊，好，这就是大家最常对新手妈妈说的。但是妈妈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好累哦，而且她有时候还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变得不认识自己了，会觉得自己都不行，觉得自己不好。然后，但是就活生生的就被推进了这个妈妈的位置里，叫，然后就把你说你要站好，你要站好，你要站好这个妈妈的位置。如果她说出口了，说我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些感受都说出来了，你知道她身边的人，或者是她，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就很惊讶，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嘛！我自己都觉得好恶心。好，你就是妈妈，所以大家对母亲这个角色就会赋予一个过度高度的期待。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她们就选择了沉默，她们不敢说出自己很累，也不敢说自己很烦，也不敢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很想逃避，不敢说自己每一天。都充满着满满的母爱，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母亲就是被期待着怎么样，无私、坚强、忍耐，要把孩子放在自己的所有的需要的最前面。母亲一旦有需要，很容易被说成自私；妈妈一旦想休息，就很容易被大家说什么不够负责任。那所以我就在想啊，母爱如果是真的。其实就不应该去害怕他的真实的母爱的样态。母爱不会每天都很温柔，好，这一段一定要让我小儿子听到。也不是永远不生气，也不是永远不后悔，更不是没有界限。真正的母爱有时候是在一种混乱、疲惫、挫折里面，一边学，一边修正，一边重新靠近孩子。特别啊，在那种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母亲节对母亲的挑战更是明显，而且又复杂。艾杰的母亲，她要学习很多的医疗的知识，学习教育的方法，学习社会有什么样的社福资源，她还要学习更多的精准的、好的沟通的协调，她还要承接外界的眼光、家族里的压力。很多人会对他说：“你是妈妈，你一定可以的，为母则强。”但是，这样子的母亲，特殊孩子的母亲，她真正需要的是这句话吗？而且，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他：“你听听看这句话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今天有人问特殊孩子的妈妈说：“你都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坚强。”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身心障碍的母亲，听到有人问她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可以不用那么坚强。”你能想象她有得到多大的被支持感吗？母爱这个词本身不具有充电的本能，她没有办法靠自己生出来源源不绝的爱，爱是从天上来的，母慈。母亲这个身份本来就不是一个人，她自然而然。

就会完成的，它需要练习。但是我刚刚说的，它是在混乱、疲惫、挫折当中一边学一边修正来的。很多的母亲，她不是不爱了，她是太久没有被理解，她不是不愿意去撑住这个家，而是撑太久了。所以我们应该把母亲这个角色从所谓的社会神坛上请下来，让她可以有机会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被爱、被理解的人。接下来我想用节目的最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它是《母亲花》，是约书亚席恩所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前面这一段哦，很棒的前奏《母亲花》，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亲爱的天父，恳求你将敬畏的灵放在我的孩子里面，使他得知你的全能，专心依靠你。求你祝福他有智慧做对的选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母亲花约书亚席恩所演唱的歌曲，用台语来演奏。今天我们很开心，我可以用三首不同的歌曲的形态。刚刚前面是儿童的唱的歌，然后再来是一个年轻青少年用妈妈最常讲的十句话的一种 rap 的一个演唱的方式，然后现在最后用的是一个比较好听的优美的但台语的歌曲，非常好听，可以大家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搜寻哦。今天节目要进入了尾声，我们谈的是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我们刚刚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回到最后，我们今天想要收到一个很重要最简单的，我自己觉得妈妈不是神，她只是上帝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上帝送给人类一个极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角色，让上帝所赐下的产业有好的管家来管理。母亲她也需要有人来接住她，像我刚刚最后问了大家说，如果你想象一下不一定你是身心障碍的母亲，你可能都是一般的母亲，你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可以不用那么坚强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超棒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对母亲的爱也会是一种很矛盾的爱哦。我们会说妈妈很伟大，其实我们也默默期待妈妈她能够继续的承担更多。我们会说妈妈你辛苦了，可实际上我们又不想分担她手上的事情。母亲节送花、吃饭、写卡片，哇，好多！就是说，其实过了这么多年，母亲节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过了。然后说再多，到最后就是什么送红包，红包哦，用钱哦，好像就是打够了应付了。那妈妈也很奇怪哦，妈妈其实有时候就说啊，不用啊，不用送什么礼物。可是当孩子们没有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表达什么的时候，哇，妈妈其实就会觉得非常的受伤。所以我在想哦，母亲其实你付出这些不需要太多去期待孩子们的回报，因为那样就是一个有对价关系的。当我们说妈妈辛苦了，我们其实是也真的要去为她分担一些什么。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妈妈的情绪、家务或者是她手上的事情，我们可以试着我们陪他们一起做。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期待母亲是那个记者所有事情的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就把妈妈当秘书一样今天谁要看医生，像我们小孩也会啊，妈你帮我记我明天要拿什么什么，妈你明天要记得叫我，妈你记得什么事情，然后妈妈好像还要记得观察我们家人当中谁的情绪不对，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时候是什么，连长辈看病哦，现在这个世代，如果你听众朋友是类似夹心饼干哦，你下面有小孩要照顾，上面还有长辈身体不舒服要回诊啊，学校的教孩子的学校的教育等等等等，其实他好像就变成家庭的备忘录、情绪的什么缓冲区啊、关系冲突，甚至是收拾残局的这个。如果这个母亲同时又是爱切的妈妈，就身心障碍的孩子妈妈，哇，她要懂得更多了，懂医疗，懂教育，懂很多，她要去接受社会的眼光，替孩子挡这个。其实她不需要那么坚强，她不是不会倒下，只是她知道自己倒下以后，就没有人可以接住她。所以今天母亲节的前夕，我们想试着说聊一聊母亲节没说出的那些事情。我们除了跟妈妈说我爱你谢谢你以外，我们有没有还可以为她做哪些事情呢？所以母亲节的最后，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我想要用几句话跟大家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所以妈妈的身份也不是天生完成的，是在文化关系生命当中慢慢形成的。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的当中来聊一聊我们曾经想过但也有可能没有想过的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或者是你还没有机会成为母亲的女性，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大家相见。上一次我们请到了国立政治大学的我们资育系的副院长、资育系的教授刘兆麟刘院长，他们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呢，然后我们请到了我们嘉泰的李总，还有汉奇智能科技公司的这个董事长李总，他们来到我们节目以后，我们谈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话题。那我特别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刘教授，刘教授他其实他上一期节目讲，他很早就接触了这跟 AI 有相关的这个部分，而且据所知，他有跟我们讲说，我们的资料有告诉我们，国立政治大学资讯系这个他有一个机械智能实验室，大概请教授讲一下。而且听说贵系要去更名了，对不对？
1: 我们想要变成那个资讯工程学系。
0: 来，先跟大家问个好吧，来，刘教授来。请跟大家先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我现在还是资讯科学系的老师，不过我们预期两年之内会变成资讯工程学系。
0: 哦，资讯工程系，来李总来。
2: 大家好，我是汉奇的李总，那个谢谢各位。
0: 是是是，我们现在刚很好奇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怎么等于产，我们想说产官学的合作嘛。那产业有产业，官有官的这部分，学术有学术面这边，我们就从学术面讲。国立政治大学资讯科学系智能实验室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实验室，对不对？就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实验室来的时候，我的前辈们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政大要比较跟人文领域说合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蛮多方面都跟，可能如果你是纯种资讯工程领域的人，大概不会想到我们会去碰那些问题。
0: 什么叫纯种？因为你们，我知道你们的实验室叫做简称 AIG 嘛，米格嘛，米格实验室。
1: 我们叫 Machine Intelligence 那个 group 啦。不过那是一开始想法，后来就是前辈们会希望我们在跟校内的老师合作，所以我们就做了蛮多不太一样的东西了。
0: 哦，
1: 等下再细谈嘛。就是大概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过财报分析，美国财报分析，台湾财报分析。台湾的上市公司财报分析，然后我们做过英文的

0: 那个克漏词，比如说大学考的克漏词，克漏词如果你在国中、高中考英文，应该大家知道，就是它一个一个句子，好好的挖掉一个字，然后叫你猜中间那个字，然后下面 A、B、C、D 选项，然后我们就要继续出那样的题目，然后这叫克漏词出题。那我们也因为，比如说小学的教育在学汉字，汉字我们大家在台湾长大都不觉得我们受过很大的苦去学那些汉字。那比如说我们懂那个东西，就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都觉得这是正常的。可是实际上有蛮大比例的小朋友是没有这样天生能力的。但我忘记我的心理语言学的朋友跟我讲大概多少，可能6%左右，这蛮可怕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场都是比较资深的朋友们，孙爸、李总啊。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老师就觉得这是小朋友不用功啊，叫我们回去写100遍。
1: 对，
0: 这在我们那个时代，大概就是这
1: 对，
0: 样，
1: 就是，
0: 因为老师就认为他是不认真。可是实际上，现在的对于我们人脑的认识，会觉得他是天生的缺陷。我们可以在脑波上面看到他看到字的感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game，再也不是叫他去写100遍，是叫他玩100遍。啊，那个就是透过我们对于人脑的认识，然后去设计一个游戏。那我们那时候是跟中研院资讯，我语言所合作做这样的东西。
1: 我觉得像刚刚讲那个，就是人脑的缺陷这件事，就是我当那当我是直觉，因为我在20、30年前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孩子这个地方有缺陷，因为比如说他听觉有，我们讲视觉、听觉跟体觉嘛，他可能是视听型的，他体觉型比较强，可是他就有些缺陷，所以我就设计了很多数学的游戏，让他
0: 对
1: 去
0: 对，
1: 玩那个游
0: 那
1: 戏。
0: 是很类似的概念。
1: 对，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概念，就是
0: 对对对。
1: 也重复一直玩这游戏，可他并不知道他在干嘛，其实他在用透过数学去强化他某一个能力，比如说他阅读能力变强了，他本来不强的。所以刚刚讲说，哦，原来我们现在政大你的实验室有在做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比较好奇的是，上次我们采访两位的时候，你不是电机的吗？可是我谈到教授谈到都是很多跟人文有很多的关系的呢。你刚刚的你是跨，你简直是跨领域你有点是那个学术界的怪咖哎。因为你跨了好多不同的领域，你还要讲到法律，还讲到刻漏字，上次还讲到唐诗，你还有什么东西跨到那么多领域去的？
0: 我们其实主轴就是对于文字资料的处理。就虽然比如说，我可以做台湾美国的上市公司财报，
1: 对
0: 然
1: 啊，还
0: 后我
1: 做
0: 们
1: 财
0: 也
1: 报
0: 分
1: 嘞。
0: 析那个古文的历史资料，比如说新唐书、旧唐书、唐代墓志铭，然后我们也看唐宋诗词，但是对我来讲，那些都是文字。甚至比如说，我们去帮小朋友去认识汉字。然后那对来讲都是从字去出发的，所以其实有个共同的轴心的地方。我们每一次跨领域，我觉得它当然不是说做就做了，我们总是要学会，我们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就要去认识另外一个领域的人。所以大部分的学生都很担心说，哦，你要去做法律，就要去念个法律系，其实没那么恐怖。就是通常我们就是去认识法律系的人，然后，能够跟人家沟通了。因为能够跟人家沟通虽然不难，但是也不简单。就是比如说，你不能是天真的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但是我们可能会希望把自己推进到比如说大一程度这样子，能够聊一下这样子。对，然后找到一个合适合作的朋友，就有很好的机会。
1: 然
0: 刚
1: 后
0: 刚
1: 这，
0: 主持人提到，就是其实在政大是蛮好的机会，就
1: 对，
0: 是我们尤其大一小朋友，对不起，我现在叫年纪大了，到小大一我都叫他们小朋友。
1: 对，
0: 他们很
1: 对，
0: 自然的混在一起，然后这种交流其实蛮自然的，所以到一个全科大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样
1: 对，
0: 子。
1: 我真的鼓励很多那个同学们哈，可以到那个政大去逛一逛，校园很美丽，然后。哎，旁边有个好汉坡，那个当年叫情人坡，我们这边聊天散步，然后学生在那边做学术研究，蹲在那边哦，其实那种感觉很好，尤其是，我觉得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学生时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你很珍惜学生时代，然后大家一起做研究这件事情，然后即使教授出那些科目，我们常常都背后在骂教授，讲说，哦，这个怎么那么难写的作业呀、啊？这个怎么写？然后大家讨论，可最美的就是在那个光景里面。那最美的光景，政大资讯系呢？它现在已经要更名了。这个

0: 他这个时代将在这准备要更名是什么时候？准备要好像是要开始更名成的一个资讯工程系嘛？对，
1: 对，预计应该两，因为那个其实要看教育部的核准的程序。
0: 是是是，
1: 我们大概期待应该不会再拖过两年了，
0: 是是是，
1: 一两年真的就会完成。
0: 所以过去的学长姐，你们资讯系的再回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名称喽，就是要变成这个资讯的工程系的。好，这个趋新的不一样趋势。好，我们要分这个教授在谈到这些学生，刚刚讲说这些大一的学生就像小朋友一样，对不对？其实对来讲，觉得那些我教过这些学生，我也觉得他们就像小朋友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去指导这群小朋友？因为他们新时代小朋友，其实怎么样他们能真正的就是稳定下来，在学校这不管是大学四年还是研究所的时间。学完之后甚至博士班学完之后好好的让他们懂得教授给他们学到的东西然后再回到职场上去运用。那教授你在学校的时候看那么多小朋友你要跟这些小朋友先分享一下你这么多年来的实务的教学，要不要跟他们讲几句话呢？
1: 大一啊，我觉得大一应该我们在学校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比我们会玩这些新工具吧。
0: 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主动去教他们，像政大的话我们会提供一些钱给大学部的学生去申请。
0: 你们还会有奖学金给他们啊？
1: 不是我班，而是学校会有这样的经费。
0: 哦，学校有经费给他们。
1: 我觉得大学部学生我们新一代学生其实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有很主动的精神。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不过这样的学生，这样比例学生其实蛮多的。所以政大的做法就是从资讯学院他去办一些研究的机会，然后你每一年你跟你的朋友想那些 AI 的应用，
0: 对，
1: 因为他们真的很会用工具，他们新一代的学生用工具的能力应该远超过我们这些老先生们老太太们。
0: 哦，对，我觉得新一代学生很会用这些工具，
1: 对，真的很惊讶，你去看他们真的是蛮厉害的。
0: 对，他们火星球来，
1: 你去鼓励他们自己去组一个新的想法，跨领域去组一个新的想法。那学校给你两万三万给你一个起步的基金，
0: 嗯，
1: 那他们会玩出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东西。
0: 对, 对, 对，
1: 就是与其你以为老师可以去做主导，或许是开放一个环境让新一代的学生，即使我们觉得他小朋友，让他们能够去发挥他的想象力。
0: 可他们在写这些在写论文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们现在学生已经开始用 AI 去写这个作业，你鼓励他们写作业的时候跟 AI， 因为，啊，不行啊，你们是资讯系一定要用这个东西电脑去写了嘛，你要鼓励他们去写。
1: 我刚才讲不是，是说他们让他们能够去自己去探索 AI 这个领域，
0: 是是是，
1: 给他们写，比如说一个专案，一年给你五万块，然后你去做一个小，
0: 哦，是是是，
1: 小题目这样子。作业当然还是作业，人文的可能遇到的问题比较大，因为人文的他可能说要叫你回去读几篇论文，
0: 嗯，
1: 然后你要能够去提供你的
0: 是，
1: 就是思辨的结果，要写一篇报告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种工作现在被 AI 做，其实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可能就是如果是这样想象，因为我真的不是人文的老师，我们可能就想象鼓励学生回去写一篇，然后自己再跟 AI 的去对战一下这样子。
0: 对战一下，
1: 就是你写的跟 AI 写的哪里不一样？
0: 有没有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哦，可是我们问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都把我们学生还好，因为学生写的都是那些资料嘛。可是如果说学生是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他写一写东西，不管是作业或者他的事。核心思考中心都外流出去给 AI 知道， AI 也学去了吗？那其实是别人其他人也学会这件事情了，那 AI 直接就把那个硕士或者是博士论文的核心价值就拿走了。还我说还没给教授你审核口试委员过以后的有没有
1: 可能，这些都是风险，
0: 这有风险，对不对？所以李总就要问你了，企业是不是会有一种情形，就是当你们所有的资料都要在以前你们学编程嘛，是你们的韧体核心价值，可是刚刚教授讲风险嘛，那你们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风险的问题呢？
2: 人家说只要是你变成数位的东西，其实就没有秘密了。
0: 哎呀，
2: 对，那你现在就是要去做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内部的环境，我们称为本地端的环境。
0: 是，
2: 那我们会去建构一些本地端的 server，
0: 嗯，
2: 也就是说那一些的探讨研究都是在公司内部的，
0: 嗯，
2: 它不会跟外网连接，
0: 是
2: 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想这个部分台湾的能力跟环境都很好，
0: 所以我现在的 server 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有一个公司企业他们

0: 不能只是跟外面只是结合，要自己的自己建立自己的 server 了。
1: 对，没有错，因为这是我想这是目前我们想到的办法吧。
0: 我先杜绝那个我们的治安的资料外流出去了。教授，那我们在小朋友在想，他们在写这些那个我们硕士或博士论文，那我们会不会写一写我们的这些像你讲的就被抄走了？
2: 硕博论文比较还好，硕士论文其实机密性没有那么高了。博士论文就真的，因为博士论文其实很多都是很高深的研究。
0: 对对对对
2: 对。那就要看个别老师有没有，因为地端在企业可能说的容易，那应该花蛮多钱的。你不只是硬体还不一定买得到，硬体买得到还要，你不是买回来骑摩托车加油就好了，你还有很多管理人员，那整个
0: 还要喂养他，
2: 代价很大，
0: 要花很多代价去喂养他。
2: 对，所以通常学校会需要有一个自己的设备，或者说比如说你们学校电机资讯学院特别大，他还可以自己独立。
0: 哦，
2: 那你如果像我们文学院根本不太可能养每个学院自己独立养一个的这样的基础建设，那很困难。
0: 哦，
2: 那需要一个整体的建设，
0: 是要整体的建设
2: 规划跟建设这样子。
0: 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变成未来另外一种规划建设了，有可能。
2: 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经费要，
0: 哦，教育经费要够。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啊，就是慢慢就可能，因为每一次升级都不一样。我记得以前的在升级买电脑的设备的时候，再一次是学校说，哦，每个教室可能都需要有电脑设备啊。那个年代的时候，大家想说，哇，我们需要设备要提升，现在设备又不一样了。
2: 现在应该恐怖多了吧？
0: 现在更恐怖。
2: 大家如果记得，像2026年嘛，
0: 啊对，
2: 然后这两天你应该可以听到 NVIDIA 在推销 B300
0: 啊，
2: 哦，你去年才不久前可能听过 H200，
0: 两百
2: 还买不到，
0: 200都还买不到。
2: 四个月之前，2024年的年底 H100 你也不一定买得到，但是它已经是 iPhone 1、iPhone 2、iPhone 3了。
0: 所以100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已经200已经出来了，还买不到，现在已经出到300了。
2: 现在他只是在吹嘘他有 B300
0: B300 哦，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电脑设备一直在提升，一直提升。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 AI 世界来说，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要去问教授，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企业也是关注嘛，企业要说我能不能尽量自己把我这 AI 不要流出去，对不对？那学校呢？学校端怎么办？小学生就是自行发挥喽。
2: 学校我们现在可能要真的做地端真的是需要蛮多钱的，
0: 哦，
2: 而且学生可能就练习嘛，他们也比较不会在乎那些事情。
0: 可是我们事实上我们跟 ChatGPT 我 有付费跟不付费的，我发觉付费跟不付费的有差别很多，他回答的问题 有等级差很多呢。
2: 对啊，他后面的那个模型是不一样的，
0: 哦，
2: 差蛮多的。
0: 而且现在的模型很多，有的是那种属于语言的模型的，有的是有照片的，
2: 多
0: 模
2: 态的，
0: 所以每一家发展就会不一样。
2: 对，你的服务等级不一样，你那个付的钱就不一样。
0: 哇，所以现在那学校老师，我们一起老学校老师看作业的时候，顶多嘛，我们觉得老师看，我不知道啊。我们不在大学教学，但是我们就说，我们写给老师你们作业，就是以前说我们文字写之外做 PPT， 可是现在学生他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新的东西给你看。那他们这些做新的东西给你看，有没有可能他们也呈现？有 AI 做生成的，比如说动画之类的，然后有文字呈现给你们，这样作业给你们看到呢？
2: 会啊，可是那就很难改，因为看起来都很厉害。
0: 对，看起来都很厉害。我们都在投降。那
2: 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偏向于，不只是教那些厉害的档案，就是请同学来报告，
0: 是，
2: 然后透过对话，我们更可以知道这里面大概有多少比例是你自己，即使是别人帮你做的。但是最后那一刻你也可以为别人帮你做的报告讲出个所以然，但是这可能就是我们能够检验的最后一刻。
0: 这就是我想说也是企业的老板们想看到说这是他的优势嘛，你这个人来的优势什么。但是在学校老师就在讲，就是说你看到这孩子的天赋，那教授们你们怎么样去挖掘这个，应该讲比较先挖掘怎么去启动这孩子的天赋，让他天赋一直发亮发光呢？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面，你怎么样让他的自己愿意去在写报告啊或写作业啊或写什么东西的时候，哦，写论文的时候你怎么去激发他？先从大学生讲好了。
2: 大学可能就是鼓励学生能够养成，这个在我们的文化比较少，因为我们比较不会鼓励学生去批判，
0: 哦，
2: 就是你要能够挑剔，因为除非机器的功能已经是完美的，不然如果你足够挑剔，你总是可以觉得现在虽然不错，不过可以更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可以跟，就是去跟 AI 去挑剔他呢？我发觉他有时候，我有时曾经写过，他写拒绝回答。后来我就想说，好，你拒绝回答，我就问他，你为何拒绝回答？问题是有一发生什么关系？写掉，

是啊， AI 这个世界来临的时候，它都成了我们的心肝宝贝了。可是当这个世界所有的资料都送出去给这个 AI 的时候，像这 Google 他们很有了，这个资料版权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了。来，刘教授，这个资料你说是他的吗？可是都是别人给他的呢，那是别人的呢。台语就说都是别人的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也把它拿来所用。你刚刚说拿来了，还给我们收怎么样？6亿，对不对？这不是很扯吗？他跟全世界收集的资料，然后我们还要跟他花钱给他

0: 买这个，花钱去买这个资料。你刚提的这件事情，那版权到底是谁的呢？
1: 版权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从过去网络上面的资料收回来，因此我学会如何去画漫画，我知道如何去做作文，那其实版权应该当时都有各国的版权法去做那个东西。现在如果说在美国进行诉讼的话，一切都是以法律来进行的。但是各国的法律有它不同的限制，
0: 所以已经版权就没有办法了。
1: 不过他们现在能够去跟 Google 去挑战他们的版权的是，你要能够证明当时他偷了你家的东西，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就必须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司才能够要。我很难去跟去证明说 Google 曾经用了我哪篇作文，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容易。
0: 就像你讲的那个论文嘛，好，这个博士论文，他在写论文的时候，他去问 Google 嘛，或硕士班的问，然后他把他的一些核心价值告诉了这个机器，
1: 对大学模型背后的东西，
0: 背后，然后他学去了。
1: 但是这件事情很难在
0: 他在分
1: 证明证明他用到你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把它变成他模型内部的一些参数了。所以你要把它参数做逆向工程，说这确实来自于你的想法，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
0: 除非你有办法举证。
1: 对对对，对，这是很正确的法律用词。举证其实是困难的。
0: 举证困难、啊。
1: 但是如果你是大公司，你也许有办法去做举证。你也许有这样的人才帮你做举证，所以在美国这样的问题确实是在诉讼之中的。
0: 是是是是。
1: 对，所以就是要看法律怎么去判决的。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跟机器人沟通这件事就变成也有很技巧了。这个就到底我们是要讲真话讲假话了。我们也跟他，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问他问题嘛，一直问他沟通。那在问他沟通的问题这件事情，就是有个角色扮演。我们刚刚提到上集有提到角色扮演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从什么角色，其实我不是念法律的，可是我想了解一些法律的合约的知识，那我就必须站在法律的角色，说我现在是一个懂法律的人来问这问题，他回答这问题给我们，那我们就变成有两难了。第一难就是他到底是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这第一难。第二难就是我问完之后，然后的问题也会不会被他 copy 去，那请两位 分享一下吧。来，哪位要先讲？李总好像已经有遇到这个困境，是不是？
2: 其实基本上在 AI 的时代，你有很多东西都会跟 AI 对谈。
0: 对。
2: 那其实我们最容易的就是会有一个概念，就是 AI first。反正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先问 AI 嘛。
0: 对。
2: 因为那24小时都不会休息，
0: 哦、
2: 你都不会去吵到谁。那我们可能从 AI 那边给我们一个common sense， 但是在你再怎么样的部分，那个什么，那个创意的东西，我想有些东西还是来自于你本身。那这里面就很难去琢磨了哈。那所以回到刚刚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有哪些东西你要为了这个 copyright 的问题啦，或者是为了这些专利的问题。你自己要设，自己要设一个，有什么样的问题问 AI 好，那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还是得做内部的研究。我想，防人之心不可无了，还是得有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围墙在，
0: 所以还是要防火墙的。
2: 对，还是要。
0: 我觉得每家公司好像都会自己在做这个，尤其是特别企业家、大企业，他们防火墙要做得很严实啊。那防火墙这件事情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变成又就企业是有这个概念的嘛？那回到学校里面，学校的学生应该还没有这个防火墙的概念吧？
1: 那就看你的学生是什么样，
0: 他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我所知道，有一些就是所谓的骇客型的，他们还在学生时代就懂得做了很多去破防火墙这件事情。教授在成长的，就是你的自己个人成长过程、教学过程当中，有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骇客啊，或者是学生之类的，有这么厉害等级的人吗？
1: 我自己没有，我有学生会去挖别人的背后的东西，他们觉得很有趣的。
0: 挖别人背后的东西，
1: 我们毕竟是资讯系的，他们会说：“
0: 哦、对对对对
1: 你看，你看，你看，他的东西是抄别人的。”然后他就
0: 去破解别人的，
1: 对，他叫 prompt injection 啊，他就去攻击别人的回答的系统这样子。
0: 对，
1: 就是
0: 老师，我先讲一下，
1: 我们可以导引他，他就会弄，就把他背后资料从哪里来

0: 跟你讲一点点。
1: 老师，你知道当学生最快乐就是把别人的东西破解掉，就是我们的乐趣。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你有学生也会去干这种事情，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很有趣。
0: 但是我自己是不会这些。
1: 但是做他们做一件事是一种乐趣，你知道？因为当我挑战别人把别人的攻破的时候，等于我觉得我好像我的等级又升高一级了嘛。
0: 对对对。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那方法有点麻烦，就是如果我有一个 project， 那你为了防止你都固定用某个大型的模型，你问多了他就知道你在干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个办法就是，如果你现在用的，你其实可以把你的专案有三个问题，你可以分三个大型模型去问，他只有知道你个。哦、其实公司保护公司企业以前是这样，他可以把 A 元件给 A 工程师做。B 公司给 B 原件给 B 公司做，那 A 跟 B 在很不同的部门，所以他们其实虽然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不会因此，他们 A、B、C 三个人会去出一个开公司回来跟你竞争嘛、这样的技术应该传统公司应该都比较有制度，应该都有了。
1: 是是。
0: 所以你可以用一样的想法去对付这些大型的模型嘛。所以每个大型模型都只有看到你整个专案的一小部分。
1: 是是。
0: 但是你的麻烦就是回来你要自己再兜起来。
1: 就好像以前，
0: 这些都是有些代价。
1: 最后回到以前，在传统的公司里面，可能我今天要做一件衣服，设计师跟裁缝的或者是制作的，就都把它切开来。
0: 对啊，对啊。
1: 你不要把它整成一条龙，不然大家都你抄我抄你。那个
0: 问题应该也不是今天才有的。
1: 对对对，就像那个，我记得在温州待一阵子的时候，他又带我去那个鞋子看啊，来，孙老师，请你看右手边，我右边这卖鞋子哦，你有注意到那个鞋子是没有 mark 的？对哦，这鞋子没有 mark。没关系，你喜欢哪双鞋先挑好，挑好了吗？挑好，来到隔壁去。你要 Nike 有 Nike 的，有什么标签有什么标签的，就都可以直接绣上去的。就是说他们是一条龙的，所以他已经在中国产业链，他们是你要怎么制作鞋到涉及到 mark 甚至什么的，他们全部都是一条龙的。可是就产业链来讲，其实这些东西是应该是要做有些切割的，不然都给他们去了，那中间就没有所谓的差异性了。那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在教现在的孩子，有些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学生去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在变化了，然后去让他做一些改变呢？教授，在你们现在教学历程上面呢，因为你看你就遇到的也是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现在学生你刚教到他们现在玩的东西可能玩的比你那当时还玩的还多。
0: 对，他们应该比我们感受到更多压力啊。
1: 对对对对。
0: 到了二十几岁应该他们自己有警觉
1: 了。对，他应该有警觉了哈。
0: 对。
1: 好，再一个学校最近你们学校也要把系名称改名称嘛，对不对？改成新的名称，要符合更符合现在的整个的我们讲市场的需求，然后更多权。这时候我想现在在大学的教授的您会怎么样去鼓励新一代的学生，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产业界呢？还是他们的社会呢？你怎么样去鼓励他们
0: 准备就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当时就业这些事情。
0: 就是如果再拿政大举例，政大办的那些活动，其实我都鼓励他们去参与。就是我刚才举例，就是比如说体育课或什么，还有它的价值。然后就是你在学校提供给你一个练功的环境。
1: 是是是。
0: 那在你能力时间范围之内，你就到处去练功。哦。那以后世界多变，因为你已经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已经习惯了就好了。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1: 所以你现在大学生同学们，你们要听清楚，这个大学四年是你的练功房啊。这个少林七十二绝技你有没有去练？你不要练一招半式就闯江湖了。
0: 啊，就是练越多你就能够面对一些变化的世界嘛。
1: 是，
0: 那 AI 真的变化太快了，其实以前我们这一行已经是理工科里面变化最快的。
1: 对，
0: 以前是三年一代。
1: 对，
0: 现在谁三年前连 GPT 都还没有。
1: 哎，对对对，
0: 像2026年的2月嘛，2023年的 GPT 台湾还不见得每个人都听过 GPT。
1: 对，
0: 现在 GPT 已经让大家都受不了了。对，很多人都失业了。
1: 当年的三年一代，现在
0: 三个月一代。
1: 三个月一代就变化了。
0: 三个月一代也许夸张了，但是如果你是借着活学工具作为你的工作主要的话，可能我说半年应该是合理的压力。就是半年前你有个工具来不及学，你现在可能不是去问当年半个月前那个工具，
1: 是是是，
0: 而是问那个工具有没有新版。
1: 对，我

0: 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古代人一样，因为我学电脑的时候是认识那个电脑是用录音带的哦，可能大家还我不知道在收听你有没有听过，我用录音带去把那个资讯给弄进去
1: 对，
0: 的，
1: 那时候还没有磁碟片。
0: 还没有磁碟片，我用录音带的是吧？我那时候学这样子，然后我们学的语言是 Basic 的，现在那个你叫做 Go 杂对吧？哎，现在教授讲了，这个3年啊都已经算太长了。现在就是3个月，他说那3个月稍微给他弹性一点，半年的时间了。所以现在新一代的孩子，可能他们所接收到的讯息工具，就可能一直在迭代的更换了。这个事情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是一种压力呢？对于企业界来讲，对于学校老师来讲，会不会是对学生来讲，会不会是一种压力呢？
1: 我觉得那压力是当然存在的，就是你的课程要半年换一次，那个
0: 是
1: 这个是不可
0: 哦，
1: 思议
0: 对
1: 的。
0: 哦，你的课程要一直要开
1: 如果
0: 始，
1: 你是做真的是应用的，
0: 对，而且你要再给学生出功课这件事情，你就要开始一
1: 不
0: 直
1: 然学
0: 变
1: 生就
0: 化。
1: 觉得没什么兴趣啊，他就觉得你现在教的不是最新的东西。
0: 所以张总，你现在哦，你有你们，你除了在教大学生之外，还有教你还有研究所跟博士班学生，那现在等于说你怎么样去？我们讲说怎么样去做个别化的教育，让他出来就还是要去面对整个市场的时候，有人当然就说一个就这样子，研究所或者是博士班出来的时候就2件事嘛。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做研究下去？比如说回到学校跟你一样，愿意去做研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企业家直接去做这件事情。那站在教授的立场，你一定会遇到这两个孩子。我们先讲不颓废那种孩子，就是我什么都不干的，就是他会愿意去做研究的，还是到企业界去做的？教授，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应该不是单一教授能够做的，就
0: 嗯，
1: 是但是在学校制度上，传统他教基础学科的老师，他还是应该继续教基础学科。但
0: 对，
1: 是现在显然我们也不能够去放弃应用面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可能学校补足就是透过兼任老师、业师，把现在最先进的
0: 嗯，
1: 应用带进来一些比较短期的课程。那这
0: 对。
1: 样子学生也可以学到基础学科，
0: 对，
1: 他能够培养他的思辨思考的能力。
0: 对，
1: 然后，但是你如果只会这些东西出去，你就离现实太遥远了。
0: 那对
1: 所
0: 对
1: 以我
0: 对，
1: 们就是有一些短期的课程，请业师进来。所以现在外面最流行是什么？
0: 哦，对，
1: 所以学校也累了，学生也累，可是没有办法。
0: 是，我觉得现在学生我的感受，我觉得现在学生应该压力应该比我们更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吸收更多的资讯，比我们当时还要多得更多。
1: 这件事情很简单，像现在大四的学生，大一进来的时候是没有 GPT 的，
0: 啊，对哦，
1: 他6月要毕业了。
0: 那就
1: 哎，同学，你会 GPT 吗？你不能不会嘛，对不对？
0: 对，那
1: 可是他会说，老师大
0: 在
1: 一我
0: 企
1: 进来
0: 业
1: 时
0: 界，
1: 候没
0: 老
1: 有
0: 板就问他
1: GPT
0: 说："你
1: 的，
0: 会不会记忆力？
1: 你看
0: 就
1: 他
0: 你不
1: 这
0: 是？
1: 4年变化多快，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样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压力。
0: 嗯，对，
1: 你要比以前更努力是很现实的。
0: 是，这真的压力很大。那个企业界的里头，你怎么谈这件事情？
2: 我是比较想从生态来看的，
0: 啊，
2: 就好像你今天搭到高铁，还是莒光号，还是通勤列车，
0: 对，
2: 你那个环境很重要，你还是要有促成，你要想办法让你自己在那个高铁的环境上，你只要站在那个环境上，你的速度就快。但是同样的，你还是得从基础的开始看。
0: 对呀，对呀。
2: 你才能慢慢换，可是刚讲的慢慢换可能不符合 AI 时代，你的那个转动，你的那个变还是要快，你要换挡要快。
0: 换挡来不及了，人家教授讲，大一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个，到大四快要毕业，哎，突然 ChatGPT 出现，
1: 不止，写信很厉害呢。
0: 然后突然就，然后在出社会的时候，教授这个还没有教过呢，我才刚，
2: 所以刚刚不是挡的问题，是 timing 的问题。
0: 对啊，
2: 你挡还是要换，
0: 那
2: 就
0: 个
2: 是
0: 学校那个
2: 多
0: 挡都
2: 久
0: 还没
2: 之
0: 给
2: 内？
0: 学校要换挡的时候说，哎，对不起，我跟人家换挡来不及了。
2: 对啊，以
0: 现
2: 前，
0: 在而且挡都全变成自动化了，你是半自动还是全自动？现在变成是学生，出了社会之后，我们当年学的东西可能，讲说，常人家讲，学校所学的东西可能都已经不符合企业界在用了，某一些东西，但基本逻辑应该是需要的，因为基本的还是需要的吧，尤其是你是理工科的，理工。

0: 理工科，我觉得我发觉理工科基础很重要，哎，教授不谈，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电机的，对，理工科一定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吧？你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基本条件呢？我们上课的，我像我读多次这种教育的啦，或法商的这个部分，那 我就我教育来讲，我就觉得说我很重视孩子的他的，因为我越来越有发觉，我就越来越看重孩子，年龄层越小的孩子的教育越重要。那老师，你们怎么样去看待你们的自己的学生或这些孩子的他的未来的，就是怎么样在这 AI 上赋予他的天赋这件事情，怎么让他自己找到天赋呢？
1: 自己的天赋啊，
0: 对啊，在 AI 时代里，这些孩子要怎么找他们天赋？我就发觉他们就连换挡都来不及了，这件事情，大四都毕业了呢。我真的很担心一件事情，会不会等到我读到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现在我看到手机，会不会下个时代连手机都不见了？有没有可能是这种事情？你有没有可能？
1: 手机啊，手机应该慢慢变成手表。
0: 手表啊，
1: 就是它应该不要这么大、啊。
0: 那有点像我小时候在那个看卡通片那个科学小飞侠那个，
1: 他、
0: 就拿个手表在讲话。
1: 我觉得那是可以做得到的。
0: 哦，那是已经可以做到的。
1: 对，
0: 李董，你觉得这个？
2: 这个很有可能。
0: 因为我最近在李董他们家常晃进晃出，我就看到他拿了一个好像类似手表的东西，然后他已经可以测了很多很测。
1: Apple Watch 眼镜很厉害啊。
2: 对，
0: 他已经测了很多东西了。最近还有眼镜啊，眼镜也可以。
1: 那个我觉得很麻烦。
0: 哦，那个还
1: 带来蛮多危机的。
0: 哦，因为他现在就是说，
1: 其实危机我觉得是他的功能，其实潜在功能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你自己就可以是个间谍，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东西还可以上网，那以后怎么防？比如说怎么防止作弊？
0: 那像007那个电影一样啦。那我想就想手表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这个手表它不是只我说它不只是看时间，什么身体健康啦、甚至那个像那个支付宝这样子的，这样刷一下
1: Apple Watch 都几乎有了。
0: 我说它可能什么都在这里面的这种东西，
2: 它只是一个媒介啊，你透过那个语言的方式。教他帮你查什么资料，他用语言的方式回答你、啊，跟你看手机结果差不多、啊、
0: 所以这个以后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强大了。这个就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资讯这东西它已经开始公开化了嘛。那当它公开化的时候，现在所需要学的，我觉得好像资讯只是叫做基本条件，跟我们学英文一样，英文好像变主科，哎，国文、英文、数学是主科，资讯现在变主科了。然后还你要去旁修其他的，
1: 我觉得要看小孩子自己的兴趣。
0: 嗯，
1: 我做一些很可能比较少人这样想的比喻，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开车，
0: 是，
1: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都能够修车，我们也做不出车子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能就学会如何去应用，
0: 嗯，
1: 这是重要的。但是车子的功能是比较。范围比较小，电脑用范围比较大嘛、
0: 哦，是，
1: 所以你学会怎么去用这个厉害的工具，机会应该多很多才对。
0: 是，
1: 但是学会应用，并不是说我要应用就会应用。
2: 我想，它可以帮助你。
0: 是是是，
2: 那祝福各位，
0: 真要祝福各位，因为我们刚刚在听，刘教授跟李总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其实人生中其实跌倒没有关系，教授讲嘛。被笑一笑什么关系？失败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啊，你就只要愿意站起来，重新再来，多失败几多站起来，其实你都可以的。特别在学校的这段时间的练功坊，你知道吗？我还要再跟你讲一下，你学同学们，你在学校问刘教授啊，你是福利的免费，你可以问他问题，他都回答你。你出社会后，你要开企业家了，顾问费可贵了，你知道吗？这就很珍贵了，你知道，当你已经到社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教授在企业界这么有名哦，我们这么要高价聘请他，你就知道多么珍贵了。当你知道是这么珍贵的时候，你在学校就好好多多珍惜老师们再给你的这个循循的教诲。那 AI 时代来临了，老师说过，其实你多失败其实没关系，只要你在学校都一道防火墙帮助你，那是谁？那道防火墙就是你的老师，你的指导教授，他们帮你挡住了。那很重要一件事， AI 时代的来临的时候，其实你不要怕这个时代变化的多端，其实很重要是你的基本功有没有练好，这更重要。我们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刘教授跟李总，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好，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喽。那感谢刘教授带来 AI 的教育，还有天赋的深度的分享，我们愿。

每位听众在 AI 时代都找到上帝给你的礼物，发光前行。也谢谢李总跟刘道今天谈论的话题，让我们感受到所整个学界跟产官界他们很多的不同，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在一步一步的前行。发光发亮的时代让我们感觉好像变化很快，可是只要你好好的运用这个工具，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现代人。我们希望 AI 的世界来讲说是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不同，让我们生命中发光发亮。我们祝福你，让天后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幸福圆满，而且不光是今天哦，每一天都健康幸福跟圆满。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进行的系列内容呢，是谈谈领导力。梁慧觉得领导力很重要，因为我们呢，人生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们都会很需要领导的能力。就像我当妈妈，我也需要领导的能力啊。那么这个领导力呢，我们每一次在谈的时候呢，梁慧自己都觉得在节目当中有很大的收获。陈俊英老师呢，他是一位资深的企业教练啊。其实我觉得他每次在分享的时候，总是会有带给梁慧那种所谓的哦，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哦。他自己的经验很丰富哦，他也把他的经验呢，都写成了这本书，叫做《领导就是这么神》。那么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啊。那么在今天我们要来谈领导力的什么部分呢？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协调力。其实我们知道在团队当中啊，很重要的就是互相协调。一个优秀的团队就是要能够有协调的能力，而且大家能够相互帮助啊，能够将心比心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互信、互助、互爱，并且有好的协调的方式呢？协调的气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陈俊英老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协调力团队建立的内容哈。好了，把时间交给陈俊英老师。

好，我想想，我们来看看团队的建立有哪些重要的一个过程。第一个，你团队要建立，第一个要凝聚共识。第二个，你这团队里面的每个成员是彼此合作帮补的关系。第三个是共同承担这个成败。第四个就是团队的成效。我觉得团队建立就是优秀团队建立必要的四个步骤。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谈一谈如何建立团队。领导人是提高人的视野，提高一个人的表现水准。那么协调能力呢，就是在职场当中团队建立的必要能力。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如何建立团队吗？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协调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这个团队建立的时候，就会谈到说，哎呀，大家要协调啊，工作当中有任何状况都说，哎呀，好好协调，好好协调。可是说好好协调不见得就能够做到好好协调。是，那想请你跟我们先分享这个协调力是什么，协调力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1: 我想很重要的，为什么协调力在团队建立的时候很重要？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凝聚共识。
0: 共识，
1: 如果没有共识，你底下所做的所有的，不管你的战略、你的战术、你的策略、你的执行方案等等，再怎么做都是白忙一场，因为共识不对嘛。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共识的话，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企业里面或者很多机构里面，我参加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一个机构，每次开会他都讲这个机构里面的这个愿景，
0: 是
1: 我已经听了几百次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他一直不断的一直重复。因为我们如果连这个愿景都没有办法对焦的话，那底下所做的事情搞不好你跟这个愿景是违背的嘛，
0: 是，
1: 你也是白忙一场。
0: 嗯，
1: 那每一个阶层，你一级主管、二级主管所落实的也许根本不是公司所要的。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当你要为什么要协调，但是你要协调之前要先有对焦嘛。
0: 是，
1: 那所谓的协调就是把原来每个单位、每个部门各有不同的意见里面，你能够协调找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共同点。我举个例子好言，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两个东西永远都是不会准的。
0: 是，
1: 公司所有的部门都挑战业务的预估永远都不会准，
0: 嗯，
1: 因为后面要备料要生产，但是业务的预估的这个
0: 接近来的
1: 订单永远都不会准。
0: 是，
1: 第一个。第二个不会准，产品开发的时程永远都是往后延后的，
0: 嗯，
1: 那这两个是公司任何公司都面临到同样的挑战。那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知道这个是大家心中的那一份。所以说我们举例而言，当业绩没有办法，数字没有办法都是很准确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有一次找大家脑力激荡，
0: 嗯，
1: 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备料来不及，制造行程来不及。那我们能不能够去找出按照业务所提供的预估计划，我们可不可以设立一个空间，80%到120%，准确是100分嘛？我们有下限20%，有上限120%。那这个月，也许我在制造的产能或者备料产能，我多备了20%，订单进来只有100。那下个月我就自动调整变成80%，当然不一定很准，但是你可以说截长补短嘛。所以至少大家在这点上面就变成有共识，虽然业务单位所提供的这个预估不准，但是我们在一个区间范围里面，我们可以去掌控让这个东西所产生的误差，或者说对各单位所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嘛。
0: 是，
1: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形成协调共识。那对于产品开发而言，它永远都是会延迟嘛。
0: 嗯，
1: 但是我们想为什么延迟，第一个可能是它能力，设计的能力，第二个可能他在找这些供应商的时候他没有到位，
0: 是，
1: 第三个他可能 因为被其他的进度卡了，这个不能裹足不前。因为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都有业务行销单位的开会嘛，
0: 嗯，
1: 我们每一个月会跟产品设计部门的开会，我就会设定优先顺序，就大家有共识，哪一个是，我就讲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最优先的三个。好，那假使我们 A 一定要完成目标，那你对你产品开发部门而言，你要完成目标，你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需要公司的协助？他说：“哎、欸，那John，我可能 B 我要延后一个月，我 C 可能要延后两个月，我就会去判断 B 跟 C 跟 A 比较哪一个比较重要。
0: 是，
1: 那 A 重要，我就全力以赴，或者没关系。”A， 我容许你延后一个礼拜。B， 后面还是继续，我自己回去做判断。所以这个承诺以后就变成大家就是心中有个共识，是经过协调出来的。当然，对于公司的领导者，他要对这个决定，他要负完全的责任嘛。
0: 嗯、
1: 所以在公司两大前提就是业务的数字跟产品开发的时间的误差是可以经过协调的。哦，那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就像我觉得就举例而言，这个我们不谈政治、嗯、就像两岸的关系一样，没有共识的共识也叫共识嘛、嗯、
0: 是，
1: 那我们是不是先谈有共识的部分，没有共识的就先冻结嘛、
0: 嗯、
1: 没有共识的共识也叫共识嘛，
0: 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尤其在组织的运作里面，第一个影响到你的营收，第二个影响到你的收益嘛，获利能力嘛、
0: 嗯、
1: 你只要跟这个不违背，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调整的，但是怎么调整就看你自己的领导者要去做判断，你要去协调，要设定优先顺序，或者要加权哪些东西，加权比例要怎么样，怎么去运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啊、
0: 嗯嗯，是，你刚才谈到了很多协调力哦，在做协调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的状况哦。那我们谈这个团队建立哈，因为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经常会碰到的就是业务这边预估的订单的情况，以及呢这个开发部门这边整个开发产品的状况，他们是必须要协调出来的嘛哈。那我们谈到这个协调力是跟团队建立很有关系的哈、
1: 嗯。
0: 那到底什么是团队建立呢？
1: 所谓团队建立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团队朝着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迈进而所建立的团队。
0: 哦，
1: 举例而言，为什么我举这个例，有一年 John Kennedy 就是那个甘乃迪总统到 NASA 去访问，他就问一个清洁工你在干嘛，他说我们准备登陆月球，那甘乃迪大概就放心了，连清洁工都知道他们在某年某月他们要登陆月球，
0: 是，
1: 他连一个清洁工都知道，
0: 嗯，
1: 那可见这个团队一定没有问题，目标设定一定很清楚，
0: 是，
1: 他就很放心，就果然好像是在阿姆斯壮登陆月球是在哪一年，1979还是哪一年我忘了，
0: 嗯，
1: 他去访问他的时候，虽然甘乃迪总统没有看到他被枪杀了嘛，
0: 是，
1: 但是他去问那个员工清洁工他就知道。所以团队的建立就是团队是不是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去迈进，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检视这个团队是不是真正的在运作，或者检视这个团队是不是有朝着他们的目标去迈进。
0: 是，所以老师谈到这个共识，大家是否都建立共识了？
1: 对，
0: 而且大家对于方向是不是都有一致的认为，有一致的看法啊？当这样的一个当这样的共识建立起来了，而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团队给建立起来了。
1: 对，
0: 是的，我们谢谢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力是对整个成员凝聚，以目标为导向，而且有很清楚的指标，也有继续不断的前进的动力，采取果断的行动，能够达到组织所预定目标的一个团队。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团队怎么样合作互相帮助呢？而怎么样彼此协调呢？这样的协调力究竟要怎么样在团队当中来建立起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陈俊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谈到了这个团队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哦，必须要有协调，要有共识，这个团队有共识，而且建立好了这样彼此的这种关系跟信任了，才有办法持续往前走，才有办法对焦。那么这个管理人管理者要怎么样来促进团队的相互合作呢？又怎么样来营造这个团队当中的信任感呢？
1: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一个长者的恩赐，一只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有一个人要了鱼竿，另外一个人要了一篓鱼，他们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分道扬镳。其中一个马上去把鱼烧起来吃了，结果死在了空空的鱼篓旁边。另外一个走向海边，因为他知道海里的鱼看到蔚蓝的海洋，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结果却死在了海边。另外同样有两个饥饿的人也得到同样的一只鱼竿和一篓鲜活的大鱼，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分开，而是一起每餐煮一条鱼，然后向遥远的海边走去。从此他们过着以捕鱼为生的日子。过几年他们盖上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各自娶妻生了小孩，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是前者缺乏合作的精神，后者通过合作互相帮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一个各自为政，鱼竿跟篓鱼他们各取所需，但是吃鱼的人死在那个篓边，望海死在海边，他们想要的东西分道扬镳。但是第二个

0: 的弱点刚好可能是一个人的长处，另外一个人的长处，那互补起来，我们就讲的忠孝就能够发挥它极大的功效。那你我们之前也讲过，汉高祖刘邦也是一样，他靠着这个团队的建立，有张良、有萧何、有韩信，才能够统一天下。你靠刘邦也不行，你靠单独的一个张良、萧何跟韩信也不可能。
1: 嗯，
0: 哦，那我觉得他们是互相的去帮补成立的一个这个团队。哦，那所以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团队的建立是不仅要有共同的目标，而且你这个团队的领导者知道用每一个团队的成员他的优点在哪里。哦，他的弱项是不是有得到另外的互相的帮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团队很重要的，能够继续往前达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嗯，是。那这个团队在合作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出现哪一些问题吗？
0: 我们通常讲就是每一个人等于说是应该是固执嘛，
1: 嗯，
0: 折上固执。我都是最厉害的，
1: 嗯，
0: 哦，平常讲，在公司里面最为明显的就是有两个单位是最不讨人喜欢的，
1: 嗯，
0: 做产品设计的人，他以为他自己永远是专家，
1: 是，
0: 他绝对没，他很固执，他是他专业，没有人能够挑剔他。第二个财务部门，我每次去清款，我干嘛都是挑东拣西的，他就是。等于说你的流程不符合或干嘛，那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就是你要让这个等于说领导者要去跟这个设计团队的主管沟通，你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买单的，不是你坐在家里你等于说得意洋洋你自己感觉良好，那个东西是卖不出去的。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若没有用消费者的角度，会有使用者可以很喜欢去用的东西，你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人买单的。
1: 嗯，
0: 那你对于一个财务人员，你应该协助人家，你当然有你的 SOP， 你要符合这些，不管是验收你要请款的程序，但是你应该要给相关的部门的一些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们是第一个，比如说我随便讲验收好了。
1: 嗯，
0: 你验收你一定你要有个验收者嘛。
1: 是。
0: 你去采买的人他买的品项数量跟厂牌跟规格是不是对的嘛，
1: 嗯，
0: 功能是不是相符合嘛，
1: 是。
0: 你才能够付款。这个并不是我挑剔你，但是你跟这个情况的人讲清楚了以后，我为什么要做，不只保障你的工作不会被挑战，第二个也保障公司买的这东西是他真正需要的，是品质到位的。
1: 嗯，
0: 你跟他这样说明以后，你就变成当我跟这个 R&D 跟财务人员说明以后，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运作。
1: 嗯，
0: 那就变成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打官腔的方式吗？嗯，
1: 是。所以在这当中主管做了好多协调的工作。欸，
0: 对啊，
1: 听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协调力确实是让这个团队就建立了起来了。那这个对团队的信任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刚才谈到，就是说专业的人员，所谓的研发专业团队，可能会对于他研发的很多自己的想法嘛，哈，
0: 嗯嗯，
1: 那可能在管理部门呢，又对于怎么样遵守规范这个部分，他们是很要求的嘛，哈，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要有足够的信任，因为会觉得说都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那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创造那种信任的感觉，会防卫啊。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营造那个信任感呢？
0: 我觉得人与人中间我们要赢得信任感，
1: 嗯，
0: 我们通常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别人要先相信我。
1: 哦，啊，这个老师讲的太好了。对，大家都是这么想，
0: 我们都会希望别人相信我。
1: 嗯，
0: 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不要先跨出你先相信别人吗？
1: 是。
0: 所谓信任，我觉得信任这个，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讲过，信任就是一个艺术。
1: 嗯
0: ，ART A 就是 appreciate， 你要去感激别人，
1: 是
0: 感激为前提 R 就是 respect 的

0: 要去尊重，
1: 是
0: T 就是信任，你才有信任嘛，
1: 是
0: 你有感激有尊重才有信任嘛，
1: 是
0: 你当你信任别人一分，别人可能没办法信任你一分，搞不好别人会相对的投影在你的身上回馈是 0.7 分啊，
1: 是
0: 但是你的信任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一天一天的累积嘛，
1: 嗯，
0: 所以信任并不是你一朝一夕马上能够去完成的嘛，所以如何营造信任感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对于一个领导者我觉得有几个可以大家 彼此共鸣，第一个你是不是愿意信守承诺，你自己信守承诺变成我们两个部门中间我就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基础嘛，
1: 是
0: 那彼此忠诚我不会给你耍心机，有就是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嘛，那你当然你自己本身是正直这毋庸置疑的嘛，那如果真的牵涉到我跟你的信任基础，通常就是说哎、欸、我告诉你哎、欸、梁慧哎、欸、这个是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当你讲这句话了其实你已经告诉天下的人了，
1: 是
0: 你是不是真的能守秘密，很难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你要信任，是建立在人与人中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我在讲就是一个感激，一个尊重，你最后才能够赢得信任。他也信任也是个艺术啊，
1: 嗯，而且是日积月累的，
0: 对 对，
1: 他是日积月累的，不是一触可及的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建立团队的工作其实也是日积月累的，
0: 对，
1: 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哦。
0: 对，
1: 一个团队要能够互相信任、彼此连结哦，它也需要一个过程。那这样子一个管理者、一位领袖，怎么样能够陪伴着团队一起走过这个协调的过程啊、哦？我想这就是对于管理人的一个考验了。
0: 是，
1: 谢谢陈金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美国直男纽约尼克队的前总裁 Jackson 他讲了一段话，我很有同感。团队的力量来自每个队员，每个队员的力量来自团队，所以团队是每个成员所组成的，但是每个成员的力量也是成就一个团队的必要关键，两者是互为，都是彼此互为帮补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聊一聊领导人如何透过自己良好的协调能力建立团队，让团队可以有共识，并且愿意互相帮助，透过感激、尊重，最后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也让团队能够充满了信任的氛围。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将心比心，聊一聊这个管理者的协调力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想请教一下老师哦，企业呢在逆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因着管理者的协调能力化

0: 危机为转机的。那不管是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在社会当中也好，都有因着良好的协调力化危机为转机的例子嘛，请您帮我们说明。
1: 好，我觉得团队建立的共赢法则有几点哦。第一点就是我讲共赢是互为帮补的哦，尊重差异，换位思考。人与人中间不可能百分之百都一样的，
0: 是
1: 一定有差异，但是你要不要换位思考哦？第一个，第二个，学会宽容、理解跟体谅。每个人当他表达他立场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当然有时候是有差异，因为经过沟通协调才能够达成共识，所以我们要学会宽容、体谅跟理解嘛。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互相帮助、互补共赢，就是我讲的每个人都不可能是100分，但是你可能一加一大于二，是两个人加起来是截长补短嘛。哦，第四个，能够妥协、和平共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能够让彼此觉得，哎，虽然意见都不同，到最后的共识是彼此大家都可以，也许不是都很满意，但是大家彼此都可以接受，能够和平共存嘛。然后最重要的是，好，不管怎么样，就算内部有竞争，竞争是良性的，让大家能够携手同行，朝着目标努力嘛。哦，那我觉得最后很重要的，共事为金，金度的金，
0: 嗯，
1: 然后忠孝为纬，纬度的纬。哦，那你就是共事为这个精神的指标，然后忠孝为达成目标的最后结果导向。
0: 嗯，
1: 我可以举一个，这个犹太人当在十三世纪的时候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第一站就耶利哥城。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约书亚他要带这个团队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哇，这个是这又大又难的事啊。
0: 嗯，
1: 哦，但是约书亚的战略就跟他讲说，你绕城七圈，最后结果这个城墙就会倒塌了。
0: 是，
1: 但是他相信，他一讲完这句话，所有的人都说不可能的事嘛，天底下哪有这样子的战略。但是他后面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切记，从现在开始静默不语，不要讲话，
0: 嗯，
1: 等我的指令，到第七天我叫你吹号角的时候，叫你大声呼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会倒塌。这个故事很简单讲，好，看起来是这样子。哦，那对于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役。那为什么要静默不语？当一个团队你要宣达一个使命，或要朝一个目标去迈进的时候，当有一个人讲说，啊，这个主管根本不到位，他的想法根本不成熟，他怎么会做这样的决断？假设我是在的位置，我绝对不会这样子做，等等等等一堆负面。当他一讲完的时候，那个仗不用打了。你那七天里面每个人都要传递，以讹传讹，就要夸大渲染这个仗要怎么打，
0: 嗯，
1: 根本不可能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约书亚这个领袖，这个精神领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你们静默不语，等我的号令。他这个讲的时候，这个团队真的就是遵守他的所要求的。
0: 是，
1: 到最后当他这个吹号角叫大家欢呼的时候，就是耶利哥城真的就倒塌了。哦，那这个当然是犹太人他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那这里对我们而言，回到我们现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当一个公司的领导者要去执行一下任务的时候，要去干嘛，要去做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通常所得到的回应大概都是负面的。因为我们从那个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有一个 Steve McKenzie 他做的一个调查报告，公司的产品若是老板决定，有 60% 到 80% 是失败的，若有设计者设计产品 40% 到 60% 是失败的，
0: 嗯，
1: 但是行销人员决定产品只有 20% 到 40% 失败的。那当然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底下，对于上面所要宣达要做

0: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很少给予正面的表达跟支持，所以我才会了解，我在看这个故事，这个战役的故事的时候，我才会深深的体验，就是说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也不去解释我的战略战术到底是怎么样，他根本都没有解释。那重要的是他去陈述的一个，就是你们静默不语，你只要静默不语，这场战就可以打赢了。
1: 嗯，
0: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常常我们在企业里面通常我们所碰到的，一个员工如果要离职，我当然会经过离职跟他恳谈，
1: 是
0: 他为什么要离职，那么怎么样，那如果他最后真的决定要离职，我当然也祝福他有一个新的发展嘛。
1: 是
0: 哦，但是我就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办完交接，今天办完交接，公司的预告，假设你经理要30天的预告，
1: 嗯，
0: 然后你有特休没有休的，我全部折给你，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1: 是
0: 交接完毕。很多人不了解，哎 ，John，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好歹他特休有10天，他预告期30天，他有40天，他白领薪水啊，
1: 嗯，
0: 我说你们搞错了一件事情，这个人留在公司40天，他每个部门去串门子，他会讲正面的还是讲负面的？
1: 嗯，
0: 通常都是负面的嘛。
1: 是，
0: 那你串门子，每个部门欢送或干嘛，哇，人家碍于人情也不得不，你也耽误人家的生产力，也散播了一个负面的信息嘛。所以我为什么想说，哎，你办完交接，那些薪水我都折现给你，你下次来欢迎你随时回公司，但是来的是用访客，不是员工。
1: 是，
0: 那这个就回应这个同样的故事，就是说，哎。通常我们要如何去控管这个负面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点。
1: 嗯，是。所以呢，在团队当中有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有一些耳语啊，或是有一些小道消息流窜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团队的建立是相当不利的啊。所以呢，管理者呢，怎么样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去观察到呢，并且事先做好防范，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让这个团队建立当中呢，有更多的信任基础哦。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接受你不想听的话，要你看你不想看的问题。所以愿意接受指导的有五个特质，对于领导人而言：诚实、谦逊、努力跟坚持，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聊一聊协调力的话题。我们知道一位管理者呢，他是影响这个团队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人，重要的一个推手，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

0: 团队的领导者呢，来行塑团队良好的文化呢？今天我们要跟陈俊云老师来聊一聊。老师，我们最近都在聊这个团队建立啊，还有协调力了哈。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共识很重要哦，信任也很重要，将心比心，互相帮助，这都是团队建立当中很重要的因素了哈。那但是要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文化呢？就是良好的团队文化呢？
1: 好，我用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加州红杉根的理论，他特别讲到加州有名的红杉林高耸入云霄，如沉默巨人般的惊呼连连。加州红杉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最高大的植物，它最高大概有90米高，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导游介绍，能长得这么高，那它的根一定很深吗？一位观光客这样子问导游，他说不，加州红杉的根是很浅型浅根型的植物。导游这样子回答，那狂风暴雨一来，他们不是很容易被连根拔起吗？观光客这样子问了。但是导游却特别说，这里有一个奥秘，就像你们所看到的，加州红杉都是成群结队长成一片森林，在地底下它们的根彼此紧密相连，形成一片根网，有的可以达3000公顷，除非狂风暴雨大到足以掀起整块的地皮，否则没有一棵红杉会倒下。观光客都认为这个自然界神奇，感到惊讶，而是陷入沉思。因为不必扎太深的根，红杉就会将扎根的能量向上生长，浅根也方便它们快速大量的吸收养分，这是它们长得特别高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导游说，加州红杉的根像我们有力的板背，埋藏了各种机会，可以发挥所有个体的最大能量，让我们看到团结力量大。在人类的活动中间，参与者的共赢正是红杉根理论最好的印证。就像我们最近谈的 FB 连结网络社群的结构，就是群众力量的实质表征。当然不止 FB 啦、Line 啊，然后抖音啊、什么 IG 等等都是这样子。加州的红杉以浅根生长，便于地底下养分大量快速吸收，在盘根错节的坚实的根网形成下，棵棵高耸、株株雄伟的安然的向上成长。反之，即便扎根再深，若凡是刚复自用，离群所居，恐会抑制向上发展的良机，更容易受到外力力量袭击而溃散。人生的很多事情，并非单枪匹马、独立作战所能够成就及实现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群的互动，使人能够效率成事的基石。多交朋友，广结善缘，建立智慧的生活网络，与友人相互关照跟支援，则浅根也能够成就大事。
0: 所以红杉根理论，那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团结的力量大，就是彼此的绑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倒。那所以良好的团队文化当中，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它要紧紧相连，好，紧紧相连。那紧紧相连过程当中呢，这个团队呢，它就可以持续下去哦。那您其实在谈到这个所谓的良好的团队文化，您觉得良好的团队文化是包括哪一些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团结的故事嘛，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两根筷子就好像还也比较容易折断，三根四根可能就难了嘛。
0: 对，
1: 那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他所结合的力量。

0: 宜兰就大，有三个人那就更难了嘛，哦，所以说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刚才讲说，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文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有几个，我们必须要彻底的去了解，说我们能不能够形成这个团队的文化。
1: 嗯，
0: 那我觉得人们常常会偏离工作的重心，去追逐维持良好的营运以外的目标，这是很危险的。善于结果导向的来营运公司，大家聚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团队的文化，但是要实现经营目标才是我们的目的。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在陈述，等于说一个要如何成立一个形成卓越优秀的团队文化，不外乎几个特质。第一个，你的文化特质一定不能吃大锅饭。
1: 嗯，
0: 我们那有大锅饭呢。我在一个企业咨询的时候，要求他们要把业绩等于说变成跟那业务人员要达成业绩，我分了好几个阶段去跟他们沟通。第一个就是要把它变成十二个月，哇，难上加难，很难。好不容易十二个月都分派好了，
1: 嗯，
0: 然后要按每一个部门，每个因为可能有营业一部、营业二部、营业几部，每个部门再去分你这个月你要达成是多少。那每一个部门底下还要去分每一个人，你要你的扩大是怎么样，这个就不会有大锅饭。所以这个东西我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从整体的目标变成部门的目标，每个月的目标。那每个月的目标里面成员每一个人的个人目标，个人目标跟部门的目标跟公司的目标，真的花了很大。要不然后来那个负责人就跟公司的负责人讲，陈老师，你这招真的很厉害。他们现在每个礼拜要来报告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吃大锅饭的心理啊，每个人很清楚你做了多少事情，就很清楚你的绩效、你的奖金跟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的形成团队文化很重要，就是绩效导向。你这个要不然每一个人很清楚他的责任，才不会劣币驱逐良币嘛。
1: 是，
0: 你又第二个才会谈到凝聚人才，好的人才才会留下来嘛。
1: 是，
0: 要不然吃大锅饭，哦，每个人都是年终领一个月，然后绩效奖金领一个月，那根本是没有是非的地方。做得好的人他没有得到该得的奖赏，混日子的人拿到同样的这个工价，我觉得不公平嘛。哦，那所以刚才讲第一个形成团队文化，第一个绩效导向，不要吃大锅饭的心理。
1: 是。
0: 第二个，你才能够在里面凝聚真正愿意向上的凝聚人才。第三个，你这个业绩才会不只是他个人成长，部门成长，公司才会成长嘛。
1: 嗯。
0: 哦，那最重要的最后是，因为公司是整个这团队里面，不管是小至部门，到至事业单位，到整个公司或者到集团，你是不是看重这个价值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形成团队文化是很重要，领导人必须要去重视的。就我再讲一遍，绩效导向，凝聚人才，成长茁壮，最后一个是看重价值，这个才是能够形成团队文化，你要变成是你的根基就对了。
1: 是的，绩效导向，凝聚人才，成长茁壮，看重价值，哦，这是形成团队文化的很重要的四个要去执行的，哦，要去观察的，要去了解的。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陈俊老师所分享的协调力，会不会觉得让您觉得，哦，原来团队建立哦，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不容易哦，它还是有方法、有技巧的，对不对？好的，然后要祝福您所在的团队呢，都能够互相帮助，能够将心比心，而且呢，能够互助互爱，让整个的您所在的团队呢，都充满了彼此的信任还有活力。然后要祝福您，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师所直播的心灵仆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父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有一个客人在店里面点了馒头，当老板送上来的时候，他说：“哎，你们这馒头怎么这么小啊？”老板就回答说：“哎，我们这里是小吃部啊。”

有一首歌这样说：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什么使月亮放光？什么使太阳温暖？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什么使人活着有希望？爱使天蓝，爱使草绿，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神的爱使花香鸟唱，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如果有一天宇宙都变样，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是的，爱是人人都渴望得着的。我们来听听这个女孩追寻爱的一个历程。

有一个女孩，听说爱是世界上最美最微妙的事物，所以她决定出发去寻找爱。我觉得爱也许没有那么远，她同乡的男孩告诉她，可是女孩不听，她背起了行囊出发了。然后女孩在另一个女孩的行囊里看见了一面亮晶晶的物品。好清澈的东西呀，这就是爱吗？她问那个东西的主人。那女孩对着镜子微笑，看起来非常满意的对她说，不，这不是爱，这是镜子。原来如此，女孩又出发了。她进到一所学校，看见一个大学生正在操作一个仪器。好漂亮的东西呀，这就是爱吗？她问大学生。这不是爱，这是显微镜，我正在看细菌呢。对方很惊讶地看着她。这不是爱，女孩耸耸肩又出发了。这次她在游戏屋里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东西，胖的变瘦的，矮的变高的，好玩好玩哦，变来变去的，这就是爱吗？她问了工作人员。不，这不是爱，这只是哈哈镜。工作人员坐在地上无精打采地拖着下巴。女孩继续寻找她的爱，然后她进到一个富翁的别墅附近，看见一只猫走在墙头上，突然喊

痛。好锋利的东西呀，这就是爱吗？他问猫。不，这不是爱，这当然是墙头上的碎玻璃呀。那只猫气急败坏地跳走了。那什么才是爱呢？女孩进到一间警察局，看见犯人在一面镜子里面，警探在镜子外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吗？警探摇摇头说：孩子，这个叫做双面镜，又叫双向镜。镜子那边的人看不见我，我们却看得见他。在下一个地点，太阳落下的悬崖边，女孩看见一位摄影师在调整一个东西。请问，这就是爱吗？女孩觉得那东西散发出一种神秘感，也许这就是她的标的物。摄影师摇头摆手说：不不不，这是滤镜。但是我的确很爱这家伙，它让一切都变得更美了。最后，女孩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座天文观测台，一位科学家正在操作一个巨大的物体。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难道这就是爱吗？他小声地询问科学家。科学家笑了。不，我的爱在我的家里，这东西叫天文望远镜，是找星星的。于是女孩往回走，准备回到她的家乡去找爱。快到接近故乡的时候，突然有强盗跳出来要伤害她。正当危急的时候，那个告诉她爱没有那么远的同乡的男孩跳了出来，肩膀硬生生地接下了强盗的一刀，然后用棒棍把对方赶跑了。你为什么要为我这么做？你真傻。男孩看着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女孩，轻轻地说：因为我一直偷偷跟在你后面，因为我很喜欢你啊。女孩愣愣地看着男孩，心里却欢呼不已。原来，爱一直都在我身旁。

爱不是镜子，看来看去都是自己。你不必像他，他也不必像你。爱不是显微镜，仔细挑对方的毛细孔，有没有毛病。爱不是哈哈镜，任凭你扭曲变形，戏谑嘲讽，爱是不贬低彼此的。爱不是心头上洒满碎玻璃，让人一摸就喊痛。爱不是双向镜，把对方关在看得见的里面，把自己留在看不见的外面。爱不是滤镜，保留回忆中真实的样子就可以。爱不是天文望远镜，找你永远不可能碰得到的星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肯为你放下自己，爱是舍己牺牲。这首《爱的真谛》送给您，祝福您接上爱的

源头，也成了一条爱的江河，滋润周遭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山上的祝福，马太福音五章一节。耶稣看见这一大群人，就上了山。耶稣以这句饱含丰富的话来开始山上宝训。在希腊文中，这句话原本是他上了那座山，所指的就是西乃山。马太视耶稣为新的摩西，就像摩西曾经在西乃山上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并将它带给他的子民一样，耶稣也带来了这律法的一种诠释，好让人们经由认识这个指示，遵从这个指示而达到自己生命道路的目标，获得幸福快乐。八福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与耶稣的要求相比，我们有多么贫乏可悲。相反的，耶稣要带领我们在这座作为灵修力量中心的山上，与我们自身的力量接触，与那隐藏在我们心灵中的潜在力量接触。在这座山上，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可达到的宽广度。他也想将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提升，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自己原来是光明之子，是上帝的子女。在那座山上，耶稣要让我们注意到隐藏在我们生活中的幸福。透过在山上的讲话，他要揭露那隐藏的幸福。他要我们张开眼睛，好让我们能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幸福。这幸福就是耶稣所谈到的这八种态度的外在展现。

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

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旋律。那时候在写的时候，2012已经是21世纪了，所以其实21世纪一个人要能够安静下来实在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时候才21世纪过了12年，我就已经觉得天哪，那个科技的日新月异，我根本就赶不上。结果到了现在已经是2026了，我又过了14年的时间。哦天哪， AI 已经出现了。现在的人不只是要找人聊天，还要找 AI 聊天。你不只是要分时间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长辈、跟你的孩子，你还要利用 AI 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对着那个手机，好，或者是现在对着智慧手机的，2012写的时候其实智慧型手机还不普遍的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上不止一只智慧型手机哈。那这个要讲话呀，有的时候不是在跟人打电话，有的时候是真的你就是把你的想法录在手机里面，然后或者是你在跟 AI对谈一些主题这样子，请 AI 帮助你来做一些整理哈。所以现在在捷运上看到的人形形色色，如果大家离开你的手机，离开这个手上的这些东西，你不只是看不到人拿书来看了，甚至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滑手机之外，现在更多的情况是他在说话，可是这个人到底在跟谁说话，这个非常有意思。各位如果有机会观察在公共大众交通这个运输上面的这些公共

交通工具，你看着那些人，还有你如果坐在路边，找一个下午，你去看看那个走在路上的人，哈，耳机插着，手上拿着手机，哈，也许他是以前是听音乐，哈，早期的时候是随身听，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多少人知道有一种东西叫 Walkman，如果听过 Walkman 的听众，你的年纪也就应该有个50岁吧。对，Walkman 哈，以前，后来慢慢也都是要有耳机哈，然后慢慢就变成是随身的 CD 唱盘，然后就是手机出来啊，慢慢到现在智慧型手机是。我们都不听 CD 了，通通听数位的音乐啊，所以整个的科技发展，只有让人更忙碌，而且更多要说话的对象。但是，这些人是不是你真的心里头想要倾诉所有东西的那个人呢？好。讲到祷告，什么时候是最好的祷告时间？祷告的对象就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哈。如果您是另外的信仰的朋友，那就是要跟你所相信的那位神来祷告。你求什么？那么你为什么要跟他求？啊，什么时候你去求？你是初一十五烧一炷香就觉得 OK，还是每一年去抢个头香就 OK 了？还是你时时刻刻都跟你心里相信的那个神明去说话？我不晓得。你所相信的那位神明，他是你是怎么样跟他沟通哈？那写这首词的是一位牧师，那牧师就是信仰是基督教，所以他所祷告的对象就是上帝哈。那么就跟上帝说话。祷告的意思，在基督徒的心里面的想法，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要跟上帝说话，不是只有要求东西的时候才说，而是不求东西也要说。在你要赞美他，你要感谢他，你当然可以跟他求你心里所想要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感谢他，你要赞美他，然后多跟他说话。还有一件事是，你要听他跟你说话。在祷告的时候，除了你说话之外，上帝也会跟你说话的。利用什么方式呢？就是平常的时候，基督徒会多。很多时间去阅读圣经，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心里头，然后就会，不时不时在我们祷告当中，那些经文会浮现出来，上帝会借着那些经文来勉励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然后甚至是指引我们去。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啊？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没有任何回应的啊。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没有回应，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时间呢？什么是祷告的最好的时间？祷告两。

程。好，我们来看一看我2012年7月的时候是怎么写的。我说，坐在捷运上，或是餐馆里面，甚至走在路上，都会看到一群低着头的人，他们的手上总是握着一个小小的智慧型手机，或是最新出品的平板电脑，用着一根手指头划呀划的，划向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看书、听音乐、与朋友聊天，这世界仿佛再也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只要一机在手，那一方小小的荧幕上就能够提供所有的资讯与帮助。真的是这样吗？当所有的 iPad、iPad、iPhone 都没有电的时候，当那个 i 引号哈，我把那个 i 引号起来，当那个 i 已经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双脚瘫软、跪地低头，从心底发出呼求：“天哪！”我什么也没有了，怎么办？直到此时，人才能静下心来，真正的面对一个事实：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除了向上帝祈祷，还能做什么呢？就如同英国的牧师 William W 啊，中间那个字 W，然后那个。Watford 哈，William 就是威廉，William，W I L L I A M，然后 Watford，W A L F O R D，Watford。这位牧师他写的诗歌《祷告良辰》中所说的，当你低头与上帝敞开心怀，倾心吐意的时候，上帝必能使你的灵魂得着安慰与释放。经过这样美好的灵性对话之后，必能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拜科技之赐，对于虚拟的对话，似乎特别的驾轻就熟。人们低头的时候，不再是谦卑的双手合十，向着似乎虚无的上苍感谢与祈求，转而握着设计精巧的电子设备，向着似乎真实，其实可能很疏远的朋友或亲人分享心情故事，或是发出求救的讯号。低头看着 iPhone、iPad、iPad、i 点点点点点点点的人呐、关掉他们吧，让那个被上帝创造独一无二的 i。我还是用小写的 i 括号哈，时常在心里写一封私密的简讯，给那似乎是虚拟却是真实的上帝吧。唯独与真正智慧的源头时常连线，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与指引。但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自己专属的（括号 ）I God 热线，我自己发明的 I God 啊，I 是小写的 I，God G O D，但是那个 G 是大写的啊，
所以我说，但愿每一个人

人都能拥有自己专属的 iGod 热线。当你真正谦卑低头时，温暖的上帝自会在你那一方小小的心田注入活水。在这片幽静的秘密花园里，永远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与力量。要紧的是，他，神字旁的那个他，他要在此与你相遇，听你诉苦，给你安慰。朋友们，放下手中的一切，享受一段灵魂深处的对谈时光吧。我的文章在这个地方完毕。iGod 热线，我脑中现在在读这一篇的文章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画面是那些乌克兰战争的现场，那些以色列战争的现场，那些这个中东现在伊朗各地方被打得稀巴烂的那些战场上面，那些逃亡的人，不管他是漂流在海上，或是现在躲在废墟里面，或者是那些打仗的士兵们，他们手上能有手机吗？他们手上能够有 iPad 吗？我最近才听到一位大哥哥跟我说，为什么那个 iPad iPhone 前面的 i 是小写。原来贾伯斯他是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所以他觉得他发明的东西这个 i 是人的 i， 不是那个大写的 i。人是渺小的，他有哲学有信仰观在里面的。哇，我听了以后耳朵就竖起来，正好要准备这篇文章。对，所以我不晓得，我始终觉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上帝都不断的在供应一些东西。好像这个节目的开播，我也觉得那个时间上面，我不要说是巧合，我觉得真的上帝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怎么会就在去年的九月开播以后没有多久，有太多的世界上的事情发生，让我那个感慨万千。而现在真的没有电的时候，那个手机怎么办？现在大家都在抢备用电池，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很懂科技的一个人，我是很宅的宅女，宅在家里，但是听音乐、写作，电脑对我不是玩游戏，我不会玩游戏，我看着电脑是看电影 Netflix 啊，那看也是看纪录片，或者是看那些得奖的那些电影的作品，所以都是跟艺术相关哈。所以我不是在玩游戏，不太会玩那个手机，现在有试图下载一两个游戏，自己在那里试试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手机玩游戏，但是玩不久，玩不久就觉得很 boring。对，那我宁可去念书，或者是看电影、听音乐。那么，怎么办？当我们没有电的时候。

之后，你心里头可以跟谁说话？当你旁边是四望下去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人的时候，你的害怕要

种不同的中文的翻译，那么照着诗歌本唱的更加的少啊。那么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演唱版本都是把原来诗歌本的翻译又在做改动啊，所以这个原文的版本很简单，因为他们就是一个版本英文的啊，这个要不然就德文吧。好，那这个可是中文的就是千奇百怪的翻译都有哈，哎，所以我努力，我还是想留下一些在广播里面我找到可以推荐给各位的哈。那么第一个，这个就是也有点困扰，是在YouTube 里面找到的一些很好的团体，他们又不写上他们是什么团体，谁指挥谁编曲谁演唱，这些都不写啊，所以我真的是我很希望知道是谁演唱，假如各位真的知道的话，你听到这广播麻烦打写 email 到广播电台来告诉我一下，我采用了你们的版本，我真的不知道天涯海角你们是在哪里的团队哈。好，今天这个第一个版本要给各位听的是那个 YT 频道里面，他写是 Grace Music Grace G-R-A-C Grace Music， 然后小老鼠 at Christian Hymns 哈，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嘛哈，Hymns, H-Y-M-N-S, 就是赞美诗哈，然后2024哈，就是小老鼠 Christian Hymns 2024，我是选这个 YT 频道的名称是这样子，我选择他们唱的中文的祷告良辰，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完全照着《生命圣诗》里面的歌词一字不改的来演唱。好，那这个钢琴的伴奏非常的朴实哈，那整体的演唱也是这个音准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哈，但是他就是平铺直叙的唱，比较没有太多的艺术的改编哈。可是能找到这个版本，我都已经欣喜若狂哈。找到一个照着诗歌本好好的，音准也够，音色也是经过训练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太少太少了哈。所以如果真的上帝让这个团队的里面的这个朋友，这个你听到这个节目的话，我麻烦你联络我一下，我想知道你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出哈，一些演唱，我可以分享给全世界的华人来听，非常棒哈。好，然后下面呢是马来西亚的音气盛乐团哈。再说一次，台湾有一个音气合唱团啊，可是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个音气盛乐团啊，两个不一样哈。音气，音是音乐的音，气是契合的气，契约的气哈。那这个音气盛乐团，然后这个团体的指挥是陈荣老师，荣是容易的荣，我要特别说这位陈荣老师是很著名的华人的男高音，而且是一位非常棒的基督徒啊。可是真是现在已经在上帝的怀抱里面哈，这个已经在天上听上帝在天上唱歌给上帝听了哈。所以这个录音他没有注明，我是在 YouTube 上找到，他没有注明这个录音的时间，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这个资料可以告诉各位。那么钢琴是应该念暴雨的暴，暴以灵，以是所以的以，灵是灵魂的灵，鲍以灵姐妹的这个钢琴伴奏，我们来听听看马来西亚的音气盛乐团来演唱这首《祷告良辰》。

这是马来西亚的音器圣乐团所演唱的《祷告良辰》。那么我们来听听看几位男生来一起唱重唱的《祷告良辰》。这个当然是就是国外的团体哈。听听看这个男生重唱的版本。

几个男生的合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150个男生一起唱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一个合唱团，它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的一个叫做 Vocal

Majority, vocal, V-O-C-A-L, vocal, majority, M-A-J-O-R-I-T-Y, 这个合唱团的名字。哦，听完以后，我找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惊为天人。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上帝造男造女，上帝造男人的声音，他的那个宽广度比女生是要宽广非常的多。所以各位在听男生合唱跟女生合唱的时候，那个变化的程度，音色的变化的程度，在男生合唱的里面是会更加丰富。所以我个人喜欢听男生合唱多于女生合唱，那个层次的那种变化还有整体的那个真是不一样。所以然后我喜欢男生合唱，所以我自己在学校里头我也是带小男生，就是国中生的男生来唱合唱。也许听众朋友当中各位如果是教音乐的，大概觉得哇哦，国中的男生，是的，他们正在变声期哈。所以国一进来的孩子到国二的所谓国一哈，对不起，其他台湾是叫国一国二国三哈，就是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哈，在美国的制度现在其实台湾也是七八九年级，以前是叫初一初二初三哈，大陆地区好像是初一初二初三哈，对，就是这个中学的中学有六年，高中的那个是高中的三年，那么前面是初中的三年哈。所以那常常初一进来的孩子，这个男生挑进来，他就是唱女高音的部分，到初二的时候他就唱女中音的部分，到初三的时候他就唱男高音或男低音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有混声合唱啊。所以男生真是太美妙了，那个声音是有挑战性，但是那个挑战让我非常的愉快。那如果是只有一个男生呢，这个男生叫做 Knocking Cole 啊，这个要老一辈的听众朋友大概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位黑人男歌手啊，在上个世纪前半段的时候，在爵士乐界他可是一把交椅哈，所以这个我们来听听看他唱祷告良辰。

短短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这个恐怕不是他唱的最好的 一首歌哈，啊，他有唱太多的歌了。可是我有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有信仰的人，他就算是唱爵士的音乐，但是当他唱到圣诗的时候，他的音色是不同的。毕竟这是对神来唱歌，你不可以太多的，这个要有一些界限，有一些界，有一些分别出来的。这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谈谈怎么样来唱教会的音乐哈，这是音色上面处理是要有一些分别的，好吧？时间的关系，我最后一个版本，其实我准备了好多，真的好多要说的。我们最后听一个手中演奏的版本，没有歌词。我盼望大家，如果可以，你是可以闭着眼睛的。麻烦各位就闭下眼睛，把世界上的吵扰的一切，就这么一两分钟的时间，把它屏蔽在外。你若是没有信仰的也没有关系，就是把世界关在你的眼睛外面，眼睛关掉，耳朵打开，你的心打开。啊，对那个不可知的上帝，信徒是知道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但是若你还不相信的话，没有关系，你就是安安静静的把眼睛闭起来，就听这首歌吧。那么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但愿你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 I God 热线的机会，你有时间与你的 God 可以好好的沟通，来一场心灵的对谈吧。不要是手机，不要是 AI， 是真的跟那个上帝去说说话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尝试。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

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

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哦，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她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她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常常我常在滑

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三十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五十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他平常又不运动，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他跟骨质疏松，他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

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欸，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会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 到 1.6 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譬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
我知道一定有很

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啊。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

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她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她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她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又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

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应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2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
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十天呢。但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是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她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她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她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那有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是伴侣关系的一种形态。好，这种形态就是平常呢这个伴侣之间呐、都可以蛮多话可以聊的哈。那

0: 可以什么就是彼此之间谈兴趣啊，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都可以无话不说。但是到了某一些时刻啊，那个时刻呢，就是在一种有冲突或者是有争执的时候，好，那其中一方呢就会急着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另一方呢就会不讲话，好，或者是让另外一方感觉到他是想要把门关起来 不对话的这一种方式。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进入死胡同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模式，那可以怎么解开呢？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徐丽雅心理师。
1: Hello， 大家，我是丽雅。
0: 啊，丽雅心理师，那刚这种伴侣关系是听起来是一种也蛮熟悉的形态嘛？哈，
1: 没错，其实蛮典型的。
0: 就是一方要。
1: 一方好紧张好焦虑，然后很想要抓住关系，
0: 对，
1: 然后另一方是觉得哇这个太恐怖了，我要赶快逃走。
0: 是
2: 好，那我想方便我们讨论，我今天就提出一个案例，
1: 好
2: 我们来看看怎么来帮助他们。阿明和小文他们已经有四年的伴侣了，每次两个人都要摩擦，那小文本能就是立刻要沟通啦，把事情讲清楚啦，但是每次看到阿明的反应就是沉默，然后就说好了等一下，那就回到房间门关起来，或者呢就手上拿着手机滑着滑着哈。小文呢就觉得你怎么这样呢，你赶快说啊，但是阿明就越是逃避哈，越是把门关起来哈，最后他崩溃大哭，阿明才勉强的说了好啦好啦我知道了啦，但是又继续沉默哈。那小文觉得他一定是不在乎我，他不再爱我了，不然他怎么不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呢？但是阿明只是觉得哎呀，我只是需要有时间呢，为什么他一直要逼我呢？那两个人都陷在这种回圈里面哈，也说不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0: 是这样听起来是蛮熟悉的一种模式哈，一个就是越很紧张越想要逼近，一个就是越逃离那要请教一下丽雅心理师哈，那为什么在伴侣关系里面啊，特别遇到这种争执或冲突的时候哈，会有这样其中一个伴侣选择沉默回应呢？
1: 我觉得刚刚赖老师提这个案例非常有趣哦。我在想，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啊，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下，你觉得你比较可以理解小文，就是那个很想要立刻把事情沟通清楚、讲清楚的，还是其实你对于阿明的反应是比较可以靠近的？因为这其实很常时候会显现我们内在的对于这种冲突啊、焦虑的这种场景，我们内在的某一种模式。所以回到刚刚莫老师说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其实可以想象说有摩擦的时候，而且对方是我已经在一起四年的重要的人，在这种时候为什么有一个人他可以沉默，其实看起来好像完全漠不关心，可是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我就真的好想问他们说，那个逃的那个很沉默的人，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在你的伴侣都已经哭成这样你还是无动于衷。那我觉得背后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他的背后其实是有好多好多恩情的，只是他的那一张扑克脸真的看不出来。他们锻炼了一个很惊人的能力，让人以为他真的不在乎。
0: 所以丽雅心理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扑克脸，这个不在乎，只是一个外表的样子，
1: 没错
0: 啊，跟里面实际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是天差地远，
0: 还天差地远，
1: 真的。对啊，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到底谁可以在这种这么高冲突的样子，还完全事不关己，还可以甚至滑手机，谁会在一个暴风圈之中滑手机？

0: 没有人啊，所以他其实是好努力好努力的要把自己镇定起来、嗯、然后他要表现出一副好像还 hold 得住、嗯、可是其实 我通常我们去看都看到说、嗯、其实他内心里面是一个吓坏的小孩，
1: 还吓坏，所以他不是很淡定，
0: 他不是，他只是表面很淡定，但他内心都已经吓坏，他不知道怎么反应
1: 啊、嗯！哇，这所以这跟当时的当事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两个，
0: 没错，
1: 这是什么天差地远嘛？哈，是一个反向的，
0: 对，所以也难怪小文就会觉得说。阿明不在乎他，我们也不能怪小文为什么没有读到这个，因为阿明也很努力的不要让小文感受到他其实吓坏了。
1: 哦，所以是他努力的不想让小文吓坏。
0: 嗯，
1: 哇，原来也还有这么多里面的一个转折哦。
0: 嗯嗯，对啊，但我通常啦，就是这个阿明的这个角色、嗯哼哼，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内在怎么。
1: OK， 所以它是一种，算是对他来说是一种自动化的反应。
0: 没错，
1: 哦，
0: 就是危险来了，我就要防御。那防御的方式就是我先跟这些情感都断开，
1: 哦，
0: 我就不要去回应他的情感，我也不要触碰我的情感。
1: 嗯，
2: 哦，这个很弦外之音哈，
1: 弦外之音，
2: 不是我们表象看的这样子吗？
0: 对啊，
2: 啊。听起来你们好像比较同情阿明哦，说阿明都很沉默、哦、
1: 他是吓坏了，但是他又不想把他吓坏的样子带给对方。
2: 但是我在问
1: 哦、
2: 嗯、他是被谁吓坏了？
1: 哦，
2: 会被小文吓坏？
0: 对啊，被小文吓坏啦、
2: 哦、小文好坏啊，会吓人家。
0: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案例里面、嗯、小文跟阿明都各自有各自的辛苦。那我们刚刚在讲阿明，是因为我觉得阿明这个角色啊，他特别容易被误会，
1: 嗯，
0: 因为他真的看起来不关心、不在乎，
2: 嗯，
0: 真的看起来是这样，
2: 嗯 okay、
0: 可是实际上又不是如此。那小文也会有小文的悲惨，就是我觉得那个悲惨是他好努力想要抓住关系，或是好努力想去沟通，
1: 对，
0: 可是他常常被别人说他可能很疯狂，或者是很凶、
1: 啊、
0: 都一直指责我。
1: 对对，
0: 但其实那个是他好在意关系的努力。
1: 对、
0: 嗯、
1: 或者他觉得他知道阿明里面有话没有讲出来，他想要一直敲敲打打，
0: 是是、
1: 這個、
0: 结果越敲他就躲得越里面。
1: 对对 对, 對、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听起来不是哪一不是刚刚赖老师说的这个是小文
2: 对
1: 害的齁，
0: 对，也不可以怪小文。
1: 对，
2: 所以这个是一个回圈，
0: 对，
2: 回圈效应哈、
0: 嗯、
2: 这个就让我又想起常谈的一个、嗯、一副小时候上课读的一个课文，
0: 嗯，
2: 叫做太阳与风。
1: 太阳与风，
2: 小文有点像太阳，不，小文有点像
1: 风，
2: 然后
1: 把它吹，把那个外套把
2: 阿明把它吹开、啊
1: 嗯、
2: 吹开说话、一直吹，
1: 用暴风啊，对不对？暴风
2: 很用力啊、
1: 嗯、
2: 他吹开也没有恶意啊。
1: 是，
0: 我好像没办法加入这段对话，我不知道这个
1: 太阳与风，莉亚心理师没有听过。
2: 你没有听过？
0: 好像没有。
2: OK，啊、你没有听过，我讲一点点。这个小时候的就是太阳跟风就要打赌，说谁可以把这个旅客的大衣、
1: 吹掉，
2: 就是拿掉的。
0: 嗯，
2: 就风就一直吹，就越吹，那个旅人就把那个
1: 风雨拉得更紧
2: 、哦嗯。然后太阳说：“好，那换我来了。
1: 嗯”
2: 太阳会温柔的温度、嗯、给他温暖、
0: 哦，
2: 他就把衣服脱掉了。
0: 嗯、那真的是。真的是太阳与风的比喻，好精准哦！
2: 对，我刚刚就想到那个风啊，一直在吹，小文好像风，一直在把他旅客的衣服吹掉。
0: 对，可是其实阿明需要的是太阳，
2: 他需要的是一点，
0: 他需要空间跟温暖。
2: 对，但是你不能说风是错的，他很努力的想把他衣服吹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
2: 对，那你也不能说女人把衣服拉得更紧也是错的。
0: 嗯，
2: 因为风的确很大。
0: 对啊，
2: 是，所以有点过之与不及的问题哈。
0: 嗯，
2: 是。
1: 所以刚刚莉亚心理师是帮我们那个叫解开了这个

0: 沉默的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啦，
1: 有原因的，是
0: 那个风也是有原因的，
1: 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小文也是有原因的，
0: 嗯，
2: 是。
0: 那蒂亚心理师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如果以刚刚这样讲的话，这个沉默的一半另外一半啊哈，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刚刚是说是一种害怕的状态，
2: 嗯，没错。
0: 那除了害怕的状态，还有那个害怕是害怕冲突吗？
2: 其实这个害怕可以有很多种。
0: 嗯，
2: 刚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刚莫老师说的那种，很害怕高冲突、高张力的。
0: 对，
2: 那这其实确实也会。根据这个人他以前的经验啊，
0: 嗯，
2: 可能对他来说，嗯，好像我们会觉得这个没什么，这只是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同，
0: 嗯，对，
2: 可是可能对于这个人他在过往的经验中，
0: 嗯，
2: 他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0: 嗯，
2: 所以好像一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就会变成马上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
0: 嗯，
2: 所以会变成说他对于这个冲突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2: 而好像只要他一嗅到有这种烟味，他就马上就要把自己的那个盔甲竖起来，所以他就会变得沉默。
0: 哦，所以可以说刚刚说比较敏感，所以有些人对情绪的敏感度不一样。
2: 对，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他是，
0: 嗯，
2: 我们会讲，就是对方好像很直，或者是都，
0: 嗯，
2: 对情绪好像没有反应。
0: 嗯嗯，
2: 可是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他们有可能对情绪是过度反应，
0: 嗯，
2: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应。
0: 嗯，
2: 因为他们就一下就超载了。
0: 哦，
2: 嗯，
0: 好像被洪水淹没了。
2: 对，
1: 会不会阿明有一种心声？
0: 嗯，
1: 就是如果他不沉默的话，他怎么讲都讲述小文。
2: 嗯，有可能啊，他可能很怕他越讲越糟啊。
1: 而且小文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
2: 嗯，
1: 而且只要阿明有他意见说，因为我感觉到你什么，你就不要这种感觉。
2: 嗯，
1: 会不会他的语言没有那么多怎么讲，就发现小文的语言好厉害，是怎么讲，他的声音反而会被压住，那干脆都不要讲。
2: 欸，我觉得这个情况有两种，一个情况是，
1: 嗯，
2: 对他的伴侣真的也就是蛮容易会被他的这些表达给勾起一下内在的状态，
1: 嗯，
2: 可是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这些可能是阿明的恐惧，其实小文不会这么做。
0: 嗯哼，
2: 嗯，
1: 哦，有可能是猜想他会这么做，
2: 他过往的剧本让他以为会被这样子指责，
0: 嗯，
2: 但其实小文有可能他其实就是好想知道阿明在想什么而已。
0: 嗯，
1: 应该有可能啊，小文真的 很爱讲话，
2: 这个就是比较难的情况。
1: OK，
2: 嗯，
0: 对，所以他可能有一种想象，
2: 是，
0: 然后想象他再讲下去，
1: 嗯，
0: 可能就会有一些无法收拾的情况。
2: 嗯，
0: 那刚刚是说可能是跟他过去的一些经验有关。
2: 嗯，
0: 嗯， 嗯，好，所以这样理解的话就是理解了这个阿明的哈，
2: 嗯，
0: 阿明的这个困难了。
2: 对，
0: 嗯，好，那如果说这个困难没有解开的话，
2: 嗯，
0: 这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就会是在一直在一个无法顺畅的状态里面哈，
2: 嗯，
0: 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请莉亚心理师再跟我们解析一下这种叫做一进一退的关系，到底可以如何是可以去解开的呢？

0: 对方越靠近啊，我就越沉默。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伴侣关系。好，就是一方就是要希望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希望对方有一个回应，但是对方却沉默起来了。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许莉亚心理师，也是格瑞斯心理諮商所的心理师。那想问一下莉亚心理师，这种一退一进的伴侣关系，可以再让听众朋友多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为什么一个两个人不可能都可以同时前进呢？
1: 对，我想要在回答这一题前，我们先有一个大家可以一起有一个知识，就是可能很多人有听过依附形态。简单来说啊，我们可以把依附形态分成三种。那有一种混乱型，我们就先不谈。那一种就是安全型的互动。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重要他人，可能是我们跟主要照顾者，或者是长大后可能是我们的伴侣，在这样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表达跟我们对于情感的那个接纳都是安全的。那另外两种是比较是不安全型的依附形态，一种叫做焦虑型。那焦虑型其实很典型，就是他们会很渴望要紧抓住关系，因为他们好害怕失去对方。其实刚刚前面就是赖老师有讲到的那个案例嘛，就我们可能就会好想要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是如果对方都沉默的话，就是要更努力去追。那另一个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逃避型。那个逃避型到底在逃什么？刚刚孟老师有问，他其实好恐惧，他好恐惧亲密，他好恐惧冲突，他很重视个人的独立性。所以对逃避型的人来说，他最常使用的策略叫做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当这两个人他有一点点像磁铁般的吸在一起，因为逃避型他，我有一个假设是，我们相信每个人他都还是渴望亲密的，只是当我们面临到亲密中的一些冲突，我们会有一些策略。所以刚刚讲到的比较是，当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我倾向于紧抓还是退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这两个一进一退的人，其实他们就会有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一开始可能逃避型的冷静会吸引那个焦虑型，会觉得哇好不一样。那焦虑型也会吸引到那个逃避型，因为逃避型可能很难去建立亲密的连接。但是当关系越来越靠近，通常焦虑型就会越来越可能想要更多啊，然后他会去要啊，跟伴侣要。可是逃避型他就会感觉到越来越多压力跟焦虑。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做法就是疏离，或者是隔绝。所以焦虑型就会越来越惊慌，越惊慌就越焦虑，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最后就会变成逃避型也就更彻底的要消失。
0: 所以如果说这种在这种亲密冲突里面
1: 是
0: 发生了，

0: 这种一进一退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两个人就会怎么，就是吵不起来吗？
1: 我觉得冲突其实就会很高，哎、
0: 欸，
1: 只是那个高，我们可以想象它有时候是，对、啊，有可能看

0: 真的也都没有什么交流吧，
1: 嗯嗯嗯，
0: 我们都是把自己弄好我们才见面，
1: 嗯
0: 嗯，所以 我觉得回到他的需要啊，
1: 嗯，
0: 我觉得逃避型需要好多好多安全感，
1: 嗯，
0: 然后让他，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有点不礼貌，但是我刚刚其实想到的是那种流浪狗，
1: 嗯，
0: 就是，
1: 嗯，
0: 有时候我们要，如果我们要跟一只流浪狗建立关系，或是流浪动物建立关系，他一开始是很怕很怕的，所以我们就要有好多铺陈，然后让他觉得卸下心防。如果我们就是拿着网子说我要来帮你，你给我抓，那他一定就是吓个半死，他一定是逃窜，
2: 嗯，
0: 对，所以 我觉得对于逃避型的人来说，他实际上需要的是他要真的感觉到安全，而且在这个安全的基础下他可以冒险，那个冒险是他可以多分享一些他真正的想法，
2: 嗯，
0: 这其实才是能够让关系真的变安全的做法，
1: 嗯，
0: 即便他感觉有点冒险，
1: 是好，所以这个也 有表达了他们的这个逃的人他内心真正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安全，啊，
0: 是，
1: 哦，但是如果你 感觉到对方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他自己心里面想象出来的，
0: 嗯，
1: 哦，对方是这么样的张牙舞爪，他就感觉没有安全了，
0: 是是，
1: 嗯，
2: 是啊，那或许，观众朋友，哦，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一退一进的关系里面，哦，
1: 嗯，
2: 试着试试看啊，就是把那比较退的人可以，稍微表达自己的感受，
0: 嗯
1: 嗯，
2: 试试看看这个，如果你试了以后啊，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小文他就慢慢的倾听，
1: 嗯，
2: 了解，
1: 嗯，
2: 哦，那你们就有很大的机会哈，啊，
0: 嗯，
2: 可以形成一个退的人可以更多的出来，
0: 嗯，
2: 啊，那这个可能这样的一个回圈就会朝着一个比较建设性解决性的方向走，
0: 是，
1: 哦，所以如果是说当在争吵的时候，
0: 嗯
1: 哦，那如果一方就是，想要进的那一方发现对方在退的时候，
0: 嗯，
1: 那就是刚一个关键嘛，就是其实对方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
0: 是，
1: 哦，那如果是在当下的话如何让这个近的人如何提供安全感，
0: 嗯，
1: 因为他其实自己也很需要安全感，对不对？
0: 是是没错，
1: 嗯
0: 啊，我觉得这真的两个人都很考验他们内在的稳定度啦，
1: 嗯，
0: 因为其实是真的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嗯，那我觉得如果好，如果今天说这个追的人他其实是比较有空间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首先是他需要去认知到现在我的靠近的结果是什么，
1: 嗯，
0: 我现在的步步逼近是不是让对方越来越远，
1: 嗯，
0: 那我相信追的人一定会有一个担心或是一个难过，就是好像我的追他都 不要不喜欢他拒绝，
1: 嗯，或是他误会我，他觉得我是要来追杀他，
0: 对，对，很长时候会这样，
1: 嗯，
0: 对啊对啊，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心情，
1: 嗯，
0: 可是我们在那个当下如果没有其他人帮忙的情况下，
1: 嗯，
0: 两个人都很受伤，其实追的人讲更多这个会让逃的人更逃，
1: 嗯
0: 嗯
1: 嗯
0: 嗯
1: 好，所以不讲这个那可以讲什么，
0: 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照顾这个逃，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感觉，
1: uh-huh.
0: 我也感觉你好像需要一些空间，
1: uh-huh.
0: 那我可能也会有些心情我也需要冷静一下，
1: uh-huh.
0: 可是可不可以等你好了之后，
1: uh-huh.
0: 你来跟我讲，因为这对我来说好重要，
1: uh-huh. 嗯，OK， 好像这个时候先让这个时间先暂停一下，是吗？
0: 是，
1: 嗯
0: 嗯，
2: 哦，又想起刚刚那个太阳了哈，
0: 嗯，
2: 给他一点温度哈，
0: 是，
1: 哦，空间就是一个温度，
2: 哎，嗯，慢慢来哈，
0: 对，
2: 好，那你休息一下，有机会，我就有点温柔，但是有点小坚定哈，啊，
0: 嗯
2: 哦，但是你讲出来对我很重要，
1: 对，
2: 哦，啊那个风的话就说你讲啊，
1: 那就
2: 你一张嘴巴这样你就觉得会解决问题吗？
1: 哦，
0: 我觉得风要变太阳很难耶，欸，我刚刚在想我觉得如果这个风可以少吹两下，
1: 哦，
0: 可能也会蛮有帮助的，
1: 哦，okay，
2: 对，
0: 嗯，
1: 从几级暴风变成
0: 对变成微
1: 风，微
0: 风
1: 好好
0: 是
1: 嗯 OK 好，

这个是就在那个冲突的第一现场，好，可能这样在这种一进一退的这种伴侣冲突模式下，我们真的是先要记住的，就先暂停一下下，暂停一下下不是等于是说这些事情就过去不了了之，对不对？那而是给彼此都先有一些空间，好，但是如何再继续解构，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或者是如何再松动一点，再让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可以是一起前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一下我们再请莉亚心理师再来跟我们聊聊。

0: 伴侣关系里面、有一种关系就是你越靠近我就越沉默，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样的关系就、是一种叫德国布丁的关系。来、听众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者大家也知道哈，德国布丁呢跟我们平常吃的布丁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平常吃的布丁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布丁就是墩墩很柔滑的、整个都很柔滑，那德国布丁呢就不一样。德国布丁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坚硬的塔皮、它有个塔皮脆脆酥脆的，然后里面是、才是布丁的、那个布丁状
1: 软软的，
0: 对对对、那所以在这个德国布丁的这种这样的一个那个甜点里面，就是一种外面是很冷静的嘛，好像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状态，好像死守着什么，但是其实里面啊就是那个布丁体其实里面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不知道莉亚心理师跟赖老师，我们吃德国布丁的时候，你们都有这个感觉吗？
2: 我是喜欢吃德国布丁的。因为它那个皮是有点、比布丁、的质地咬起来是有饼皮嘛，
0: 对对对，
2: 所以有

0: 算硬，但是有点脆，但是有点保护。
1: 嗯，
0: 好，那吃进去再软软的。
1: 嗯
0: ，OK， 那所以我想到我们刚刚讲的，一退一进。
1: 嗯，
0: 好、哦，你说那个布丁皮吗？他想保护里面的脆弱。
1: 嗯，
0: 逃的人想保护里面的脆弱哈、哦。
1: 嗯，
0: 但是那个皮又好像很难保护。
1: 嗯，
0: 所以因为外在一进嘛哈。手上好像会挡不住的感觉，
1: 嗯，
0: 但是里面又很要挡，好像又要挡着，
1: 嗯，
0: 就是处在一个看起来很想要安全，但是又很不稳定的状态
1: 啊，
0: 对，所以这个策略我回想到我们刚刚讲一进一退这个策略不一定是很好吃了哈，
1: 嗯，
0: 但是用在人的逃方面好像不是很好的策略
1: 哦。你希望是把皮拿掉是吗？就剩下那个就是原来这个布丁，
0: 但是那个脆弱可以也许不是用皮来保护了哈、
1: 嗯
0: 那如果那个脆弱可以是由对方哈、
1: 嗯
0: 对方的手把你接住的话、
1: 嗯、
0: 或是一起去面对这种脆弱可以讲出来的话哈、
1: 嗯、
0: 会不会就不需要这个皮了
1: 呀呀呀呀。莉亚心理师呢、嗯、你对把这个德国布丁吃下去的时候你有想象到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吗？
2: 我要表达一个跟老师有点不一样的想法、
1: 啊、
2: 我觉得那皮好好吃哦、
1: 啊、
2: 我好喜欢那个酥脆的皮、
1: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连接到刚我们前面谈的、啊
1: 嗯、
2: 我倒觉得这个保护的这个皮它有它的某一种很重要的功能，因为通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被接住、
1: 嗯
2: 嗯、或是他不知道怎么被接住、
1: 哎、
2: 可是他内心有好多柔软的东西，
1: 对，
2: 其实他真的需要一个他自己的容器把自己装起来、
1: 哦、
2: 其实我觉得我很认同赖老师刚刚讲的，我觉得他不能是一个唯一僵化的策略、
1: 嗯、
2: 它应该是比较理想上是哎、欸，我有时候可以有皮、
1: 嗯、
2: 有时候我不要的时候我这个皮我可以拿掉一些些，
1: 嗯
2: 嗯
1: 嗯，
0: 就它可以做决定
2: 是
0: 要怎样的皮，
2: 今天要当哪一种布丁，
0: 对对，说得好，要当哪一种布丁、嗯、啊？
2: 是
0: 啊，也可以短一短一的布丁、
1: 嗯、
0: 也可以有点皮
1: 有点
0: 容器的感觉、
1: 嗯、
0: 把自己接住、
1: 嗯、对、
0: 啊、也可以打开，
1: 是
0: 所以那皮可能要有个开关、
1: 嗯、
2: 对啊，不过有些人就是特爱吃皮啊，
0: 对，其实我也蛮爱吃皮的，我两种布丁都喜欢
2: 嗯
0: 对，
1: 是好，所以莉亚心里是会蛮欣赏这个皮的
2: 对啊没错。
1: 好，那如果是说欣赏这个皮，如果你站在这个我们前面有讲嘛，如果一进一退的时候那个进的人可以、欸、开始想象到说、欸、对方一直在退的时候可能对方需要一些空间嘛、
2: 嗯、
1: 那如果回到这个一直在退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冲突里面，
2: 是
1: 那以莉亚心理师如果去站在这个退的人这边这一方、
2: 嗯、
1: 你觉得退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反应呢？
2: 嗯，好， 我觉得退的人啊、
1: 嗯、
2: 首先是我们要先认知到我们在怕什么，
1: 嗯，
2: 例如说、哦、我们可以去想一下，诶，我现在是很怕对方对我失望吗、
1: 嗯、
2: 他那个失望的眼泪对我来说太痛了，
1: 嗯嗯，
2: 或是好像在指责我做得不够好，
1: 嗯，
2: 还是我很怕我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
1: 嗯，
2: 就其实我们有好多种可能怕的东西、
1: 哦、
2: 那最主要我们有一个行动我觉得大家可以练习、
1: 嗯、
2: 逃的人很需要练这个、
1: 哦，
2: 就是当我们在把这个壳拿出来的时候、
1: 嗯、
2: 我们需要多一点点语言来帮助对方理解我们在做什么、
1: 嗯嗯、
2: 这个语言可能会像是这样子，
1: 嗯，
2: 逃的人可以说，欸，我现在有需要一点时间冷静，
1: 嗯，
2: 我们一个小时后再谈可不可以，我需要多久的时间，
1: 哦是先自己按下那个暂停键，
2: 没错，
0: 嗯，
2: 因为他平常可能是他很激动他就直接走人，
1: 对，
2: 后来就把门关上了、
1: 嗯嗯、
2: 可是这个行动其实他是回到房间在整理自己、
1: 嗯、
2: 可是会让焦虑的人或是让他的另一半会以为他一点都不在乎关系、
1: 嗯、
2: 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下需要挤出一点点的力气来努力的告诉对方我现在真的需要空间、
1: 嗯、
2: 那当我们努力的说其实对方的那个错误解读的空间会变小，他会比较知道我在做什么、
1: 啊、
2: 为什么我现在需要把门关起来、
1: 啊啊

0: OK， 好像无论是那个进的人要按下暂停键、嗯、或者是退的人按下暂停键，我觉得都有个共同点、欸
1: 嗯、
0: 就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有想到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在我 心里面是很重视的，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我不是这个镜里面不是因为我要得到一个胜利的角色、
1: 嗯、
0: 那个退的人也不是要退到旁边说那你在边吵也没有用、
1: 嗯、
0: 那我退了你也吵不了，
1: 对、
0: 嗯、好像这个时候就变成是双方在有个一个争一个输赢、啊
1: 嗯、
0: 但是双方如果去想哎，我是为了这个关系的、嗯、我们今天吵就是可以让这个关系如何吵到这个关系可以化解一些问题哈，那就会有刚刚讲的不管是双方哪一方就可以先按下暂停键，
1: 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那个暂停键我们就是会在那个语言里面像莫老师说的、
0: 嗯、
1: 让对方感觉到我重视你、
0: 嗯、
1: 我重视这个关系、嗯、
0: 对对，
1: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点的需要一些新的行动，
0: 嗯嗯 嗯，好，所以这也是退的一方他也可以自觉到自己的不安或焦虑、
1: 嗯、
0: 或者什么、哦
1: 嗯、
0: 或者情绪需要去调试一下，那自行提出先停一下这样子、嗯、
2: 是，所以 我觉得暂停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啊、因为在战与逃、啊
0: 嗯、
2: 这种方式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自动化的、啊、
1: 是
2: 都是缺少一种调节力或是缺少一种、可以去同理对方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嗯、
2: 所以战逃基本上用到 的能量是非常的直接、
0: 嗯、
2: 是非常直接、
0: 嗯、
2: 所以如果双方面的任一方都可以想办法在这关系里面留下一点暂停键的空间、
0: 嗯、
2: 我想无论是战的人或是逃的人都可以、
0: 嗯、
2: 像刚刚丽亚老师说的、
0: 嗯、
2: 挤出来几句话也好，
1: 是
2: 因为沉默人要挤出几句话不是很容易、
0: 嗯、
2: 因为他讲了也没有用、啊
0: 嗯、
2: 不要再相信这个话说讲了也没有用、
0: 嗯嗯、
2: 就是说好、我想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一下，我需要一点空间、
1: 嗯
2: 我们再回来、
0: 嗯
2: 我整理一下我们再回来好好的谈一谈、
0: 嗯
2: 甚至如果再讲好一点哈我回来后我们要不要约个什么比较好气氛比较好的地方谈一谈、
0: 嗯嗯嗯、
1: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于焦虑的人好重要，可是同时间在那个冲突当下真的不容易说、
2: 嗯、不容易
1: 说，所以比较可能可行的做法是我们都心平气和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来讨论一下我在很焦虑的时候我会需要什么你会需要什么、
0: 就是不要在那个冲突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是在当然在冲突的时候讨论不了啦，
1: 对，
0: 是在其他的时间
1: 对
0: 先谈，
1: 没错，例如、
0: 嗯、
1: 例如说可能焦虑的人就可以说那你倒一杯水给我再走，他可能不用那么多直接的语言，可是他可以有一些他们之间的仪式行为、
2: 如果真的能倒水的话那个关系大概有点解冻的可能、
1: 不要把那个水泼出去应该还可以
0: OK、嗯、
2: 其实我们讲到暂停空间暂停的这个开关，我觉得听起来暂停两个字很简单，其实它却很重要、
0: 嗯、
2: 它真的很重要，因为给关系有点暂停、
0: 嗯嗯
2: 我觉得那暂停如果在具体来讲暂停要做什么、
0: 嗯
2: 还不只是生理上的、舒服缓解、
0: 嗯、
2: 我觉得那是一种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1: 是
2: 因为你有暂停一下把自己梳理一下、
1: 嗯、
2: 你自己梳理一下自己了解一下我在怕什么在逃什么、
0: 嗯、
2: 或者是我在焦虑什么、
1: 嗯
2: 让自己可以我称之为叫一个主体性的空间、
1: 嗯、
2: 就自己跟自己有一个相处的主体性的空间、
0: 嗯嗯、
2: 两个人的关系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把两个人都梳理好、
0: 嗯、
2: 再来谈的话可能会效果好很多、
0: 嗯嗯
2: 我说这个不是说焦虑型人要反思啦，不是反省而是反思、
0: 嗯、
2: 我是说两个人可不可以先状态不好了、
0: 嗯、
2: 在关系里面不断的冲撞的时候、
1: 嗯、
2: 一进一退的时候大家舒缓下来然后再反思说逃的人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好害怕所以你一直想逃、啊、会不会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1: 嗯、
2: 那焦虑型的是不是也反思一下说、哦、我现在是不是

0: 自律神经整个都冲上来了，我是不是很焦虑，一直想要对方来解决我的问题，是不是我可以先放轻松啊，事情啊是有更好的选择。我想这个空间这个暂停就会非常的实质跟有意义，
1: 是
0: 非常有意义。OK，
1: 好，所以莉亚心理师，在这个退的这一方，你还有进一步的其他可以给退的这一方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吗？
2: 退的这一方，我觉得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
1: 暂停，
2: 对，暂停或者是事先可以告诉对方，讲的比较清楚，说在那个我不讲话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1: 对，
2: 那对方在那个情况下如果真的又发生，他比较不会从走到那个旧的解读，旧的解读就是你不爱我，你不在乎我，可如果他比较知道，哦，对，我知道他从小真的很讨厌冲突，对他来说这个很可怕，所以即便他面无表情，即便他离开，可能这个焦虑的人或者他的伴侣比较有多一些些空间去看到他真实的需求跟状态。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要教给不管你是比较偏向焦虑的或是你是比较偏向逃避的，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行动，这个行动它的意图是不是真的能够传递给对方，还是对方真的是一直在曲解我们的行动。例如说我每一次表达我对关系的在乎，对方都觉得压力好大，那这个意图就没有传达过去。
1: 对，
2: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行为跟他接收到的是有落差的，这不是谁的错，可是我们就要去有点像是我讲西班牙文，你讲你讲英文，对，你讲法文，那我们的沟通是有很大的落差，可能有一些字根很像，我们大概听得懂，可是会有好多好多冲突跟误解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不是要逼对方说那你就要学西班牙文或者我就只能讲法文，而是我们可不可以比较理解对方的语言。
1: 所以意思是说，不管是进的那方还退的那方，在进的时候就说其实我会问你这个，是因为我很关心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或者是因为我需要知道这样好让我可以什么什么做什么决定，是不是这样？
2: 没错没错，就把自己的行以前都只有行为嘛，
1: 讲而已，
2: 对现在可能会多一个是因为我是怎么想，我是怎么考量的，
1: 所以这多一层的解读，可以帮助对方更有安全感吗？
2: 没错，对，我们其实知道的越多越精准，我们安全感是越丰富的嘛，
0: 所以有点第一个是暂停嘛，那第二个是不是就是说我让你去了解我行为，如果来诠释我的行为，比如说我为什么在那种状态下会这样，我让你了解我的诠释，然后诠释我这个行为，让你不要
1: 误会
0: 了，这是好的诠释。第三个就是了解我语言背后的意图，我的意图，我这样说其实我背后有一个善意或者有一个什么的意图，是这样吗？
2: 是
0: 所以你看啦，各位观众，我们有三个啦，第一个是什么？暂停，第二个是什么？
1: 预先
0: 诠释我的行为，
1: 还有个不是预先讨论好，如果我们有一些这种争执的时候，我们可以
0: 怎么做？好，那就四个了，一个暂停，第二个先讨论好，如果我们在什么状态下，我们可以怎么做？
1: 对，
0: 给脚本稍微怎么定位一下，
1: 对，
0: 定位一下，再来诠释一下我的行为为什么是这样的方式。第四个就是好好的了解。我很多语言背后其实我的善意啊，我的用心啊，是意图，是，
1: 哇，这很丰富哎，好，那最后再请莉亚心理师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一进一退的伴侣哈，你最想要告诉他们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2: 好，你在保护你自己，我在靠近你，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的语言。
1: 哇，原来是语言的不同而已。

0: 语言通了，哇，很多事情就
1: 通了。
0: 通了，嗯，好，谢谢莉亚心理师进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你越靠近，我越沉默。德国布丁的关系。
1: 嗯，
0: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有一个客人在店里面点了馒头，当老板送上来的时候，他说：“哎，你们这馒头怎么这么小啊？”老板就回答说：“哎，我们这里是小吃部啊。”

么使月亮放光？什么使太阳温暖？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什么使人活着有希望？爱使天蓝，爱使草绿，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神的爱使花香鸟唱，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如果有一天宇宙都变样，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是的，爱是人人都渴望得着的。我们来听听这个女孩追寻爱的一个历程。

有一个女孩，听说爱是世界上最美最微妙的事物，所以她决定出发去寻找爱。我觉得爱也许没有那么远，她同乡的男孩告诉她，可是女孩不听，她背起了行囊出发了。然后女孩在另一个女孩的行囊里看见了一面亮晶晶的物品。好清澈的东西呀，这就是爱吗？她问那个东西的主人。那女孩对着镜子微笑，看起来非常满意的对她说，不，这不是爱，这是镜子。原来如此，女孩又出发了。她进到一所学校，看见一个大学生正在操作一个仪器。好漂亮的东西呀，这就是爱吗？她问大学生。这不是爱，这是显微镜，我正在看细菌呢。对方很惊讶地看着她。这不是爱，女孩耸耸肩又出发了。这次她在游戏屋里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东西，胖的变瘦的，矮的变高的，好玩好玩哦，变来变去的，这就是爱吗？她问了工作人员。不，这不是爱，这只是哈哈镜。工作人员坐在地上无精打采地拖着下巴。女孩继续寻找她的爱，然后她进到一个富翁的别墅附近，看见一只猫走在墙头上，突然喊痛。好锋利的东西呀，这就是爱吗？她问猫。不，这不是爱，这当然是墙头上的碎玻璃呀。那只猫气急败坏地跳走了。那什么才是爱呢？女孩进到一间警察局，看见犯人在一面镜子里面，警探在镜子外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吗？警探摇摇头说，孩子，这个叫做双面镜，又叫双向镜。镜子那边的人看不见我，我们却看得见他。在下一个地点，太阳落下的悬崖边，女孩看见一位摄影师在调整一个东西。请问，这就是爱吗？女孩觉得那东西散发出一种神秘感，也许这就是他的标的物。摄影师摇头摆手说，不不不，这是滤镜，但是我的确很爱这家伙，它让一切都变得更美了。最后女孩在

沙漠里发现了一座天文观测台，一位科学家正在操作一个巨大的物体。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难道这就是爱吗？他小声地询问科学家。科学家笑了，不，我的爱在我的家里，这东西叫天文望远镜，是找星星的。于是女孩往回走，准备回到她的家乡去找爱。快到接近故乡的时候，突然有强盗跳出来要伤害她。正当危急的时候，那个告诉她爱没有那么远的同乡的男孩跳了出来，肩膀硬生生地接下了强盗的一刀，然后用棒棍把对方赶跑了。你为什么要为我这么做？你真傻。男孩看着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女孩，轻轻地说，因为我一直偷偷跟在你后面，因为我很喜欢你啊。女孩愣愣地看着男孩，心里却欢呼不已。原来，爱一直都在我身旁。

爱不是镜子，看来看去都是自己。你不必像他，他也不必像你。爱不是显微镜，仔细挑对方的毛细孔，有没有毛病。爱不是哈哈镜，任凭你扭曲变形，戏谑嘲讽，爱是不贬低彼此的。爱不是心头上洒满碎玻璃，让人一摸就喊痛。爱不是双向镜，把对方关在看得见的里面，把自己留在看不见的外面。爱不是滤镜，保留回忆中真实的样子就可以。爱不是天文望远镜，找你永远不可能碰得到的星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肯为你放下自己，爱是舍己牺牲。这首《爱的真谛》送给您，祝福您接上爱的源头，也成了一条爱的江河，滋润周遭的人。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山上的祝福，马太福音五章一节。耶稣看见这一大群人，就上了山。耶稣以这句饱含丰富的话来开始山上宝训。在希腊文中，这句话原本是他上了那座山，所指的就是西乃山。马太视耶稣为新的摩西，就像摩西曾经在西乃山上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并将它带给他的子民一样，耶稣也带来了这律法的一种诠释，好让人们经由认识这个指示，遵从这个指示而达到自己生命道路的目标，获得幸福快乐。八福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与耶稣的要求相比，我们有多么贫乏可悲。相反的，耶稣要带领我们在这座作为灵修力量中心的山上，与我们自身的力量接触，与那隐藏在我们心灵中的潜在力量接触。在这座山上，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可达到的宽广度。他也想将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提升，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自己原来是光明之子，是上帝的子女。在那座山上，耶稣要让我们注意到隐藏在我们生活中的幸福。透过在山上的讲话，他要揭露那隐藏的幸福。他要我们张开眼睛，好让我们能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幸福。这幸福就是耶稣所谈到的这八种态度的外在展现。

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2012已经是21世纪了，所以其实21世纪一个人要能够安静下来，实在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时候才21世纪过了12年，我就已经觉得天哪，那个科技的日新月异，我根本就赶不上。结果到了现在，已经是2026了，我又过了14年的时间。哦，天哪，AI 已经出现了，现在的人。不只是要找人聊天，还要找 AI 聊天。你不只是要分时间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长辈、跟你的孩子，你还要利用 AI 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对着那个手机，好，或者是现在对着智慧手机的，2012写的时候，其实智慧型手机还不普遍的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上不止一只智慧型手机哈。那这个要讲话呀，有的时候不是在跟人打电话，有的时候是真的，你就是把你的想法录在手机里面，然后或者是你在跟 AI 对谈一些主题这样子，请 AI 帮助你来做一些整理哈。所以现在在捷运上看到的人，形形色色，如果大家离开你的手机，离开这个手上的这些东西，你不只是看不到人拿书来看了，甚至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滑手机之外，现在更多的情况是他在说话，可是这个人到底在跟谁说话？哈，这个非常有意思。各位如果有机会观察，在公共大众交通这个运输上面的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你看着那些人，还有你如果坐在路边，找一个下午，你去看看那个走在路上的人哈，耳机插着，手上拿着手机哈，也许他是以前是听音乐哈，早期的时候是随身听，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多少人知道有一种东西叫 Walkman 啊，如果听过 Walkman 的听众。你的年纪也就应该有个50岁吧，对，Walkman 哈，以前，后来慢慢也都是要有耳机哈，然后慢慢就变成是随身的 CD 唱盘，然后就是手机出来啊，慢慢到现在智慧型手机是。我们都不听 CD 了，通通听数位的音乐啊！所以整个的科技发展，只有让人更忙碌，而且更多要说话的对象。但是，这些人是不是你真的心里头想要倾诉所有东西的那个人呢？好。讲到祷告，什么时候是最好的祷告时间？祷告的对象就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哈。如果您是另外的信仰的朋友，那就是要跟你所相信的那位神来祷告。你求什么？那么你为什么要跟他求？啊，什么时候你去求？你是初一15烧一炷香就觉得 OK，还是每一年去抢个头香就 OK 了？还是你时时刻刻都跟你心里相信的那个神明去说话？
我不晓得你所相信的那位神明，他是你是怎么样跟他沟通哈？那写这首词的是一位牧师，那牧师就是信仰是基督教，所以他所祷告的对象就是上帝哈。那么，就跟上帝说话，祷告的意思，在基督徒的心里面的想法，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要跟上帝说话，不是只有要求东西的时候才说，而是不求东西也要说。好，在你要赞美他，你要感谢他，你当然可以跟他求你心里所想要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感谢他，你要赞美他，好，然后多跟他说话。还有一件事是你要听他跟你说话，在祷告的时候除了你说话之外，上帝也会跟你说话的。利用什么方式呢？就是平常的时候基督徒会多很多时间去阅读圣经，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心里头，然后就会不时不时在我们祷告当中，那些经文会浮现出来，上帝会借着那些经文来勉励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然后甚至是指引我们去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啊。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没有任何回应的啊，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没有回应，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时间呢？什么是祷告的最好的时间？祷告良辰。好，我们来看一看我2012年7月的时候是怎么写的。我说，坐在捷运上或是餐馆里面，甚至走在路上，都会看到一群低着头的人，他们的手上总是握着一个小小的智慧型手机，或是最新出品的平板电脑，用着一根手指头滑呀滑的，滑向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看书、听音乐、与朋友聊天，这世界仿佛再也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只要一机在手，那一方小小的荧幕上就能够提供所有的资讯与帮助。真的是这样吗？当所有的 iPad、iPad、iPhone 都没有电的时候，当那个 i 引号哈，我把那个 i 引号起来，当那个 i 已经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双脚瘫软，跪地低头，从心底发出呼求，天哪，我什么也没有了，怎么办？直到此时，人才能静下心来，真正的面对一个事实，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除了向上帝祈祷，还能做什么呢？就如同英国的牧师 William W 啊，中间那个字 W， 然后那个 Watford 啊 ，William 就是威廉 ，William，W I L L I A M， 然后 Watford。Walford， 这位牧师
他写的诗歌《祷告良辰》中所说的，当你低头与上帝敞开心怀，倾心吐意的时候，上帝必能使你的灵魂得着安慰与释放。经过这样美好的灵性对话之后，必能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拜科技之赐，对于虚拟的对话似乎特别的驾轻就熟。人们低头的时候，不再是谦卑的双手合十，向着似乎虚无的上苍感谢与祈求，转而握着设计精巧的电子设备，向着似乎真实其实可能很疏远的朋友或亲人分享心情故事，或是发出求救的讯号。低头看着 iPhone、 iPad、 iPad、 i...的人啊，关掉他们吧，让那个被上帝创造独一无二的 i...我还是用小写的 I 括号啊，时常在心里写一封私密的简讯给那似乎是虚拟却是真实的上帝吧。唯独与真正智慧的源头时常连线，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与指引。但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自己专属

一般就是比较是这个我们没有专业的师班在华人地区里面，除非是各个教会离开教会有所谓的圣乐团这样子的一些团体，但是所有的圣乐团也都是半业余的哈，就不到职业的水准。可是国外职业的水准的圣诗团体是非常多的，就算是一般的合唱团，因为他们也是有基督教背景，所以他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也有许多专业的合唱团来录音。所以真是煞费苦心要找到这个录音。那我发现香港的中文录音比较多，华语的录音比较多，那这个有一些又是粤语，就是广东话来录，我听是很亲切，因为我妈妈是广东人，可是不行，这是给所有全球华人听的广播，所以我还是以华文中，其实都是中文，就是我还是以华文为主，就是台湾说的国语，这个大陆说的普通话为主，那真是要找到演唱的好的版本，那还真是不太多。所以我们来不管是 KKBOX 或者是 YouTube， 我尽力而为。那么尤其在找中文的时候，又是各个种不同的中文的翻译，那么照着诗歌本唱的更加的少，那么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演唱版本都是把原来诗歌本的翻译又在做改动，所以这个原文的版本很简单，因为他们就是一个版本英文的，这个要不然就德文吧。好，那这个可是中文的就是千奇百怪的翻译都有哈，所以我努力，我还是想留下一些在广播里面我找到可以推荐给各位的哈。那么第一个，这个就是也有点困扰，是在YouTube 里面找到的一些很好的团体，他们又不写上他们是什么团体，谁指挥、谁编曲、谁演唱，这些都不写哈。所以我真的是，我很希望知道是谁演唱。假如各位真的知道的话，你听到这广播，麻烦打写 email 到广播电台来告诉我一下，我采用了你们的版本。我真的不知道天涯海角你们是在哪里的团队哈。好，今天这个第一个版本要给各位听的是那个 YT 频道里面，他写是 Grace Music， Grace G-R-A-C Grace Music， 然后小老鼠 at Christian Hymns，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嘛，Hymns H-Y-M-N-S 就是赞美诗，然后2024就是小老鼠 Christian Hymns 2024。我是选这个 YT 频道的名称是这样的，我选择他们唱的中文的祷告良辰，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完全照着《生命圣诗》里面的歌词一字不改的来演唱。好，那这个钢琴的伴奏非常的朴实哈，那整体的演唱也是这个音准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哈，但是他就是平铺直叙的唱，比较没有太多的艺术的改编哈。可是能找到这个版本，我都已经欣喜若狂哈。找到一个照着诗歌本好好的，音准也够，音色也是经过训练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太少太少了哈。所以如果真的上帝让这个团队的里面的这个朋友，这个你听到这个节目的话，我麻烦你联络我一下，我想知道你们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出哈，一些演唱，我可以分享给全世界的华人来听，非常的棒哈。好，然后下面呢是马来西亚的音气盛乐团哈。再说一次，台湾有一个音气合唱团哈，可是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个音气盛乐团啊，两个不一样哈。音气，音是音乐的音，气是契合的气，契约的气哈。那这个音气盛乐团，然后这个团体的指挥是陈荣老师，荣是容易的荣，我要特别说这位陈荣老师是很著名的华人的男高音，而且是一位非常棒的基督徒啊。可是真是现在已经在上帝的怀抱里面哈。这个已经在天上听上帝在天上唱歌给上帝听了，所以这个录音他没有注明，我是在 YouTube 上找到，他没有注明这个录音的时间，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这个资料可以告诉各位。那么钢琴是包以应该念鲍鱼的鲍，鲍以灵，以是所以的以，灵是灵魂的灵，鲍以灵姐妹的这个钢琴伴奏，我们来听听看马来西亚的音气盛乐团来演唱这首祷告良辰。

这是马来西亚的英气圣乐团所演唱的《祷告良辰》。那么我们来听听看几位男生来一起唱重唱的《祷告良辰》。这个当然是就是国外的团体请听看这个男生重唱的版本。

几个男生的合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150个男生一起唱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一个合唱团，它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的一个叫做 Vocal Majority Vocal V-O-C-A-L Vocal Majority M-A-J-O-R-I-T-Y 这个合唱团的名字。哦，听完以后我找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惊为天人，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上帝造男造女，上帝造男人的声音，他的那个宽广度比女生是要宽广非常的多。所以各位在听男生合唱跟女生合唱的时候，那个变化的程度，音色的变化的程度，在男生合唱的里面是会更加丰富。所以 我个人喜欢听男生合唱多于女生合唱，那个层次的那种变化还有整体的那个真是不一样。所以然后我喜欢男生合唱，所以我自己在学校里头我也是带小男生，就是国中生的男生来唱合唱哈。也许听众朋友当中各位如果是教音乐的，大概觉得哇哦，国中的男生，是的，他们正在变声期哈。所以国一进来的孩子到国二的所谓国一哈，对不起，其他台湾是叫国一国二国三哈，就是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哈，在美国的制度现在其实台湾也是七八九年级，以前是叫初一初二初三哈，大陆地区好像是初一初二初三哈，对，就是这个中学的中学有六年，高中的那个是高中的三年，那么前面是初中的三年哈。所以那常常初一进来的孩子，这个男生跳进来他就是唱女高音的部分，到初二的时候他就唱女中音的部分，到初三的时候他就唱男高音或男低音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有混声合唱啊。所以男生真是太美妙了，那个声音是有挑战性，但是那个挑战让我非常的愉快。那如果是只有一个男生呢，这个男生叫做 Knocking Cole 啊，这个要老一辈的听众朋友大概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位黑人男歌手啊，在上个世纪前半段的时候，在爵士乐界他可是一把交椅哈，所以这个我们来听听看他唱祷告良辰。

短短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这个恐怕不是他唱的最好的一首歌哈，啊，他有唱太多的歌了。可是我有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有信仰的人，他就算是唱爵士的音乐，但是当他唱到圣诗的时候，他的音色是不同的。毕竟这是对神来唱歌，你不可以太多的，这个要有些界限，有一些分别出来的。所以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谈谈怎么样来唱教会的音乐，啊，这是音色上面处理是要有一些分别的。好吧，时间的关系，我最后一个版本，其实我准备了好多，真的好多要说的。我们最后听一个手中演奏的版本，没有歌词。我盼望大家如果可以，你是可以闭着眼睛的，麻烦各位就闭下眼睛，把世界上的吵扰的一切，就这么一两分钟的时间，把它屏蔽在外。你若是没有信仰的也没有关系，就是把世界关在你的眼睛外面，眼睛关掉，耳朵打开，你的心打开，啊，对那个不可知的上帝，信徒是知道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但是若你还不相信的话，没有关系，你就是安安静静的把眼睛闭起来，就听这首歌吧。那么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但愿你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 I God 热线的机会，你有时间与你的 God 可以好好的沟通，来一场心灵的对谈吧。不要是手机，不要是 AI，是真的跟那个上帝去说说话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亲爱的天父，您不允许暴力的存在，您要求我们正视这些状况，了解这些状况，团结合一。主耶稣啊，我们向你大声宣泄我们的愤怒，我们不允许暴力的存在。主啊，你能够处理我们的痛苦、愤怒跟眼泪。主啊，没有一个真正虔诚的祷告者能够轻视这些罪恶，没有一个真正的信仰能够忽视这些罪恶的破坏力。主啊，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见证者对世界的暴力视而不见。主啊，现在的人们处在一个暴力的事件，在这样的时刻当中，愿主怜悯，求主垂听祷告。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有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

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啊，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啊，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 到 6.8%、哦、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 5%、6% 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 5.7%， 在女生是 18.3%， 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 19.4% 跟 29.3%， 所以男生也接近 20% 有骨松，然后女性到 30%， 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哦，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呢，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

排名的第九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她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她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她骨质的状况，所以她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她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她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

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其实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哎，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1.2，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会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1.5到1.6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

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

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会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然后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岭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

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哦、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欸、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欸、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哦、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哦、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他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他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他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他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啊，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
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

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有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
应力是不够的，

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两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10天呢。那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她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她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她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

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然后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的父母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老师跟贵人。但是呢，我们很多父母亲常常，会告诉我们说，我就是这样长大了，我的爸爸妈妈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导我的。可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讲，会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年代，我们常常会看到别的同学啊，他们的家长的对待他们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呢，原本可能你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的孩子，也会因为父母的一些话语而造成我们后来会变成另外一样的不一样的小孩。那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我们叫他的名字叫利百家，这是他喜欢被人家称呼的一个名字，当然不是他真名了哈。不过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叫他利百家。他从一个算是还蛮有自信，而且不是不会表达的，是很会表达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到最后居然可以不愿意，因为不愿意被别人看透，而他就不愿意多说话，然后就后来被认为他是一个冷漠然后一个怎么讲，就是这个小孩子让人家觉得他就是很骄傲很高傲这样子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的本性不是这样啊，他原本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很算是也是算是一个很开心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后来他会变成一个沉默寡言而不想说话的人然后其实是不是跟家庭的教养，或是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让他有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转变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利百家来跟我们分享他人生际遇当中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到底他的生命那么多精彩的事情，有哪些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来值得学习的地方。欢迎利百家。
1: 谢谢秋迪姐，大家平安。
0: 是是，欢迎。我觉得今天邀请利百家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机缘，因为在过年前我们就一直在有一些互动，然后过年前大概就知道说他大概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会回来台湾，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瞧时间，瞧，就这么巧就瞧到我们今天可以来采访到利百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机啦好，那利百家今天就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父母那边得到宠爱而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为什么当父母生下我们一开始你的父母亲听说把你打扮得跟小公主一样，让很多孩子都称羡的那照理说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被宠爱有加，一定是一个很讨父母喜悦的孩子，那当然可想而知，绝对不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小孩啦，对不对？不喜欢说话的小孩通常都不讨父母喜欢，所以可见父母把你打扮得跟小公主一样，一定你在父母心目中就是一个超漂亮超可爱真的就是想捏捏你的那种孩子，对不对？来叙述一下，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妈妈怎么看你这个孩子。那你当时在成长的过程享受这样子的一份别人称羡的小公主生活的模样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你个人来讲？
1: OK， 谢谢。首先在我的那个刚好这个年

0: 年代，一个小孩子会被打扮的穿整身那个洋装，能够穿漂亮的皮鞋，头发烫起来又绑起来，那种好像有一点娃娃型的那种，真的是少之又少。
1: 我听了都好羡慕，因为从小到大从来没妈妈这样子打扮过了，应该是这么说。
0: 是，那么妈妈把我这样打扮，我出门其实因为没有很少。会有被这样打扮的情况之下，除了小孩子在整间我只要走过的地方，妈妈走在前面，因为妈妈也是很把自己打扮得很时髦，所以她身边就有了我跟着她走，整条街的人几乎眼神全都盯在我们身上。是，所以当时还小，也不去想很多，只是觉得说走到哪里为什么人人都在看着我们呢，而且好像交头接耳的看着我们，又说些什么我却不知道。对，
1: 你那时候多大？
0: 我那时候应该才5岁多吧。
1: 这样子的打扮的历程呢，大概有几年？你享受这样子？
0: 是这样的打扮应该有到进入小学之后吧。
1: 哦，
0: 对，
1: 那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0: 蛮长的一段时间，
1: 对不对？对，所以你那时候的生活应该很快乐，对不对？
0: 其实应该算是很快乐吧。对，因为我不是想会很会想的那种型的人。
1: 你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0: 对，我们家一共有8位，我是女孩子排行老幺。
1: 你们家
0: 还有
1: 个
0: 弟弟，我们刚好是男是女。
1: 哦，那其他的三个姐姐有这样打扮吗？
0: 好像没有呢。
1: 那他们不嫉妒吗？
0: 因为当我有记忆的时候，其实哥哥姐姐他们已经都离开家里了。
1: 那么大？
0: 对。
1: 哇，所以你们那个年龄落差几岁啊？
0: 大概都是差5岁5岁。
1: 哦，所以你妈几乎生产的期间蛮长的哦。
0: 是，
1: 哇，是。那所以当你妈妈为你这样打扮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家境是不是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前面那些姐姐好像没抢过这种福利，是不是？
0: 也没有，也没有。
1: 哦，
0: 对。
1: 那妈妈为你这样做，应该是真的，你就是享受最高福利了。
0: 应该是这么说吧，或者是说我听到哥哥姐姐他们，尤其是我最大的哥哥，跟其他的哥哥呢对我的那种关爱的那个温度有很大的落差。其实其他哥哥姐姐也都是有温度，但是我那位哥哥特别给我觉得说他很爱我，很深深的爱我。那时候他的形容就是说我像个小公主，家中最显眼，五官很清楚，就是那种怎么讲，话不多但是笑容还蛮多的。我是听到哥哥这么说。
1: 因为 就像你刚刚说，你们家8个孩子嘛，弟弟算最小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你弟弟嘛，所以你算是第7个嘛。
0: 是
1: 啊，所以你跟大哥那个年龄差距就很大。
0: 很大，
1: 对不对？这样差落差有十，
0: 我们的差距，我可以要是说他早一点生小孩，我可以当他女儿。
1: 哦，是这样。哦，
0: 是，
1: 所以那时候的哥哥应该20来岁了，对不对？
0: 应该是。
1: 哇，难怪他就把你当成像他的孩子一样。
0: 是，
1: 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嘛？
0: 还没结婚，只要回来出门，他总是会带着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把我放在他身边睡。
1: 哇，那你真的好幸福哎！
0: 是
1: 是，
0: 回想起真的是如此。
1: 是是是。
0: 对，
1: 可是你那个时候的话不多，跟后来那个话不多又不大一样。
0: 不一样。
1: 好，是发生了什么事？
0: 是的，因为我在成长过程中，也可能妈妈有很多的不安吧，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那她一个女人要带我跟弟弟，或者说她要扛起整个家庭的问题，这是我事后再去思考妈妈的状况，或者说她到了一个年龄，很多的那种情绪上的不稳，或者说据我所知道的外婆带给他在年幼的带给他的就兄弟姐妹之间的问题，对他相当的很多的 给他带来有所不满。有一天我跟弟弟在家里的时候，

0: 妈妈突然从门口出现的时候，她就丢了下了一句话给我，使我整个人好像那种恐惧感和害怕、焦虑、不安，整个笼罩我。
1: 发生什么事啊？
0: 因为啊，她因为姐姐交了男朋友，那做父母亲的总是要保护自己孩子，她觉得不当，她就去找，她去追。结果回来他问我们说姐姐有没有回来，当然我们没有看见说没有，结果他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就放话，放这一句话丢给我。哇，我那时候还栩栩如生的很清楚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问题会变成我的问题。
1: 放什么话？
0: 就是你等着看，你等着看，你不要等一下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等一下受遭殃，就是把那个情绪情感对全部都丢给我。
1: 这样子对你来讲是
0: 一个非常我现在还可以感受得到，我当时因为我有一年我突然间回想起这一句话，使得我的整个生命，我的为人产生一种畏惧感。
1: 哦，
0: 对，突然间有这种畏惧感产生在我的生命，因为它已经造成我一个恐惧和害怕不安，好像就他的话语进入到我的身上，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对，就造成我反正看到妈妈又爱又害怕，然后又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我必须只能听，我不能说 no， 只能 yes，也为了要讨他的，就是说也是我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够安心，因为哥哥姐姐他们都不在，那也可能很多对他只能，我只能用一个形容，就是说给他带来很多的不安，孩子就那么多，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回来看我，为什么人出去赚钱，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们来把钱拿带回来，我就是我之后我自己所想到的，所以我为了也是一个求好心切，不要让妈妈到我这里是很担心我。那当然我也不晓得说我是做一个乖乖小孩，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说到我这里我不要让她伤心，最起码我能够使她感到稍微的安心，可能是这样子吧。所以一直做不是我自己要做的，但是为了他，我就一直做一些让，就是顺着他的心意做，就慢慢的自我怎么讲，我自己就慢慢不见了。对，
1: 就是你那个自我失真了。
0: 对，
1: 那你常常做哪些你觉得，因为其实这也是一种如果以我们比较专业来讲，就是一种生存的反应啦，反射，对不对？你要为了让自己就是一方面你也爱妈妈，
0: 是
1: 啊，想要给她不要烦恼，二方面其实你也求生存，因为你尽量避免做错事，然后尽量讨好她。
0: 是，
1: 可是你都做了哪些你不想做的事？
0: 好比方我慢慢长大了，同学都会邀约，他就会限制我说你几点必须要回来，那你跟谁出门，你们要去哪里，他会问得很清楚，对，那我会一一的会回应他，也不敢随便乱说话，就是这样子。那会，
1: 所以你连跟同学出去约会或者是想要去玩都会节制。
0: 对对，他都会问我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甚至于他偶尔会同学到我家里去看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多接触这个孩子。
1: 为什么？
0: 他觉得不 OK 吧。
1: 你现在回想起来，妈妈的眼光在评估你的交的朋友是真的妈妈有他对的地方，还是你觉得当时妈妈就是介于恐惧怕失去你，不想让你跟外界接触？
0: 是，他应该是不希望我很多的时间，就放假的时间，不希望跨出家门，
1: 就陪他，
0: 就也不要说陪他，我只要在家，他可能会感到很安心吧。那我一出门，他不晓得我在外面到底做些什么。对，他会跟我说：“你少接触这个人，最好少跟他。”
1: 妈妈有受过什么哥哥姐姐做什么伤害

0: 的事情，或是让他操心恐惧的事，他才会对你突然也是这样子的管教。所以我听你这么讲，好像哥哥姐姐就是不想被妈妈这样的约束，所以就大家人逃就逃人走，
1: 可能也是，
0: 是不是
1: 应该是最大，据我所知道，有一天他跟外婆在交谈的时候，妈妈当时他们只是在聊天，越聊越激动，然后我就听到妈妈说，你很偏心，对外婆这么说，你非常的偏心，你对你哪个女儿什么都是好，对我这里我需要的时候你全然的拒绝，甚至我要生存我要养孩子你都不供应我。
0: 哦，妈妈跟她的妈妈，就是你的外婆这样
1: 讲。我的外婆，
0: 哦，
1: 对，我几次我有听到他们这样的谈话。因为外婆外公可以算说是土地非常广大的一个外公，他们非常土地非常的多，但是在分土地的时候妈妈好像几乎是没有被分到，那甚至要去种田的时候他好像还要去跟人家借，而不是使用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有很多的不安。那孩子出门也几乎好像丢掉了孩子似的都没有再回来。对，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是妈妈跟别人生的。
0: 哦，是不是你自己本来的爸爸？
1: 不是。
0: 哦，了解。
1: 对，那么我生出来的时候妈妈有把我放在对方的家里。那我叫那对方的妈妈都叫奶妈。
0: 哦，
1: 是对方的太太，我就叫奶妈，她把我带得非常好。我的记忆里面我跟她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被骂过，她把我当的好像是她的孙女，家中她自己有好多孩子，但是她就把我带进带出。因为我之后知道说，因为她很爱她的先生，所以她先爱我保护我，而这样把我带到身边，所以我可以说我也是在被呵护的成长中长大。那由于我们要离开妈妈的家乡，就是花莲，那必须要离开，那把我从我叫的奶妈，也就是应该可以说我的生父家里带离开。我那时候很不愿意，因为我觉得妈妈那边好像她虽然很疼爱我，我知道，但是两边的给我的那种温暖我觉得有落差。奶妈这边我好像我也是算很乖那种心，不会给奶奶带来问题，那奶妈就是很宠我，会不睡觉的时候他会把我放在身边，我一看不到奶妈我就先哭，我先哭先找他。那当妈妈把我从那边带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应该是非常的不愿意，非常的不安。虽然她是我的亲生妈妈，但至于亲生妈妈，所以会很多的声音音调都会不一样，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不愿意。那么我很小我就离开妈妈的家乡，也可以说我出生的地方，我就到了桃园居住。所以应该说我真正的成长地方是在桃园，最后的时候可以算是在中立那一边。
0: 哦，所以如果我听你这样，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你不是真的跟亲生的妈妈住在一块。
1: 对，一段
0: 时间。而是跟同母异父，是不是
1: 同父异母
0: 的妈妈住在一块。
1: 对，
0: 哇，那这个因为你那时候还小嘛，
1: 对，
0: 大概只知道说我要跟谁跟谁。
1: 是，
0: 可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等于说父母亲婚姻的一种比较不是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的环境，你对你自己后来有没有觉察到说其实他在你生命当中可能无形当中有一些影响，或是对你的价值观，对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受伤呢？
1: 其实我一路上这样子走过来，我长大了之后，因为离开了奶妈他们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也没有再接触。那么有一年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妈妈问我说，你还记得他吗？我说当然记得，但是我已经叫不出奶妈这一句话了，只是看见他就对他微笑，不也没有跟他很多的交集。之后我才听到说

0: 妈妈跟他们说，千万不要讲出我的出生生死，就这样子保留。
1: 了解。好，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哈，谈谈 你自己的身世哈。当你知道以后，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0: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李百佳。百佳刚刚有说到他其实他们家兄弟姐妹众多，但突然在偶然有一天，他意外的听到外婆跟妈妈的对话，再加上他又意外得知他是同母异父的小孩。哇，这个就比刚刚那个外婆对妈妈的整个成长的遭遇的那个心中的情绪的不平又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请百佳，当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那个身份突然被揭发，哦，你跟哥哥弟弟真的不一样，你当下是怎么样的一种，对你来讲后来有没有影响你整个生命的这个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1: 好，谢谢。其实当我知道说，哦，原来我跟哥哥姐姐他们不是同一个爸爸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很多想法的一个孩子，或说一个人，
0: 是，
1: 那么我只是可能把事情都放在我的心里，那还年幼又还年轻，没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因为我不是哥哥姐姐他们的爸爸
0: 所生的
1: 所生的，所以爸爸妈妈

妈的，我在妈妈的怎么讲，就是这个家庭成长的时候，我经常看见爸爸妈妈在吵架，而且吵得很凶。我的印象好深好深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还是年幼，

0: 对，就整个这样把它丢出去、哎。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偶尔会出现，一直出现。可能那个地方，我虽然我没有想法，这个可能真的影响到我很多的，在我生命的成长负面的部分吧。
1: 当爸爸把妈妈举起来往外丢的时候，当然这个举动对小孩一定会惊吓。可是，这个部分你会觉得他们吵架是因你而吵还是怎么样？你那时候会不会就是说现在回想了，可能小时候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回想会不会是因为你的部分？
0: 我想是因为，应该怎么说呢？那个爸爸。妈妈的先生原配，他从来没有，我对他没有那种，就是说把我抱起来亲近我跟我说话，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住在一起。
1: 哇，所以两个妈妈是住在一起的
0: 啊 ？No， 就是说我的妈妈跟爸爸，就是他的原配，妈妈的原配，当然一起生活。那我就住在，当然我是妈妈生的，我就要给妈妈带嘛。那么。我的记忆性是我对他的原配这一家的爸爸，我的记忆里面是没有接触到他，没有谈话，他也没亲近过我，也没有抱过我，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说我有妈妈有爸爸等于没爸爸，所以我在一生
1: 单亲，
0: 对，我虽然可以看得到这个家有个爸爸，但是我的生活当中就等于没爸爸。那我的亲爸爸也不会来看我的妈妈，对，所以等于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有爸爸等于没爸爸一样，我只有妈妈，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1: 哇，那你原来就是跟妈妈生你的那个爸爸也都没跟你有？
0: 没有没有，他我在住在他家里的时候，我的记忆也是跟妈妈的原配的先生那个爸爸也是一样，从来没有抱过我，也没有亲近过我，因为他是一很酷的话不多的一个、长辈，应该要这么说吧。我妈妈的原配也是话也是不多的，他的两个男人都不是话很多，那对待我都是一样的，不会自己来靠近我跟我谈话或摸摸我，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从来没有接触过。
1: 所以其实你对爸爸的感觉是完全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你是从哥哥那边得到有一点像爸爸的爱，
0: 是
1: 反而大哥对你有一点怜悯，
0: 应该说
1: 疼爱，
0: 是他是他这么跟我说，因为他说我小时候真的长得甜甜的，然后皮肤白白的，人见人爱，虽然话不多，都总是会带笑容，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很疼爱我。
1: 对，会不会大哥也心疼你这个妹妹？可能他没跟你讲出他心中的感受，可能他也心疼妹妹，然后想取代爸爸，让你有感觉有被爱的那种感觉。
0: 或许
1: 到现在你知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
0: 有一天，我在我因为爸爸妈妈全都不在了嘛，那我回去，我以哥哥为父为母，因为我的大嫂也影响我很大，因为我曾经跟他们住在一起。哎呀 ，OK， 这个等一下再说。有一天我就在哥哥的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一直看着他，他在做那个鱼钩，他很喜欢钓鱼，他就自己在做，我就一直看着他，我就心里想，我该不该问他？后来我鼓起勇气，我说哥，我可以跟你聊天吗？他就一直这样弄，也没看我。他说好啊，你要聊什么？我说哥，我知道我跟你们的血缘关系是妈妈，对不对？他手突然间停下来，他也没抬头看我，他就顿在那一边有几分钟，他就把东西所有放下，他也没看我，他就坐在那一边。后来他就说，你从哪里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我说其实我小时候已经知道了，只是我没有很多的想法，我也不去多想。
1: 你哥心里在想，该面对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0: 是，后来他确实是这样说，他说可能有一天真的是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没有想到是在今天。
1: 他都不知道你发

0: 现了耶。
1: 我很小就发现了。
0: 对，但是他都完全不知道。
1: 不知道，他们没有
0: 人知道。那你也太会隐藏了吧。
1: 可能是我本身的个性就是很会听人家说，听在里面，不会用嘴巴。
0: 好，这个部分有一个我很想请教你，就是说当你心中隐藏这个秘密，又不跟家人谈，也从来不跟别人谈，对你来讲其实这个成长每天的日子其实是蛮沉重的。你背负着这样子的一个好秘密在长大，最后你鼓起勇气问哥哥，在还没问哥哥之前，这个秘密对你来讲有没有带给你很多的生命上当中的，比如说 anyway 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你对你自己
1: OK。 我感谢上帝，我后来我发现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有那种其实很有想法的人。我之后我发现我喜欢去突破很多的事情，但是也因为可能成长的过程中，那妈妈给我的那一句使我惊吓，变成我必须要对做他的乖小孩。可能当时他就是怕失去我吧，所以他用他的方式来留住我。对，那么其实我对妈妈一点都没有恨，我只是觉得说那是他的人生，他所走的路，他的经历。对，我小很小我就已经都会想这一些事情了。所以我在家中其实我不是很被受欢迎，他们都觉得说我的想法，我的理念，我的做法，甚至我信了上帝之后完全跟他们不同一条线，所以他们都说我是怪胎，而且冷冷的傲气傲气，然后也不知道每天在想什么。就像我哥哥说的，他跟他的朋友在聊天，他说我这个妹妹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想什么我都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从来不跟我聊这一块。我突然间听到我哥哥的心灵深处对我的一个反应，其实他可能真的很想认识我，但是可能
0: 你知道你什么感受啊？你听完哥哥这样讲，你
1: 我当然很心疼，我非常的心疼，因为他很疼爱我，就像。我在跟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她跟之后爸爸他的原配过世了，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年幼，那么所有的孩子都回去给他做告别式，唯独我就留在，就反正就没有被带去，就是没有参加那个告别式葬礼。那时候我也就有一点纳闷，为什么大家都回去花莲，为什么只有我留在这里。而那时候我的妈妈因为他们因为感情破裂了也分开了，然后妈妈又跟另外的人同居在一起，没有入籍，因为对方也很多的小孩，对，所以就把我留在那里面。那么其实我是好几度的伤害，我慢慢长大。我在读书的时候，
0: 你是有被感觉被抛弃那种感觉？
1: 应该说我的伤害不是说被抛弃，我只是觉得说为什么妈妈这一次没有把我带到身边，
0: 你不属于这个家庭的，
1: 是我不是属于他们那个家庭、
0: 啊、
1: 对，其实我那个我只是有一点失落感、为什么妈妈没有把我放在身边，我只是这样的一个念头而已。对，
0: 你也都事后都没去澄清这件事。
1: 我也没有去澄清，可能这也就是我原有的个性，很多的事情带过去就让它流走，其实很多事情可能都残留在我里面，我自己不晓得。
0: OK，
1: 对，我后来我慢慢长大了，其实那时候可能就是青春年华吧，其实很多人追求者我都不敢去碰触，可能也就是因为很多的那种我自己不晓得的那种伤害或恐惧感、对男孩子无形中我不愿意靠近他们，你们也不要靠近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0: 你就会自我保护了。
1: 对、我觉得男孩子好像总是都有目的，我这个意念非常的大。
0: 你这种防卫的心觉得质疑男生

0: 跟你接触会伤害你的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也没人教你，
1: 没有
0: 你怎么来的？你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不安全？是来自于什么？你自己现在想一想。
1: 我无形中我觉得是妈妈，妈妈的言语，妈妈的保护，给我感受到。
0: 所以你对人也不信任，
1: 特别是对男的男性。
0: 对，
1: 我在无形中，妈妈为了保护我，对，是我只要放假，我礼拜六，我们那时候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学校都会放假，到了礼拜五，莫名其妙，我不认礼拜五、礼拜六，我真的莫名其妙，很多的男孩子会到我家里喊我的名字，
0: 你太漂亮了，
1: 真的我都不认识，那么我的妈妈。
0: 喊你的名字干嘛？只是好玩这样叫叫叫，还是说
1: 就是要把我约出去？或许也是想要看我一眼，我也不一定。
0: 他们怎么喊法？
1: 就连名带姓叫我嘛，朱美英、朱美英、朱美英。我也不晓得他们从哪里知道我，为什么他们知道我家？
0: 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1: 当然害怕啦，就躲在。角落，
0: 因为那些男生你一个也不认识吗？
1: 几乎
0: 有
1: 的认识，但是几乎不认识的，有的是别的学校，甚至已经出社会的男孩子，所以我的妈妈都出去帮我挡。
0: 你妈妈怎么挡法
1: 啊？她不在家已经出门了，几乎都是这样。啊，你找她做什么事吗？好好的去面对他们，很温柔的跟他们面对，因为妈妈也知道。可能用硬碰硬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所以我在角落上，我看到妈妈这样跟他们对应，久了久了，妈妈发脾气了，她一进来看着我，两巴掌就给我，她说：“你到底有没有去学校读书？”你知道
0: 不分青红皂，
1: 她可能已经累了，要去应对这一些，她也顾及到她的面子，她也顾及到左右邻舍。都会看得到，所以一进门是二话不说，先给我两巴掌，
0: 然后很莫名其妙，
1: 很莫名其妙，然后他就把我所有的衣服收起来，我所有的私人的外出的衣服全部都收起来，收到哪里我再也找不到，他就让我没有衣服穿出去外面，
0: 你只有校服就对了
1: 啊，就是那一天的家居服还有校服，其他没有了。
0: 你妈妈的行为也太极端了吧，
1: 好极端，
0: 这样子一直都这样啊，
1: 所以这个也造成我的很大的伤害，是你怎么不相信你的女儿，
0: 就是那个不被信任，
1: 对，我是你的孩子，你自己生出来，你养出来，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人哪里来，
0: 是
1: 那他俩
0: 完全不跟你说话的机会，
1: 没有，我也不想说了，可是接下去还是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多不明其妙不知道哪里学校的穿着制服会到我的家门口，甚至我放学的时候在途中也是好多男孩子就会拦截我，那有的我的同学说哎，那个人已经跟着好几天了，所以我从来从学校出门我很少一个人走动，但是一个一个家就每个人都拜拜要回家，我是最后一个，还是落单，又要走一段路程，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也造成我很多的不安全感。那么有一天放假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相约，我要去我的同学家里，那一段路是没有居家的路程，我常常在走，我不觉得害怕。那一天，却有一个男孩子突然就说：“哎，请问可以问路吗？”他就这样，他靠近我，他碰了我一下，我神志就不清了。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把我下身整个脱掉，就这样侵犯我。我整个人是发抖的。
0: 老天爷，
1: 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更扯的是。
0: 这个事妈妈后来知道，
1: 妈妈不知道，我很多的事情我不让，为了不让她担心，不让她担心，我什么都不说，我只讲好的，我表现好的，什么很多我都自己来承担来承受。
0: 哇，你好，
1: 我从小就这样子走过来，
0: 那这个事对你

0: 的伤害更大了，
1: 很大。更大的是我的，应该说跟妈妈同居的这一个，能不能说是后夫？
0: 等一下，那个男孩子侵犯你，其实之前他在问路，你就很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啊？
1: 对，
0: 是学校的孩子吗
1: ？No， 后来我才知道说是学校的学姐派的一个男孩子来侵辱我，我之后才知道的。
0: 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是
1: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我一个人我没办法去面对他们。我在学校我不是同学霸凌我，而是学姐来霸凌我。
0: 为什么他们要霸凌你啊？
1: 我不晓得，可能学校老师很疼我吧，他们看不过去。
0: 哇，
1: 把我有一天把我叫到大家都放学了，他跟我同学讲好说，哎，等一下你把他留住。我同学就陪伴着我，那是最好的同学，就把我带到他们教室里面，门窗全部关起来，他们好几个轮流一个一个打我的耳光，我只能站在那边给他们打。
0: 哇，原来你经历这些事、啊、
1: 是
0: 你到现在家人都不知道吗？
1: 没有人知道，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分享。
0: 哇，当然你现在是有经历神啊，所以你很镇定，好像在讲别人的事一样。可是在当时对你而言，你那种伤害真的是不可言喻，
1: 每天都很害怕。
0: 你每天活在恐惧里，
1: 应该都是。
0: 哇，
1: 可能路上可能随时都会有学姐冲过来。来讲我几句，
0: 你都没有去求救，
1: 没有，
0: 也不知道怎么求救，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愿意去？
1: 我就直接面对他们，我同学也在那里，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这样打我，打完了之后丢下几句话，门开了，关，同学也跟着就这样我走出去，我一路上我不言不语就这样子走回家。
0: 你这样等于同学是共犯哎、欸。虽然他没动手哈，在旁边旁观，但是他们也等于是，好允许他们对你这样，也没有去帮你做任何的求救。
1: 没有
0: 这件事，你后来在成长的过程，你的情绪是怎么？所以我相信你对你的感情啊，什么很多的哈价值观之类的，应该蛮影响的。你后来是怎么看人看这个世界呢？
1: 我只知道我要保护我自己，
0: 可是你又没能力保护，你怎么保护啊？
1: 少言少语。
0: 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保护吗？你本来就少言少语了。
1: 对，然后尽量不突出，可是我走到哪里总是突出来，比方说学校，老师什么事情都会找我。那在外面，同学们都在，然后要做些什么，总是我第一个被先点名，然后做些什么，安排什么，哎，你来。其实我什么都不会，但是做出来样样的比他们教导我的还要突出，所以更加的很多的就是暗中的那种嫉妒的人，然后想尽方法要把我排除掉。
0: 你现在哈，就是说我相信有很多像你这样子性格的孩子，家庭背景不见得是一样，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性格让你不会去找别人说。
1: 不会，我从来没说。
0: 其实现在的现今社会也有很多学校的孩子是这样的被欺负。
1: 我想是
0: 以你过去的经验，现在你也成为人妻人母，如果说有碰到面对这样，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你觉得应该怎么样的勇敢站出来做些什么事，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或是让自己的生命变成那个伤害不断不断的再次来对自己进行就是比较不好的对待。
1: OK， 我只是想对天下的父母亲想说，就是说尽可能跟自己的孩子多交谈。我的方法是，我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宁可把你的同学都邀请到家里，我可以看到他每个孩

0: 接纳孩子的朋友。
1: 对，那我们尽可能不要到别人的家里，特别是要过夜。所以我的女儿没有在外面过夜过，她都把她的同学带到家里，甚至过夜两天三天在我家里尽情的聊，那我会偷偷听他们的谈话，对，所以我是用这样子我保护孩子。那我也告诉我的孩子说，你不开心也没关系，你生气也没关系，你对妈妈大声小声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你心里的话告诉妈妈，你把你的喜怒哀乐都告诉妈妈，好让妈妈知道，因为你都不说的话，妈妈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你只要做对每一件事情，妈妈永远是站在你这一边。做什么事情好吗？你把妈妈当作朋友，你跟妈妈用聊天的方法，或许妈妈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经历，可能会先入为主也有可能，但我希望你能用不同的眼光，用不同的想法来看妈妈。当然孩子还在成长中，他不会知道很多，但是只要孩子愿意的时候，我都第一个就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很多同学的问题他会跟我分享。
0: 所以你就是后来因为有这些经验，你后来自己生了一个女儿，
1: 是
0: 你也很想保护她，但是你用的方法跟妈妈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你是用你刚刚那样子的方式来跟孩子交流，当朋友，
1: 对，
0: 对不对？来帮助她。
1: 是
0: 哦，这个是你后来自己成为妈妈以后，你也不希望说万一小孩子的性格又跟你一样，那他们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如果你的教养模式不对的话，反而把孩子又推出去了。
1: 是，所以我都用正面的用正面的方法跟他交谈，然后会有两个面跟他分析啊，这边的面是怎么样，这个面是怎么样。那么我不会给他做决定，我让他学习自己做决定，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总是会
0: 是
1: 离开时间，最后还是他要生存。对，
0: 我觉得你蛮特别的，就是说你经历了伤痛那么多，不同的爸爸，同一个妈妈，但是在家庭里面虽然你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但是真的跟你比较亲近也只有一个哥哥，可是那个哥哥又不是说长期跟你住在一块，所以然后你又加上被这个学校的学姐霸凌，同学看在眼里也不懂得保护你，还在旁边，一样就是看着你被人家欺负这件事，加上你这个突然被这个性侵突击，我觉得这些伤痛等等，发生的这个整个一系列，你这么特别，第一个你并不恨妈妈，第二个你在成长历程你还能这么健康，你到底心理这么强壮，我真的还蛮好奇。因为一般如果有人经历像这些的状态，自己的身世被解谜了，然后又经历这些伤痛，基本上也就是摆烂，我就是豁出去了，对不对？就是偏离正道而行。可是你并没有，你是一个什么样，自己分析自己，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这样一个人你怎么有办法那么坚强来面对这些伤痛，然后都不去求人？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
1: 是，我刚刚还没有讲到一件事情、
0: okay.
1: 我不但发生了这一些事情，我被性侵扰了之后回到家里，我刚好妈妈不在，那同居的后爸爸在，其实他对我也是如此，那个是对我更加的伤害。但是我真的，我到了年纪大了，我的妈妈先离开世界，那个后爸，我的哥哥为了保护我不允许再去见他。
0: 哥哥知不知道后爸对你？
1: 我有告诉他，所以哥哥不惜条件，不管嫂嫂赞成不赞成，他已经不管了，他就是要把我
0: 保，
1: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会离开妈妈身边，所以一度又再一度的很多的伤害。那么刚刚 Judy 姐问的问题，我只能说其实那个时候上帝已经在保护了，我只能这样说，他使我一个有很坚韧的一个心，然后话不多也不去对外说， 是。

OK， 哇，真是接二连三的这种哈伤害，对你来讲简直是人生，很多人真的不可思议。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想人生的际遇当中，真的再也没有比性侵更可怕的事发生，而这个性侵又发生在这个同母异父的身上，我想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样的伤害哦。但是对于百家遭遇到这样的事，你后来为什么勇敢选择跟哥哥讲？因为你连之前被那个学姐的这样子的戏弄，她的男朋友的这样的遭遇你都不说，为什么选择在后户对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愿意跟哥哥坦诚呢？
1: 我想每一件我们的生命的人生应该早已在被上帝所定好，我是这么的想。那么那一次我就勇敢写一封信，很坦诚的写给我的哥哥。那么我之所以会写，可能那时候上帝的时间已经到了吧，他已经开始把我分别出来。我是之后我一直去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答案只能在这里。那么因为我已经受，也应该说我已经在那个家已经没有安全感了。我看到，因为我跟妈妈说，我说后
0: 妈妈也知道啊，
1: 我之后我告诉妈妈，所以他们就为我的事情吵起来，已经不顾其面，外婆在那里吵，甚至要准备打起来。我因为小时候有看见爸爸把妈妈抬起来丢到门外，我可能那个阴影有存在，只是我不晓得。我觉得说这个地方不是我该待，我虽然舍不得我的妈妈，我真的很舍不得她，但是我应该要选择我自己的人生。为什么我说选择自己人生？因为我想要突破我的生命，我的环境，我的未来。因为我一个梦想在我里面，我将来我要出国，我将来我要创我自己的人生，我要到国外生活，我要到国外创业。所以我选择写信给我的哥哥，因为我哥哥是学校的老师，而且他非常有智慧聪明。我也知道我的嫂嫂也是属于这样，因为我嫂嫂本身她出生是个基督徒，因为她也很不简单，她愿意这样跟一个没有信主的哥哥在一起嫁给他，我先相信这也是上帝的一个拣选。所以我写信给哥哥，哥哥非常的心疼我，所以他告诉我，你立刻不要多待一天，你就给我回来这里，就这样子。我就告诉那

0: 那当然哥哥就有一趟来到家里，他不知道怎么跟我妈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谈话。那么我就后来我告诉妈妈说，妈，我必须要去那边。我是这样，我记得我好像跟妈妈说，我将来想读更好的学校，我将来想读很好的大学，我将来我可能是跟妈妈这么说。那妈妈也知道说我的遭遇，她也无奈。那么我既然有将来，是跟其他小孩子完全都也不同，因为她也知道我的个性跟其他小孩实在是不同。对，她觉得说我虽然她很不懂我，但是她应该知道我在孩子当中应该是很特别的，
1: 是，
0: 对，所以他也无奈，他只能掉眼泪，就答应我，然后还送我去坐车，哇，我们两个依依不舍，那也是还是没办法，因为要做决定，我一旦决定，我到今天也是，我一旦决定的时候，我就走我决定的路，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可能就已经有这种个性，
1: 了解，
0: 对。
1: 好，我想时间的关系很快啊，我们就又到了尾声了。谢谢百佳非常勇敢的讲出自己的生命际遇。其实在喜乐处方签的节目里面当中，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可是这些遭遇我们讲出来其实都是非常勇敢的。也希望透过自己的这些遭遇，其实有时候没有什么对跟错，只是他被碰上了，遇上了，但是你如何在一个这样子的处境之下，你还能够正确，还能够让自己再度走出那个阴影，好，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发挥最大价值，我觉得这才是更勇敢的一件事。那百佳当然现在的整个生命是完全翻转不一样，不过我们这一个小时没办法让你大大的畅快来倾吐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欢迎百佳下一周再来跟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明确的更正确的教导我们如何看见你后来自己因为你的生命更新以后，然后成为现在助人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期待下一周还能再来跟百佳一起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那谢谢百佳，
0: 谢谢Judy。
1: 谢谢全球听众的朋友们，我们下一周见喽！祝大家喜乐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英法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跟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辅具的点点滴滴。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经历过家人突然受伤，生活需要协助，或者是家里整个生活大乱的这个经验呢？身为子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或是处理呢？今天很荣幸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她是一位非常独立很有智慧的妈妈，她有一些切身的经历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秀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秀雅你好。
1: 嗨，亲爱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哦，秀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秀雅是我很好的朋友哦，在之前去年的时候我知道说秀雅的妈妈受伤，然后那时候秀雅有开始回家哦，然后跟妈妈有一些相处很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哦，所以今天很荣幸很开心可以邀请秀雅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一段。那秀雅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1: 好，谢谢千雅给我这个机会。好，那我们平常就是也很关心彼此，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电话的联系。我其实从大学之后就一直在台北，然后结婚之后留在台北，所以其实在台北也20多年时间。那妈妈长期就是住在彰化，那我还有一个小弟就是跟妈妈住一起，所以其实我平常回家的时段大概就是连续假期，要么就是寒暑假过年这个时间，所以平常时间大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在台北生活。那这两年我们就是特别就是农历年大家族聚在一起不容易，所以我们就会用暑假刚好妈妈生日的期间，我们就会有家族的一起的聚餐。那其实这两年妈妈在生日当中都很开心。那去年我们在规划的是在妈妈生日之前一个礼拜六聚餐完，然后隔个礼拜六，然后我小弟就说那个妈妈在家里就是摩托车然后从摩托车跌倒压下来，然后就送医院，就不能走。那当下弟弟第一个时间有去买的辅具让妈妈，可是妈妈其实不能走，就是马上就送到救护车，叫救护车然后送到了医院这样子。就是很特别啦，就是还好就是我们有提前过庆生对对对，就是那当然妈妈当下就是还好弟弟有陪着，所以就是后来医生评估他必须要做髋骨的手术。那时间我们在台北，其实还有其他的行程，所以第一个时间我并没有下去。那医院就是我们很快安排手术之后，是我有两个弟弟，那大弟也是住在彰化附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三个兄姐弟有稍微做一下协调，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人力用在最需要妈妈最需要的上面。所以我没有在妈妈受伤第一个时间回去，其实第一个时间就是两个弟弟处理，然后大弟的请了几天假，在医院的那个时间是大弟照顾，然后两个兄弟就轮流。那我觉得很感谢弟弟就是在这部分真的伸出援手。那后来就是评估，因为我们乡下地方嘛，我们家住的是三合院，那三合院就是有一个坎嘛，就是门槛，那个其实不太容易，那个环境基本上是没有
0: 有一点障碍，
1: 对，其实处处都是障碍，每间房间都有障碍那其实真的是不太能够，妈妈没有办法坐轮椅在那个环境生活。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了，兄弟姐妹都讨论了，就是现在不然先让妈妈在养护中心过住一个月，好，评估一下他比较能够行走了，我们再回到家里面。大概就是我们就这样安排。
0: 所以从你知道那时候开始应该是很担心。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还好有

0: 弟弟可以
1: 互相支援。对，弟弟有第一个时间就是有、嗯、我们有去电话联系，然后要怎么去做安排。对，然后我妈妈这次开玩笑，因为我大弟很会照顾人、嗯、我妈就说我妈妈平常是用台语讲啊、嗯、但是我在这边用国语跟翻译给大家听好、嗯、她就说就跟我大弟说那个你这么会照顾人啊，不然你来照顾我。我弟说他怎么可能辞掉工作照顾你、嗯、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那个就是妈妈去安养护中心就住了一个月。那这期间就是最出力的就是小弟，他就每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周末的时间就是可以探访的时间，他就载着我附近还有个三阿姨、嗯哦、就是年纪差不多的、嗯、我小弟就会约我三阿姨然后一起去看我妈、哦哦、真的是他知道说，因为你知道长辈之间有时候去也不知道聊什么，
0: 找个姐妹聊
1: 是真的。然后
0: 等于是你妈妈的妹妹，
1: 对，妈妈的妹妹、嗯、因为妈妈是大姐、嗯、然后妈妈下面还有三四个妹妹，对对对，有两个妹妹都住在同一个城市，
0: 让他们可以自己有话题聊。
1: 对对对 对，没有，因为其实在里面就是没有伴啊，有点隔绝嘛、嗯、后那妈妈就会觉得很好，至少会知道说、啊、周末家人会来看她可以聊这样子，对对对、嗯、然后弟弟也非常有智慧，有时候就带着点心去然后他们就聊、哦、对对对，
0: 是，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有骨折，
1: 就是髋，对，就是医生评估就是整个髋骨要置换、嗯、所以其实短时间是不太能够行走的、嗯、所以妈妈就在那边就是经历到被照顾、嗯、但是妈妈也很有趣啦，就是她第一次进到养护中心，她其实开始也本来是很抗拒的、嗯、后来评估真的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她，所以没有家庭环境也没办法让她、嗯、所以她就是接受了一个月在那边、嗯、然后经妈妈描述就是哦，里面的陪她一起住的长子甚至到100岁的
0: 哇，
1: 阿嬷，他说那个阿嬷很厉害，阿嬷都可以行动自如、只是因为阿嬷可能独居、嗯、或者是说他的儿孙都不在外地，所以阿嬷就在那边，对对对对、嗯、然后阿嬷的牙齿比较不好，所以他只能吃比较软的东西、嗯、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弟弟如果带一些饼干零食啊，我妈妈就会分享给这些阿嬷吃、嗯、我妈妈在里面应该算年轻的、哦、因为那时候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才刚满70左右而已、哦、对对对，
0: 而且他知道自己进去是暂时性，就阶段性，
1: 对对对，
0: 他
1: 知道，他知道，
0: 所以情绪心理上面
1: 就是有，因为他其实有看到一些比较他就因为他用台语跟我形容、嗯、那里面他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聊得比较有趣，或是他看到一些面相，他说他以后真的要把自己健康照顾，他不要进去、嗯、因为他看到某一区那边躺平的就是都是插呼吸器、嗯、或者是说真的也没办法互动的、嗯、所以他自己在这过程他就有些警惕、嗯、他就真的平常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不要造成孩子的负担、嗯、而不然进去就是他不喜欢被不人性的对待。他跟我形容说他第一次因为不太能行走嘛，所以 他有形容说他第一次被帮忙洗澡的时候是躺在一个平台上然后用水泼的，他就觉得哇、嗯、因为知道嘛养护中心他没有这么多人力的时候、嗯、所以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快速的方法，所以可能妈妈在那当下也受到一些震撼、嗯、就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温柔的对待，跟我们平常可能自己照顾，那妈妈自己有一个经验是她有照顾我的奶奶的经验，就是那时候奶奶在晚期卧床的时候是我妈妈照顾她，那我妈妈很会照顾人、嗯、所以她会帮她翻身啊、嗯、帮她擦拭，其实都是很细腻的这些，没想到自己在里面的时候是被这么粗鲁对待，其实她受到有一些震惊啊、嗯、所以他就回来就是我们把他接回家的时候啊，就说哦，真的要把身体顾好，不要再进去了，
0: 很重要的体验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提早开始做一些预备哈，对对对 对，
0: 超前部署这样。
1: 没错没错没错、哦，
0: 因为他之前可能就是只是忙着家务啦，或者是就是生活当中繁忙的事情，
1: 是
0: 没有考虑到自己健康的这个部分。
1: 对对对，我妈妈就是她是农妇，她其实然后、嗯就从年轻的时候是做了很多就是有关。农田的这些工作，对、嗯、务农的工作、嗯、然后工作也非常快、嗯、然后所以就是所以他也没有想到好这样跌倒即使造成很多不方便、嗯、然后真的也影响到他生活很多，他从来之前没想过的、嗯、对对对，
0: 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妈妈、哦、
1: 速度很快、哦、然后很勤奋、哦、
0: 从秀雅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对对对
0: 妈妈的、那个、
1: 对对对对，我现在常称赞说最称赞岳母说因为你谢谢你生的女儿遗传到你的勤奋。
0: 真的，所以妈妈其实在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本来都是自己可以独当一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快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完成，
1: 对对对，
0: 可是当受伤的时候光连要移动可能就举步维艰。

0: 连要去刷牙要去洗澡，不用说洗澡啦，连就是要去拿个衣服啦，然后自己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穿个裤子可能都有困难。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跟弟弟协调说，那在妈妈在养护中心的期间，其实我不用特别回去啦，就是用视讯或打个电话。那是到妈妈要从养护中心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到暑假的尾声。那我就跟先生协调说，那妈妈要出来，那我觉得需要帮忙，所以我就在八月底，其实离开学差不多的时间，我就说，那我就先妈妈住的满快一个月了，然后我就。我就搭一趟车，然后回到彰化，然后我跟小弟就一起去养护中心把妈妈接出来。那我们这趟的目的就是希望妈妈能够适应家里的生活，因为毕竟很久没在家里，家里环境没有无障碍，就是那她是行动可不可以，比如说那时候她已经用那个四脚的辅具行走，那比如家里的环境
0: 助行器
1: 对对，其实也是有买这个助行器，只是因为家里的空间还有动线适不适合。那我们甚至为了你知道乡下的床都是那个榻榻米是比较平的，我们因为这样子就是买了一个弹簧床
0: 才能起身。
1: 弟弟就跟妈妈在房间上做一个改造，就是让他起来不会太辛苦，因为他髋骨的部分是不太能够弯，也不太能够蹲，所以他变成他起床时间就是可以直接用那个助行器可以走动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稍微然后也把家里的一些杂物做一些清除，然后我妈妈非常爱干净，所以我们知道要把妈妈的环境打扫很干净。我本来想说我要回去帮我妈扫浴室，没想到我小弟非常厉害，他已经把这些都打扫好了。
0: 哇，把你们教的真好。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爱干净，然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服务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人子女可以做的事情。
0: 你们都可以事先考虑到妈妈的需要。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像你刚刚说妈妈以前这样照顾你们，所以你们也会想到说哎，妈妈喜欢干净。
1: 对，
0: 她的生活范围，所以你说你们是住在三合院。
1: 对，三合院。
0: 那所以妈妈比如说她平常的生活到了大概动线会是什么样的？
1: 三合院就是很多房间嘛，要走。那通常三合院通常以前早期盖的房子，那房子已经超过50年了，所以厕所跟浴室都会在最边缘的地方，不会像我们现在有套房这种环境哦，可能房间里面就有卫浴。那妈妈就必须要移动，从客厅走到其实大概也需要10多公尺，然后经过2-3个房间的一个距离。对对对，然后都会有一些坎吗，就是
0: 门槛
1: 对，他是要跨过去，这对他讲就要练习。所以我回去就是先陪妈妈，就是至少安全知道说他在这行走部分他用助行器，然后就是有高低落差的时候他是可以，那什么部分可以施力，然后至少我觉得还有就是初期的惯习，然后就是稍微帮一下妈妈。
0: 是，
1: 对对对
0: 对啊，像那种传统的这种建筑它是很有味道也是真的很美，但是他们那时候设置门槛的那个目的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还是怕是不是淹水还是什么。我其实就是会高出来一点点，对对，
0: 好像每个房间都
1: 对房间跟房间之间都会有但是早期的可能是门的设计，因为以前的房间都有门那个门要关开关的、
0: 要门框是不是？
1: 对对对，门框那个需要个轴，是为了方便让它可以移动，所以其实那后来其实那个门我们换新的，但是因为那个建筑已经做好了，所以其实是很难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都市区基本上我们会用个无障碍的空间是平的，
0: 是，
1: 但是乡下地方基本上那个门槛都还是留着的
0: 所以真的不容易，从他的房间到厕所又是边边角角，
1: 对对对对对，
0: 要穿过好几个，那每一个房间中间又有一个门槛，
1: 是是 是，
0: 所以他叫像那个
1: 我们要从房间到客厅到厨房然后再到厕所对，他需要走一个动线
0: 哇，所以不是说只是穿过去要
1: 对对对
0: 一砍一砍这样子，
1: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家很特别，因为乡下地方就是我们那个村庄养了很多那个蛋鸡，然后蛮多苍蝇的，所以我们家几乎就是有对外的部分都会装纱窗，然后那个纱窗是重的，对，所以它有时候就是到厕所那边是比较稍微对外，我们都我加了那个纱窗纱门，那为了这个密闭性比较好，所以那个都是重，所以它其实是要用点力推它，这是不容易的。
0: 所以上个厕所是层层关卡。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曾经想说不然你在房间上啊，他说不要，因为怕味道，妈妈很
0: 爱
1: 干
0: 净，
1: 对，没错没错，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要不然其实有一些便盆椅啊或者什么就。
1: 是妈妈不习惯对，所以也很好，至少我觉得她在养护中心那个月真的是我们去接她的时候她

0: 其实是可以用走的出来，我们带他回家、哦嗯、那因为怕他初期怕他跌倒，所以希望他用助行器、
1: 嗯、
0: 那回家这一趟就是就是我跟先生讨论好嘛，因为其实会遇到孩子开学的几天、
1: 嗯、
0: 那说真的这一趟回去就是煮饭给妈妈吃、
1: 嗯、
0: 真的就是除了知道说让他的至少让他适应家里的环境我比较安心了我再回台北，所以当初我跟两个弟弟是这样分工的、
1: 嗯、
0: 那回家这一趟就是我觉得做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以前都是妈妈煮饭给我们吃、嗯、以前回去当女人、嗯、不管是放假啊、嗯、哦，对，妈妈很会煮，妈妈超会煮，对对对，每次都当女儿然后被照顾，然后这次突然间转换角色，我就问一下妈妈你喜欢吃什么、
1: 嗯、
0: 然后我真的妈妈应该第一次好像这么多天我煮给她吃
1: 对对对，你以前有问过她你喜欢吃什么吗？
0: 其实我知道我妈蛮挑嘴的，其实她以前都会煮鱼给我吃、因为她知道我爱吃鱼，可是她自己不吃鱼、嗯然后他们就说反正乡下人都说吃鱼会聪明嘛、
1: 对,
0: 对对对，然后我这次回去就是有卤牛肉给妈妈吃 妈妈还称赞说我卤的牛肉还蛮好吃，那
1: 有点菜吗还是你自己、
0: 就是因为在乡下地方嘛，然后其实说真的就是我就去那个超市然后买了一些牛腱，然后就弄了卤牛肉给她吃，
1: 高蛋白、哦、
0: 对对对，但是因为请妈妈平常的厨具其实没有很复杂、也没有什么我好像忘记我是不是用压力锅煮还是用这样子慢慢熬出来的、我有点忘记了、
1: 就是就家里现有的这些设备，
0: 对对对，家里的其实跟我平常可能用的这些锅具是不太一样、对对，但就是适应环境嘛，现在地方、就是煮了卤牛肉给妈妈吃、然后其实妈妈很喜欢，然后她还喜欢吃韭菜花 对对对，然后就我说她就称赞我炒的还不错吃、然后就了解妈妈喜欢吃的菜色，对对对，她就称赞我煮的还不错这样子，应该是妈妈第一次这么多餐吃我煮的，
1: 真的，因为秀雅平常手艺非常的好、我常常看到秀雅就是会分享她在家里面啊煮给先生孩子吃的那个丰盛然后营养美味又美丽的餐桌但是妈妈大概她有看过你这些照片吗？
0: 因为妈妈平常她目前应该说妈妈的成长比较辛苦，其实她没有受到太多的教育、所以她其实她是没有办法识字的、所以她也没办法用智慧型手机，所以其实是很少、除非就是我可能 po 一些照片给弟弟，那叫弟弟拿给妈妈看，
1: 是，
0: 对对对，所以她平常偶尔会看得到，但是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1: 所以也就是趁这个机会让她真的是吃到真的实体热腾腾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是专属于他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丰盛的菜肴。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妈妈回家，然后那个周日还是好像我有附近还有个三阿姨还有四阿姨、还有姨丈、那天她说妈妈来看妈妈，那天中午我竟然煮了一桌请他们吃，非常的创举，他非常的创举
1: 他们应该没想到以前的 小女孩现在竟然可以，
0: 是哇，因为我长期都在外地读书、然后也蛮早结婚进入家庭、所以其实我不太有机会就是为家人服务、那大部分都是回去就是妈妈煮，要不然我们就去外面吃、然后跟这些长辈通常也是比较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遇到、所以其实不太有机会展现
1: 对，而且跟长辈在一起都是那种大厨，我都轮不到我们这种下小辈，
0: 但是因为妈妈不舒服、然后我就说啊好啊 OK、那阿姨啊他们说来看一下妈妈、那我就知道说哦就多煮一点点、那当然那天那个阿姨带了一道就是她喜欢吃烤鸭还是烤鸭三吃还是什么，她带了一道菜来、就是让整个也很菜色也非常的丰富，那张我们还拍的照片，我看应该是很历史的照片对对，那餐我们总共还有加上我小弟，这样总共好像有六个人一起吃饭，哇，我觉得我们家来讲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场面，
1: 是，
0: 对，
1: 因为你说很早就离家读书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能够跟妈妈这样一起吃饭，
0: 对，
1: 弟弟也一起，阿姨也一起，然后最特别的是你是大厨
0: 没有，他们称赞说哎呀他们以前都知道我会读书嘛，因为就是乡下孩子我很早就离外地、就是去到外地读书，没想到我也这么会煮对对对
1: 对也是妈妈，就是你妈妈有教过你做菜吗？
0: 其实并没有特别，但是妈妈很勤奋、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就是四点都会起来煮稀饭给我们吃的，
1: 很像那个电影里面、
0: 对对对对，因为阿嬷要吃稀饭妈妈就会起来准备、那长辈他们的饮

0: 习习惯。那我记得小学妈妈还给我们带过便当。那之后，因为我国中就离家去住宿了，所以其实后来就比较少。但是，我偶尔回家会煮，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妈妈实在太会煮了哈。你知道，孩子回去就是享受妈妈的爱嘛，对
1: 真
0: 对对，
1: 的。
0: 妈妈也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会特别煮给你。对，过年过节也是这样子。其实妈妈髋骨手术之前1年，她也不小心手折断了，所以她其实在手部的部分也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那一次回去，他就手比较没有力气，我就跟他说啊，不然我来帮忙煮几道菜。其实，在前一年，哦，更往前一年，其实有稍微煮一些，但是没有说全桌都我煮的啦。妈妈最拿手就是她的羊肉炉，过年一定要吃妈妈的羊肉炉，所以她还是会特别为我们预备一道她觉得她可以表达爱的，哦，对对。对对，而且是土羊肉，对，
1: 拿
0: 乡
1: 手
0: 下，
1: 菜，
0: 对对对，就是很难得，因为我在都市比较少机会吃到彰化的羊肉炉，
1: 哦，很有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是自己家，就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 料，
0: 对，真材
1: 对，
0: 实料，
1: 哇，真的好棒哦，这真的是一个家里的味道，
0: 对对
1: 是你自
0: 对。
1: 己也会。妈妈以前的拿手菜，对你来说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0: 我觉得最主要是妈妈很乐意为家庭付出，觉得她很勤奋，然后我觉得她在她的本分上面做得很好，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其实后来我自己是进到婚姻当中，生孩子之后我就当全职妈妈，所以我觉得我有学到妈妈这个勤奋，愿意为家人付出。所以基本上说真的，我也是从进到婚姻之后，甚至说是自己当全职妈妈之后，才比较认真煮饭。对对对，然后很巧的是，刚好以前我念的科系有很多的实验，所以我就想说，我是用实验精神在做
1: 薛
0: 菜。
1: 雅是农化专业
0: 哦，没有没
1: 的。
0: 有，就是我就跟孩子说，我们每一学期那个年代，每一学期都有三门的实验课，所以我们那个年代是哦，就我们礼拜六
1: 实作真的
0: 对
1: 是
0: 实
1: 扎实
0: 作，
1: 的，
0: 而且3节课才1学分。现在小孩很难想象，可是说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实验课，所以我享受当中，而且我享受那个速度感。对，在时间内赶快把实验做完，
1: 还要
0: 最
1: 精
0: 快的
1: 准
0: 流
1: 调
0: 程。
1: 配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多，但
1: 步
0: 我发
1: 骤
0: 现
1: 流
0: 到我
1: 程，
0: 还蛮喜欢上实验课的，所以我想说，哦，这么扎实的训练可能帮助我在做菜上有一些，有时候我做菜我也不太看食谱，就自己想一想，应该就可以这样做了。对对对，
1: 有过科学化的训练，
0: 对
1: 可以造就这样子生活上面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高手。
0: 有步骤，然后想一想大概知道怎么做。
1: 所以你以前从妈妈那边是承接到的是记忆中的味道，但是你可以就是自己把它
0: 对，
1: 做
0: 因为我
1: 出
0: 觉得
1: 来
0: 现在
1: 复
0: 的孩
1: 制。
0: 子吃的食材跟我们的年代也不太一样，对对，他们比较西式啊。我小孩最喜欢吃的可能是意大利面，哦，是吃顿饭哈。那你知道吗？我们乡下地方一定是菜跟饭都分开的。
1: 每一样是 非常
0: 对
1: 的
0: 对对
1: 绝
0: 对
1: 对
0: 对
1: 的，
0: 对对，然后我们的都会区有时候懒了，就全部都煮在一锅。有妈妈跟我说，她不喜欢吃咖喱饭，她不喜欢和在一起的感觉。对对对对，
1: 等于说你回去照顾妈妈，你就是先从烹饪开始啊，从饮
0: 对，
1: 食开
0: 就
1: 始
0: 是爱的
1: 展
0: 服务的
1: 开，
0: 行动，对，服务的行动就很实际，看妈妈需要什么。那因为在乡下，不像我们这边 Foodpanda 很容易哈，没办法这样点菜。那我觉得我能够陪妈妈的，就是除了这些生活啊、居家打理，因为初期她回去家务事也没办法做嘛，所以其实这些家务事我就是帮忙分担之外，然后她的移动的安全性，然后居家环境维护，那主要就是吃饭，好，就是照顾。那因为妈妈本身又有三高，其实她之前的血糖的控制也不是很稳，好，就是有点年纪了，比较后期发现，其实糖化血色素都偏高，所以其实有时候长辈啊，就是比较随意啦，就是在健康的上面没有那么注重，好，那因为妈妈也比较没有这部分的这些涉略，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吃的并不是很营养哈，所以我觉得也是透过实际上煮给他吃，然后他也可以摄取比较充分的营养这样子。
1: 所以你也是协助他做一些健康管理啦，
0: 对，但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这真的很难，
1: 真
0: 真
1: 的，
0: 的真的真
1: 但
0: 的，
1: 是就是尽量啦，
0: 对对
1: 然后也给他一些这样的观念，他可能之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接触
0: 对，有时候
1: 到，
0: 长辈肚子饿啊，就吃自己爱吃的，或方便就好了。对，真的。
1: 所以也是帮他除了打理清洁之外，然后饮食上面，然后陪他走一走，哈。你每次回去大概多久时间啊？
0: 其实我那一趟大概。

0: 是，我记得应该是待了5个晚上吧。
1: 5个晚上，
0: 对对对，
1: 哦，那不容易，因为你其实平常家里面孩子啊先生，
0: 对，还好是孩子那时候才刚开学1-2天。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安排了一个小手术，必须要北

0: 平常妈妈打理的太好了，
1: 对，就是可能无意当中他们都是比较是接受被服务的、嗯哦、那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要学习分担家务事、嗯、我记得那天回来我就先开始整理，就是稍微扫一下地，然后稍微帮他们洗个碗，整理一下东西，因为他们可能晚餐刚吃完不久。然后我儿子很有趣，他跟我说，妈妈你会好像一个人打三个一比三一比三。然后很特别，我就发现到其实平常我女儿那时候，其实我女儿是最小，好，那时候国中，课业压力也大，然后她平常家务事做的不多，可是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她是最精明的，因为她知道东西放在哪里。可能女儿平常就观察妈妈啦、嗯，就是可能在厨房啊，然后冰箱有什么东西啊，食物放哪里啊，
0: 细心的孩子，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我就非常蛮特别，就是我们不在，他们也成长，
0: 长大，
1: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这次是有任务，不是去玩耍，所以他们也不会抱怨啊。我说哦，对对，我是去是回去有任务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好，就是说因为平常妈妈很顾念我们，她觉得我还是先把自己家庭的需要照顾好，然后这件事情跟先生协调也得到先生支持，她觉得你回去照顾妈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嗯、然后甚至是我的公婆和我的公婆知道说、嗯、对，就是我就是要回去照顾我妈妈，要叫你们自己台北就要自己要自己独立自己要自己更生，不能太依赖我，就是要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有家人之间彼此的支持、嗯、那我也很谢谢我两个弟弟，就是在第一个时间，其实说真的我的距离很遥远、嗯、我也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冲下去，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先生就觉得，哎，你妈妈出状况了，你怎么没有马上回去看她，我说我们坐在妈妈的需要上面、嗯、所以真的很谢谢
0: 时间花在刀口上，
1: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回去看真的效益也很有限，而且当时妈妈也确定是一定要进行手术，所以我觉得很谢谢弟弟在第一个时间、哦、承担了这样的责任跟协助、嗯、也让我很放心，因为我弟弟也会照顾人、嗯、对，那甚至是现在我这样子过了一年多了，我慢慢陆续，哎，我小弟虽然单身，但是我妈说她开始会煮饭给我妈吃对，然后甚至就帮我妈做一些打扫、嗯、我觉得很不错，进步非常多
0: 、哦、好感动哦，就是本来好像是受伤感觉是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就是因着这个把你们更多的团结在一起，
1: 我觉得发挥彼此兄弟姐妹之间发挥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嗯、就是我就会固定跟，因为妈妈平常不用智慧型手机嘛，所以我就会跟小弟约每个礼拜的一个时段，我们就是跟妈妈视讯、嗯、然后妈妈都会夸奖孩子为他做什么事情、嗯、那特别是说，哎呦，今天晚上呢，那个我小弟啊买了什么煮给他吃，有时候很简单，就是弄个什么蒸饺啊，然后弄个什么火锅料啊，吼，他自己买自己弄，对对对、嗯、就是感觉到妈妈就是觉得有被爱到，对对对，有改变，就是本来是都是妈妈在服务，但是我觉得弟弟也愿意就是换个角度、嗯、就是、嗯，而且就是从很简单开始他可以做的、嗯、然后再学习，有时候他会放个照片说我们今天吃这个，我说哇你好厉害哦他说没有，就用电锅蒸的而已对的、哦、所以我就拿给我先看，你看你看我小弟单身，但是他会照顾我妈妈、哇，真的很棒、然后可能吃完之后他也会收拾，然后把它清洁、清洁干净这样子、对对对，这是妈妈跟我形容的、对，她就觉得妈妈们就是就生活很简单，她就是分享这些生活当中她觉得被爱的方式这样子、这些点点滴滴听起来蛮温馨的，
0: 真的妈妈开心
1: 对，
0: 然后你们也是重新、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
1: 对对，
0: 你们从孩子变成大孩子
1: 对对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说，
1: 对对 对, 对、那因为平常可能就是跟妈妈讲电话，每天没有办法跟她视讯，那我就是固定时间跟妈妈视讯，妈妈就会跟我聊这些生活事情，那我最后也会为妈妈简短的祷告，虽然妈妈可能在乡下她还是有参与一些祭祖或拜拜、但是她知道我跟我先生都是基督徒、然后她也愿意接受我们为她祝福祷告、所以我觉得很谢谢妈妈，就是让我们在不同的信仰当中我们是很好的互动，
0: 好棒的一段这个分享、
1: 对，
0: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在音乐过后再请秀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跟妈妈相处的点点滴滴。

0: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他从很年轻就独自到外地去求学，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后来选择成为一个全职妈妈，全心投注他的心力在照顾先生孩子的身上哦。那去年也是因为刚好他的妈妈因为受伤开刀，所以他回老家去探望妈妈，对妈妈有一些行动，爱的行动，一些爱的表达哦。那我听到他跟他妈妈相处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他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哦。秀雅，我的好朋友秀雅，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嘉宾。秀雅刚刚跟我们分享到妈妈受伤，你们三姐弟
1: 对
0: 的分

0: 工哦，然后来照顾妈妈。我相信妈妈是对你的影响很大哈。妈妈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呢？
1: 我觉得妈妈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农妇，对，然后很勤奋，那甚至就是我爸爸比较早过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妈妈就是有点算是独立抚养我们，其实蛮不容易的，对，那时候我们三个孩子也都离家。对，所以其实妈妈有段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乡下工作，那我们就是假日的时候才会回到家里面。对，
0: 三姐弟都是很早就离家去读书。
1: 对，我两个弟弟是高中，那我自己本身就比较早，我在国中的时候就住就是在外县市读书住宿了，所以其实在大学那时候，因为我算是最大的，所以那时候爸爸不在了，所以妈妈如果是需要有些要做一些文件处理的，他可能我就必须要我回去一趟，然后协助他完成这样子。
0: 所以像刚我们前面节目讲到说跟他有这么多时间的相处的，从你离家之后大概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对对，真的真的，因为就是后来长期在台北读书，然后后来工作也在留在台北，然后进入婚姻之后还是在台北，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只有连续假期或者是过年的时间对，才有机会跟妈妈比较多的相处，那时候都是妈妈照顾我们。对对对，
0: 是，但是妈妈她有很多很好的这些个性啊的这些遗传都有影响到你们。
1: 对对对，有很勤奋，然后我觉得她他也蛮开朗的，好，那我就分享。
0: 幽默吗？
1: 幽默，幽默，幽默。我记得，因为我就是这几年我都在学校做亲子教育的课程，那其中就是我有跟一些家长分享爱之语，好，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也来测验一下我妈妈
0: 爱之语，
1: 对，爱之语五种爱之语嘛，好，那我就问妈妈，那因为妈妈平常是用台语的，所以我就用台语的方式，就是做了一下转换，就问妈妈，然后我就问妈妈说，妈妈那个爱的表达有五种哈，那我就跟她讲。啊，比如说时间、礼物，然后服务的行动，然后称赞等等，送礼物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妈妈说，那这五种爱的语言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那妈妈很可爱，那时候我在电话中问她，访谈她，对，妈妈就回答，想了一下跟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她说我现在太年轻了，等我老一点我再告诉你。我觉得妈妈好幽默，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到，哎，或许我的一些幽默感也来自妈妈，
0: 是，
1: 对对对，
0: 四两拨千斤，
1: 是是是是是。他说等他老一点，
0: 等他老一点，
1: 他告诉我，
0: 好可爱的回答。
1: 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到，在这一次的当中，我觉得妈妈喜欢聊天，喜欢同在，她喜欢花时间跟她在一起，还有服务的行动，我觉得这次我们就是按着她的需要来。对，有时候买东西送给他，他好像没有特别有感觉。
0: 是，
1: 对对对对，
0: 每个人的爱之语的被达到的点不一样哈。我们说五种，就是服务的行动、肯定的言语，还有送礼物，还有精心的时刻。那有些人是喜欢身体的接触，抱抱、亲亲。那你们这一次也是透过妈妈受伤这个过程，你们在妈妈身上做的刚好就是也符合她，
1: 对，
0: 服务的行动，
1: 没错，
0: 然后精心的时刻，
1: 对，陪伴她。
0: 对，
1: 对，
0: 我想对妈妈来说她应该很窝心，
1: 对对，
0: 然后很打中她的心吧。
1: 对，其实听得出来，其实妈妈生病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容易，其实有不同的心路历程，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她聊天的过程中，她还算有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就是或者是她觉得啊，他终于有被爱、被照顾的感觉了哈！对对对，
0: 他之前也要照顾一大家子吗？还是
1: 我妈妈是长媳，所以其实她嫁到我们家的时候，我的爷爷已经不在了。那我跟奶奶那时候是行动不方便的，所以妈妈说她那个年代嫁过来，隔天就要帮忙奶奶倒便桶，哈哈哈！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当
0: 自己新娘子，
1: 对，真的很不容易，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妈妈是很乐意牺牲、很乐意服务人。那我觉得还有跟妈妈一些小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们自己，我跟我先生单独在台北生活，记得那时候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因为就是剖腹产，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是妈妈到医院陪我，我觉得那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时刻，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其实是妈妈在我身边，我觉得很感动。然后那时候在问说，对妈，你那时候生我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就是回忆一些点点滴滴，对对对，
0: 母女谈心的时间，
1: 对，然后我在突然想说，对，以前我怎么都没有想过妈妈辛苦的 那个样子，对，就觉得自己当妈妈的

0: 才会去想说，对，当妈妈真的很不简单。
1: 对，真的是养儿方知父母恩。
0: 没错，没错，对对，真的真的，
1: 真的
0: 都很谢谢我生两个孩子都是妈妈上来帮忙，在医院那个时间，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好一个时刻，精心的时刻。
1: 精心时刻，就除
0: 对，
1: 了实际上的帮助之外，他在心理上面也支持你，然后
0: 对
1: 陪伴你，然后有经验分享。
0: 对，对对，就
1: 哦，
0: 聊聊一些我们自己的成长。
1: 然后也是把那个回忆叫回来哦，然
0: 对
1: 后一
0: 对
1: 起
0: 对，
1: 重温旧梦这样子，
0: 是，
1: 很特别的时间。
0: 嗯嗯，
1: 对妈妈来说，她也会很享受
0: 对，我
1: 哦。
0: 觉得难得就是有需要，然后当然就是平常没有那么多时间相处，就是特别时候妈妈特别拨空上来这样子。
1: 妈妈自己很会规划时间吗？
0: 其实她以前的生活就真的是工作，然
1: 就塞满
0: 后。
1: 了。
0: 因为在乡下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哈。那妈妈也很勤奋，她就是一些都是农务，都些农忙。那本身她交友很单纯，就是跟亲戚比较多，或是跟家人在一起。其实，在乡下地方也没有太多娱乐，对，她就是很踏实在做她的一个就是日常的生活哦，就是以居家为主。那我们家的特色就是聚在一起就是吃饭。
1: 妈妈爱的表现，这样。
0: 对对对，我说我们回我们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就是我们都会跟先生回到不同的原生家庭里面，就发现到哦，这不同原生家庭的面貌真的不一样。那我们家人就是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就很开心了，这是我们的爱之语。对对
1: 美味的食物哈，
0: 对
1: 妈妈透过这个主菜
0: 是
1: 来表
0: 是
1: 达，
0: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有受到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家人就在一个餐桌一起吃饭，为孩子预备他们喜欢吃的餐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经营家庭时间的一个美好时光。对，所
1: 真
0: 以我发现我也还蛮常煮饭的。然后重点是小孩都会说：“妈妈煮的真好吃。
1: 真的色香味俱
0: ”对
1: 全
0: 对对
1: 又有心，然后又有专业吼，那个食品营养的专
0: 对。
1: 业。
0: 然后对我先生会叮嘱我，谢谢我的另一半。
1: 秀雅跟另外一半都是在这个领域
0: 是
1: 的
0: 是是，
1: 专
0: 互相
1: 家，
0: 配搭，对对对，
1: 是，所以孩子也是从小就被爸爸妈妈这样子的爱来喂养。我相信这
0: 对，
1: 是你妈妈对你们的影响，也就是这样传递到下一代
0: 对
1: 去。
0: 对对对，其实开始我生完孩子之后，选择在家庭照顾孩子，妈妈开始是不太能够谅解的，她就觉得说，哎，一个女孩子栽培得这么好哈，甚至我那些研究所，她觉得为什么选择就没有去外面上班工作赚钱哈？其实说真的，投资成本好像不是很划算。但是我觉得后来看着孩子长大，他就跟我说，他用台语的，我就把它翻成中文给大家听，就是他就说，哎呀，没有赚什么，你就是赚两个小孩，对，因为我觉得孩子现在跟孩子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孩子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就是返乡探亲，孩子也很 enjoy，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妈妈说的，就是赚了两个小孩，然后赚了他们跟他们的关系，对。
1: 是，我知道像你常常你们有时候，比如说也趁着妈妈生日啊，或是一些节日，你们就会带着孩子，然后全家去，会举办一些
0: 对对，
1: 聚餐活动
0: 对
1: 嘛。
0: 对对，因为每年回去我们农历年一定会待在，但是因为发现到农历年让大家族人聚在一起是不容易的。后来我们觉得，哎，妈妈好像过了70岁那年的生日，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妈妈生日刚好在暑假期间，不然我们就约暑假时间帮妈妈庆生，也让家族的一些亲戚就是别跟我们比较熟络的阿姨们或是住在附近的可以一起聚。所以我们就从2年前就选择在7月份，然后为妈妈庆生，然后妈妈也很备受尊荣。对，这是我觉得对妈妈来讲，就是她辛苦的这一辈子，第一次是她是当生命的主角，是大家来尊荣她。那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妈妈，因为我们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做了一些录影，然后妈妈看得出妈妈非常的开心。对对对。
1: 真的是以他为主角哦，
0: 对
1: 在这个
0: 对
1: 场
0: 对
1: 合，之
0: 对
1: 前都是他
0: 对，
1: 去服务别人，
0: 是是
1: 然
0: 是，
1: 后他所爱的他的孩子、孙子、他的亲戚，
0: 是是是是，
1: 一起来帮他庆生，
0: 对对对
1: 他对他一定很满足，
0: 对，对，很开心，
1: 很
0: 看得
1: 开
0: 出
1: 心，
0: 笑面很开心，对对对，那我们也简单就是我记得第一次是有3桌的亲人，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然后也谢谢这些，我觉得是透过妈妈生日也是凝聚家人啊，因为其实说真的，大家到外地工作求学。

0: 学其实都不容易聚在一起，但是透过这个就是也凝聚家人，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就已经办了两年了，期待明年第三年我们继续在一起这样子。
1: 是，这样机会真的很难得。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分散，
0: 大家都有默契的，知道这个时间点，那我可能就会，比如妈妈生在七月份，我可能就五月份就要开始叫大家，哦，我们今年是哪个礼拜六要聚餐，请大家先把时间空出来，然后在家族群组里面接龙。对，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家长也蛮期待的。
1: 是，就是可以好久不见的，
0: 对，
1: 然后可以碰碰头。就是很辛苦的这个过程应该已经过去了，
0: 对，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对对，就是很辛苦了，撑过了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那我觉得妈妈对我们身教影响很大，因为妈妈很勤奋，她也很孝顺，所以我觉得哎，就是在妈妈生命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子女能够做的，我觉得她心里面很安慰。
1: 因为你之前看过她在奶奶身上这样子做，然后你们知道怎么样去跟长辈相处，
0: 对，
1: 然后怎么样付出，
0: 是
1: 哦，那真的是那个是从心里面做的，
0: 对，
1: 不是说是被
0: 没有被要求，
1: 要求
0: 对，没有被要求，因为妈妈做给我们看，我们就把它放在心里面，因为那个身影真的烙印在我们眼中，对，就觉得妈妈很不简单，那我觉得就是享福的年纪了，
1: 是，
0: 你不用操心，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很大肆的庆祝，或是因为其实妈妈很单纯，她的也没有什么很娱乐消费，其实真的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妈妈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儿孙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1: 是，
0: 对，每次问她你的期待是什么，甚至其实我每个礼拜跟她视讯的时候就会为她祷告，其实她就心里面啊，你们健康平安就好了，对对对，
1: 就是妈妈的满足，
0: 对，是的是的，对，就是她看到儿孙很幸福健康这样子。
1: 是，像她平常您说她住在那个三合院里面，
0: 是
1: 啊，她现在又应该没有，应该已经退休了嘛？
0: 对对对，没有这
1: 个。那他平常的休闲活动啊，或是他怎么样安排他的时间？
0: 妈妈平常哦，以前他是我们村落里面，就是会找个什么大树下聊聊天，串串门子。但是真的，现在乡下人也真的变得很少，那所以比较多。刚刚提到的，刚好我有两个阿姨是在。跟妈妈距离不是很远，所以他们会比较常碰头，或一起去吃饭。对，然后因为妈妈行动不方便，这期间很多时候是小弟开车，然后载着他，载着阿姨，甚至他们上次我记得我弟载阿姨还有我妈去日月潭，还去搭船，然后真的妈妈行动不太方便。那次小弟也带了阿姨还有儿子嘛，对，就是我的表弟。他们就两个表，就是我弟跟表弟带着两个长辈，就我妈跟阿姨，他们一起去日月潭，然后他们不太能走，就坐着聊天。
1: 所以你妈妈平常是有偶尔要用轮椅吗？还是
0: 哦，不用不用不用，其实
1: 他
0: 就用助行器，那因为长辈有时候不习惯用助行器，可能就带个雨伞。对，真的有时候
1: 注意安全，
0: 对，是要注意安全，但是有时候劝他们，他们真的也不习惯，所以我们就是尊重长辈啦，那就是叫他出入要小心一点。他现在稍微会骑一下摩托车了，
1: 哇，可以骑摩托车。
0: 对，但是我跟他说，如果你要载重的东西，还是请周末的时候请问小弟帮忙去买就好了，
1: 还是要注意。
0: 对对对对，会叮嘱他还是要注意哈。对对，
1: 其实像我们现在台湾也有这种长照 2.0 的这些资源啦，就是如果说像当初在一开始或是家里的环境的时候，也许有这样的资源也可以去申请哦。
0: 对对。
1: 对 对,
0: 对，
1: 你们照顾上面也可以
0: 有。
1: 有，
0: 好像小弟那时候有要申请，但是好像妈妈的状况好像比较还没有办法到这样。对对对，他有根据他的需求，好像后来就没有特别安排。
1: 是，
0: 对对，
1: 也是因为你们也安排到了那个
0: 对养护中心，
1: 中心
0: 对, 对，是养护中心。
1: 对你们来说，这样也是最单纯，
0: 对对对，
1: 最方便。
0: 因为长照2.0并没有办法全天候，你只能某些时间。那其实最怕妈妈在家里有跌倒，
1: 是，
0: 所以我们后来选择还是去养护中心。
1: 是，
0: 对对对。
1: 那不过就是像在硬体上面，如果有要申请一些环境的改造，都可以。尤其是如果长辈年纪越来越大，
0: 对对对，
1: 这个部分也都可以考虑去做一些装一些扶手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斜坡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0: 这个日后可以再规划了。
1: 对对，就是让妈妈可以很安心、很安全的哈，住在她所熟悉的那个三合院里面。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真的。 那刚刚秀雅提到

0: 要说你跟妈妈每个礼拜视讯一起祷告，
1: 对对，
0: 所以妈妈也是跟你一样信仰的吗？
1: 很特别，就是其实我自己是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住在教会宿舍，然后接触信仰的。那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我有回家说我想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哇，这个非常的震惊，
0: 家庭革命。
1: 对对对，那不过那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那我记得那一年的农历年，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就是我妈妈、我姑姑、姑丈，然后叔叔跟婶婶，那我就一次面对五个大人，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了，对他们来讲很震撼，因为他们可能只知道基督教不能拿香，对，所以他们就劝我啊，你要想清楚呢，然后怎么怎么。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妈妈就跟我说，要不然你等你结婚之后你再来去信基督教。我就跟她说，可是我现在就要信。那我妈妈那时候非常有智慧，她跟我说，不然你就讲找一个跟你一样信仰的人。我就觉得，后来我觉得很谢谢妈妈，然后她让我就是尊重我，让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事后我再去了解为什么妈妈会答应，我觉得很巧，因为我妈妈就是在乡下务农，他们以前就会常常去割菜啊，去做一些农务，然后没想到跟我妈妈一起做事的那个阿婆是我们村子里面唯一的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家庭啊，我就觉得可能那时候我高中就接触，就说啊，我回家不拜拜，其实那时候我爸爸会责怪我，但我妈妈可能是阿婆有跟他分享，就是说啊，人家女孩子有这样信仰就尊重她哦，而且妈妈可能看到我也变得比较开朗，然后对她比较不会顶撞。好像品性有变比较好吧，青少年我也忘记了，对对，好像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上帝安排很特别，真的好特别。那事后其实我虽然我爸爸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那事后有一次我就是真的回到乡下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会遇到礼拜天在教在乡下地方，那我们乡下地方都有长老教会，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去长老教会聚会，然后就遇到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他竟然跟我说啊，我认识你爸爸啊，没想到，我觉得好巧哦，他这位执事就是我爸爸那时候当初很常去他家的一个什么庄主祝老师，我以前都听不懂是什么主祝福啦，我就觉得我记得我爸很喜欢他们家，对，我后来才发现哇，其实上帝都很巧妙在预备，对，我觉得很巧妙，所以很特别，很特别，
0: 上帝已经在你们家每一个家人个别已经有开始去接触，
1: 对 对，所以其实妈妈到现在，我觉得她就会尊重我的信仰，那也愿意接受我们她祝福祷告这样子，
0: 哇，好棒哦。所以妈妈现在其实你跟她祷告她自己也会觉得很安心，
1: 对，
0: 然后她会跟你说她需要祷告什么这样子吗？
1: 就是每次都是健康啊，像孩子平安，就我就觉得反正我每次跟妈妈通话就会见到为她祷告，那希望哪一天她真的是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爱，
0: 哇，真的相信一定妈妈一定感受得到，
1: 有，她每次回去我跟她吃饭，像那几天我煮饭给她吃，她说哎，现在祷告，她知道我吃饭前要祷告，对对，她就会预留一些时间让我先带她一起祷告，
0: 是，
1: 对对，
0: 上帝的祝福在你们家一定是会越来越让妈妈可以看得见，
1: 是是是，
0: 她自己应该有很深的体认到，
1: 对对，
0: 很棒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但是有特别的祝福在里面，
1: 对对对，其实在乡下的环境真的不容易，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妈妈其实在我接触信仰当中她也试着去抵挡一些比较负面的说法，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可能在乡下地方就是我长辈过世其实都很多的仪式嘛，那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长辈就会取笑我妈说因为我信主了可能她以后过世的话就是没有咸猪头可以吃，其实我觉得这件话其实对妈妈讲，我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事后听起来都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我妈竟然就很有智慧回答说她觉得在世比较孝顺，你怎么知道死后有没有咸猪头，我觉得这是妈妈用台语说又帮她转，对，我就觉得其实说真的妈妈非常有智慧，她知道说其实珍惜在世在一起的时间，然后珍惜我觉得就是我们真实的相处，而不是死后有很多的仪式好像替代了那些没有爱的那个弥补的关系，就我觉得妈妈非常有智慧，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她很接纳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爱她，对，她也可以理解，
0: 可是你们也

0: 上有很好的回应、哦、彼此的互动，
1: 对，
0: 而且你是带着孩子、啊、跟先生一起来，
1: 对对对、
0: 哦、
1: 其实平常我们都是一起一家四口回去的、嗯、对，这次是特别任务、
0: 哦、
1: 所以我单枪匹马
0: 对，这次的超级任务也真的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1: 是真的真的、
0: 嗯、
1: 真的
0: 也让你们姐弟也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方式。
1: 对，其实说真的，大兄弟姐妹就是有时候各自生活之后其实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但是也因着就是我觉得、长辈的需要，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交谈，那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彼此就把自己、住在妈妈的需要上，然后我觉得彼此分工，然后彼此和谐的去协助妈妈。
0: 哇，对，那在节目最后呢，秀雅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妈妈说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要跟妈妈表达？
1: 好，我觉得妈妈最厉害的就是她自己说她不识字，但是她养出了三个非常会读书的孩子。她就说那个，因为她也看不懂我们成绩几分，所以都不会叨念我们。对对，然后我觉得很谢谢妈妈，很勤奋，然后很勇敢、
0: 嗯、
1: 特别是我觉得她后期就是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她坚强下来、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妈妈细数那些不容易的过去，我觉得今天能够拿出来说，我觉得这是她当初有坚持下来，然后现在在领受那个丰盛的成果，对，我觉得她当初对孩子的付出孩子都放在心里面。
0: 嗯，哇，真的，妈妈对孩子的影响、哦、有时候不仅仅是孩子，甚至可能是孙子、哦、
1: 是
0: 或者是之后整个的家族、哦、这些儿孙辈的身上。
1: 是
0: 对，那身为子女，我们能够用爱的行动、哦、或这些爱的语言来回应来表达，嗯，表明耶稣的爱、哦、然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心，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 是
0: 今天非常谢谢秀雅来跟我们分享妈妈在你身上、的爱，然后你对妈妈的爱
1: 是
0: 很感动，谢谢你，
1: 谢谢千雅。
0: 谢谢，希望我们能够把爱跟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家人有更多的、互动跟回应，能够做的都是幸福的。
1: 对，真的真的活在爱当中，
0: 对、
1: 啊、
0: 活出爱，活在爱当中。
1: 是
0: 谢谢秀雅跟我们的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因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深信每个人都是有价值且独一无二的，以致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又灿烂的生命。所以我们期待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朝向这个方向，活出精彩的自己。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的这个主轴叫做好好爱自己。在我们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认识自己，第二个部分是接纳自己，第三个是欣赏自己，第四个是勇敢做自己。那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从接纳自己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谈到接纳自己的过去接纳自己的情绪。那我们今天从上一集开始，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主题，是接纳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在上一集谈到说，在接纳自己当中要先承认我的有限。在我们的第一集谈限制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忽略我们的限制，也不接纳也不承认我们的限制，是因为我们里面会期待自己更完美，我们期待自己更强表现得更好更优秀，甚至我们会期待自己不能倒下去，不能输，所以我们里面对自己有一个无止境的期待，以致我们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硬撑，到最后我们可能会产生了内在的浩劫。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所谈的。其实在我们上个礼拜谈的观念里面，主要真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不接纳不承认自己的有限的过程中，会让我们很累，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焦虑跟自责。其实累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自己无限的期待。那我们常常在这个自己的限制当中，我们会觉得不想承认的原因是我们以为限制就是不够好限制就是缺陷，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抗拒跟拒绝去承认我们那些限制，以至于我们内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欲望，就是要超越那些限制。所以在那个过程，我们就会非常用力，非常的逼迫自己，给自己庞大的压力。那其实限制呢其实不是问题，其实限制是我们运作的方式的调整。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接纳属于我们的那些限制，因为那些限制就有可能是我们的特质。因为每一个人他所产生的限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些不同在于个性的不同气质的不同，在于体能能力时间都不同，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限制，但是呢它可以却可以展现出另外一种运作方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独特的自我的特色。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是我们今天想要这一集想要来谈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所以在我们的进入今天的主题前，我们真的就要先来谈一谈，再复习一下，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忽略我们的限制呢？如何知道我们过度用力呢？如何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好好的去承认接纳其实我是有限的呢？如果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常常处于一种疲累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内心有无止境的焦虑，

或者是我们常常有一种啊这种自责，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不允许自己的有限。所以当我们好像稍微允许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好像自己承认有限就是承认自己不好，就是放弃自己，哦，不鞭策自己，好像任凭自己可以这个停滞在这个不够好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就是不想要去努力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迷失，因为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达到完美，总以为我们可以超越自己，所以呢我们就会一直被一种无形的压力鞭策着，让我们不断的往前奔跑，不断的给自己往那个高标去追寻，然后不断的想要去达到更完美的境界，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无止境的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最后就会让我们产生了很多身心俱疲，或者很多身体的一些症状，甚至一些心理的这些困境的状态，这些都是可能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有意识到这一些出现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真的就要提醒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其实过度的使用自己，我们过度的忽略自己，我们过度的去在体能上时间上我们都没有适当的好好的对待自己。那这个我们就是一个新的觉察。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谈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之前，我们就要还是要回到我们要先来觉察自己，觉察自己有哪一些其实就是我的限制。那只有觉察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不但要觉察，不但要去发现我们的限制，更多的是要承认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不能达到完美的我们真的要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弱项，我们有我们的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一切。当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去承认之后，反而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我们可以放过自己，因为我们可以真的就是允许自己不够好，允许自己不完美，我们可以允许自己稍微放松，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承认就是自己就是这样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实在做不到了我可以做不到，我可以表达我做不到，我不行，我可以表达我很累，可以表达我有限。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承认跟接纳自己的限制。但是我们可能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旦我们可以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人会完全的松弛下来，好像就是一条一直拉紧的橡皮筋，好，那突然可以被放下了，被放松了，那个橡皮筋可以回到它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它可以自在的呈现那种放松的状态。在那样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里面，其实那个橡皮筋在必要的时候它才可以还可以展延它的韧性，展延它的张力。那如果我们一直都紧绷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失去弹性了，那个橡皮筋它已经无法再展现它的张力，被来好好的使用了，发挥它的正常功能了，因为它已经持续的都在这个扩张的里面，以至于它失去了弹性。

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持续在紧绷的状态，否则我们就失去弹性，否则我们可能就失去我们原来可以发挥的更好功能里面。所以啊，承认跟接纳自己的有限是多么重要呢？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的时候，其实不是放弃自己，而是开始诚实的活着，可以更真实的活出自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一个思维。好，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之后的有限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进一步来问说，那我们要如何在承认接纳自己的有限之后，如何的来活呢？如何来跟自己的这个有限共舞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所以呢，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接纳我们的有限不等于放弃，也不等于不努力。好，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认清我们自己所有的条件，然后呢，我们做出最正确的选择。那这个就是与我的有限共舞的最佳的一个秘诀，就是先要认清自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我有多少时间啊，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有多少体能，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就是我有什么能力是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但是有些是我可能做不到的。那这些就是清点自己的条件哈。当我们可以更具象的盘点自己的条件之后，我们可以把自己好好适当的展现出来，在有限的条件之内做出最好的展现，那才是好好的爱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一开始部分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的，就是当我们承认接纳自己的有限以后，其实我们是让努力变得更有方向，我们可以更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在哪方面好好的努力，可是在哪方面我却可以 say no， 我在哪方面我可以给出时间，可是在哪方面我是会告诉自己或他人我可能没有办法给出这个时间。那总之我们要更多的理解自己，还有尊重自己。好，当我们更尊重自己的有限之后呢，其实我们才可以更多的善待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要来盘点我们的条件，认清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对我最重要，什么才是我可以贡献出的时间。好，首先是我们的第一步。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再进一步的来看，那我们如何在盘点之后，我们学会取舍，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好，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我们在上一集谈的是接纳自己，承认我是有限的。我们在第一段也在复习了一下，我们上次谈的就是我们需要承认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制。当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来认识到底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中有哪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盘点一下自己的条件，然后在这个盘点自己的条件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要去接受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足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能跟别人比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我的弱项，或者是不管是在体能不管在能力上，不管是在我的所拥有的时间，甚至可能我拥有资源等等，可能我有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呢在盘点之后，最重要的是我要去接受我真的就有这些限制，我真的不能够样样 OK， 我不能够每一样都做到最好。那这是我要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的。当我们可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认清这个事实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是表现得不好的，我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我是

体力不足的，有些时候我可能是做不到的，我不需要拒绝的，所以我可以允许自己这样的时候，我就是放过自己，就是爱自己，以至于我可以让自己呈现那种我原来的样子，而不是啊，整个是像一个拉紧的橡皮筋啊，常常维持在张力当中。那这样子我就不会过度耗竭，也不会让我自己心力交瘁。那这是我们刚才第一段也再一次的来提到，而且我们也在强调，一再的说限制不是不好，我们身上有的限制只是我的一个特点，而不是它代表我的不好。那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的限制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特点，那我们就要学习去接受它，因为那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当我们要更多的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 有限，我们就需要先来盘点自己的条件，认清自己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做到，哪一些是不能做到，哪一些是我的长项，哪一些是我的弱项，哪一些是我可以的可以努力的，哪一些是我的这个限制。如果当我们可以有这个认识之后呢，那我才可以知道我要怎么好好的跟自己这些有限制的条件共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谈，那我们要如何跟这些限制共舞呢？那首先我们就要来学会一种生命智慧，叫做学会取舍。在我们的上一集提到了，我们的限制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有时间的限制，有体能的限制，有能力的限制，有我可能是我们个性的限制，甚至还有很多资源，我们拥有的资源的限制。好，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方向来谈。首先我想谈一下时间的限制，我想这是最实际的，因为我们的确有好多的人常常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常常觉得在这个跟时间赛跑，常常觉得恨不得有48小时啊，那真的就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好像永远睡不饱，好像事情却又永远做不完。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确在这个时间的限制里面其实，但是呢，我们要说上帝其实很公平，因为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那在这个时间，上帝既然给我们一天24小时，那表示应该是够我们用的。那我们如何来善用它，却又不会陷于这种时间不够的这种焦灼或挫折呢？首先我就要来谈最重要的，是在时间管理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要做优先顺序的安排，对不对？我们要做时间在这时间之内我们要做这个优先顺序的选择。我记得在我过去年轻常常的带活动，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团体游戏的时候，我们都会玩时间馅饼的游戏，就在这个时间馅饼的24小时内，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大概在每一件事上花了多少时间，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理解自己，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是运用在最重要的事情，哪一些时间是用来作为最紧急的事，或是有哪一些时间其实我们没有好好的善用。所以我们现在也来好好的来一起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把它花在重要的事情多，还是紧急的事情多？还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无意间浪费了一些时间，让我们的时间就在不经意中流失？但是我们会发现，虽然在不经意中流失的时间，我们却又很焦虑的在那个当中。好，我们首先来谈一谈

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优先顺序里面，其实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应该有很多是不可逆的，譬如

花在父母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拼经济，可是呢等回过头来孩子长大了才发现原来自己跟孩子的距离是这么遥远，原来孩子已经处在孤单很多年，原来孩子已经觉得我们不爱他很多年，所以在那个过程孩子心里也受到了很多的伤。那这些就是我们没有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所以即便我们觉得工作很重要，赚钱很重要，拼经济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失去了就没有办法挽回的，就是孩子的成长，还有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年老的父母，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陪伴，因为等我们再回过头来，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了，或者我们回过头来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他们失智了，或者他们已经在病床上无法动弹，那这些与其在那个时候懊悔，不如我们把握我们还可以的时间去陪伴，那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可是很多人会说，哎，那这样子我们时间真的不够啊。其实我觉得这在于选择，而不是时间真的够不够，因为时间永远都不够，而是我们如何分配它。好，所以其实当我们认为它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好，另外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可能我们错过了，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或者是对自己的未来跟对别人都有影响的，那这个我们也要去把握。譬如简单来说，可能譬如像运动那有很多人真的是都在忙着很多的在事业上打拼，很多也忙着家务，所以对于自己身体的照顾可能也忽略了，可能我们需要运动，特别我们可能到某个这个年龄之后中年以后，甚至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都需要那给予自己适当的一些运动。那像就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在这种挣扎中，譬如说我真的事情很多，其实有时候一早起来就会想坐在书桌前赶快把一些该教的这个讲稿啦，这个课程的准备啦或者是一些这些跟别人的这个书信往来去回应啊，做一些处理。可是我有时候就会提醒自己，好，如果我每一天都这样，那我就会是一个没有运动的人，可能我很快我身体就会越来越这个衰残，所以呢我就会这个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好，我必须在这个起床之后要告诉我自己，好，我要好好的去这个把自己的身体锻炼一下。当然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去运动之前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需要先跟上帝有一些连结去跟他互动一下，所以我每一天早上就会做这两件事，那我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它会关乎我一天的生活状态，还有我未来这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把它视为最重要的。所以即便再忙我都会竭尽所能的拨出时间来做这两件事情，在早上的开始。那这个是因为我看重，因为我知道它对我后面的影响所以我会把它列为很重要，所以即便时间再忙再赶，我都还是会拨出时间。那这个就是一个优先顺序，而且即便我知道我时间很有限，但是我还是做了这样的选择。那另外有些人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很紧急的事情怎么办呢？那的确我们也会有很紧急的事情，譬如说就像我有时候一早我就需要去赶车，我需要去教课，那或者是我需要开会，那这个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去放掉那些我们例行很重要的事。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
是为着应付一些

譬如说别人的催稿，或者是别人可能是课程的准备而影响了我重要的事。那有时候我也会，我就会检讨，哎呀，为什么不早一点预备，或是说可能更早把它做好。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尽量减少那些紧急的事，把变成可以更早的去预备它，那以至于我在重要的事情上我都可以如期的去运作。好，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选择。好，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的选择里面我还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如何利用零碎的时间。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我的生命经验这个带给我的，就是我发现说，哎呀，其实很多时候有的确有很多家事，他虽然好像觉得他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是必须要做的。那如何我在做这些家事的时候，那我又可以好好的把这个时间做更有效的运用呢？我就会边听一些很棒的这个课程，或者是一些有一些特别别人的这个分享，那我在这个做家事的过程，我也觉得蛮愉快的，因为我觉得我不但这个把这个家里该做的事情，这个为家人服务好了，那我又可以有一些精神上的这个补给哈，又可以觉得蛮充实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好，这个是在时间上我们如果学会取舍，可能我们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去做最好的选择跟运用。好，但是在时间的里面呢，我觉得要提醒的是，我们该好好爱惜自己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爱惜自己。譬如说当我们时间不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想要偷用一点睡觉的时间想要偷用一点放松的时间例如我自己有时候我就会发现我需要给自己很大的警钟。譬如说我发现最近真的事情太多了，好像晚上的睡眠时间越来越晚，然后就发现自己这样不行了，我就立刻给自己按一个警铃，好，从今天开始我要几点以前一定要让自己就寝。好，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发现我也有这个弱点，我的确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然后就会发现我可能会偷偷的剥夺了一些我自己的休息，或者是我的这个放松的时间，那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不可以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时间的运用。好，另外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体力的运用上，我们体力也是很有限的，对吧？好，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尤其是性别来讲，女性她的体力真的是比较弱的哈。这当然除非有一些特别从小有训练的这个力气很大的女生也是有的，但是我愿意承认的是，在男性跟女性的比较，女性体力真的是有限。那我们真的也是要去承认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什么，太过于独立有时候我们要承认很多东西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这个譬如说我们可以示弱，我们真的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让另一半来帮忙，或让孩子来帮忙。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太重的家的活我们干不了了，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跟家人说我们一起来做自己真的是不行。我觉得这种示弱不是我不够好或过度依赖，而是我必须要承认我真的不行。因为我就听过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好像觉得自己这是自己的责任，好像所有的家事都是自己的责任，好像必须要把它做好我才是爱我的家人可是我就发现最后他们真的受伤了。譬如说可能有像我觉得有一个妈妈，她就经常买一家人的食物，

就是需要提很重的菜，很重的、这些预备餐食的这些食材，所以到最后他发现、他的这个腰椎就受伤了，就有时候一痛就是痛了 好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需要开刀的考虑。哇，这个都是什么，可能当时就觉得反正我还可以，我还提得动，所以就没有去求助或者是、去让别人来分担。那我觉得这有点可惜、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太逞能，或者是好像觉得自己可以，然后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的伤害。好，那我就记得、有些时候我们我就记得有部电影，它这个这个叫做《战争与和平》吧。我记得那女主角是费雯丽演的，她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有时候会发现说，哎，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善待自己的方法，不是让自己拖延，而是有些时候真的今天做不完了，可能就明天再说吧。我记得我自己在这个养育三个孩子的过程，有时候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然后呢，哇，发现厨房还有一堆碗，就要再起来，然后把那个碗洗了，然后把厨房整理好了。其实我后来回想，哎，我那时候如果能够也告诉自己，哎呀，明天有些事情明天再说吧，说不定我明天可以更早起来，然后才可以用更快的效率把这个事情做完，那样就不会让我的身体陷入耗竭哦。因为我在当时照顾孩子的那几年，我真的因为太累而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发现说，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太逞能，太勉强自己啊。当然，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妇女，或者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在夫妻都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来完成很多家务的这些爸爸妈妈，其实比较有福。为什么？现在科技实在是进步了，家里面有好多机器都可以代劳，比如说你看有洗碗机哦，洗拖烘共用的这个洗衣机哦，有这个扫地机，哇，现在各种机器都有。那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减轻很多体力呢？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善用科技的方法。那这样子不就是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体力里面能够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又不伤害自己的身体吗？所以这个也是好好爱自己的方法。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段谈到了限制并非是缺陷，也不是不好。我们承认自己有限，不是放弃，而是开始好好的活着。当我们在接纳学习接纳自己的有限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的来盘点自己的条件，知道我自己哪一些是我的限制。当然在盘点之后，最重要就是要承认它，要接纳它，要真的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呢，可能我们更容易的去接纳自己的限制，也更容易放过自己。在我们的第二段里面，我们更谈到了我们如何来接纳自己的有限呢？如何跟自己的有限好好的相处呢？首先，我们用时间来做一个例子谈到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如何选出优先顺序，有如何去安排做最好的这个选择，那如何在这个没有时间里面去运用一些零碎的时间，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也提到了我们在有限的体能上，我们如何让自己把握该休息的机会，然后如何放过自己，有些事情真的今天做不完就留到明天再说吧。另外还有就是善用科技来减少我们的体能消耗，这是我们的第二段提到的。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在几个方面再来更进一步的来谈。例如我想谈的一个是能力的有限。的确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蛮多，就是每一个人的八大智能当中，只有几项是持优势，几项可能就是比较平凡的，甚至是弱项的。那如何在我们的展现我们的能力上，我们如何来选择呢？有好多的父母常常都是对孩子的教养都是要什么补短，哪一科孩子最弱就去补那一科，然后呢孩子的进步很少，却又不断的去逼迫孩子要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会拒绝学习，因为整体而言他非常的挫折，他的强项不但没有好好的去被欣赏肯定，反而是不断的被要求在弱项上要加强，所以一直都获得不了成就感。这就是我们在教育上可能的一个缺失。所以其实不论从教育的观点，从我们今天在谈如何接纳自己的有限的观点，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不要老是去

补短，而是我们要去展长，就是我们要去发展我们的原来的优势。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自己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天赋是什么，属于我们的那一份自然而然就可以比别人做的优秀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它，把它找出来，那我们就好好的发展它，让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特色，变成我们的一种比别人好的一种优势能力。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我们这个人的特质了哈，就可以活出我们最精彩的部分。所以呢，这位在能力上，我们要先接纳我们的确有些能力是弱的。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其实我自己非常的清楚，我是一个用这个文字来学习的人。其实我喜欢看书，我能看书能够很快的感觉到重点，我也能够理解。可是我觉得在图像，以图像的思考来讲，对我是非常弱的。我看过的图像我会很快的忘记，它永远在我脑子是没有办法印出一张我刚才看过那个图像的样子。所以其实我常常如果要看地图去找出我要去哪里的那个路径，对我来讲看完等于没有看，这是我的困难。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我没有办法。那所以我常常需要就是无论到哪里都要靠着这个导航。那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它就是我的弱项。或是我也非常的清楚，我的弱项就是我的手工非常的不厉害，像缝缝补补对我来讲其实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就不是不灵巧。后来我也接纳，虽然说常常被妈妈念怎么女孩子这一个方面一点都不行哈，那甚至我的老公也会跟我说他的这个手艺这个手工比我还好。所以我就觉得心里其实以前曾经也觉得有点好像觉得有点失落哈，可是后来我也接受这个的确就是我的弱项。可是我知道我有强项啊，我的强项是什么？我很会聆听，我喜欢听别人说话，我很能够去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个是我的强项。所以我把我的强项运用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发现我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所以我现在也可以接受我有些地方确实不行，可是呢，我也可以善用我的长项，成为我可以去把自己发挥的更淋漓尽致的部分啊。这个我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您的长项是什么，好好的去发挥，也接受您不够这个厉害的部分，承认的就是你的弱项。好，另外就是我再谈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个性上的限制。我们每个人真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哦。我如果大家有喜欢去了解自己的人，可能有做过人格测验，哇，那个人格测验一做下来有16种型，让你去看看你是哪一型，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大家做过那样的测验吗？那在那个测验里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敏感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能够善解人意的，他就比较能够同理的，可有些人他就是比较能够去快速的理解，去分析去做逻辑的思考，有些人他就可能很好动，他就可能可以做出很快的做出决策。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重要的是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却偏偏他不接受自己的特质的个性，他做出来的一个测验他会觉得不好，他很羡慕别人可能有些人譬如说他是比较快很准的，他可能对事情的判断很快，做出决定也很快，他可能可以很快的跟别人热络，他也可以这个在这个人际上很灵活。有些人他就比较慢，他不管在做决策上，他可能在这个在这个跟人相处上，他也比较慢熟慢热。那有些人他就觉得他不喜欢自己这样。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就有点可惜，因为每一种个性都有他的

色跟优势、啊、都可以被好好的运用的。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内向的人他是比较深度的，因为他会运用，他会思考，他会 很会观察，所以呢他有时候很多事情他深思熟虑，或他想的很多，所以他可能一旦他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非常惊艳人的。那或者有些人他虽然比较慢熟，但是一旦熟了，他却可以跟你侃侃而谈，他可以把你当知心朋友。那这个确实、这个内向的人、慢热的人的一个优势。好，或者是像有些人他的确他做事情的节奏比较慢，可是你会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细腻的，因为他考虑的比较多，他也比较就像人家说的慢工出细活，他也比较不容易出错、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很多的特质当成限制的时候，其实那是可惜的，没有一个特质会是一个限制。但的确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这个比较大众的喜好来判断、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快很准的人，喜欢比较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的人，活泼的人，我们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好动的人哈，所以我们就对那些比较内向安静我们好像就觉得不太好，其实是错了，因为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表示我们都还不太懂得去欣赏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多么的独特，多么的可以值得好好的欣赏，每一个人展现出来都是他的那一份特质。好，所以呢我们要去善用我们这个个性的特质。另外还有一种个性，就是像有些人他也很敏感，他的敏感度很高，比如高敏的人，这种人其实他却是非常的、珍贵的，因为高敏的人他呢可以对很多东西很敏锐啊，有些人他是对味觉特别敏锐的，你知道当对一个人对味觉特别敏锐的时候，他是非常适合当厨师的，或是当那种品尝师。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都有这个特长，就是味觉很敏锐。那听觉很敏锐的人呢，那他可是难得的那种调音师，或者是对于他的音乐训练的、成为一个音乐训练人，因为他可以判准别人的音到底准不准、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老师、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敏感听觉跟、味觉敏感的人，他实在是可以很好的。还有一些高敏的人，他是对于一些感觉非常敏锐，他很容易的去觉察到别人的感受，他也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别人的这些从表情从肢体散发出来的讯息、那这种高敏的人呢，他就非常适合做心理、咨商师，或者是咨询师，或者是这个、心理治疗师。那这更是这个非常珍贵难得的人才。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喜欢的这些特质，以为它是限制，但是其实它却可以变成一种特色跟风格，甚至可以成为你非常被珍惜的一种优势。那我们要好好的来接纳我们所以为的限制，在个性上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另外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如何要跟我们的有限共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好，那很多人呢他其实是有限的，但是他却忽略自己的限制，譬如例如时间、体能、在能力各方面他有限，但是他为着要满足别人的期待，为着要不让别人觉得不好，自己不好，所以他别人对他的要求请求他所有都说 yes。 其实这种人呢，他真的就是不爱自己，因为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限制，他全部都全盘接收别人的邀请或要求。那这种最后自己也会陷入一种耗竭的状态。那这种人可能更多的要去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能 say no， 可能背后也有他的需求跟期待。譬如他可能觉得如果拒绝别人可能

不喜欢我，或者是如果拒绝了可能关系就断了，或者是啊，如果拒绝了可能别人就会怎样怎样，自己要当一个拯救者，或者是啊一个这个好像是别人的可以为别人分担的一个好像一个好一个好人哈，那想要拿好人卡，那这样的啊这样的人呢，其实他其实真的是亏负自己的，因为他没有为自己设立界限，也没有尊重自己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谈要与自己有限共舞的时候，我最后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啊，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时间范围内啊，我们体能范围内，我们可以说 yes，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些限制，我们真的要 say no， 我们更要好好的先爱自己啊，让自己在可能的范围内才答应别人，这样子其实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也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爱自己的人。好，那我相信呢如果我们今天所谈的大家都能够去好好的省思，也好好的去觉察自己跟好好的运用，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更放松更自由，然后也可以更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能够生活的更好的一种状态，可以更可以好好的活着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最后要再告诉大家的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也不需要无所不能。好，当你接纳限制，你的人生才开始能够活出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是伴侣关系的一种形态。好，这种形态就是平常呢这个伴侣之间啊都可以蛮多话可以聊的哈，那可以什么就是彼此之间谈兴趣啊，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都可以无话不说。但是到了某一些时刻，

0: 那个时刻呢，就是在一种有冲突或者是有争执的时候，好，那其中一方呢就会急着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另一方呢就会不讲话，好，或者是让另外一方感觉到他是想要把门关起来 不对话的这一种方式。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进入死胡同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模式，那可以怎么解开呢？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徐丽雅心理师。
1: Hello 大家，我是丽雅。
0: 丽雅心理师，那刚 这种伴侣关系是听起来是一种也蛮熟悉的形态嘛，
1: 没错，其实蛮典型的。
0: 就是一方要
1: 一方好紧张好焦虑，然后很想要抓住关系，
0: 对，
1: 然后另一方是觉得哇这个太恐怖了，我要赶快逃走。
0: 是好
2: 好，那我想方便我们讨论，我今天就提出一个案例。
1: 好，
2: 我们来看看怎么来帮助他们。阿明和小文他们已经有四年的伴侣了，每次两个人都要摩擦，那小文本人就是立刻要沟通啦，把事情讲清楚啦，但是每次看到阿明的反应就是沉默，然后就说好了等一下，那就回到房间门关起来，或者呢就手上拿着滑手机滑着滑着小文呢就觉得你怎么这样呢，你赶快说啊，但是阿明就是越是逃避越是把门关起来最后小文最后他崩溃大哭，阿明才勉强的说了好啦好啦我知道了啦，但是又继续沉默那小文觉得他一定是不在乎我，他不再爱我了不然他怎么不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呢，但是阿明只是觉得哎呀我只是需要有时间呢，为什么他一直要逼我呢，那两个人都陷在这种回圈里面也说不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0: 是这样听起来是蛮熟悉的一种模式一个就是越很紧张越想要逼近，一个就是越逃离那要请教一下丽雅心理师那为什么在伴侣关系里面特别遇到这种争执或冲突的时候会有这样其中一个伴侣选择沉默回应呢？
1: 我觉得刚刚廖老师提这个案例非常有趣我在想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下你觉得你比较可以理解小文就是那个很想要立刻把事情沟通清楚讲清楚的还是其实你对于阿明的反应是比较可以靠近的因为这其实很常时候会显现我们内在的对于这种冲突啊焦虑的这种场景我们内在的某一种模式所以回到刚刚莫老师说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其实可以想象说有摩擦的时候，而且对方是我已经在一起四年的重要的人，在这种时候为什么有一个人他可以沉默其实看起来好像完全漠不关心，可是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我就真的好想问他们说那个逃的那个很沉默的人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在你的伴侣都已经哭成这样你还是无动于衷那我觉得背后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他的背后其实是有好多好多心情的只是他的那一张扑克脸真的看不出来他们锻炼了一个很惊人的能力让人以为他真的不在乎
0: 所以丽雅心理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扑克脸这个不在乎只是一个外表的样子
1: 没错
0: 跟里面实际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是天差地远
0: 还天差地远
1: 真的对啊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到底谁可以在这种这么高冲突的样子还完全事不关己还可以甚至滑手机谁会在一个暴风圈之中滑手机没有人所以他其实是好努力的要把自己镇定起来然后他要表现出一副好像还 hold 得住

0: 可是其实我通常我们去看都看到说，其实他内心里面是一个吓坏的小孩，
1: 还吓坏，所以他不是很淡定。
0: 他不是，他只是表面很淡定，但他内心都已经吓坏，他不知道怎么反应。
1: 哦，哇，这所以这跟当时的当事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两个，
0: 没错，
1: 这是什么天差地远嘛，是一个 反向的，
0: 对，所以也难怪小文就会觉得说阿明不在乎他，我们也不能怪小文为什么没有读到这个，因为阿明也很努力的不要让小文感受到他其实吓坏了。
1: 哦，所以是他努力的不想让小文吓坏。
0: 嗯，
1: 哇，原来也还有这么多里面的一个转折哦。
0: 嗯嗯，对啊，但我通常啦，就是这个阿明的这个角色，呵呵呵，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内在怎么了。
1: OK， 所以他是一种算是对他来说是一种自动化的反应。
0: 没错。
1: 哦，
0: 就是危险来了我就要防御，那防御的方式就是我先跟这些情感都断开。
1: 哦，
0: 我就不要去回应他的情感，我也不要触碰我的情感。
1: 嗯，
2: 哦，这个很弦外之音哈，
1: 弦外之音
2: 不是我们表象看的这样子吗？
0: 对啊，
2: 听起来你们好像比较同情阿明哦说阿明都很沉默，
1: 他是吓坏了，但是他又不想把他吓坏的样子带给
2: 对方。但是我在问
1: 哦，
2: 他是被谁吓坏了？
1: 哦，
2: 会被小文吓坏？
0: 对啊，被小文吓坏啦。
2: 哦，小文好坏啊，会吓人家。
0: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案例里面，小文跟阿明都各自有各自的辛苦。那我们刚刚在讲阿明，是因为我觉得阿明这个角色啊，他特别容易被误会，因为他真的看起来不关心不在乎，真的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又不是如此。那小文也会有小文的悲惨，就是我觉得那个悲惨是他好努力想要抓住关系，或是好努力想去沟通，
1: 对，
0: 可是他常常被别人说他可能很疯狂，或者是很凶，都一直指责我。
1: 对对，
0: 但其实那个是他好在意关系的努力。
1: 对，或者他觉得他知道阿明里面有话没有讲出来，他想要一直敲敲打打，
0: 是
1: 这个，
0: 结果越敲他就躲得越里面。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听起来不是哪一不是刚刚赖老师说的这个是小文
2: 对
1: 害的哈，
0: 对，也不可以怪小文，
1: 对，
2: 所以这个是一个回圈，
0: 对，
2: 回圈效应哈，这个就让我又想起常谈的一个一幅小时候上课读的一个课文，叫做《太阳与风》小文有点像太阳，不，小文有点像
1: 风，然后把它吹吹吹，把那个外套把
2: 阿明把它吹开，吹开说话，一直吹，
1: 用暴风啊，对不对？暴风
2: 很用力啊，他吹开也没有恶意啊，
1: 是，
0: 我好像没办法加入这段对话，我不知道这个
1: 太阳与风，莉亚心理师没有听过，
2: 你没有听过，
0: 好像没有。
2: OK，你没有听过我讲一点点，这种小时候的就是太阳跟风就要打赌说谁可以把这个旅客的大衣
1: 吹掉，
2: 就是拿掉，就风就一直吹吹吹吹，就越吹那个旅人就把那个
1: 风雨拉得更紧
2: 、然后太阳说好，那换我来了，太阳温柔的温度，给他温暖，他就把衣服脱掉了，
0: 真的是太阳与风的比喻好精准哦。
2: 对，我刚刚就想到那个风啊，一直在吹，小文好像风一直在把他旅客的衣服吹掉，
0: 对，可是其实阿明需要的是太阳，
2: 他需要的是一点，
0: 他需要空间跟温暖，
2: 对，但是你不能说风是错的，他很努力的想把他衣服吹开，
0: 对
1: 对对
0: 对，没错，
2: 对，那你也不能说女人把衣服拉得更紧也是错的，因为风的确很大，
0: 对啊，
2: 是，所以有点过之于不及的问题哈，是，
1: 所以刚刚莉亚心理师是帮我们那个叫解开了这个沉默的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啦，
2: 有原因的，
1: 那个风也是有原因的，
2: 是。

0: 原因的，
1: 嗯，
0: 小文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2: 是。
1: 嗯，那蒂亚心理师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如果以刚刚这样讲的话，这个沉默的一半，另外一半啊，哈，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刚刚是说是一种害怕的状态，
2: 嗯，没错。
1: 那除了害怕的状态，还有可能那个害怕是害怕冲突吗？
2: 其实这个害怕可以有很多种。
1: 嗯，
2: 刚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刚莫老师说的那种，很害怕高冲突、高张力的。
1: 对，
2: 那这其实确实也会。根据这个人他以前的经验啊，
1: 嗯，
2: 可能对他来说，嗯，好像我们会觉得这个没什么，这只是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同，
1: 嗯，对，
2: 可是可能对于这个人他在过往的经验中，
1: 嗯，
2: 他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1: 嗯，
2: 所以好像一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就会变成马上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
1: 嗯，
2: 所以会变成说他对于这个冲突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2: 而好像只要他一嗅到有这种烟味，他就马上就要把自己的那个盔甲竖起来，所以他就会变得沉默。
1: 哦，所以可以说刚刚说比较敏感，所以有些人对情绪的敏感度不一样。
2: 对，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他是，
1: 嗯，
2: 我们会讲，就是对方好像很直，或者是都，
1: 嗯，
2: 对情绪好像没有反应。
1: 嗯嗯，
2: 可是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他们有可能对情绪是过度反应，
1: 嗯，
2: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应。
1: 嗯，
2: 因为他们就一下就超载了。
1: 哦，
2: 嗯，
1: 好像被洪水淹没了。
2: 对，
0: 会不会阿明有一种心声？
1: 嗯，
0: 就是如果他不沉默的话，他怎么讲都讲述小文。
2: 嗯，有可能啊，他可能很怕他越讲越糟啊。
0: 而且小文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
2: 嗯，
0: 而且只要阿明有他意见说，因为我感觉到你什么，你就不要这种感觉。
2: 嗯，
0: 会不会他的语言没有那么多怎么讲？就发现小文的语言好厉害，是怎么讲，他的声音反而会被压住，那干脆都不要讲。
2: 欸，我觉得这个情况有两种，一个情况是，
0: 嗯，
2: 对他的伴侣真的也就是蛮容易会被他的这些表达给勾起一下内在的状态，
0: 嗯，
2: 可是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这些可能是阿明的恐惧，其实小文不会这么做。
1: 嗯哼，
2: 嗯，
0: 哦，有可能是猜想他会这么做，
2: 他过往的剧本让他以为会被这样子指责，
1: 嗯，
2: 但其实小文有可能他其实就是好想知道阿明在想什么而已。
1: 嗯
2: 嗯，
0: 应该有可能啊，小文真的 很爱讲话，
2: 这个就是比较难的情况。
0: OK，
2: 嗯，
1: 对，所以他可能有一种想象，
2: 是
1: 好想象他再讲下去，嗯，可能就会有一些无法收拾的情况。
2: 嗯，
1: 那刚刚是说可能是跟他过去的一些经验有关。
2: 嗯
1: 嗯，好，所以这样理解的话就是理解了这个阿明的哈，
2: 嗯，
1: 阿明的这个困难了。
2: 对，
1: 嗯，好，那如果说这个困难没有解开的话，这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就会是在一直在一个无法顺畅的状态里面哈。
2: 嗯，
1: 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请莉亚心理师再跟我们解析一下这种叫做一进一退的关系，到底可以如何是可以去解开的呢？

0: 对方越靠近啊，我就越沉默。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伴侣关系。好，就是一方就是要希望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希望对方有一个回应，但是对方却沉默起来了。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许丽亚心理师，也是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心理师。那想问一下丽亚心理师，这种一退一进的伴侣关系，可以再让听众朋友多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为什么两个人不可能都可以同时前进呢？
1: 对，我想要在回答这一题前，我们先有一个大家可以一起有一个知识，就是可能很多人有听过依附形态。简单来说啊，我们可以把依附形态分成三种。那有一种混乱型，我们就先不谈。那一种就是安全型的互动，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重要他人，可能是我们跟主要照顾者，或者是长大后可能是我们的伴侣，在这样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表达跟我们对于情感的那个接纳都是安全的。那另外两种是比较是不安全型的依附形态，一种叫做焦虑型。那焦虑型其实很典型，就是他们会很渴望要紧抓住关系，因为他们好害怕失去对方。其实刚刚前面就是赖老师有讲到的那个案例嘛，就我们可能就会好想要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是如果对方都沉默的话，就是要更努力去追。那另一个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逃避型。那那个逃避型到底在逃什么？刚刚孟老师有问，他其实好恐惧，他好恐惧亲密，他好恐惧冲突，他很重视个人的独立性，所以对逃避型的人来说，他最常使用的策略叫做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当这两个人他有一点点像磁铁般的吸在一起，因为逃避型他，我有一个假设是，我们相信每个人他都还是渴望亲密的，只是当我们面临到亲密中的一些冲突，我们会有一些策略。所以刚刚讲到的比较是，当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我倾向于紧抓还是退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这两个一进一退的人，其实他们就会有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一开始可能逃避型的冷静会吸引那个焦虑型，他觉得哇好不一样。那焦虑型也会吸引到那个逃避型，因为逃避型可能很难去建立亲密的连接。但是当关系越来越靠近，通常焦虑型就会越来越可能想要更多啊，然后他会去要啊，跟伴侣要。可是逃避型他就会感觉到越来越多压力跟焦虑。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做法就是疏离，或者是隔绝。所以焦虑型就会越来越惊慌，越惊慌就越焦虑，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最后就会变成逃避型也就更彻底的要消失。
0: 所以如果说在这种亲密冲突里面
1: 是
0: 发生了这种一进一退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就会怎么，就是吵不起来嘛。
1: 我觉得冲突其实就会很高。只是

0: 那个高，我们可以想象它有时候是，对、啊，有可能看起来像吵不起来，可是实际上关系就会一直恶化。就是我越近，你就越退。
1: 对，
0: 那有的时候逃避型被逼到，他也是会凶的哦、喔，所以会变成两个人就是非常非常逃避型，可能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一直烦我，你为什么要一直逼我，给我压力？
1: 嗯嗯嗯嗯，是，或者是说会陷入冷战吗？
0: 对，也是有可能，没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想要强调一点是，其实我们刚刚看那个案例，还有听我们这样子在谈这个依附形态、嗯，我们可以有一个想，我们可以有个认知是，嗯、这真的不是谁的问题，
1: 嗯、
0: 这不是谁做错了。
1: 嗯，
0: 比较是说他们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在关系里面的恐惧的这个因应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底层的那个最害怕的事情有点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所因应出来的方式也会不同。
1: 嗯，
0: 那当这两个方式互相交叠在一起，它就会很容易会卡住。
1: 哦，
0: 嗯
1: 嗯。
2: 而且我觉得那个恶性循环会蛮严重的，
0: 没错、嗯、
2: 就是逃避的会越逃避，
0: 对啊，
2: 那个焦虑的人越来越啰嗦，
0: 对啊，不觉得很可惜吗？他们两个都花好多力气在进入这段关系，可是却越来越远、嗯、
2: 所以那个你看语言量来看的话，那个焦虑型的语言会越来越多，
0: 嗯，
2: 那逃避型的语言会越来越少，
0: 是、
2: 嗯、那如果諮商的时候你会鼓励逃避型人多说几句，
0: 会啊，我就会、
2: 啊、对，搞不好他才说了两三句，但是那个焦虑型看，哇，你说话了，
0: 嗯、
2: 哇，赶快再给他更多，哇，他又说回去。
0: 哎、欸，我觉得老师讲一个蛮重要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很长时候会想象，好像对于那个很张牙舞爪的伴侣、
2: 嗯，
0: 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能讲太多。
2: 嗯、
0: 可是实际上我在諮商现场我常看到的是，当这个逃避型他真的冒险分享他的内心的时候、
2: 嗯、
0: 焦虑型的人是安静的、
1: 嗯、
0: 他是沉静下来、
2: 嗯、
0: 因为他听到他真的需要听的东西、
1: 嗯、
2: 是、
1: 嗯、的确、
2: 对、我基本上同意莉亚老师讲的、
0: 嗯
2: 啊、只是 我现在想起我当年的一个諮商的个案、
0: 嗯、
2: 可能那个那个焦虑型的人可能有受伤了，他们的伴侣关系已经有受伤了、
0: 嗯、
2: 当那个逃避型的人说了几句以后、那 伴侣那个焦虑型人就反驳他、
0: 嗯、
2: 就说你讲这些你一定是外面
0: 怎
2: 样怎样、那 就引发冲突。但是如果在一般的像你这个、
0: 嗯、
2: 我们这个阿明这个案例的话、
0: 嗯
2: 的确如果这个逃避型的人有点勇气能够稍微讲几句，那看起来阿明跟小文哈他们四年也是从有摩擦的时候才有问题，
0: 是
2: 是。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冒险能够让沉默型的可以讲几句话，可能是像莉亚老师说的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是
2: 是。
1: 我可以想象哈，如果是说今天是在这个冲突的现场里面哈、
0: 嗯，
1: 就是那个一进一退的关系，那个进当然就是会说很多，然后希望对方有回应哈。那个在逃的人哈，或是沉默的人、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内心是希望怎么样，是需要什么，或者他那时候有想到什么，
0: 嗯、
1: 在这个当下他想要怎么样嘛？就是除了不说话之外，他内心是想要的是什么？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的原因是，我觉得逃的人他想要的跟他真的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他想要的是好像关系和平就好、
1: 嗯、
0: 我们各自解决就好。
1: 嗯，
0: 很长时候就是在这样事里面听到很逃的人就会说、嗯、啊，我们就我反正我有情绪我就自己消化、啊、
1: 嗯，
0: 那、啊、消化之后我们再好好相处，这样不好吗？
1: 嗯
0: 嗯，是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真的在谈一段关系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是很多时候是要一起的、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都各自消化、嗯、那个亲密是很少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就真的也都没有什么交流嘛、
1: 嗯、
0: 我们都是把自己弄好我们才见面、
1: 嗯
0: 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回到他的需要啊、
1: 嗯、
0: 我觉得逃避型需要好多好多安全感、
1: 嗯、
0: 然后让他，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有点不礼貌，但是我刚刚其实想到的是那种

流浪狗，就是、嗯、有时候我们要，如果我们要跟一只流浪狗建立关系、嗯、或是流浪动物建立关系，他一开始是很怕很怕的，所以我们就要有好多铺陈，然后让他觉得卸

0: 这其实才是能够让关系真的变安全的做法。
1: 嗯，
0: 即便他感觉有点冒险，
1: 是好，所以这个也 有表达了他们的逃的人，他内心真正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安全、啊、
0: 是、
1: 哦、但是如果你 感觉到对方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他自己心里面想象出来的、
0: 嗯
1: 哦、对方是这么样的张牙舞爪，他就感觉没有安全了。
0: 是是，
1: 嗯，
2: 是啊，那或许观众朋友、哦、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一退一进的关系里面啊、
1: 嗯嗯
2: 试着试试看啊，就是把那比较退的人可以稍微表达自己的感受，
0: 嗯
1: 嗯、
2: 试试看看这个如果你试了以后啊，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小文他就慢慢的倾听，
1: 嗯，
2: 了解，
1: 嗯，
2: 哦，那你们就有很大的机会哈、啊，
0: 嗯，
2: 可以形成一个退的人可以更多的出来，
0: 嗯，
2: 啊，那这个可能这样的一个回圈就会朝着一个比较建设性、解决性的方向走。
0: 是
1: 哦，所以如果是说当在争吵的时候哈、
0: 嗯，
1: 那如果一方就是想要进的那一方发现对方在退的时候，
0: 嗯，
1: 那就是刚一个关键嘛，就是其实对方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
0: 是、
1: 哦、那如果是在当下的话，如何让这个近的人如何提供安全感、
0: 嗯、
1: 因为他其实自己也很需要安全感，对不对？
0: 是是，没错、
1: 嗯
0: 啊、我觉得这真的两个人都很考验他们内在的稳定度啦、
1: 嗯、
0: 因为其实是真的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0: 那我觉得如果好，如果今天说这个追的人他其实是比较有空间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觉得首先是他需要去认知到现在我的靠近的结果是什么、
1: 嗯、
0: 我现在的步步逼近是不是让对方越来越远、
1: 嗯、
0: 那我相信追的人一定会有一个担心或是一个难过，就是好像我的追他都 不要他不喜欢他拒绝、
1: 嗯、或是他误会我，他觉得我是要来追杀他
0: 对很长时候会这样、
1: 嗯、
0: 对啊对啊，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心情、
1: 嗯、
0: 可是我们在那个当下如果没有其他人帮忙的情况下、
1: 嗯、
0: 两个人都很受伤，其实追的人讲更多这个会让逃的人更逃。
1: 嗯
0: 嗯
1: 嗯好，所以不讲这个那可以讲什么？
0: 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照顾这个逃、
1: 嗯、
0: 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感觉、
1: 嗯、
0: 我也感觉你好像需要一些空间、
1: 嗯、
0: 那我可能也会有些心情我也需要冷静一下、
1: 嗯、
0: 可是可不可以等你好了之后、
1: 嗯、
0: 你来跟我讲，因为这对我来说好重要、
1: 嗯、哦 OK、嗯、好像这个时候先让这个时间先暂停一下。
0: 是
1: 是吗？
0: 是
1: 嗯
0: 嗯，
2: 我、哦、又想起刚刚那个太阳了哈。
0: 嗯，
2: 给他一点温度哈、哦。
0: 是，
1: 空间就是一个温度。
2: 哎、欸嗯，慢慢来哈、哦。
0: 对。
2: 好，那你休息一下，有机会，我就有点温柔，但是有点小坚定哈、
1: 哦。嗯。
2: 啊，但是你讲出来对我很重要。
1: 嗯、
2: 啊，
0: 对。
2: 啊那个风的话就说你讲啊，
1: 那就
2: 你一张嘴巴这样，你就觉得会解决问题吗？
0: 我觉得风要变太阳很难、欸、我刚刚在想 我觉得如果这个风可以少吹两下可能也会蛮有帮助的。
1: okay,
2: 对，
1: 从、
0: 嗯、
1: 几级暴风变成
0: 对变成微
1: 风微
0: 风
1: 好
0: 是是
1: 嗯 OK 好，我想这个是这对那个冲突的第一现场。好、
0: 嗯、
1: 可能这样在这种一进一退的这种伴侣冲突模式下，我们真的是先要记住的、就先暂停一下下，暂停一下下不是等于是说这些事情就过去不了了之，对不对？那而是给彼此都先有一些空间。
0: 嗯，
1: 好，但是如何再继续解构、哦、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或者是如何再松动一点，再让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可以是一起前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一下我们再请莉亚心理师再来跟我们聊聊。

0: 伴侣关系里面、有一种关系就是你越靠近我就越沉默，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样的关系就、是一种叫德国布丁的关系。来、听众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者大家也知道德国布丁呢跟我们平常吃的布丁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平常吃的布丁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布丁就是短短很柔滑的、整个都很柔滑。那德国布丁呢就不一样，德国布丁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坚硬的塔皮、它有个塔皮脆脆酥脆的，然后里面是、才是布丁的、那个布丁状，
1: 软软的，
0: 对对对、那所以在这个德国布丁的这种这样的一个那个甜点里面，就是一种外面是很冷静的嘛，很好像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状态，好像死守着什么，但是其实里面啊就是那个布丁体，其实里面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不知道莉亚心理师跟赖老师，我们吃德国布丁的时候，你们都有这个感觉吗？
2: 我是喜欢吃德国布丁的。因为它那个皮是有点、比布丁、的质地咬起来是有饼皮嘛。
0: 对对对。
2: 所以有点不算硬，但是有点脆，但是有点保护。那吃进去再软软的。OK， 那所以我想到我们刚刚讲的一退一进，你说那个布丁皮吗？他想保护里面的脆弱，逃的人想保护里面的脆弱，但是那个皮又好像很难保护，所以因为外在一进嘛，所以好像会挡不住的感觉，但是里面又很要挡，好像又要挡着，就是处在一个看起来很想要安全但是又很不稳定的状态、对，所以这个策略我回想到我们刚刚讲一进一退这个策略、不一定是很好吃了哈、但是用在人的逃方面好像不是很好的策略、
0: 你希望是把皮拿掉是吗？就剩下那个就是原来这个布丁
2: 是

0: 那个脆弱可以也许不是用皮来保护了哈、嗯啊啊、如果那个脆弱可以是由对方哈、嗯啊、对方的手把你接住的话、啊、或是一起去面对这种脆弱可以讲出来的话、啊、哈、啊、会不会、就不需要这个皮了
1: 呀呀呀、啊、利亚心理师呢、嗯、你对把这个德国布丁吃下去的时候，你有想象到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吗？
2: 我要表达一个跟老师有点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那皮好好吃哦，我好喜欢那个酥脆的皮、然后我觉得这连接到刚我们前面谈的、我倒觉得这个保护的这个皮它有它的某一种很重要的功能、因为通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它还没有准备好被接住、或是他不知道怎么被接住、可是他内心有好多柔软的东西，
1: 对，
2: 其实他真的需要一个他自己的容器把自己装起来。其实、我觉得我很认同赖老师刚刚讲的，我觉得他不能是一个唯一僵化的策略、他应该是比较理想上是我有时候可以有皮、有时候我不要的时候这个皮我可以拿掉一些些，
0: 就他可以做决定，
2: 是
0: 要怎样的皮，
2: 今天要当哪一种布丁，
0: 对对，说得好，要当哪一种布丁、也可以短一短的布丁、也可以有点
1: 皮
0: 有点容器的感觉、把自己接住，
1: 对、
0: 也可以打开，
1: 是
0: 所以那皮可能要有个开关、
2: 对啊，不过有些人就是特爱吃皮啊，
0: 对啊，其实我也蛮爱吃皮的，我两种布丁都喜欢对，
1: 是好，所以利亚心理师会蛮欣赏这个皮的，
2: 对啊，没错。
1: 好，那如果是说欣赏这个皮，如果你站在这个，我们前面有讲嘛，如果一进一退的时候，那个进的人可以开始想象到说，对方一直在退的时候，可能对方需要一些空间嘛，那如果回到这个一直在退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冲突里面，
2: 是
1: 那以利亚心理师如果去站在这个退的人这边这一方哈、你觉得退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反应呢？
2: 好，我觉得退的人啊、首先是我们要先认知到我们在怕什么。例如说，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我现在是很怕对方对我失望吗？他那个失望的眼泪对我来说太痛了，或是好像在指责我做得不够好，还是我很怕我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就其实我们有好多种可能怕的东西，那最主要我们有一个行动，我觉得大家可以练习，逃的人很需要练这个。就是当我们在把这个壳拿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多一点点语言来帮助对方理解我们在做什么、这个语言可能会像是这样子，逃的人可以说我现在有需要一点时间冷静，我们一个小时后再谈可不可以，我需要多久的时间，
1: 是先自己按下那个暂停键，
2: 没错，因为他平常可能是他很激动他就直接走人，
1: 对，
2: 后来就把门关上了、可是这个行动其实他是回到房间在整理自己、可是会让焦虑的人或是让他的另一半会以为他一点都不在乎关系、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下需要挤出一点点的力气来努力的告诉对方、我现在真的需要空间、那当我们努力的说，其实对方的那个错误解读的空间会变小，他会比较知道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我现在需要把门关起来。
1: OK， 好像无论是那个进的人要按下暂停键、或者是退的人按下暂停键，我觉得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有想到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在我心里面是很重视的，
2: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我不是这个境里面，不是因为我要得到一个胜利的角色，那个退的人也不是要退到旁边说，那你在边吵也没有用，那我退了你也吵不了，
2: 对，
1: 好像这个时候就变成是双方在有个争一个输赢啦，但是双方如果去想。我是为了这个关系的，我们今天吵就是可以让这个关系，如果吵到这个关系可以化解一些问题， 好，那就会有刚刚讲的，不管是双方哪一方，就可以先按下

0: 暂停键。
1: 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那个暂停键我们就是会在那个语言里面，像莫老师说的，
0: 嗯，
1: 让对方感觉到我重视你，
0: 嗯，
1: 我重视这个关系，嗯，
0: 对对，
1: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点的，需要一些新的行动。
0: 嗯嗯 嗯，好，所以这也是退的一方，他也可以自觉到自己的不安或焦虑，
1: 嗯，
0: 或者什么，哦
1: 嗯，
0: 或者情绪需要去调试一下，那自行提出先停一下这样子，嗯，
2: 是，所以 我觉得暂停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啊，因为在战与逃，啊
0: 嗯，
2: 这种方式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自动化的，啊，
1: 是
2: 都是缺少一种调节力，或是缺少一种，可以去同理对方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嗯，
2: 所以战逃基本上用到 的能量是非常的直接，
0: 嗯，
2: 是非常直接，
0: 嗯，
2: 所以如果双方面的任一方都可以想办法在这关系里面留下一点暂停键的空间，
0: 嗯，
2: 我想无论是战的人或是逃的人都可以，
0: 嗯，
2: 像刚丽亚老师说的，
0: 嗯，
2: 挤出来几句话也好，
1: 是是
2: 因为沉默人要挤出几句话不是很容易，
0: 嗯，
2: 因为他讲了也没有用，
0: 嗯，
2: 不要再相信这个话，说讲了也没有用，
0: 嗯，
2: 你就是说好，我想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一下，我需要一点空间，
1: 嗯，
2: 我们再回来，
0: 嗯，
2: 我整理一下我们再回来好好的谈一谈，
0: 嗯，
2: 甚至如果再讲好一点哈，我回来后我们要不要约个什么比较好气氛比较好的地方谈一谈，
0: 嗯嗯嗯，
1: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于焦虑的人好重要，可是同时间在那个冲突当下真的不容易说，
0: 嗯，
2: 不容易说，
1: 所以比较可能可行的做法是我们都心平气和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来讨论一下我在很焦虑的时候我会需要什么，你会需要什么，
0: 就是不要在那个冲突的时候，
1: 对，
0: 这个在当然在冲突的时候讨论不了啦，
1: 对，
0: 是在其他的时间
1: 对
0: 先谈，
1: 没错，
0: 例
1: 如说可能焦虑的人就可以说，那你倒一杯水给我再走，他可能不用那么多直接的语言，可是他可以有一些他们之间的仪式行为，
2: 如果真的能倒水的话，那个关系大概有点解冻的可能，
1: 嗯，不要把那个水泼出去应该
0: 都还
1: 可以
0: OK，嗯，
2: 其实我们讲到暂停空间啊，暂停的这个开关，我觉得听起来暂停两个字很简单，其实它却很重要，
0: 嗯，
2: 它真的很重要，因为给关系有点暂停，
0: 嗯嗯，
2: 我觉得那暂停如果在具体来讲暂停要做什么，
0: 嗯，
2: 还不只是生理上的舒服缓解，
0: 嗯，
2: 我觉得那是一种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1: 是
2: 因为你有暂停一下把自己梳理一下，
1: 嗯，
2: 你自己梳理一下，自己了解一下我在怕什么，我在逃什么，
0: 嗯，
2: 或者是我在焦虑什么，
1: 嗯，
2: 让自己可以我称之叫一个主体性的空间，
1: 嗯，
2: 就自己跟自己有一个相处的主体性的空间，
0: 嗯嗯，
2: 两个人的关系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把两个人都梳理好，
0: 嗯，
2: 再来谈的话可能会效果好很多，
0: 嗯嗯，
2: 我说这个不是说焦虑型人要反思啦，不是反省而是反思，
0: 嗯，
2: 我是说两个人可不可以先状态不好了，
0: 嗯，
2: 在关系里面不断的冲撞的时候，
1: 对，
2: 嗯，一进一退的时候大家舒缓下来，然后再反思说逃的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好害怕所以你一直想逃，会不会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1: 嗯，
2: 那焦虑型人是不是也反思一下说，哦，我现在是不是自律神经整个都冲上来了，我是不是很焦虑一直想要对方来解决我的问题，
1: 嗯，
2: 是不是我可以先放轻松，事情，是有更好的选择，
0: 嗯嗯
1: 嗯，
2: 我想这个空间，嗯，这个暂停就会非常的实质更有意义，
0: 是
2: 非常有意义，啊，OK，
0: 嗯，好，所以丽亚心理师，
1: 嗯，
0: 在这个退的这一方你还有进一步的其他可以给退的这一方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吗？
1: 嗯，退的这一方，
0: 嗯，
1: 我觉得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
0: 暂停，
1: 对，暂停，或者是事先，
0: 嗯，
1: 可以告诉对方，
0: 嗯，
1: 讲得比较清楚说，
0: 嗯，
1: 在那个我不讲话的时候，
0: 嗯，
1: 我在想什么，
0: 对，
1: 那对方在那个情况下如果真的又发生，他比较不会从走到那个旧的解读，旧的解读就是你不爱我，你不在乎我，
0: 嗯，
1: 可如果他比较知道，哦，对，我知道他

0: 从小真的很讨厌冲突、
1: 嗯、
0: 对他来说这个很可怕、
1: 嗯、哼，
0: 所以即便他面无表情，即便他离开、
1: 嗯、哼，
0: 可能这个焦虑的人或者他的伴侣比较有多一些些空间去看到他真实的需求跟状态。
1: 嗯嗯
0: 嗯
1: 嗯嗯，
0: 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要教给不管你是比较偏向焦虑的或是你是比较偏向逃避的
1: 逃避、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行动、
1: 嗯、哼，
0: 这个行动它的意图是不是真的能够传递给对方、
1: 嗯、
0: 还是对方真的是一直在曲解我们的行动、
1: 哦、
0: 例如说我每一次表达我对关系的在乎、
1: 嗯、
0: 对方都觉得压力好大、
1: 嗯、哼，
0: 那这个意图就没有传达过去。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行为跟他接收到的是有落差的、
1: 哦、
0: 这不是谁的错、
1: 嗯、
0: 可是我们就要去有点点像是我讲西班牙文你讲你讲英
1: 文
0: 对、嗯、你讲法文，那我们的沟通是有很大的落差、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字根很像我们大概听得懂、
1: 嗯、
0: 可是会有好多好多冲突跟误解是这样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不是要逼对方说那你就要学西班牙文或者我就只能讲法文、嗯、而是我们可不可以比较理解对方的语言、嗯嗯、
1: 哦，所以意思是说不管是进的那方还退的那方，在进的时候就说其实我会问你这个、
0: 嗯、
1: 是因为我很关心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0: 是
1: 不是，或者是因为我需要知道这样 好让我可以什么什么做什么决定，是不是这样？
0: 没错没错，就把自己的行、
1: 嗯、
0: 以前都只有行为
1: 讲讲讲讲而已，
0: 对对，现在可能会多一个是、嗯、哦，因为我需、嗯、我是怎么想，我是怎么考量的
1: 哦，所以这多一层的解读、
0: 嗯、
1: 可以帮助对方更有安全感吗？
0: 没错，对、
1: 嗯、
0: 我们其实知道的越多越精准、
1: 嗯、
0: 我们安全感是越丰富的嘛。
1: 嗯
0: 嗯
1: 嗯，
2: 所以有点、第一个是暂停嘛哈、
0: 嗯、
2: 那第二个是不是就是说我让你去、了解、我行为、如何来诠释我的行为，比如说我为什么在那种状态下会这样、
0: 嗯
2: 我让你了解我诠释，然后诠释我这个行为让你不要
1: 误会
2: 了啊，这是 好的诠释、
0: 嗯、
2: 第三个就是了解我语言背后的意图、
0: 嗯、
2: 我的意图 我这样说其实我背后有一个、啊、善意或者有一个什么的意图、
0: 嗯、
2: 是这样吗、
0: 嗯
2: 啊、
0: 是
2: 哦，所以你看啦、
1: 嗯、
2: 各位观众我们有三个咯、
1: 嗯、
2: 第一个是什么暂停、
0: 嗯嗯、
2: 第二个是什么
1: 预先
2: 诠释我的行为、
1: 还有个不是预先先
0: 讨
1: 论好，如果我们有一些这种争执的时候、
2: 啊、
1: 我们可以
2: 做可以怎么做、
1: 嗯、
0: 是
2: 好，那就四个啦、
0: 嗯、
2: 一个暂停，第二个、先讨论好、
1: 嗯
2: 啊、如果我们在什么状态下我们可以怎么做，
1: 对、
0: 嗯
2: 啊、给脚本稍微再怎么定位一下，
1: 对，
2: 定位一下，再来诠释一下我的行为为什么是这样的方式、
1: 嗯
2: 啊、第四个就是好好的了解啊、我很多语言背后其实我的善意啊我的用心啊、
1: 嗯、哼哼，
2: 是意图，
0: 嗯
1: 嗯，
2: 是，
1: 哇，这很丰富耶、
0: 嗯、
1: 好，那最后再请莉亚心理师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一进一退的伴侣、
2: 嗯、
1: 你最想要告诉他们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0: 嗯，好，
1: 嗯，
0: 你在保护你自己，我在靠近你，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的语言。
1: 嗯，哇，原来是语言的不同而已、
0: 嗯、对、啊、
1: 语言通了，哇，很多事情就
2: 通了
0: 、嗯、
1: 好，谢谢莉亚心理师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你越靠近我越沉默德国布丁的关系、
2: 嗯、
1: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
2: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幸福圆满，而且不光是今天哦，每一天都健康幸福跟圆满。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进行的系列内容呢，是谈谈领导力。梁慧觉得领导力很重要，因为我们呢，人生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在不同的角色当中，我们都会很需要领导的能力。就像我当妈妈，我也需要领导的能力啊。那么这个领导力呢，我们每一次在谈的时候呢，梁慧自己都觉得在节目当中有很大的收获。陈俊英老师呢，他是一位资深的企业教练啊。其实我觉得他每次在分享的时候，总是会有带给梁慧那种所谓的哦，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哦。他自己经验很丰富哦，他也把他的经验呢，都写成了这本书，叫做《领导就是这么神》。那么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呢，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

0: 调，不见得就能够做到好好协调。是，那想请你跟我们先分享这个协调力是什么，协调力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1: 我想很重要的，为什么协调力在团队建立的时候很重要？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凝聚共识。
0: 共识。
1: 如果没有共识，你底下所做的所有的，不管你的战略、你的战术、你的策略、你的执行方案等等，再怎么做都是白忙一场，因为共识不对嘛。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共识的话，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企业里面或者很多机构里面，我参加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一个机构，每次开会他都讲这个机构里面的这个愿景，
0: 是
1: 我已经听了几百次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他一直不断的一直重复，因为我们如果连这个愿景都没有办法对焦的话，那底下所做的事情搞不好你跟这个愿景是违背的嘛，
0: 是
1: 你也是白忙一场。
0: 嗯，
1: 那每一个阶层，你一级主管、二级主管所落实的也许根本不是公司所要的。
0: 是
1: 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当你要为什么要协调，但是你要协调之前要先有对焦嘛。
0: 是
1: 哦，那所谓的协调就是把原来每个单位、每个部门各有不同的意见里面，你能够协调找到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共同点。我举个例子好言，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两个东西永远都是不会准的。
0: 是。
1: 公司所有的部门都挑战业务的预估永远都不会准。
0: 嗯。
1: 因为后面要备料要生产，但是业务的预估的这个
0: 接近来
1: 的订单永远都不会准。
0: 是。
1: 第一个。第二个不会准，产品开发的时程永远都是往后延后的。
0: 嗯，
1: 那这两个是公司，任何公司都面临到同样的挑战。哦，那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知道这个是大家心中的那一份。所以说我们举例而言，当业绩没有办法，数字没有办法都是很准确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有一次我就找大家脑力激荡。
0: 嗯，
1: 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备料来不及，制造行程来不及，那我们能不能够去找出按照业务所提供的预估计划，我们可不可以设立一个空间，80%到120%，准确是100分嘛？我们有下限20%，有上限120%。那这个月，也许我在制造的产能或者备料产能，我多备了20%，订单进来只有100，那下个月我就自动调整变成80%，当然不一定很准，但是你可以说截长补短嘛，所以至少大家在这点上面就变成有共识。虽然业务单位所提供的这个预估不准，但是我们在一个区间范围里面，我们可以去掌控，让这个东西所产生的误差，或者说对各单位所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嘛。
0: 是，
1: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形成协调共识。那对于产品开发而言，它永远都是会延迟嘛。
0: 嗯，
1: 但是我们想为什么延迟？第一个可能是它能力，设计的能力；第二个可能他在找这些供应商的时候他没有到位。
0: 是。
1: 第三个，他可能因为被其他的进度卡了，这个不能裹足不前。因为我们大概每一个礼拜都有业务行销单位的开会嘛。
0: 嗯，
1: 我们每一个月会跟产品设计部门的开会，我就会设定优先顺序，就大家有个共识，哪一个是，我就讲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最优先的三个。好，那假使我们 A 一定要完成目标，那你对你产品开发部门而言，你要完成目标，你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需要公司的协助？他说，哎，那John，我可能 B 我要延后一

0: 个月，我 C 可能要延后两个月，我就会去判断 B 跟 C 跟 A 比较哪一个比较重要。
1: 是，
0: 那 A 重要我就全力以赴，或者没关系 A 我容许你延后一个礼拜， B 后面还是继续， 我自己会去做判断。所以这个承诺以后就变成大家就是心中有个共识，是经过协调出来的。当然对一个公司的领导者，他要对这个决定他要负完全的责任嘛。所以在公司两大前提，就是业务的数字跟产品开发的时间的误差是可以经过协调的。哦，那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就像我觉得就举例而言，这个我们不谈政治，就像两岸的关系一样，没有共识的共识也叫共识嘛。
1: 是，
0: 那我们是不是先谈有共识的部分，没有共识的就先冻结嘛。
1: 嗯，
0: 没有共识的共识也叫共识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尤其在组织的运作里面，第一个影响到你的营收，第二个影响到你的收益嘛，获利能力嘛。你只要跟这个不违背，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调整的。但是怎么调整就看你自己的领导者要去做判断，你要去协调，要设定优先顺序，或者要加权哪些东西，加权比例要怎么样，怎么去运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啊。
1: 嗯嗯，是，你刚才谈到了很多协调力哦，在做协调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的状况哦。那我们谈这个团队建立哈，因为你刚才谈到的就是经常会碰到的就是业务这边预估的订单的情况，以及呢这个开发部门这边整个开发产品的状况，他们是必须要协调出来的嘛。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协调力是跟团队建立很有关系的。好，那到底什么是团队建立呢？
0: 所谓团队建立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团队朝着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迈进而所建立的团队。
1: 哦，
0: 举例而言，为什么我举这个例？有一年 ，John Kennedy 就是那个甘乃迪总统到 NASA 去访问，他就问一个清洁工：“你在干嘛？”他说：“我们准备登陆月球。”那甘乃迪大概就放心了，连清洁工都知道他们在某年某月他们要登陆月球。
1: 是。
0: 他连一个清洁工都知道，
1: 嗯，
0: 那可见这个团队一定没有问题，目标设定一定很清楚，
1: 是，
0: 他就很放心。就果然好像是在阿姆斯壮登陆月球是在哪一年？1979还是哪一年？我忘了。
1: 嗯，
0: 他去访问他的时候，虽然甘乃迪总统没有看到他被枪杀了嘛，
1: 是，
0: 但是他去问那个员工清洁工，他就知道。所以团队的建立就是团队是不是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去迈进，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检视这个团队是不是真正的在运作，或者检视这个团队是不是有朝着他们的目标去迈进。
1: 是，所以老师谈到这个共识，大家是否都建立共识了？
0: 对，
1: 而且大家对于方向是不是都有一致的认为，有一致的看法啊？当这样的一个建设，当这样的共识建立起来了，而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迈进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团队给建立起来了。
0: 对，
1: 是的。我们谢谢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是对整个成员凝聚，以目标为导向，而且有很清楚的指标，也有继续不断的前进的动力，采取果断的行动，能够达到组织所预定目标的一个团队。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团队怎么样合作互相帮助呢？而怎么样彼此协调呢？这样的协调力究竟要怎么样在团队当中来建立起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的陈俊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谈到了这个团队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哦，必须要有协调，要有共识，这个团队有共识，而且建立好了这样彼此的这种关系跟信任了哦，才有办法持续往前走，才有办法对焦哦。那么这个管理人哦，管理者要怎么样来促进团队的相互合作呢？又怎么样来营造这个团队当中的信任感呢？
1: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讲的，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一个长者的恩赐，一只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有一个人要了鱼竿，另外一个人要了一篓鱼，他们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分道扬镳。其中一个马上去把鱼烧起来吃了，结果死在了空空的鱼篓旁边。另外一个走向海边，因为他知道海里的鱼看到蔚蓝的海洋，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结果却死在了海边。另外同样有两个饥饿的人也得到同样的一只鱼竿和一篓鲜活的大鱼，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分开，而是一起每餐煮一条鱼，然后向遥远的海边走去。从此他们过着以捕鱼为生的日子。过几年他们盖上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各自娶妻生了小孩，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是前者缺乏合作的精神，后者通过合作互相帮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第一个各自为政，鱼竿跟篓鱼他们各取所需，但是吃鱼的人死在那个篓边，望海死在海边，他们想要的东西分道扬镳。但是第二个是互为帮补，同样的是一个故事，一起煮一条鱼，一起过着捕鱼的生活，透过帮补互相帮助。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真的可以刚才回应刚才所讲的为什么要合作互相帮助。依靠一个人，就是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企业里面所讲的，你对于一个人的才干跟另外一个人才干，你能不能结合他们互补？
0: 是
1: 一个人的弱点刚好可能是一个人的长处，另外一个人长处，那互补起来，我们就讲的忠效就能够发挥它极大的功效。那你我们之前也讲过汉高祖刘邦也是一样，他靠着这个团队的建立，有张良，有萧何，有韩信，才能够统一天下。你靠刘邦也不行，你靠单独的一个张良、萧何跟韩信也不可能。那我觉得他们是互相的去帮补成立的一个这个团队。那所以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团队的建立是不仅要有共同的目标，而且你这个团队的领导者知道用每一个团队的成员他的优点在哪里。他的弱项是不是有得到另外的互相的帮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团队很重要的，能够继续往前达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那这个团队在合作过程当中会比较容易出现哪一些问题吗？
1: 我们通常讲就是

0: 个人等于说是应该是固执嘛，
1: 嗯，
0: 折上固执，我都是最厉害的，
1: 嗯，
0: 哦，平常讲在公司里面最为明显的就是有两个单位是最不讨人喜欢的，
1: 嗯，
0: 做产品设计的人他以为他自己永远是专家，
1: 是
0: 他绝对没，他很固执，他是他专业，没有人能够挑剔他。第二个财务部门，我每次去清款，我干嘛都是挑东拣西的，他就是等于说你的流程不符合我干嘛？那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就是你要让这个等于说领导者要去跟这个设计团队的主管沟通，你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买单的，不是你坐在家里，你等于说得意洋洋，你自己感觉良好，那个东西是卖不出去的。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若没有用消费者的角度，会有使用者可以很喜欢去用的东西，你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人买单的。
1: 嗯，
0: 那你对于一个财务人员，你应该协助人家，你当然有你的 SOP， 你要符合这些，不管是验收，你要请款的程序，但是你应该要给相关的部门的一些，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们是第一个，比如说我随便讲验收好了，
1: 嗯，
0: 你验收你一定你要有个验收者嘛，
1: 是
0: 你去采买的人，他买的品项、数量跟厂牌跟规格是不是对的嘛？
1: 嗯，
0: 功能是不是相符合嘛？
1: 是，
0: 你才能够付款。这个并不是我挑剔你，但是你跟这个情况的人讲清楚了以后，我为什么要做？不只保障你的工作不会被挑战，第二个也保障公司买的这东西是他真正需要的，是品质到位的。
1: 嗯，
0: 你跟他这样说明以后，你就变成，当我跟这个 R&D 跟财务人员说明以后，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运作，
1: 嗯，
0: 那就变成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打官腔的方式嘛。嗯，
1: 是，所以在这当中，主管做了好多协调的工作，欸，
0: 对啊，
1: 听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协调力确实是让这个团队就建立了起来了哈。那这个对团队的信任这个部分呢，就是你刚谈到，就是说，专业的人员，所谓的研发专业团队，可能会对于他研发的很多自己的想法嘛，哈，
0: 嗯嗯，
1: 那可能在管理部门呢，又对于怎么样遵守规范这个部分，他们是很要求的嘛，哈，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要有足够的信任，因为会觉得说都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那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创造那种信任的感觉，会防卫啊。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营造那个信任感呢？
0: 我觉得人与人中间，我们要赢得信任感，
1: 嗯，
0: 我们通常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别人要先相信我。
1: 哦，啊，这个老师讲的太好了，对，大家都是这么想，
0: 我们都会希望别人相信我。
1: 嗯，
0: 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不要先跨出你先相信别人吗？
1: 是，
0: 所谓信任，我觉得信任这个，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讲过，信任就是一个艺术，
1: 嗯
0: ，ART，A 就是 appreciate， 你要去感激别人，
1: 是
0: 感激为前提 ，R 就是 respect， 你要去尊重，
1: 是
0: T 就是信任，你才有信任嘛，
1: 是
0: 你有感激有尊重才有信任嘛，
1: 是
0: 你当你信任别人一分。别人可能没办法信任你一分，搞不好别人会相对的投影在你的身上，回馈是0.7分啊。
1: 是，
0: 但是你的信任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一天一天的累积嘛。
1: 嗯，
0: 所以信任并不是你一朝一夕马上能够去完成的嘛。所以如何营造信任感，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对于一个领导者，我觉得有几个可以大家彼此共鸣。第一个，你是不是愿意信守承诺？你自己信守承诺，变成我们两个部门中间，我就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基础嘛。
1: 是，
0: 那彼此忠诚，我不会给你耍心机，有就是，是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嘛。那你当然你自己本身是正直，这毋庸置疑的嘛。那如果真的牵涉到我跟你的信任基础，通常就是说，哎，我告诉你，哎，梁慧，哎，这个是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当你讲这句话了，

0: 其实你已经告诉天下的人了，
1: 是
0: 你是不是真的能守秘密，很难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你要信任，是建立在人与人中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我在讲就是一个感激，一个尊重，你最后才能够赢得信任。他也信任也是个艺术啊。
1: 嗯，而且是日积月累的。
0: 对 对, 对，
1: 他是日积月累的，不是一触可及的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建立团队的工作其实也是日积月累的。
0: 对，
1: 他不是一触可及的啊。
0: 对，
1: 一个团队要能够互相信任、彼此连结哦，他也需要一个过程。那这样子一个管理者、一位领袖，怎么样能够陪伴着团队一起走过这个协调的过程啊，
0: 嗯，
1: 我想这就是对于管理人的一个考验了。
0: 是，
1: 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家讲了一段话，我很有同感。团队的力量来自每个队员，每个队员的力量来自团队，所以团队是每个成员所组成的，但是每个成员的力量也是成就一个团队的必要关键，两者是互为，都是彼此互为帮补的。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聊一聊领导人如何透过自己良好的协调能力建立团队，让团队可以有共识，并且愿意互相帮助，透过感激、尊重，最后取得了大家的信任，也让团队能够充满了信任的氛围。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将心比心，聊一聊这个管理者的协调力怎么样化危机为转机。想请教一下老师哦，企业呢在逆境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因着管理者的协调能力化危机为转机的，那不管是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在社会当中也好，都有因着良好的协调力化危机为转机的例子吗？请您帮我们说明。
1: 好，我觉得团队建立的共赢法则有几点哦。第一点就是我讲共赢是互为帮补的哦，尊重差异，换位思考。人与人中间不可能百分之百都一样的，
0: 是
1: 一定有差异，但是你要不要换位思考哦？第一个，第二个，学会宽容、理解跟体谅。每个人当他表达他立场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当然有时候是有差异，因为经过沟通协调才能够达成共识，所以我们要学会宽容体谅跟理解嘛。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互相帮助互补共赢，就是我讲的每个人都不可能是100分，但是你可能一加一大于二，是两个人加起来是截长补短嘛。第四个，能够妥协和平共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能够让彼此觉得哎，虽然意见都不同，到最后的共识是彼此大家都可以，也许不是都很满意，但是大家彼此都可以接受，能够和平共存嘛。然后最重要的是，好，不管怎么样，就算内部有竞争，竞争是良性的，让大家能够携手同行，朝着目标努力嘛。哦，那我觉得最后很重要的，共事为精，精度的精，
0: 嗯，
1: 然后忠孝为纬，纬度的纬。哦，那你就是共事为这个精神的指标，然后忠孝为达成目标的最后结果导向。
0: 嗯，
1: 我可以举一个，这个犹太人当在十三世纪的时候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第一站就耶利哥城。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约书亚他要带这个团队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哇，这个是这又大又难的事啊。
0: 嗯，
1: 哦，但是约书亚的战略就跟他讲说，你绕城七圈，最后结果这个城墙就会倒塌了。
0: 是，
1: 但是他相信，他一讲完这句话，所有的人都说不可能的事嘛，天底下哪有这样子的战略。但是他后面讲了一句话，你们要切记，从现在开始静默不语，不要讲话，
0: 嗯，
1: 等我的指令，到第七天我叫你吹号角的时候，叫你大声呼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会倒塌。这个故事很简单讲，好，看起来是这样子。哦，那对于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是一个

0: 重要的战役，那为什么要静默不语？当一个团队你要宣达一个使命或要朝一个目标去迈进的时候，当有一个人讲说啊，这个主管根本不到位，他的想法根本不成熟，他怎么会做这样的决断？假设我是在这位置，我绝对不会这样子做，等等等等一堆负面。当他一讲完的时候，那个仗不用打了。你那七天里面每个人都要传递，以讹传讹，就要夸大渲染这个仗要怎么打，
1: 嗯，
0: 根本不可能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约书亚这个领袖，这个精神领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你们静默不语，等我的号令。他这个讲的时候，这个团队真的就是遵守他的所要求的。
1: 是
0: 到最后，当他这个吹号角叫大家欢呼的时候，就是耶利哥城真的就倒塌了。哦，那这个当然是犹太人他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役。那这里对我们而言，回到我们现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在一个企业里面，当一个公司的领导者要去执行一下任务的时候，要去干嘛，要去做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通常所得到的回应大概都是负面的。因为我们从那个美国的这个叫做什么，有一个 Steve McKenzie 他做的一个调查报告，公司的产品若是老板决定，有 60% 到 80% 是失败的，若由设计者设计产品，40%到60%是失败的，
1: 嗯，
0: 但是行销人员决定产品只有20%到40%失败的。那当然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底下，对于上面所要宣达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很少给予正面的表达跟支持，所以我才会了解，我在看这个故事，这个战役的故事的时候，我才会深深的体验，就是说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也不去解释我的战略战术到底是怎么样，他根本都没有解释。那重要的是他去陈述的一个就是你们静默不语，你只要静默不语，这场战就可以打赢了。
1: 嗯，
0: 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常常我们在企业里面通常我们所碰到的，一个员工如果要离职，我当然会经过离职跟他恳谈，他为什么要离职，那我怎么样。那如果他最后真的决定要离职，我当然就祝福他有一个新的发展嘛。
1: 是
0: 哦，但是我就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办完交接，今天办完交接，公司的预告假设你经理要30天的预告，
1: 嗯，
0: 然后你有特休没有休的，我全部折给你，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1: 是
0: 交接完毕。很多人不了解，哎 ，John，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好歹他特休有10天，他预告期30天，他有40天，他白领薪水啊。
1: 嗯，
0: 我说你们搞错了一件事情。这个人留在公司40天，他每个部门去串门子，他会讲正面的还是讲负面的？
1: 嗯，
0: 通常都是负面的嘛。
1: 是，
0: 那你串门子，每个部门欢送或干嘛？哇，人家碍于人情，也不得不，你也耽误人家的生产力，也散播了一个负面的信息嘛。所以我为什么想说，哎，你办完交接，那些薪水我都折现给你，你下次来欢迎你随时回公司，但是来的是用访客，不是员工。
1: 是，
0: 那这个就回应这个同样的故事，就是说，哎，通常我们要如何去控管这个负面的情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点。
1: 嗯，是。所以呢，在团队当中有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有一些耳语啊，或是有一些小道消息流窜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团队的建立是相当不利的啊。所以呢，管理者呢，怎么样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去观察到呢，并且事先做好防范，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让这个团队建立当中呢，有更多的信任基础哦。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接受你不想听的话，要你看你不想看的问题。所以愿意接受指导的有五个特质，对于领导人而言：诚实、谦逊、努力跟坚持，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团队建立，聊一聊协调力的话题。我们知道一位管理者呢，他是影响这个团队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人，重要一个推手，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呢，来形塑团队良好的文化呢？今天我们要跟陈俊云老师来聊一聊。老师，我们最近都在聊这个团队建立啊，还有协调力啊，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共识很重要啊，信任也很重要，将心比心，互相帮助，这都是团队建立当中很重要的因素了哈。那但是要怎么样能够形成一个文化呢？就是良好的团队文化呢？
1: 好，我用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加州红桑根的理论，他特别讲到加州有名的红杉林高耸入云霄，如沉默巨人般的惊呼连连。加州红杉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最高大的植物，它最高大概有90米高，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导游介绍，能长得这么高，那它的根一定很深吗？一位观光客这样子问导游，他说不，加州红杉的根是很浅型浅根型的植物。导游这样子回答，那狂风暴雨一来，他们不是很容易被连根拔起吗？观光客这样子问了。但是导游却特别说，这里有一个奥秘，就像你们所看到的，加州红杉都是成群结队长成一片森林，在地底下它们的根彼此紧密相连，形成一片根网，有的可以达3000公顷，除非狂风暴雨大到足以掀起整块的地皮，否则没有一棵红杉会倒下。观光客都认为这是自然界神奇，感到惊讶，而是陷入沉思。因为不必扎太深的根，红杉就会将扎根的能量向上生长，浅根也方便它们快速大量的吸收养分，这是它们长得特别高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导游说，加州红杉的根像我们有力的板背，埋藏了各种机会，可以发挥所有个体的最大能量，让我们看到团结力量大。在人类的活动中间，参与者的共赢正是红杉根理论最好的印证。就像我们最近谈的 FB 连结网络社群的结构，就是群众力量的实质表征。当然不止 FB 啦、Line 啦、然后抖音啦、什么 IG 等等都是这样子。加州的红杉以浅根生长，便于地底下

0: 养分大量快速吸收，在盘根错节的坚实的根网形成下，棵棵高耸，株株雄伟的安然的向上成长。反之，即便扎根再深，若凡是刚复自用，离群所居，恐会抑制向上发展的良机，更容易受到外力力量袭击而溃散。人生的很多事情并非单枪匹马独立作战所能够成就及实现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群的互动，使人能够效率成事的基石。多交朋友，广结善缘，建立智慧的生活网络，与友人相互关照跟支援，则浅根也能够成就大事。
1: 所以红三根理论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团结的力量大，就是彼此的绑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倒。那所以良好的团队文化当中，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它要紧紧相连，紧紧相连。那紧紧相连过程当中呢，这个团队呢它就可以持续下去。那您其实在谈到这个所谓的良好的团队文化，你觉得良好的团队文化是包括哪一些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团结的故事嘛，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两根筷子就好像还 也比较容易折断，三根四根可能就难了嘛。
1: 对，
0: 那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他所结合的力量就大，有三个人那就更难了嘛。所以说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刚才讲说等于说这样子，等于一个团队的文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团队里面有几个我们必须要彻底的去了解，说我们能不能够形成这个团队的文化。那我觉得人们常常会偏离工作的重心，去追逐维持良好的营运以外的目标，这是很危险的。善于结果导向的来营运公司，大家聚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团队的文化，但是要实现经营目标才是我们的目的。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在陈述等于说一个要如何成立一个形成卓越优秀的团队文化，不外乎几个特质。第一个，你的文化特质一定不能吃大锅饭。那有大锅饭呢，我在一个企业咨询的时候要求他们要把业绩等于说变成跟业务人员要达成业绩，我分了好几个阶段去跟他们沟通。第一个就是要把它变成12个月，哇，难上加难，很难，好不容易12个月都分派好了，然后要按每一个部门，每个因为可能有营业一部、营业二部、营业几部，每个部门再去分你这个月你要达成是多少。那每一个部门底下还要去分每一个人，你要你的quota是怎么样，这个就不会有大锅饭。所以这个东西我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从整体的目标变成部门的目标，每个月的目标。那每个月的目标里面成员每一个人的个人目标，个人目标跟部门的目标跟公司的目标真的花了很大。要不然后来那个负责人就跟公司的负责人讲，陈老师，你这招真的很厉害，他们现在每个礼拜要来报告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吃大锅饭的心理啊，每个人很清楚你做了多少事情，就很清楚你的绩效、你的奖金跟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的形成团队文化很重要，就是绩效导向。你这个要不然每一个人很清楚他的责任，才不会劣币驱逐良币嘛。
1: 是，
0: 你又第二个才会谈到凝聚人才，好的人才才会留下来嘛。
1: 是，
0: 要不然吃大锅饭，每个人都是年终领一个月，然后绩效奖金领一个月，那根本是没有是非的地方。做得好的人他没有得到该得的奖赏，混日子的人拿到同样的这个工价，我觉得不公平嘛。那所以刚才讲第一个形成团队文化，第一个绩效导向不要吃大锅饭的心理，
1: 是
0: 第二个你才能够在里面凝聚真正愿意向上的凝聚人才。第三个，你这个业绩才会不只是他个人成长、部门成长，

0: 公司才会成长嘛。
1: 嗯，
0: 哦，那最重要的最后是因为公司是整个这团队里面，不管是小至部门到至事业单位到整个公司或者到集团，你是不是看重这个价值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形成团队文化是很重要，领导人必须要去重视的。就我再讲一遍，绩效导向，凝聚人才，成长茁壮，最后一个是看重价值，这个才是能够形成团队文化，你要变成是你的根基就对了。
1: 是的，绩效导向，凝聚人才，成长茁壮，看重价值，哦，这是形成团队文化的很重要的四个要去执行的，哦，要去观察的，要去了解的。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听众朋友，听了今天陈俊老师所分享的协调力，会不会觉得让您觉得哦，原来团队建立哦，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不容易哦，它还是有方法、有技巧的，对不对？好的，然后要祝福您所在的团队呢，都能够互相帮助，能够将心比心，而且呢，能够互助。互爱，让整个的您所在的团队呢都充满了彼此的信任还有活力，然后要祝福您。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一次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的父母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老师跟贵人。但是呢，我们很多父母亲常常会告诉我们说，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导我的。可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讲，会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年代，我们常常会看到别的同学啊，他们的家长的对待他们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呢原本可能你是一个很活泼很这个很开朗的孩子，也会因为父母的一些话语而造成我们后来会变成另外一样的不一样的小孩。那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我们叫他的名字叫利百佳，这是他喜欢被人家称呼的一个名字，当然不是他真名了哈。不过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叫他利百佳。他从一个算是还蛮有自信，而且不是不会表达的，是很会表达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到最后居然可以不愿意，因为不愿意被别人看透，而他就不愿意多说话，然后就后来被认为他是一个冷漠，然后一个怎么讲，就是这个小孩子让人家觉得他就是很骄傲很高傲这样子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的本性不是这样啊，他原本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很算是也是算是一个很开心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后来他会变成一个沉默寡言而不想说话的人然后其实是不是跟家庭的教养，或是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让他有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转变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利百佳来跟我们分享他人生际遇当中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到底他的生命那么多经历。

0: 精彩的事情有哪些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来值得学习的地方。欢迎李百佳。
1: 谢谢姐姐，大家平安。
0: 是是，欢迎。我觉得今天邀请李百佳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机缘，因为在过年前我们就一直在有一些互动，然后过年前大概就知道说哦，他大概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会回来台湾，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瞧时间，瞧，哎，就这么巧就瞧到哈，我们今天可以来采访到李百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机啦哦。好，那李百佳今天就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父母那边得到宠爱而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为什么当父母生下我们一开始你的父母亲听说把你打扮得跟小公主一样，让很多孩子都称羡的哈，那照理说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被宠爱有加，一定是一个很讨父母喜悦的孩子，那当然可想而知，绝对不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小孩啦，对不对？不喜欢说话的小孩，通常都不讨父母喜欢，所以可见父母把你打扮得跟小公主一样，一定你在父母心目中就是一个超漂亮、超可爱，真的就是想捏捏你的那种孩子，对不对？来叙述一下，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妈妈怎么看你这个孩子？那你当时在成长的过程享受这样子的一份别人称羡的小公主生活的模样，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你个人来讲？
1: OK， 谢谢。首先在我的那个刚好这个年代，一个小孩子会被打扮的穿整身那个洋装，能够穿着漂亮的皮鞋，头发烫起来又绑起来，那种好像有一点娃娃型的那种，真的是少之又少。
0: 我听了都好羡慕，因为从小到大从来被妈妈这样子打扮过了，应该是这么说。
1: 是，那么妈妈把我这样打扮，我出门其实因为没有很少会有被这样打扮的情况之下，除了小孩子在整间我只要走过的地方，妈妈走在前面，因为妈妈也是很把自己打扮得很时髦
0: 哦，
1: 所以他身边就有了我跟着他走，整条街的人几乎眼神全都盯在我们身上。是，所以当时还小，也不去想很多，只是觉得说走到哪里为什么人人都在看着我们呢，而且好像交头接耳的看着我们又说些什么，我却不知道。对，
0: 你那时候多大？
1: 我那时候应该才5岁多吧。
0: 这样子的打扮的历程呢，大概有几年？你享受这样子？
1: 是这样的打扮，应该有到进入小学之后吧。
0: 哦，
1: 对，
0: 那算是蛮长的一段，
1: 蛮长的一段时间。
0: 所以你那时候的生活应该很快乐，对不对？
1: 其实应该算是很快乐吧。对，因为我不是很会想的那种型的人。
0: 你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1: 对，我们家一共有8位。我是女孩子排行老幺。
0: 你们家
1: 还有一
0: 个
1: 弟弟，我们刚好是男是女。
0: 哦，那其他的3个姐姐有这样打扮吗？
1: 好像没有呢。
0: 那他们不嫉妒吗？
1: 因为当我有记忆的时候，其实哥哥姐姐他们已经都离开家里了。
0: 那么大？
1: 对。
0: 哇，所以你们那个年龄落差几岁啊？
1: 大概都是差5岁5岁。
0: 哦，所以你妈几乎生产的期间蛮长的哦。
1: 是。
0: 哇，是。那所以当你妈妈为你这样打扮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家境是不是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前面那些姐姐好像没抢过这种福利，是不是？
1: 也没有，也没有。
0: 哦，
1: 对。
0: 那妈妈为你这样做，应该是真的，你就是享受最高福利了。
1: 应该是这么说吧，或者是说我听到哥哥姐姐他们，尤其是我最大的哥哥，跟其他的哥哥呢，对我的那种关爱，的那个温度，有很大的落差。其实其他哥哥姐姐也都是有温度，但是我那位哥哥特别给我觉得说他很爱我，很深深的爱我。那时候他的形容

0: 容就是说，我像个小公主，家中最显眼，五官很清楚，就是那种怎么讲，话不多，但是笑容还蛮多的。我是听到哥哥怎么说，
1: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你们家八个孩子嘛，弟弟，好，算最小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你弟弟嘛，所以你算是第七个嘛，
0: 是
1: 啊，所以你跟大哥那个年龄差距就很大，
0: 很大。
1: 对不对？这样差落差有，
0: 我们的差距，我可以，要是说他早一点生小孩，我可以当他女儿。
1: 哦，是这样、哦。
0: 是，
1: 所以那时候的哥哥应该二十来岁了，对不对？
0: 应该是。
1: 哇，难怪他就把你当成像他的孩子一样。
0: 是。
1: 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嘛？
0: 还没结婚，只要回来出门，他总是会带着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把我放在他身边睡。
1: 哇，那你真的好幸福哎、欸！
0: 是，回想起真的是如此。
1: 是是是，
0: 对。
1: 可是你那个时候的话不多，跟后来那个话不多又不大一样。
0: 不一样。
1: 好，是发生了什么事？
0: 是的，因为我在成长过程中，也可能妈妈有很多的不安吧，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了。
1: 嗯。
0: 那他一个女人要带我跟弟弟，或者说他要扛起整个家庭的问题，这是我事后再去思考妈妈的状况，或者说她到了一个年龄，很多的那种情绪上的不稳，或者说据我所知道的外婆带给她在年幼的带给她的就兄弟姐妹之间的问题，对她相当的很多的给她带来有所不满。有一天我跟弟弟在家里的时候，妈妈突然从门口出现的时候，她就丢了下了一句话给我，使我整个人好像那种恐惧感和害怕焦虑不安整个笼罩我。
1: 发生什么事啊？
0: 因为她因为姐姐交了男朋友，那做父母亲的总是要保护自己孩子，她觉得不当，他就去找，他去追，结果回来他问我们说姐姐有没有回来，当然我们没有看见说没有，结果他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就放话，放这一句话丢给我。哇，我那时候还栩栩如生的很清楚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问题会变成我的问题。
1: 放什么话？
0: 就是你等着看，你等着看，你不要等一下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等一下受遭殃，就是把那个情绪情感对全部都丢给我。
1: 这样子对你来讲是
0: 一个非常我现在还可以感受得到，我当时因为我有一年我突然间回想起这一句话，使得我的整个生命，我的为人产生一种畏惧感。
1: 哦，
0: 对，突然间有这种畏惧感产生在我的生命，因为它已经造成我一个恐惧和害怕不安，好像就他的话语进入到我的身上，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对，就造成我反正看到妈妈又爱又害怕，然后又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我必须只能听，我不能说 no，只能 yes， 也为了要讨他的，就是说也是我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够安心。因为哥哥姐姐他们都不在，那也可能很多对他只能，我只能用一个形容，就是说给他带来很多的不安。孩子就那么多，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回来看我？为什么人出去赚钱，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们来把钱拿带回来？我就是我事后我自己所想到的，所以我为了也是一个求好心切，不要让妈妈到我这里是很担心我。那当然我也不晓得说我是做一个乖乖小孩，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说到我这里我不要让她伤心，最起码我能够使她感到稍微的安心，可能是这样子吧。所以一直做不是我自己要做的，但是为了他，我就一直做一些让，就是顺着他的心意做，就慢慢的自我怎么讲，我自己就慢慢不见了。
1: 嗯嗯，
0: 对，
1: 就是你那个自我 失真了。
0: 对，
1: 那你常常做哪些

0: 你觉得，因为其实这也是一种，如果以我们比较专业来讲，就是一种生存的反应啦，反射，对不对？你要为了让自己，就是一方面你也爱妈妈，
1: 是
0: 啊，想要给她不要烦恼；二方面其实你也求生存，因为你尽量避免做错事，然后尽量讨好她。可是你都做了哪一些你不想做的事？
1: 好，比方我妈妈长大了。同学都会邀约，他就会限制我，说你几点必须要回来，那你跟谁出门，你们要去哪里，他会问得很清楚，对，那我会一一的会回应他，也不敢随便乱说话，就是这样子。那会，
0: 所以你连跟同学出去约会或者是想要去玩都会节制，
1: 对，他都会问我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甚至于他偶尔会，同学到我家里去看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多接触这个孩子。
0: 为什么？
1: 他觉得不 OK 吧？
0: 你现在回想起来，妈妈的眼光在评估你的，交的朋友是真的妈妈有她对的地方，还是你觉得当时妈妈就是介于恐惧怕失去你，不想让你跟外界接触？
1: 是，她应该是不希望。我很多的时间就放假的时间不希望跨出家门，
0: 就陪他，
1: 就也不要说陪他，我只要在家他可能会感到很安心吧。那我一出门他不晓得我在外面到底做些什么，对，他会跟我说你少接触这个人，最好少跟他。
0: 妈妈有受过什么哥哥姐姐做什么伤害的事情，或是让他操心恐惧的事，他才会对你突然也是这样子的管教。所以我听你这么讲，好像哥哥姐姐就是不想被妈妈这样的约束，所以就大家人逃就逃人走，
1: 可能也是，
0: 是不是？
1: 应该是最大。据我所知道，有一天他跟外婆在交谈的时候，妈妈当时他们只是在聊天，越聊越激动，然后我就听到妈妈说你很偏心，对外婆这么说，你非常的偏心，你对你哪个女儿什么都是好，对我这里我需要的时候你全然的拒绝，甚至我要生存我要养孩子你都不供应我。
0: 是妈妈跟她的妈妈，就是你的外婆这样讲。
1: 我的外婆，对，我几次我有听到他们这样的谈话，因为外婆外公可以算说是土地非常广大的一个外公，他们非常土地非常的多，但是在分土地的时候妈妈好像几乎是没有被分到，那甚至要去种田的时候他好像还要去跟人家借，而不是使用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有很多的不安。那孩子出门也几乎好像丢掉了孩子似的都没有再回来。对，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是妈妈跟别人生的。
0: 哦，是不是你自己原来的爸爸？
1: 不是。
0: 哦，了解。
1: 对，那么我生出来的时候妈妈有把我放在对方的家里，那我叫那对方的妈妈都叫奶妈。
0: 哦，
1: 是对方的太太，我就叫你奶妈，她把我带得非常好，我的记忆里面我跟她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被骂过，她把我当的好像是她的孙女，家中她自己有好多孩子，但是她就把我带进带出，因为我之后知道说因为他很爱他的先生，所以他先爱我保护我，而这样把我带到身边，所以我可以说我也是在被呵护的成长中长大。那由于我们要离开妈妈的家乡就是花莲，那必须要离开，那把我从我叫的奶妈，也就是应该可以说我的生父家里带离开，我那时候很不愿意，因为我觉得妈妈那边好像她虽然很疼爱我，我知道，但是两边的给我的那种温暖，我觉得有落差。奶妈这边，我好像我也是算很乖那种型，不会给奶奶带来问题。那奶妈就是很宠我，会不睡觉的时候，她会把我放在身边，我一看不到奶妈，我就先哭。我先哭先找他。那当妈妈把我从那边带离开的时候，其实

0: 我应该是非常的不愿意，也非常的不安。虽然她是我的亲生妈妈，但至于亲生妈妈，所以会很多的声音音调都会不一样，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不愿意。那么我很小我就离开妈妈的家乡，也可以说我出生的地方，我就到了桃园居住，所以应该说我真正的成长地方是在桃园，最后的时候可以算是在中立那一边。
1: 哦，所以如果我听你这样，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你不是真的跟亲生的妈妈住在一块，
0: 对，
1: 而是跟同母异父，是不是
0: 同父异母
1: 的妈妈住在一块？
0: 对，
1: 哇，那这个因为你那时候还小嘛，
0: 对，
1: 大概只知道说我要跟谁跟谁，
0: 是，
1: 可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等于说父母亲婚姻的一种比较不是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的环境，你对你自己后来有没有觉察到说其实他在你生命当中可能无形当中有一些影响，或是对你的价值观，对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受伤呢？
0: 其实我一路上这样子走过来，我长大了之后因为离开了奶妈他们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也没有再接触。那么有一年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妈妈问我说，你还记得他吗？我说当然记得，但是我已经叫不出奶妈这一句话了，只是看见他就对他微笑，不也没有跟他很多的交集。之后我才听到说妈妈跟他们说千万不要讲出我的出生生死，就这样子保留。
1: 了解，好，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哈，谈谈 你自己的身世哈。当你知道以后，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0: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李百佳。百佳刚刚有说到他其实他们家兄弟姐妹众多，但突然在偶然有一天，他意外的听到外婆跟妈妈的对话，再加上他又意外得知他是同母异父的小孩，哇，这个就比刚刚那个外婆对妈妈的整个成长的遭遇的那个心中的情绪的不平又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请百佳，当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那个身份突然被揭发，哇，你跟哥哥弟弟真的不一样，你当下是怎么样的一种，对你来讲后来有没有影响你整个生命的这个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1: 好，谢谢。其实当我知道说原来我跟哥哥姐姐他们不是同一个爸爸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很多想法的一个孩子，或说一个人，
0: 是，
1: 那么我只是可能把事情都放在我的心里，那还年幼又还年轻，没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因为我不是哥哥姐姐他们的爸爸
0: 所生的
1: 、所以爸爸妈妈的，我在妈妈的怎么讲，就是这个家庭成长的时候，我经常看见爸爸妈妈在吵架，而且吵得很凶。我的印象好深好深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还是年幼，爸爸把妈妈，因为他们争吵得非常的严重，但又在门口那边争吵，爸爸就把妈妈整个抬起来，就这样往外把他丢掉，
0: 就有一点家暴了。
1: 对，就整个这样把他丢出去，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偶尔会出现，一直出现。可能那个地方，我虽然我没有想法，这个可能真的影响到我很多的，在我生命的成长负面的部分吧。
0: 当爸爸把妈妈举起来往外丢的时候，当然这个举动对小孩一定会惊吓。可是，这个部分你会觉得他们吵架是因你而吵还是怎么样？你那时候会不会就是说，现在回想了，可能小时候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回想会不会是因为你的部分？
1: 我想是因为应该怎么说呢，那个爸爸妈妈的先生原配，他从来没有，我对他没有那种就是说把我抱起来亲近我跟我说话，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住在一起。
0: 哇，所以两个妈妈是住在一起的
1: 啊？ No， 就是说我的妈妈跟爸爸，就是他的原配，妈妈的原配，当然一起生活。那我就住在，当然我是妈妈生的，我就要给妈妈带嘛。那么我的记忆性是，我对他的原配这一家的爸爸，我的记忆里面是没有接触到他，没有谈话，他也没亲近过我，也没有抱过我，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说我有妈妈，有爸爸等于没爸爸，所以我在一生
0: 单亲。
1: 对，我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家有个爸爸，但是我的生活当中就等于没爸爸。那我的亲爸爸也不会来看我的妈妈。对，所以等于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有爸爸，等于没爸爸一样，我只有妈妈，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0: 哇，那你原来就是跟妈妈生你的那个爸爸也都没跟你有？
1: 没有没有，我在住在他家里的时候，我的记忆也是跟妈妈的原配的先生那个爸爸也是一样，从来没有抱过我，也没有亲近过我，因为他是一很酷的话不多的一个长辈，应该要这么说吧。我妈妈的原配也是话也是不多的。他的两个男人都不是话很多，那对待我都是一样的，不会自己来靠近我跟我谈话或摸摸我，

0: 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从来没有接触过。
1: 所以其实你对爸爸的感觉是完全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你是从哥哥那边得到有一点像爸爸的爱，
0: 是
1: 反而大哥对你有一点怜悯。

0: 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他从很年轻就独自到外地去求学，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后来选择成为一个全职妈妈，全心投注他的心力在照顾先生孩子的身上哦。那去年也是因为刚好他的妈妈因为受伤开刀，所以他回老家去探望妈妈，对妈妈有一些行动，爱的行动，一些爱的表达哦。那我听到他跟他妈妈的相处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他大家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哦。秀雅，我的好朋友秀雅，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嘉宾。秀雅刚刚跟我们分享到妈妈受伤，你们三姐弟的分工哦，然后来照顾妈妈。我相信妈妈是对你的影响很大哈。妈妈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呢？
1: 我觉得妈妈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农妇，对，然后很勤奋，那甚至就是我爸爸比较早过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妈妈就是有点算是独立抚养我们，其实蛮不容易的，对，那时候我们三个孩子也都离家，对，所以其实妈妈有段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乡下工作，那我们就是假日的时候才会回到家里面，对。
0: 三姐弟都是很早就离家去读书，
1: 对，我两个弟弟是高中，那我自己本身就比较早，我在国中的时候就住就是在外县市读书住宿了，所以其实在大学那时候，因为我算是最大的，所以那时候爸爸不在了，所以妈妈如果是需要有些要做一些文件处理的，她可能我就必须要我回去一趟，然后协助她完成这样子。
0: 所以像刚我们前面节目讲到说跟他有这么多时间的相处的，从你离家之后大概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对对，真的真的，因为就是后来长期在台北读书，然后后来工作也在留在台北，然后进入婚姻之后还是在台北，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只有连续假期或者是过年的时间对，才有机会跟妈妈比较多的相处，那时候都是妈妈照顾我们，对对对。
0: 但是妈妈她有很多很好的这些个性啊，
1: 对
0: 这些遗传都有影响到你们，
1: 对对对，有很勤奋，然后我觉得她他也蛮开朗的，好，那我就分享。
0: 幽默吗？
1: 幽默，幽默，幽默。我记得，因为我就是这几年我都在学校做亲子教育的课程，那其中就是我有跟一些家长分享爱之语，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也来测验一下我妈妈
0: 爱之语，
1: 对，爱之语五种爱之语嘛，那我就问妈妈，那因为妈妈平常是用台语的，所以我就用台语的方式，就是做了一下转换，就问妈妈。然后我就问妈妈说，妈妈那个爱的表达有五种哈，那我就跟她讲啊，比如说时间、礼物，然后服务的行动，然后称赞等等哈，送礼物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妈妈说，那这五种爱的语言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那妈妈很可爱，那时候我在电话中问她访谈。

0: 对，妈妈就回答，想了一下跟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她说我现在太年轻了，等我老一点我再告诉你。我觉得妈妈好幽默，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到，哎，或许我的一些幽默感也来自妈妈，
1: 是，
0: 对对对，
1: 四两千斤的，
0: 是是是是是。她说等她老一点，
1: 等她老一点，
0: 她告诉我，
1: 好可爱的回答。
0: 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到，在这一次的当中，我觉得妈妈喜欢聊天，
1: 嗯，
0: 喜欢同在，她喜欢花时间跟她在一起，嗯，还有服务的行动，
1: 嗯，
0: 我觉得这次我们就是按着她的需要来。嗯，对，有时候买东西送给他，他好像没有特别有感觉。
1: 哦，是，
0: 对对对对，
1: 每个人的爱之语的被达到的点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说五种，就是服务的行动、肯定的言语，还有送礼物，还有精心的时刻。那有些人是喜欢身体的接触，哦，抱抱亲亲。
0: 对对对，
1: 那你们这一次也是透过妈妈受伤这个过程，你们在妈妈身上做的刚好就是也符合她，
0: 对，
1: 哦，服务的行动，
0: 没错，
1: 然后精心的时刻，
0: 对，陪伴她。
1: 对，
0: 对，
1: 我想对妈妈来说她应该很窝心，哦，
0: 对对，
1: 然后很打中她的心吧。
0: 对，其实听得出来，嗯，其实妈妈生病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容易，其实有不同的心路历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她聊天的过程中她还算有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
1: 嗯，
0: 哦，就是或者是她觉得啊，他终于有被爱被照顾的感觉了哈，
1: 嗯，
0: 对对对。
1: 他之前也要照顾一大家子吗？还是
0: 我妈妈是长媳，所以其实她嫁到我们家的时候，
1: 嗯，
0: 我的爷爷已经不在了，
1: 嗯，
0: 那我跟奶奶那时候是行动不方便的，
1: 嗯，
0: 所以妈妈说她那个年代嫁过来隔天就要帮奶奶倒便桶。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当
1: 新娘
0: 子，
1: 哦，
0: 对，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妈妈是很乐意牺牲，很乐意服务人，
1: 嗯，
0: 那我觉得还有跟妈妈一些小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们自己，我跟我先生单独在台北生活，记得那时候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因为就是剖腹产，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是妈妈到医院陪我，我觉得那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时刻，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其实是妈妈在我身边，
1: 嗯，
0: 我觉得很感动。然后那时候在问说，
1: 嗯，
0: 对妈，你那时候生我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就是回忆一些点点滴滴。对对 对， 对，
1: 母女谈心的时间。
0: 对，然后我才突然想到，对，以前我怎么都没有想过妈妈辛苦的那个样子，对，就觉得哎，自己当妈妈的才会去想说，对，当妈妈真的很不简单，
1: 对，真的是养儿方知父母，
0: 没错没错，对对，真的真的，
1: 真的
0: 都很谢谢我生两个孩子都是妈妈上来帮忙，
1: 嗯，
0: 在医院那个时间，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好一个时刻，
1: 嗯，
0: 精心的时刻，
1: 精心时刻，就除了实际上的帮助之外，他在心理上面也支持你，
0: 对，
1: 陪伴你，然后有经验分享。
0: 对对，
1: 哦，
0: 就聊聊一些我们自己的成长，
1: 嗯，然后也是把那个回忆哎叫回来哦，
0: 对对对，
1: 然后一起重温旧梦，
0: 是
1: 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很特别的时间，
0: 嗯嗯，
1: 对妈妈来说她也会很享受。
0: 对，
1: 哦，
0: 我觉得难得就是有需要，
1: 嗯，
0: 然后，
1: 嗯，
0: 当然就是平常没有那么多时间相处，
1: 嗯，
0: 就是特别时候妈妈特别拨空上来，
1: 嗯，
0: 这样子。
1: 妈妈自己很会规划时间吗？
0: 其实他以前的生活就真的是工作，
1: 嗯，
0: 然后
1: 就塞满了，
0: 因为在乡下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嗯，
0: 那妈妈也很勤奋，
1: 嗯，
0: 她就是一些都是农务，都些农忙，那本身她交友很单纯，就是跟亲戚比较多，或是跟家人在一起，其实在乡下地方也没有太多娱乐，
1: 嗯，
0: 对，她就是很踏实在做她的一个就是日常的生活，
1: 嗯，
0: 就是以居家为主，
1: 嗯，
0: 那我们家的特色就是聚在一起就是吃饭，
1: 妈妈爱的表现，这样。
0: 对对对，我们回我们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就是我们都会跟先生回到不同的原生家庭里面，就发现到哦，这不同原生家庭的面貌真的不一样。那，
1: 嗯，
0: 我们家人就是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就很开心了，这，是我们的爱之语。对对，
1: 美味的食物哈，
0: 对对对，
1: 妈妈透过这个主菜啊，
0: 是
1: 来表达，
0: 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有受到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觉得家人就在一个餐桌一起吃饭，为孩子预备他们喜欢吃的餐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经营家庭时间的一个美好时光。对，所以我发现我也还蛮常煮饭的。然后重点是小孩都会说妈妈煮的真好吃。
1: 真的色香味俱全。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又有心，然后又有专业吼，那个食品营养的专业。
0: 哦，对，我先生会叮嘱我。谢谢我的另一半。
1: 秀雅跟另外一半

0: 都是在这个领域的
1: 专家，互相配搭，对对对。
0: 是，所以孩子也是从小、哦、就被爸爸妈妈这样子的爱来喂养，我相信这是你妈妈对你们的影响也就是这样传递到下一代去。
1: 对对对，其实开始我生完孩子之后选择在家庭照顾孩子，妈妈开始是不太能够谅解的、嗯、她就觉得说哎，一个女孩子栽培的这么好，甚至我那些研究所、嗯、她觉得为什么选择就没有去外面上班工作赚钱，其实说真的投资成本好像不是那么划算。但是我觉得后来看着孩子长大、嗯、他就跟我说，他用台语的，我就把他翻成中文给大家听，就是他就说哎呀，没有赚什么，你就是赚两个小孩、嗯、对，因为我觉得孩子现在跟孩子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孩子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就是、返乡探亲，孩子也很enjoy、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妈妈说的，就是赚了两个小孩，然后赚了他们跟他们的关系、嗯、对，
0: 是，我知道像你常常你们有时候比如说也趁着妈妈生日啊或是一些节日，你们就会带着孩子然后全家去会举办一些聚餐活动嘛。
1: 对对对，因为每年回去我们农历年一定会待在、嗯、但是因为发现到农历年让大家族人聚在一起是不容易的、嗯、后来我们觉得哎，妈妈好像过了70岁那年的生日，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妈妈生日刚好在暑假期间、啊、不然我们就约暑假时间帮妈妈庆生，也让家族的一些亲戚、哦嗯、就是别跟我们比较熟络的阿姨们、哦嗯、或是住在附近的可以一起聚、嗯、所以我们就从2年前就选择在7月份然后为妈妈庆生，然后妈妈也很备受尊荣、嗯、对，这是我觉得对妈妈来讲就是她辛苦的这一辈子第一次是她是当生命的主角，是大家来尊荣她、嗯、那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妈妈因为我们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做了一些录影，然后妈妈看得出妈妈非常的开心。
0: 哇，
1: 对对对，
0: 真的是以她为主角，
1: 对、
0: 哦、在这个场合，这些都是她去服务别人，
1: 是是是。
0: 然后她所爱的，她的孩子、孙子、她的亲戚，
1: 是是是是、
0: 哦、一起来帮她庆生。
1: 对对对，对、嗯、
0: 她对她一定很满足，
1: 对，很开心，看得出下面很开心。对对对、嗯，那我们也。简单就是我记得第一次是有3桌的亲人、嗯、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然后也谢谢这些，我觉得是透过妈妈生日也是凝聚家人、啊、因为其实说真的大家到外地工作求学其实都不容易聚在一起、嗯、但是透过这个就是也凝聚家人，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就已经办了2年了，期待明年第3年我们继续在一起这样子。
0: 是，这样机会真的很难得、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分散，
1: 大家都有默契的，知道这个时间点、嗯，那我可能就会，比如妈妈生在7月份，我可能就5月份就开始叫大家，我们今年是哪个礼拜六要聚餐、哦，请大家先把时间空出来，然后在家族群组里面接龙。对、嗯、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家长也蛮期待的。
0: 是，觉得可以好久不见的，
1: 对，
0: 然后可以碰碰头。就是很辛苦的这个过程应该已经过去了，
1: 对，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嗯、对对、嗯，就是很辛苦的撑过了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嗯、那我觉得妈妈对我们身教影响很大，因为妈妈很勤奋，她也很孝顺，所以我觉得哎，就是在妈妈生命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子女能够做的，我觉得她心里面很安慰、
0: 嗯、因为你之前看过她在奶奶身上
1: 是
0: 这样子做、嗯、
1: 是是是、
0: 哦，然后你们知道怎么样去跟长辈相处，
1: 对，
0: 然后怎么样付出，
1: 是
0: 哦，那真的是那个是从心里面做的，
1: 对，
0: 不是说是被
1: 没有被要求，
0: 要求
1: 对，没有被要求，因为妈妈做给我们看，我们就把它放在心里面，嗯、因为那个身影真的烙印在我们眼中，
0: 嗯，
1: 对，就觉得妈妈很不简单，那我觉得就是享福的年纪了，
0: 是，
1: 你不用操心，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很大事的庆祝，或是因为其实妈妈很单纯，她的也没有什么很娱乐消费，其实真的没有，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妈妈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儿孙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0: 是，
1: 对，每次问她你的期待是什么，甚至其实我每个礼拜跟她视讯的时候就会为她祷告，其实她就心里面、嗯、啊你们健康平安就好了、嗯、对对对，
0: 就是妈妈的满足，
1: 对，是的是的、嗯、对，就是她看到儿孙很幸福健康这样子，
0: 是，像她平常您说她住在那个三合院里面、啊、
1: 是，
0: 她现在又应该没有，应该已经退休了嘛？
1: 对对对，没有这个务农
0: 了。那平常的休闲活动啊，或是他怎么样来安排他的时间？
1: 妈妈平。

0: 常哦，以前就是我们村落里面就是会找个什么大树下聊聊天，串串门子。但是真的现在乡下人也真的变得很少，那所以比较多刚刚提到的，刚好我有两个阿姨是在跟妈妈距离不是很远，所以他们会比较常碰头或一起去吃饭。对，然后因为妈妈行动不方便，这期间很多时候是小弟开车，然后载着他，载着阿姨，甚至他们上次我记得我弟载阿姨还有我妈去日月潭，还去搭船，然后真的妈妈行动不太方便。那次小弟也带着阿姨还有儿子吧，对，就是我的表弟，他们就两个表，就是我弟跟表弟带着两个长辈，就我妈跟阿姨，他们一起去日月潭，然后他们不太能走，就坐着聊天。
1: 所以你妈妈平常是有偶尔要用轮椅吗？还是
0: 哦，不用，其实他就用助行器。那因为长辈有时候不习惯用助行器，可能就带个雨伞。对，真的有时候
1: 注意安全，
0: 对，是要注意安全。但是有时候劝他们，他们真的也不习惯，所以我们就是尊重长辈啦，那就是叫他出入要小心一点。他现在稍微会骑一下摩托车了。
1: 哇，可以骑摩托车。
0: 对，但是我跟他说，如果你要载重的东西，还是请周末的时候请问小弟帮忙去买就好了，
1: 还是要注意。
0: 对对对对，会叮嘱他还是要注意哈。对对对，
1: 其实像我们现在台湾也有这种长照 2.0 的这些资源啦，就是如果说像当初在一开始或是家里的环境的时候，也许有这样的资源也可以去申请哦。
0: 对对对，
1: 对你们照顾上面也可以
0: 有好像小弟那时候有要申请，但是好像妈妈的状况好像比较还没有办法到这样。对对对，他有根据他的需求，好像后来就没有特别安排。
1: 是，也是因为你们也安排到了那个
0: 养护中心，
1: 对，
0: 是养护中心。
1: 对你们来说，这样也是最单纯，
0: 对对对，因为长照 2.0 并没有办法全天候，你只是某些时间。那其实最怕妈妈在家里有跌倒，
1: 是，
0: 所以我们后来选择还是去养护中心。
1: 是，
0: 对对对。
1: 那不过就是像在硬体上面，如果有要申请一些环境的改造，都可以。尤其是如果长辈年纪越来越大，这个部分也都可以考虑。去做一些装一些扶手啦，
0: 对对对，
1: 或者斜坡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0: 这个日后可以再规划了。
1: 对对，就是让妈妈可以很安心很安全的，
0: 对，
1: 然后住在她所熟悉的那个三合院里面。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真的。那刚刚秀雅提到说你跟妈妈每个礼拜视讯一起祷告，
0: 对对，
1: 所以妈妈也是跟你一样信仰的吗？
0: 很特别，就是其实我自己是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住在教会宿舍，然后接触信仰的。那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我有回家说我想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哇，这个非常的震惊，
1: 家庭革命嘛。
0: 对对对，那不过那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那我记得那一年的农历年，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就是我妈妈、我姑姑、姑丈，然后叔叔跟婶婶，那我就一次面对五个大人，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了。对他们来讲很震撼，因为他们可能只知道基督教不能拿香。对，所以他们就劝我啊，你要想清楚呢，然后怎么怎么。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妈妈就跟我说，要不然你等你结婚之后你再来去信基督教。我就跟她说，可是我现在就要信。那我妈妈那时候非常有智慧，她跟我说，不然你就讲找一个跟你一样信仰的人。我就觉得后来我觉得很谢谢妈妈，然后她让我就是尊重我，让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事后我再去了解为什么妈妈会答应，我觉得很巧，因为我妈妈就是在乡下务农，她们以前就会常常去割菜啊，去做一些农务，然后没想到跟我妈妈一起做事的那个阿婆是我们村子里面唯一的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家庭。我就觉得可能那时候我高中就接触，就说啊，我回家不拜拜。其实那时候我爸爸会责怪我，但我妈妈可能是阿婆有跟他分享，就是说啊，人家女孩子有这样信仰就尊重她，而且妈妈可能看到我也变得比较开朗，然后对她比较不会顶撞。好像品性有变比较好吧。那青少年我也忘记了。对对，好像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上帝安排很特别，真的好特别。那事后其实我虽然我爸爸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那事后有一次我就是真的回到乡下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会遇到礼拜天在教在乡下地方，那我们乡下地方都有长老教会，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去长老教会聚会，然后就遇到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他竟然跟我说啊，我认识你爸爸啊。没想到，我觉得好巧，这位执事就是我

0: 爸爸那时候当初很常去他家的一个什么庄主祝老师，我以前都听不懂是什么主祝福啦，啊，我就觉得哦，我记得我爸很喜欢他们家，对，我后来才发现到，哇，其实上帝都很巧妙在预备，对，我觉得很巧妙，所以很特别，很特别。
1: 上帝已经在你们家每一个家人个 别已经有开始去接触，
0: 对，所以其实妈妈到现在，我觉得她就会尊重我的信仰，那也愿意接受我们的祝福祷告这样子。
1: 哇，好棒哦！所以妈妈现在其实你跟她祷告，她自己也会觉得很安心，然后她会跟你说她需要祷告什么这样子吗？
0: 就是每次都是健康啊，小孩子平安哈，就我就觉得，反正我每次跟妈妈通话，就会经常为她祷告，那希望哪一天她真的是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爱。
1: 真的
0: 对。
1: 相信一定，妈妈一定感受得到。
0: 有，她每次回去，我跟她吃饭，像哦，那几天我煮饭给她吃，她说："哎，现在祷告。”她知道我吃饭前要祷告。啊，对对，她就会预留一些时间让我先带她一起祷告。
1: 真
0: 对对，
1: 的，上帝的祝福在你们家，一定是
0: 是。
1: 会越来越让妈妈可以看得见。
0: 是，
1: 她自己应该也有很深的体认到，
0: 对对，
1: 很棒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真是有特别的祝福在里
0: 对
1: 面，
0: 对对，其实，在乡下的环境真的不容易，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妈妈其实在我接触信仰当中，她也试着去抵挡一些比较负面的说法。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可能在乡下地方，就是我长辈过世，其实都很多的仪式嘛，哈。那有时候记得那时候就是有长辈就会取笑我妈说，因为我信主了，可能她以后过世的话，就是没有咸猪头可以吃。哦，其实我觉得这些话其实对妈妈讲后，我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事后听起来都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我妈竟然就很有智慧回答说，她觉得在世比较孝顺，你怎么知道死后有没有咸猪头？哦，我觉得这是妈妈用台语说，
1: 好
0: 因为我
1: 有
0: 帮她
1: 智
0: 说，对，我就
1: 慧。
0: 觉得。其实说真的，妈妈非常有智慧，她知道说其实珍惜在世在一起的时间，然后珍惜我觉得就是我们真实的相处，而不是死后有很多的仪式，好像替代了那些没有爱的那个弥补的关系。就我觉得妈妈非常有智慧，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她，很接纳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爱她，对，她也可以理解。
1: 可是你们也像有很好的回应哈，彼此的互动，
0: 对，
1: 而且你是带着孩子啊，跟先生一起
0: 对
1: 来
0: 对对，
1: 哦，那
0: 其实
1: 妈
0: 平
1: 妈，
0: 常我们都是一家4口回去的，对，这次是特别任务，
1: 特别任务，
0: 所以我单枪匹马，
1: 对，这次的超级任务也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0: 是真的真的真的。
1: 也让你们姐弟也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方式
0: 对，
1: 哈。
0: 其实说真的，那兄弟姐妹就是有时候，各自生活之后，其实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但是也因着，就是我觉得，长辈的需要，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交谈，那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彼此做把自己，住在妈妈的需要上，然后我觉得彼此分工，然后彼此和谐的去协助妈妈，
1: 哇，真
0: 对。
1: 的。那在节目最后呢，秀雅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妈妈说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要跟妈妈表达？
0: 好，我觉得妈妈最厉害的就是她自己说她不识字，但是她养出了3个非常会读书的孩子。她就说那个，因为她也看不懂我们成绩几分，所以都不会叨念我们。对对，然后我觉得很谢谢妈妈，很勤奋，然后很勇敢，特别是我觉得她后期就是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她坚强下来。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妈妈细数那些不容易的过去，我觉得，今天能够拿出来说，我觉得这是她当初有坚持下来，然后现在在领受那个丰盛的成果。对，我觉得她当初对孩子的付出，孩子都放在心里面。
1: 哇，真的，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有时候不仅仅是孩子，甚至可能是孙子，或者是之后整个的家族，这些儿孙辈的身上。对，那身为子女，我们能够用爱的行动，或这些爱的语言来回应、来表达。 表明耶稣的爱，然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心，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是是是。
1: 今天非常谢谢秀雅来跟我们分享。

0: 上，妈妈在你身上啊、的爱，然后你对妈妈的爱
1: 是
0: 很感动，谢谢你，
1: 谢谢千雅，
0: 谢谢。希望我们能够把爱跟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家人有更多的、互动跟回应，能够做的都是幸福的。
1: 对，真的真的，活在爱当中，
0: 对，活出爱，活在爱当中。
1: 是
0: 谢谢秀雅跟我们的分享，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深信每个人都是有价值且独一无二的，以致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又灿烂的生命。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朝向这个方向，活出精彩的自己。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的这个主轴叫做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认识自己，第二个部分是接纳自己，第三个是欣赏自己，第四个是勇敢做自己。那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从接纳自己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谈到接纳自己的过去接纳自己的情绪。那我们今天从上一集开始，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主题，是接纳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在上一集谈到说，在接纳自己当中要先承认我的有限。在我们的第一集谈限制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忽略我们的限制，也不接纳也不承认我们的限制，是因为我们里面会期待自己更完美，我们期待自己更强表现得更好更优秀，甚至我们会期待自己不能倒下去，不能输，所以我们里面对自己有一个无止境的期待，以致我们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硬撑，到最后我们可能会产生了内在的浩劫。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所谈的。其实在我们上个礼拜谈的观念里面，主要真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不接纳不承认自己的有限的过程中，会让我们很累，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焦虑跟自责。

不断的给自己往那个高标去追寻，然后不断的想要啊、哦、去达到更完美的境界，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无止境的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最后就会让我们产生了很多身心俱疲，或者很多身体的一些症状，甚至一些心理的这些困境的状态，这些都是可能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有意识到这一些出现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真的就要提醒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其实过度的使用自己，我们过度的忽略自己，我们过度的去在体能上时间上我们都没有适当的好好的对待自己，那这个我们就是一个新的觉察。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谈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之前，我们就要还是要回到我们要先来觉察自己，觉察自己有哪一些其实就是我的限制。那只有觉察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不但要觉察，不但要去发现我们的限制，更多的是要承认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不能达到完美的我们真的要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弱项，我们有我们的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一切。当我们可以这样子的去承认之后，反而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我们可以放过自己，因为我们可以真的就是允许自己不够好，允许自己不完美，我们可以允许自己稍微放松，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承认就是自己就是这样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实在做不到了我可以做不到，我可以表达我做不到，我不行，我可以表达我很累，可以表达我有限。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承认跟接纳自己的限制。但是我们可能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旦我们可以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人会完全的松弛下来，好像就是一条一直拉紧的橡皮筋，好，那突然可以被放下了，被放松了，那个橡皮筋可以回到它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它可以自在的呈现那种放松的状态。在那样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里面，其实那个橡皮筋在必要的时候它才可以还可以展延它的韧性，展延它的张力。那如果我们一直都紧绷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失去弹性了，那个橡皮筋它已经无法再展现它的张力，被来好好的使用了，发挥它的正常功能了，因为它已经持续的都在这个扩张的里面，以至于它失去了弹性。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持续在紧绷的状态，否则我们就失去弹性，否则我们可能就失去我们原来可以发挥的更好功能里面。所以承认跟接纳自己的有限是多么重要呢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的时候，其实不是放弃自己，而是开始诚实的活着，可以更真实的活出自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一个思维。好，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之后的有限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进一步来问说，那我们要如何在承认接纳自己的有限之后，如何的来活呢？如何

来跟自己的这个有限共舞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所以呢，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接纳我们的有限，不等于放弃，也不等于不努力。好，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认清我们自己所有的条件，然后呢，我们做出最正确的选择。那这个就是与我的有限共舞的最佳的一个秘诀，就是先要认清自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啊，我有多少时间啊，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有多少体能，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就是我有什么能力是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但是有些是我可能做不到的。那这些就是清点自己的条件。当我们可以更具象的盘点自己的条件之后，我们可以把自己好好适当的展现出来，在有限的条件之内做出最好的展现，那才是好好的爱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一开始部分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的，就是当我们承认接纳自己的有限以后，其实我们是让努力变得更有方向，我们可以更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在哪方面好好的努力，可是在哪方面我却可以 say no， 我在哪方面我可以给出时间，可在哪方面我是会告诉自己或他人我可能没有办法给出这个时间。那总之我们要更多的理解自己，还有尊重自己。好，当我们更尊重自己的有限之后呢，其实我们才可以更多的善待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要来盘点我们的条件，认清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对我最重要，什么才是我可以贡献出的时间。好，首先是我们的第一步。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再进一步的来看，那我们如何在盘点之后我们学会取舍，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好，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我们在上一集谈的是接纳自己，承认我是有限的。我们在第一段也在复习了一下，我们上次谈的就是我们需要承认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制。当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来认识到底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中有哪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盘点一下自己的条件，然后在这个盘点自己的条件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要去接受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足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能跟别人比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我的弱项，或者是不管是在体能不管在能力上，不管是在我的所拥有的时间，甚至可能我拥有资源等等，可能我有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呢在盘点之后，最重要的是我要去接受我真的就有这些限制，我真的不能够样样 OK， 我不能够每一样都做到最好。那这是我要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的。当我们可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认清这个事实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是表现得不好的，我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我是体力不足的，有些时候我可能是做不到的，我不需要拒绝的。所以我可以允许自己这样的时候，我就是放过自己，就是爱自己，以至于我可以让自己呈现那种我原来的样子，而不是整个是像一个拉紧的橡皮筋常常维持在张力当中。那这样子我就不会过度耗竭，也不会让我自己心力交瘁。那这是我们刚才第一段也再一次的来提到，而且我们也再强调一再的说，限制不是不好，我们身上有的限制只是我的一个特点，而不是它代表我的不好。那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的限制有可能就是

我们的特点，那我们就要学习去接受它，因为那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当我们要更多的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 有限，我们就需要先来盘点自己的条件，认清自己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做到，哪一些是不能做到，哪一些是我的长项，哪一些是我的弱项，哪一些是我可以的，可以努力的，哪一些是我的这个限制。如果当我们可以有这个认识之后呢，那我才可以知道我要怎么好好的跟自己这些有限制的条件共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谈，那我们要如何跟这些限制共舞呢？那首先我们就要来学会一种生命智慧，叫做学会取舍。在我们的上一集提到了，我们的限制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有时间的限制，有体能的限制，有能力的限制，有我可能是我们个性的限制，甚至还有很多资源，我们拥有的资源的限制。好，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方向来谈。首先我想谈一下时间的限制，我想这是最实际的，因为我们的确有好多的人常常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常常觉得在这个跟时间赛跑，常常觉得恨不得48小时，那真的就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好像永远睡不饱，好像事情却又永远做不完。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确在这个时间的限制里面，其实但是呢，我们要说上帝其实很公平，因为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那在这个时间，上帝既然给我们一天24小时，那表示应该是够我们用的。那我们如何来善用它，却又不会陷于这种时间不够的这种焦灼或挫折呢？首先我就要来谈最重要的，是在时间管理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要做优先顺序的安排，对不对？我们要做时间在这时间之内我们要做这个优先顺序的选择。我记得在我过去年轻常常的带活动，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团体游戏的时候，我们都会玩时间馅饼的游戏，就在这个时间线比的24小时内，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大概在每一件事上花了多少时间，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理解自己，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是运用在最重要的事情，哪一些时间是用来作为最紧急的事，或是有哪一些时间其实我们没有好好的善用。所以我们现在也来好好的来一起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把它花在重要的事情多，还是紧急的事情多？还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无意间浪费了一些时间，让我们的时间就在不经意中流失？但是我们会发现，虽然在不经意中流失的时间，我们却又很焦虑的在那个当中。好，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优先顺序里面，其实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应该有很多是不可逆的。譬如简单来说，孩子的成长那是不可逆的。亲情的陪伴是不可逆的。这些就是错过了就无法挽回的。在我好像上一集也有提到，的确有很多时候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都在拼经济，那时候就可能的确把时间花在父母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拼经济。可是呢，等回过头来孩子长大了，才发现原来自己跟孩子的距离是这么遥远，原来孩子已经处在孤单很多年，原来孩子已经觉得我们不

爱他很多年，所以在那个过程孩子心里也受到了很多的伤。那这些就是我们没有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所以即便我们觉得工作很重要，赚钱很重要，拼经济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失去了就没有办法挽回的，就是孩子的成长。还有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年老的父母，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陪伴，因为等我们再回过头来，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了，或者我们回过头来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他们失智了，或者他们已经在病床上无法动弹，那这些与其在那个时候懊悔，不如我们把握我们还可以的时间去陪伴，那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可是很多人会说，哎，那这样子我们时间真的不够啊。其实我觉得这在于选择，而不是时间真的够不够，因为时间永远都不够，而是我们如何分配它。好，所以其实当我们认为它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好，另外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可能我们错过了，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或者是对自己的未来跟对别人都有影响的。那这个我们也要去把握。譬如简单来说，可能譬如像运动那有很多人真的是都在忙着很多的在事业上打拼，很多人忙着家务，所以对于自己身体的照顾可能也忽略了。可能我们需要运动，特别我们可能到某个这个年龄之后中年以后，甚至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都需要那给予自己适当的一些运动。那像就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在这种挣扎中，譬如说我真的事情很多，其实有时候一早起来就会想坐在书桌前赶快把一些该教的这个讲稿啦，这个课程的准备啦，或者是一些

所以呢我就会这个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好，我必须在这个起床之后要告诉我自己，好，我要好好的去啊，这个把自己的身体锻炼一下。当然哦，因为我是啊基督徒，所以去运动之前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需要先跟上帝有一些连接，哦，去跟他互动一下。所以我每一天早上就会做这两件事，那我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它会关乎我一天的生活状态，还有我未来这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把它视为最重要的。所以即便再忙我都会竭尽所能的播出时间来做这两件事情，在早上的开始。那这个是因为我看重，因为我知道它对我后面的影响啊，所以我会把它列为很重要。所以即便时间再忙再赶，我都还是会播出时间。那这个就是一个优先顺序。而且即便我知道我时间很有限，但是我还是做了这样的选择。那另外有些人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很紧急的事情怎么办呢？那的确我们也会有很紧急的事情，譬如说就像我有时候一早我就需要去赶车，我需要去教课，那或者是我需要开会，那这个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去放掉那些我们例行很重要的事。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是为着应付一些譬如说别人的催稿，或者是别人可能是课程的准备而影响了我重要的事，那有时候我就会检讨，哎呀，为什么不早一点预备，或是说可能更早把它做好。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尽量减少那些紧急的事，把变成可以更早的去预备它，那以至于我在重要的事情上我都可以如期的去运作。好，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选择。好，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的选择里面我还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如何利用零碎的时间。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我的生命经验这个带给我的，就是我发现说，哎呀，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有很多家事，他虽然好像觉得他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是必须要做的。那如何我在做这些家事的时候，那我又可以好好的把这个时间做更有效的运用呢？我就会边听一些很棒的这个课程，或者是一些有一些特别别人的这个分享，那我在这个做家事的过程我也觉得蛮愉快的，因为我觉得我不但这个把这个家里该做的事情这个为家人服务好了，那我又可以有一些精神上的这个补给哈，又可以觉得蛮充实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好，这个是在时间上我们如果学会取舍，可能我们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去做最好的选择跟运用。好，但是在时间的里面呢，我觉得要提醒的是，我们该好好爱惜自己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爱惜自己。譬如说当我们时间不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想要偷用一点睡觉的时间想要偷用一点放松的时间例如我自己有时候我就会发现我需要给自己很大的警钟，譬如说我发现最近真的事情太多了，好像晚上的睡眠时间越来越晚就发现自己这样不行了，我就立刻给自己按一个警铃，好，从今天开始我要几点以前一定要让自己就寝。好，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发现我也有这个弱点，我的确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然后就会发现我可能会偷偷的剥夺了一些我自己的休息，或者是我的这个放松的时间，那我就需要。

提醒我自己不可以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时间的运用。好，另外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体力的运用上，我们体力也是很有限的，对吧？好，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尤其是性别来讲，女性她的体力真的是比较弱的哈。就当然除非有一些特别从小有训练的这个力气很大的女生也是有的，但是我愿意承认的是，在男性跟女性的比较，女性体力真的是有限。那我们真的也是要去承认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什么，太过于独立啊。有时候我们要承认很多东西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这个譬如说我们可以示弱，我们真的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让另一半来帮忙，或让孩子来帮忙。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太重的家的活我们干不了了，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跟家人说，我们一起来做啊，自己真的是不行。我觉得这种示弱不是我不够好或过度依赖，而是我必须要承认我真的不行。因为我就听过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好像觉得自己这是自己的责任，好像所有的家事都是自己的责任，好像必须要把它做好我才是爱我的家人。可是我就发现最后他们真的受伤了。譬如说可能有像我觉得有一个妈妈，她就经常买一家人的食物，她就是需要提很重的菜，很重的这些预备餐食的这些食材，所以到最后她发现她的这个腰椎就受伤了，就有时候一痛就是痛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需要开刀的考虑。哇，这个都是什么，可能当时就觉得反正我还可以，我还提得动，所以就没有去求助或者是去让别人来分担。那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太逞能，或者是好像觉得自己可以，然后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好，那我就记得有些时候我们我就记得有部电影哈，它这个叫做《战争与和平》吧。我记得那女主角是费雯丽演的，她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有时候会发现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善待自己的方法，不是让自己拖延，而是有些时候真的今天做不完了，可能就明天再说吧。我记得我自己在这个养育三个孩子的过程，有时候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然后呢，哇，发现厨房还有一堆碗，就要再起来，然后把那个碗洗了，然后把厨房整理好了。其实我后来回想，我那时候如果能够也告诉自己，明天有些事情明天再说吧，说不定我明天可以更早起来，然后才可以用更快的效率把这个事情做完，那样就不会让我的身体陷入耗竭哦。因为我在当时照顾孩子的那几年，我真的因为太累而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发现说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太逞能，太勉强自己当然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妇女，或者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在夫妻都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来完成很多家务的这些爸爸妈妈其实比较有福。为什么？现在科技实在是进步了，家里面有好多机器都可以代劳，比如说你看有洗碗机洗脱烘共用的这个洗衣机有这个扫地机，哇，现在各种机器都有，那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减轻很多体力呢？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善用科技的方法。那这样子不就是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体力里面能够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又不伤害自己的身体嘛。所以这个也是好好爱自己的方法。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段谈到了限制并非是缺陷，也不是不好。我们承认自己有限，不是放弃，而是开始好好的活着。当我们在接纳学习接纳自己的有限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的来盘点自己的条件，知道我自己哪一些是我的限制。当然在盘点之后，最重要就是要承认它，要接纳它，要真的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呢，可能我们更容易的去接纳自己的限制，也更容易放过自己。在我们的第二段里面，我们更谈到了我们如何来接纳自己的有限呢？如何跟自己的有限好好的相处呢？首先，我们用时间来做一个例子谈到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如何选出优先顺序，有如何去安排做最好的这个选择，那如何在这个没有时间里面去运用一些零碎的时间，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也提到了我们在有限的体能上，我们如何让自己把握该休息的机会，然后如

何放过自己，有些事情真的今天做不完就留到明天再说吧。另外还有就是善用科技来减少我们的体能消耗，这是我们在第二段提到的。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在几个方面再来更进一步的来谈。例如我想谈的一个是能力的有限。的确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蛮多，就是每一个人的八大智能当中只有几项是是优势，几项可能就是比较平凡的，甚至是弱项的哈。那如何在我们的展现我们的能力上，我们如何来选择呢？有好多的父母常常都是对孩子的教养都是要什么补短啊，哪一科孩子最弱就去补那一科，然后呢，孩子的进步很少，却又不断的去逼迫孩子要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会拒绝学习，因为整体而言他非常的挫折，他的强项不但没有好好的去被欣赏肯定，反而是不断的被要求在弱项上要加强，所以一直都获得不了成就感。这就是我们在教育上可能的一个缺失。所以其实不论从教育的观点，从我们今天在谈如何接纳自己的有限的观点，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不要老是去补短，而是我们要去展长，就是我们要去发展我们的原来的优势。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自己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天赋是什么，属于我们的那一份自然而然就可以比别人做的优秀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它，把它找出来，那我们就好好的发展它，让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特色，变成我们的一种比别人好的一种优势能力。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我们这个人的特质了，就可以活出我们最精彩的部分。所以呢，在能力上我们要先接纳我们的确有些能力是弱的。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其实我自己非常的清楚，我是一个用这个文字来学习的人。其实我喜欢看书，我能看书能够很快的感觉到重点，我也能够理解。可是我觉得在图像，以图像的思考来讲，对我是非常弱的。我看过的图像我会很快的忘记，它永远在我脑子是没有办法印出一张我刚才看过那个图像的样子。所以其实我常常如果要看地图去找出我要去哪里的那个路径，对我来讲看完等于没有看，这是我的困难。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我没有办法，那所以我常常需要就是无论到哪里都要靠着这个导航。那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它就是我的弱项或是我也非常的清楚我的弱项就是我的手工非常的不厉害，像缝缝补补对我来讲其实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就不是不灵巧。后来我也接纳，虽然说常常被妈妈念怎么女孩子这一个方面一点都不行那甚至我的老公也会跟我说他的这个手艺这个、手工比我还好我说我就觉得心里其实以前曾经也觉得有点好像觉得有点失落可是后来我也接受这个的确就是我的弱项，可是我知道我有强项啊，我的强项是什么我很会聆听，我喜欢听别人说话，我很能够去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个是我的强项，所以我把我的强项运用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发现我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所以我现在也可以接受我有些地方确实不行，可是呢我也可以善用我的长项，成为我可以去把自己发挥的更淋漓尽致的部分这个我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您的长项是什么，好好的去发挥，也接受您不够这个厉害的部

分，承认那就是你的弱项。好，另外就是我再谈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个性上的限制。我们每个人真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哦。我如果大家有喜欢去了解自己的人，可能有做过人格测验，哇，那个人格测验一做下来有16种型，让你去看看你是哪一型，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大家做过那样的测验吗？那个测验里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敏感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能够善解人意的，他就比较能够同理的，可有些人他就是比较能够去快速的理解，去分析去做逻辑的思考。有些人他就可能好动，他就可能可以做出很快的做出决策。哎，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重要的是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却偏偏他不接受自己的特质的个性，他做出来的一个测验他会觉得不好，他很羡慕别人哦。可能有些人譬如说他是比较快很准的，他可能对事情的判断很快，做出决定也很快，他可能可以很快的跟别人热络，他也可以这个在这个人际上很灵活。哎，有些人他就比较慢，他不管在做决策上，他可能在这个在这个跟人相处上他也比较慢熟慢热。那有些人他就觉得哎，他不喜欢自己这样。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就有点可惜，因为每一种个性都有他的特色跟优势啊，都可以被好好的运用的。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内向的人他是比较有深度的，因为他会运用，他会思考，他会很会观察，所以呢他有时候很多事情他深思熟虑，或他想的很多，所以他可能一旦他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非常惊艳人的。那或者有些人他虽然比较慢熟，但是一旦熟了他却可以跟你侃侃而谈，他可以把你当知心朋友。那这个却是这个内向的人慢热的人的一个优势。好，或者是像有些人他的确他做事情的节奏比较慢，可是你会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细腻的，因为他考虑的比较多，他也比较就像人家说的慢工出细活，他也比较不容易出错。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很多的特质当成限制的时候，其实那是可惜的，没有一个特质会是一个限制。但的确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这个比较大众的喜好来判断，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快很准的人，喜欢比较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的人，活泼的人，我们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好动的人，所以我们就对那些比较内向安静我们好像就觉得不太好，其实是错了。因为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表示我们都还不太懂得去欣赏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多么的独特，多么的可以值得好好的欣赏，每一个人展现出来都是他的那一份特质。好，所以呢我们要去善用我们这个个性的特质。另外还有一种个性，就是像有些人他也很敏感，他的敏感度很高，比如高敏的人，这种人其实他确实非常的珍贵的。因为高敏的人他呢可以对很多东西很敏锐，有些人他是对味觉特别敏锐的。你知道当对一个人对味觉特别敏锐的时候，他是非常适合当厨师的，或是当那种品尝师。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都有这个特长，就是味觉很敏锐。那听觉很敏锐的人呢，那他可是难得的那种调音师，或者是对于他的音乐训练的成为一个音乐训练人，因为他可以判准别人的音到底准不准，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老师，这些都是对于这个敏感听觉跟味觉敏感的人，他实在是可以很好的。还有一些高敏的人，他是对于一些感觉非常敏锐，他很容易的去觉察到别人的感受，他也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别人的这些从表情从肢体散发出来的讯息，但这种高敏的人呢

他就非常适合做心理咨商师，或者是咨询师，或者是这个心理治疗师。那这个这更是这个非常珍贵难得的人才。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喜欢的这些特质，以为它是限制，但是其实它却可以变成一种特色跟风格，甚至可以成为你非常被珍惜的一种优势。那我们要好好的来接纳我们所以为的限制，在个性上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另外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如果如何要跟我们的有限共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好，那很多人呢，他其实是有限的，但是他却忽略自己的限制，譬如例如时间、体能在能力各方面他有限，但是他为着要满足别人的期待，为着要不让别人觉得不好，自己不好，所以他别人对他的要求请求他所有都说 yes。 其实这种人呢，他真的就是不爱自己，因为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限制，他全部都全盘接收别人的邀请或要求。那这种最后自己也会陷入一种耗竭的状态。那这种人可能更多的要去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能 say no， 可能背后也有他的需求跟期待。譬如他可能觉得如果拒绝别人可能不喜欢我，或者是如果拒绝可能关系就断了，或者是如果拒绝了可能别人就会怎样怎样，自己要当一个拯救者，或者是一个这个好像是别人的可以为别人分担的一个好像一个好一个好人哈，那想要拿好人卡。那这样的人呢，其实真的是亏负自己的，因为他没有为自己设立界限，也没有尊重自己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谈要与自己有限共舞的时候，我最后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时间范围内我们体能范围内，我们可以说 yes。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些限制，我们真的要 say no， 我们更要好好的先爱自己让自己在可能的范围内才答应别人，这样子其实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也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爱自己的人。好，那我相信呢如果我们今天所谈的大家都能够去好好的省思，也好好的去觉察自己跟好好的运用，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更放松更自由，然后也可以更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能够生活的更好的一种状态，可以好好的活着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最后要再告诉大家的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也不需要无所不能。好，当你接纳限制，你的人生才开始能够活出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师所直播的心灵仆守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笑了吗？有一个客人在店里面点了馒头，当老板送上来的时候，他说：“哎，你们这馒头怎么这么小啊？”老板就回答说：“哎，我们这里是小吃部啊。”

有一首歌这样说：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什么使月亮放光？什么使太阳温暖？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什么使人活着有希望？爱使天蓝，爱使草绿，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神的爱使花香鸟唱，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如果有一天宇宙都变样，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是的，爱是人人都渴望得着的。我们来听听这个女孩追寻爱的一个历程。

有一个女孩，听说爱是世界上最美最微妙的事物，所以她决定出发去寻找爱。我觉得爱也许没有那么远，她同乡的男孩告诉她，可是女孩不听，她背起了行囊出发了。然后女孩在另一个女孩的行囊里看见了一面亮晶晶的物品。好清澈的东西呀，这就是爱吗？她问那个东西的主人。那女孩对着镜子微笑，看起来非常满意的对她说，不，这不是爱，这是镜子。原来如此，女孩又出发了。她进到一所学校，看见一个大学生正在操作一个仪器。好漂亮的东西呀，这就是爱吗？她问大学生。这不是爱，这是显微镜，我正在看细菌呢。对方很惊讶地看着她。这不是爱，女孩耸耸肩又出发了。这次她在游戏屋里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东西，胖的变瘦的，矮的变高的，好玩好玩哦，变来变去的，这就是爱吗？她问了工作人员。不，这不是爱，这只是哈哈镜。工作人员坐在地上无精打采地拖着下巴。女孩继续寻找她的爱，然后她进到一个富翁的别墅附近，看见一只猫走在墙头上，突然喊痛

好锋利的东西呀，这就是爱吗？他问猫。不，这不是爱，这当然是墙头上的碎玻璃呀。那只猫气急败坏地跳走了。那什么才是爱呢？女孩进到一间警察局，看见犯人在一面镜子里面，警探在镜子外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爱吗？警探摇摇头说：孩子，这个叫做双面镜，又叫双向镜。镜子那边的人看不见我，我们却看得见他。在下一个地点，太阳落下的悬崖边，女孩看见一位摄影师在调整一个东西。请问，这就是爱吗？女孩觉得那东西散发出一种神秘感，也许这就是她的标的物。摄影师摇头摆手说：不不不，这是滤镜，但是我的确很爱这家伙，它让一切都变得更美了。最后，女孩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座天文观测台，一位科学家正在操作一个巨大的物体。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难道这就是爱吗？他小声地询问科学家。科学家笑了：不，我的爱在我的家里，这东西叫天文望远镜，是找星星的。于是女孩往回走，准备回到她的家乡去找爱。快到接近故乡的时候，突然有强盗跳出来要伤害她。正当危急的时候，那个告诉她爱没有那么远的同乡的男孩跳了出来，肩膀硬生生地接下了强盗的一刀，然后用棒棍把对方赶跑了。你为什么要为我这么做？你真傻。男孩看着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女孩，轻轻地说：因为我一直偷偷跟在你后面，因为我很喜欢你啊。女孩愣愣地看着男孩，心里却欢呼不已。原来，爱一直都在我身旁。

爱不是镜子，看来看去都是自己。你不必像他，他也不必像你。爱不是显微镜，仔细挑对方的毛细孔，有没有毛病。爱不是哈哈镜，任凭你扭曲变形，戏谑嘲讽，爱是不贬低彼此的。爱不是心头上洒满碎玻璃，让人一摸就喊痛。爱不是双向镜，把对方关在看得见的里面，把自己留在看不见的外面。爱不是滤镜，保留回忆中真实的样子就可以。爱不是天文望远镜，找你永远不可能碰得到的星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肯为你放下自己，爱是舍己牺牲。这首《爱的真谛》送给您，祝福您接上爱的源头。

0: 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山上的祝福，马太福音五章一节。耶稣看见这一大群人，就上了山。耶稣以这句饱含丰富的话来开始山上宝训。在希腊文中，这句话原本是他上了那座山，所指的就是西乃山。马太视耶稣为新的摩西，就像摩西曾经在西乃山上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并将它带给他的子民一样，耶稣也带来了这律法的一种诠释，好让人们经由认识这个指示，遵从这个指示而达到自己生命道路的目标，获得幸福快乐。八福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与耶稣的要求相比，我们有多么贫乏可悲。相反的，耶稣要带领我们在这座作为灵修力量中心的山上，与我们自身的力量接触，与那隐藏在我们心灵中的潜在力量接触。在这座山上，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可达到的宽广度。他也想将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提升，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自己原来是光明之子，是上帝的子女。在那座山上，耶稣要让我们注意到隐藏在我们生活中的幸福。透过在山上的讲话，他要揭露那隐藏的幸福。他要我们张开眼睛，好让我们能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幸福。这幸福就是耶稣所谈到的这八种态度的外在展现。

亲爱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因着你的慈爱，我可以亲近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收敛我们的心神，求主在这一天当中，用特殊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请你回想，在你这一生当中，有哪些是上帝赐给你的祝福，无论是非常大的祝福，或是非常微小的，请你向主献上感谢。

问问你自己，今天最令你感恩的是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充满了喜乐与感激之情？通常，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会立刻浮现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种事物。请你在主的面前给这礼物起个名，向他说：主，为了你赐给我这样的礼物，我感谢你，把你所想到的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项礼物。例如，如果你对你的某位亲人十分感恩，你在心中端详他那可爱的面庞，看他微笑，注视他那总是让你感到窝心的那一种姿态或面庞上的表情，而你只是坐着，充满爱意，从头到尾说：“主，感谢你。”当然，浮现在你心目中的不一定是某个人，也可能是任何一天对某样事物或某个机构心存感激，无论是什么，请你用祈祷式的想象，将这份礼物摆在眼前，细细品味，好让你浮现出来的感觉有感恩满意在你的里面，从头到尾在心中说：“主，感谢你。”

这个时候，在你的想象当中，轻松地观看在你眼前展现的一长串礼物，逐一向上帝说谢谢。

亲爱的主，为着我所看见的这一切，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

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旋律。那时候在写的时候，2012已经是21世纪了，所以其实21世纪一个人要能够安静下来实在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时候才21世纪过了12年，我就已经觉得天哪，那个科技的日新月异，我根本就赶不上。结果到了现在已经是2026了，我又过了14年的时间。哦天哪， AI 已经出现了。现在的人不只是要找人聊天，还要找 AI 聊天。你不只是要分时间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长辈、跟你的孩子，你还要利用 AI 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对着那个手机，好，或者是现在对着智慧手机的，2012写的时候其实智慧型手机还不普遍的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上不止一只智慧型手机哈。那这个要讲话呀，有的时候不是在跟人打电话，有的时候是真的你就是把你的想法录在手机里面，然后或者是你在跟 AI对谈一些主题这样子，请 AI 帮助你来做一些整理哈。所以现在在捷运上看到的人形形色色，如果大家离开你的手机，离开这个手上的这些东西，你不只是看不到人拿书来看了，甚至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滑手机之外，现在更多的情况是他在说话，可是这个人到底在跟谁说话，哦，这个非常有意思。各位如果有机会观察在公共大众交通这个运输上面的这些公共交通

工具，你看着那些人，还有你如果坐在路边找一个下午，你去看看那个走在路上的人，耳机插着，手上拿着手机，也许他以前是听音乐，早期的时候是随身听。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多少人知道有一种东西叫 Walkman。 如果听过 Walkman 的听众，你的年纪也就应该有个50岁吧。对，Walkman 以前，后来慢慢也都是要有耳机，然后慢慢就变成是随身的 CD 唱盘，然后就是手机出来，慢慢慢慢到现在智慧型手机是我们都不听 CD 了，通通听数位的音乐，所以整个的科技发展只有让人更忙碌，而且更多要说话的对象。但是这些人是不是你真的心里头想要倾诉所有东西的那个人呢？好，讲到祷告，什么时候是最好的祷告时间？祷告的对象就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如果您是另外的信仰的朋友，那就是要跟你所相信的那位神来祷告。你求什么？那么你为什么要跟他求？那什么时候你去求？你是初一十五烧一炷香就觉得 OK？还是每一年去抢个头香就 OK 了？还是你时时刻刻都跟你心里相信的那个神明去说话？我不晓得你所相信的那位神明他是你是怎么样跟他沟通哈。那写这首词的是一位牧师，那牧师就是信仰是基督教，所以他所祷告的对象就是上帝哈。那么就跟上帝说话。祷告的意思在基督徒的心里面的想法，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要跟上帝说话，不是只有要求东西的时候才说，而是不求东西也要说。在你要赞美他，你要感谢他，你当然可以跟他求你心里所想要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感谢他，你要赞美他，然后多跟他说话。还有一件事是你要听他跟你说话，在祷告的时候除了你说话之外，上帝也会跟你说话的。利用什么方式呢？就是平常的时候基督徒会多很多时间去阅读圣经，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心里头，然后就会不时不时在我们祷告当中那些经文会浮现出来，上帝会借着那些经文来勉励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然后甚至是指引我们去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没有任何回应的，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没有回应，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时间呢？什么是祷告的最好的时间？祷告良辰。

好，我们来看一看我2012年7月的时候是怎么写的。我说，坐在捷运上或是餐馆里面，甚至走在路上，都会看到一群低着头的人，他们的手上总是握着一个小小的智慧型手机，或是最新出品的平板电脑，用着一根手指头滑呀滑的，滑向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看书、听音乐、与朋友聊天，这世界仿佛再也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只要一机在手，那一方小小的荧幕上就能够提供所有的资讯与帮助。真的是这样吗？当所有的 iPad、iPad、iPhone 都没有电的时候，当那个 i 引号，我把那个 i 引号起来，当那个 i 已经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双脚瘫软、跪地低头，从心底发出呼求，天哪，我什么也没有了，怎么办？直到此时，人才能静下心来，真正的面对一个事实，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除了向上帝祈祷，还能做什么呢？就如同英国的牧师 William W 啊，中间那个是 W， 然后那个 Watford 啊 ，William 就是威廉 ，William，W I L L I A M， 然后 Watford，W A L F O R D，Watford， 这位牧师他写的诗歌《祷告良辰》中所说的，当你低头与上帝敞开心怀，倾心吐意的时候，上帝必能使你的灵魂得着安慰与释放。经过这样美好的灵性对话之后，必能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拜科技之赐，对于虚拟的对话似乎特别的驾轻就熟。人们低头的时候，不再是谦卑的双手合十，向着似乎虚无的上苍感谢与祈求，转而握着设计精巧的电子设备，向着似乎真实，其实可能很疏远的朋友或亲人分享心情故事，或是发出求救的讯号。低头看着 iPhone、iPad、iPad、i 点点点点点点点的人呢、关掉他们吧，让那个被上帝创造独一无二的 I， 我还是用小写的 I 括号啊，时常在心里写一封私密的简讯，给那似乎是虚拟却是真实的上帝吧。唯独与真正智慧的源头时常连线，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与指引。但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自己专属的（括号 ）I God 热线，我自己发明的 I God 啊 ，I 是小写的 I God。G-O-D， 但是那个 G 是大写的啊，所以我说，但愿每一个人都能。

拥有自己专属的 iGod 热线。当你真正谦卑低头时，温暖的上帝自会在你那一方小小的心田注入活水。在这片幽静的秘密花园里，永远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与力量。要紧的是，他，神字旁的那个他，他要在此与你相遇，听你诉苦，给你安慰。朋友们，放下手中的一切，享受一段灵魂深处的对谈时光吧。我的文章在这个地方完毕。iGod 热线，我脑中现在在读这一篇的文章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画面是那些乌克兰战争的现场，那些以色列战争的现场，那些这个中东现在伊朗各地方被打得稀巴烂的那些战场上面，那些逃亡的人，不管他是漂流在海上，或是现在躲在废墟里面，或者是那些打仗的士兵们，他们手上能有手机吗？他们手上能够有 iPad 吗？我最近才听到一位大哥哥跟我说，为什么那个 iPad、iPad、iPhone 前面的 i 是小写？原来贾伯斯他是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所以他觉得他发明的东西，这个 i 是人的 i， 不是那个大写的 i。人是渺小，他有哲学、有信仰观在里面的。哇，我听了以后耳朵就竖起来，正好要准备这篇文章。对，所以我不晓得，我始终觉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上帝都不断的在供应一些东西，好像这个节目的开播，我也觉得那个时间上面，我不要说是巧合，我觉得真的上帝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怎么会就在去年的九月开播以后没有多久，有太多的世界上的事情发生，让我那个感慨万千。而现在真的没有电的时候，那个手机怎么办？现在大家都在抢备用电池，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很懂科技的一个人，我是很宅的宅女，宅在家里，但是听音乐、写作，电脑对我不是玩游戏，我不会玩游戏，我看着电脑是看电影 Netflix 啊，那看也是看纪录片，或者是看那些得奖的那些电影的作品，所以都是跟艺术相关哈。所以我不是在玩游戏，不太会玩那个手机，现在有试图下载一两个游戏，自己在那里试试看，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手机玩游戏，但是玩不久，玩不久就觉得很 boring， 对。那我宁可去念书，或者是看电影、听音乐。那么 ，well， 怎么办？当我们没有电的时候，

你心里头可以跟谁说话？当你旁边是四望下去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人的时候，你的害怕要该怎么办？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它有两段歌词。第一段歌词他说，祷告良辰何等欢欣，使我离开俗物纷纭，施恩座前与主相敬，将我的心事向主来陈述，每逢心中痛苦忧愁，我灵得着安慰解救，脱离试探网罗的围困，皆因有这段祷告良辰。第二段他说，祷告良辰何等欢欣，如同生了两个翅膀一样向主飞升而去，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主按着真理信实来垂听我的祷告，遵主的命令寻求主的面，信主的言语靠主的宏大恩典，一切挂虑全交托给主，欢喜等候这一段祷告良辰。我在念的时候，我稍微加了一些字进去，是怕各位会怕有同音字，那各位听了会误解成另外的词语，好，所以我稍微加了一些字，让各位大概知道它的这个意思。那我采用的这个中文翻译版本是香港翻译的《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哈。那找寻中文翻译的时候，特别是为了要想要找到有好的这个合唱团或者是诗班圣歌队来演唱这些圣诗，真是煞费苦心。因为这个华人的录音实在是少得可怜啊。那我不太想用太过一般的这个诗班，就是比较是这个我们没有专业的诗班在华人地区里面，除非是各个教会离开教会有所谓的圣乐团这样子的一些团体，但是所有的圣乐团也都是半业余的哈，就不到职业的水准。可是国外职业的水准的圣诗团体是非常多的，就算是一般的合唱团，因为他们也是有基督教背景，所以他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也有许多专业的合唱团来录音哈，所以真是煞费苦心要找到这个录音。那我发现香港的中文录音比较多哈，华语的录音比较多那这个有一些又是粤语哈，就是广东话来录，我听是很亲切，因为我妈妈是广东人哈，可是不行，这是给所有全球华人听的广播，所以我还是以华文中其实都是中文，就是我还是以华文为主哈，就是台湾说的国语，这个大陆说的普通话为主哈。那真是要找到演唱的好的版本，那还真是不太多，所以我们来不管是 KKBOX 或者是 YouTube 哈，我尽力而为。那么尤其在找中文的时候，又是各个种不同的中文的翻译，那么照着诗歌本唱的更加的少啊。那么有许许多多的这个

演唱版本都是把原来诗歌本的翻译又在做改动哈，所以这个原文的版本很简单，因为他们就是一个版本英文的这个要不然就德文吧。好，那这个可是中文的就是千奇百怪的翻译都有哈。所以我努力，我还是想留下一些在广播里面我找到可以推荐给各位的哈。那么第一个，这个就是也有点困扰，是在YouTube 里面找到的一些很好的团体，他们又不写上他们是什么团体，谁指挥、谁编曲、谁演唱，这些都不写哈。所以我真的是，我很希望知道是谁演唱。假如各位真的知道的话，你听到这广播，麻烦打写 email 到广播电台来告诉我一下，我采用了你们的版本。我真的不知道天涯海角你们是在哪里的团队哈。好，今天这个第一个版本要给各位听的是那个 YT 频道里面，他写是 Grace Music， Grace G-R-A-C Grace Music， 然后小老鼠 at Christian Hymns 哈，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嘛哈， Hymns H-Y-M-N-S 就是赞美诗哈，然后2024哈，就是小老鼠 Christian Hymns 2024。我是选这个 YT 频道的名称是这样的，我选择他们唱的中文的祷告良辰，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

好，那这个钢琴的伴奏非常的朴实哈，那整体的演唱也是这个音准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哈，但是他。

这是马来西亚的音器圣乐团所演唱的《祷告良辰》。那么我们来听听看几位男生来一起唱重唱的《祷告良辰》。这个当然是就是国外的团体请听看这个男生重唱的版本。

vocal, V-O-C-A-L, vocal, majority, M-A-J-O-R-I-T-Y， 这个合唱团的名字。哦，听完以后，我找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惊为天人。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几个男生的合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150个男生一起唱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一个合唱团，它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的一个叫做 Vocal Majority

造男造女，上帝造男人的声音，他的那个宽广度比女生是要宽广非常的多。所以各位在听男生合唱跟女生合唱的时候，那个变化的程度，音色的变化的程度，在男生合唱的里面是会更加丰富。所以 我个人喜欢听男生合唱多于女生合唱，那个层次的那种变化还有整体的那个真是不一样。所以然后我喜欢男生合唱，所以我自己在学校里头我也是带小男生，就是国中生的男生来唱合唱。也许听众朋友当中各位如果是教音乐的，大概觉得哇哦，国中的男生，是的，他们正在变声期哈。所以国一进来的孩子到国二的所谓国一哈，对不起，其他台湾是叫国一国二国三哈，就是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哈，在美国的制度现在其实台湾也是七八九年级，以前是叫初一初二初三哈，大陆地区好像是初一初二初三哈，对，就是这个中学的中学有六年，高中的那个是高中的三年，那么前面是初中的三年哈。所以那常常初一进来的孩子，这个男生挑进来，他就是唱女高音的部分，到初二的时候他就唱女中音的部分，到初三的时候他就唱男高音或男低音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有混声合唱啊。所以男生真是太美妙了，那个声音是有挑战性，但是那个挑战让我非常的愉快。那如果是只有一个男生呢，这个男生叫做 Knocking Cole 啊，这个要老一辈的听众朋友大概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位黑人男歌手啊，在上个世纪前半段的时候，在爵士乐界他可是一把交椅哈，所以这个我们来听听看他唱祷告良辰。

太多的歌了，可是我有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有信仰的人。他就算是唱爵士的音乐，但是当他唱到圣诗的时候，他的音色是不同的啊。毕竟这是对神来唱歌，你不可以太多的。这个要有一些界限，有一些界，有一些分别出来的。这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谈谈怎么样来唱教会的音乐哈。这是音色上面处理是要有一些分别的，好吧？时间的关系，我最后一个版本，其实我准备了好多，真的好多要说的。我们最后听一个手中演奏的版本，没有歌词。我盼望大家，如果可以，你是可以闭着眼睛的。麻烦各位就闭下眼睛，把世界上的吵扰的一切，就这么一两分钟的时间，把它屏蔽在外。你若是没有信仰的也没有关系，就是。把世界关在你的眼睛外面，眼睛关掉，耳朵打开，你的心打开。啊，对那个不可知的上帝，信徒是知道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但是若你还不相信的话，没有关系，你就是安安静静的。把眼睛闭起来，就听这首歌吧。那么，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喽。但愿你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个 I God 热线的机会，你有时间与你的 God 可以好好的沟通。来一场心灵的对谈吧，不要是手机，不要是 AI，是真的跟那个上帝去说说话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有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啊，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啊，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

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4.6%到6.8%哦，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1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他的平衡支撑或者是他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哦，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
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

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他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他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

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要是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其实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 到 1.6 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

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住，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啊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然后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然后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Darling 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啊。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者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织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

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她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跟不上。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岭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

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应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激励运动。

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 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两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十天呢。但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他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那有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

0: 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0: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2: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穆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穆姿婷穆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哈，是伴侣关系的一种形态。好，这种形态就是平常呢这个伴侣之间啊都可以蛮多话聊的哈，那可以什么就是彼此之间谈兴趣啊，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都可以无话不说。但是到了某一些时刻啊，那个时刻呢就是在一种有冲突或者是有争执的时候，那其中一方呢就会急着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另一方呢就会不讲话，或者是让另外一方感觉到他是想要把门关起来 不对话的这一种方式。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进入死胡同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模式，那可以怎么解开呢？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徐丽雅心理师。
3: Hello， 大家，我是丽雅。
0: 啊，丽雅心理师，那刚这种伴侣关系是听起来是一种也蛮熟悉的形态嘛？
3: 没错，其实蛮典型的。
0: 就是一方要
3: 一方好紧张、好焦虑，然后很想要抓住关系。
0: 对，
3: 然后另一方是觉得哇，这个太恐怖了，我要赶快逃走。
0: 是，好。
1: 好，那我想方便我们讨论，我今天就提出一个案例哈。
3: 好，
1: 我们来看看怎么来帮助他们。阿明和小文哈，他们已经有4年的伴侣了，每次哈两个人都要摩擦，那小文本人就是立刻要沟通啦，把事情讲清楚啦，但是每次看到阿明的反应就是沉默，然后就说好了等一下，那就回到房间门关起来。或者呢就手上拿着手机滑着滑着哈，小文呢就觉得你怎么这样呢，你赶快说啊，但是阿明就是越是逃避哈，越是把门关起来哈，最后小文最后他崩溃大哭，阿明才勉强的说了好啦好啦我知道了啦，但是又继续沉默哈。那小文觉得他一定是不在乎我，他不再爱我了，不然他怎么不想修复我们的关系呢？但是阿明只是觉得哎呀，我只是需要有时间呢，为什么他一直要逼我呢？那两个人都陷在这种回圈里面，也说不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0: 是，这样听起来是蛮熟悉的一种模式哈，一个就是越很紧张越想要逼近，一个就是越逃离。那要请教一下莉亚心理师哈，那为什么在伴侣关系里面啊，特别遇到这种争执或冲突的时候哈，会有这样其中一个伴侣选择沉默回应呢？
3: 我觉得刚刚赖老师提这个案例非常有趣哦。我在想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啊，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下，你觉得你比较可以理解小文，就是那个很想要立刻把事情沟通清楚讲清楚的，还是其实你对于阿明的反应是比较可以靠近的？因为这其实很常时候会显现我们内在的对于这种冲突啊焦虑的这种场景，我们内在的某一种模式。所以回到刚刚莫老师说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其实可以想象说，有摩擦的时候，而且对方是我已经在一起4年的重要的人，在这种时候，为什么有一个人他可以沉默？其实看起来

0: 好像完全漠不关心，可是是不可能的嘛。
1: 嗯、
0: 所以我就真的好想问他们说，那个逃的那个很沉默的人，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在你的伴侣都已经哭成这样，你还是无动于衷。嗯，那我觉得背后，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去问，其实我们会看到他的背后其实是有好多好多心情的，
1: 嗯、
0: 只是他的那一张扑克脸真的看不出来。
1: 嗯、
0: 他们锻炼了一个很惊人的能力，让人以为他真的不在乎。
1: 哦，所以莉亚仙女士，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扑克脸、嗯，这个不在乎，只是一个外表的样子，
0: 没错
1: 啊，跟里面实际的状况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是天差地远，
1: 还天差地远、哦，
0: 真的。对啊，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到底谁可以在这种这么高冲突的样子，还完全事不关己，
1: 嗯哼，
0: 还可以甚至滑手机
1: 啊？
0: 谁、嗯、会在一个暴风圈之中滑手机，
1: 哎呀，
0: 没有人啊，所以他其实是好努力、好努力的要把自己镇定起来、
2: 嗯，
0: 然后他要表现出一副好像还 hold 得住，嗯、可是其实我通常我们去看都看到说，其实他内心里面是一个吓坏的小孩，
1: 还吓坏，所以他不是很淡定。
0: 他不是，他只是表面很淡定，但他内心都已经吓坏，他不知道怎么反应
1: 啊、哦嗯！哇，这所以这跟当时的当事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两个，
0: 没错，
1: 叫做什么天差地远嘛，哈，是一个反向的，
0: 对，所以也难怪小文就会觉得说。阿明不在乎他，我们也不能怪小文为什么没有读到这个，因为阿明也很努力的不要让小文感受到他其实吓坏了。
1: 哦，所以是他努力的不想让小文吓坏。
0: 嗯，
1: 哇，原来也还有这么多里面的一个转折哦。
0: 嗯
1: 嗯，
0: 对啊，但我通常啦，就是这个阿明的这个角色、
1: 嗯哼哼，
0: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内在怎么了。
1: OK，
0: 嗯
1: 嗯，所以它是一种，算是对他来说是一种自动化的反应。
0: 没错，
1: 哦，
0: 就是危险来了，我就要防御。那防御的方式就是我先跟这些情感都断开，
1: 哦，
0: 我就不要去回应他的情感，我也不要触碰我的情感。
1: 嗯，
2: 哦，这个很弦外之音哈，
1: 弦外之音，
2: 不是我们表象看的这样子吗？
0: 对啊。
2: 听起来你们好像比较同情阿明哦，说阿明都很沉默、哦。
1: 他是吓坏了，但是他又不想把他吓坏的样子带给对方。
2: 但是我在问
1: 哦，
2: 嗯，他是被谁吓坏了？
1: 哦，
2: 会被小文吓坏？
0: 对啊，被小文吓坏啦。
2: 哇、哦，小文好坏啊，会吓人家。
0: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案例里面。嗯，小文跟阿明都各自有各自的辛苦。
1: 嗯、
0: 那我们刚刚在讲阿明，是因为我觉得阿明这个角色啊，他特别容易被误会、
1: 嗯，
0: 因为他真的看起来不关心、不在乎，
2: 嗯，
0: 真的看起来是这样，
2: 嗯、
0: 可是实际上又不是如此。那小文也会有小文的悲惨，就是我觉得那个悲惨是他好努力想要抓住关系，或是好努力想去沟通、
1: 嗯，对，
0: 可是他常常被别人说他可能很疯狂，或者是很凶、
1: 啊，都
0: 一直指责我。
1: 对对，
0: 但其实那个是他好在意关系的努力。
1: 对，
0: 嗯，
1: 或者他觉得他知道阿明里面有话没有讲出来，他想要一直敲敲打打，
0: 是
1: 这个，
0: 结果越敲他就躲得越里面。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听起来不是刚刚赖老师说的这个是小文
2: 对
1: 害的哈，
0: 对，也不可以怪小文，
1: 对，
2: 所以这个是一个回圈，
0: 对，
2: 回圈效应哈、
0: 嗯，
2: 这个就让我又想起常谈的一个、嗯、一副小时候上课读的一个课文，
0: 嗯，
2: 叫做《太阳与风》小文有点像太阳，不，小文有点像
1: 风，然后把它吹，把那个外套把
2: 阿明把它吹开、啊
1: 嗯，
2: 吹开说话，
1: 嗯、
2: 一直吹，
1: 用暴风啊，对不对？暴风
2: 很用力啊，
1: 嗯、
2: 他吹开也没有恶意啊，
1: 是，
0: 我好像没办法加入这段对话，我不知道这个
1: 太阳与风，莉亚心理师没有听过，
2: 你没有听过，
0: 好像没有。
2: OK， 你没有听过

0: 点点，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就是太阳跟风就要打赌，说谁可以把这个 旅客的大衣
1: 吹掉，
0: 拿掉
1: 的，
0: 就风就一直吹，就越吹，那个旅人就把那个
1: 风雨拉得更紧，
0: 哦。然后太阳说：“好，那换我来了。”太阳会温柔的温度，给他温暖，他就把衣服脱掉了。
2: 真的是太阳与风的比喻，好精准哦。
0: 对，我刚刚就想到那个风啊，一直在吹，小文好像风一直在把。把他旅客的衣服吹掉。
2: 对，可是其实阿敏需要的是太阳，
0: 他需要的是一点，
2: 他需要空间跟温暖。
0: 对，但是你不能说风是错的，他很努力的想把他衣服吹开。
2: 对
1: 对对
2: 对，没错。
0: 对，那你也不能说女人把衣服拉得更紧也是错的，因为风的确很大。
2: 对啊，
0: 是，所以有点过之与不及的问题哈。是，
1: 所以刚刚莉亚心理师是帮我们。那个叫解开了这个沉默的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啦，
0: 有原因的，是
1: 那个风也是有原因的，
0: 是有原因的，小文也是有原因的，
2: 是。
1: 那莉亚心理师有没有就是说这个若依刚刚这样讲的话，这个沉默的一半，另外一半呐，哈，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刚刚是说是一种。害怕的状态，
2: 没错。
1: 那除了害怕的状态，还有可能那个害怕是害怕冲突吗？
2: 其实这个害怕可以有很多种。刚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刚莫老师说的那种，很害怕高冲突、高张力的。
1: 对，
2: 那这其实确实也会。根据这个人他以前的经验啊，可能对他来说，好像我们会觉得这个没什么，这只是有一点点意见上的不同。
1: 对，
2: 可是可能对于这个人，他在过往的经验中，他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所以好像一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就会变成马上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所以会变成说他对于这个冲突是非常敏感的。而好像只要他一嗅到有这种。烟味，他就马上就要把自己的那个盔甲竖起来，所以他就会变得沉默。
1: 所以可以说刚刚说比较敏感，所以有些人对情绪的敏感度不一样。
2: 对，而且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他是我们会讲，就是对方好像很直，或者是都对情绪好像没有反应。可是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他们有可能对情绪是过度反应，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回应。因为他们就一下就超载了。
1: 好像被洪水淹没了。
2: 对，
0: 会不会阿明有一种心声？就是如果他不沉默的话，他怎么讲都讲述小文。
2: 有可能啊，他可能很怕他越讲越糟啊。
0: 而且小文就一直讲。而且只要阿明有他意见说，因为我感觉到你什么，你就不要这种感觉。会不会他的语言没有那么多怎么讲，就发现小文的语言好厉害，是怎么讲他的声音反而会被压住，干脆都不要讲。
2: 我觉得这个情况有两种。一个情况是对他的伴侣真的也。就是蛮容易会被他的这些表达给勾起一下内在的状态。可是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这些可能是阿明的恐惧，其实小文不会这么做。
0: 有可能是猜想他会这么做，
2: 他过往的剧本让他以为会被这样子指责。但其实小文有可能他其实就是好想知道阿明在想什么而已。
0: 应该有可能小文真的 很爱讲话，
2: 这个就是比较难的情况。
0: OK。
1: 对，所以他可能有一种想象，
2: 是
1: 想象他再讲下去可能就会有一些无法收拾的情况。那刚刚是说可能是跟他过去的一些经验有关。好，所以这样理解的话就是理解了这个阿明的阿明的这个困难了。
2: 对，
1: 好，那如果说这个困难没有解开的话，这两个人的关系可能就会是在一直在一个无法顺畅的状态里面。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我们等一下再请莉亚心理师再跟我们

0: 对方越靠近啊，我就越沉默。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伴侣关系。好，就是一方就是要希望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希望对方有一个回应，但是对方却沉默起来了。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许丽亚心理师，也是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心理师。那想问一下丽亚心理师，这种一退一进的伴侣关系，可以再让听众朋友多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为什么一个两个人不可能都可以同时前进呢？
1: 我想要在回答这一题前，我们先有一个大家可以一起有一个知识，就是可能很多人有听过依附形态。简单来说啊，我们可以把依附形态分成三种。那有一种混乱型，我们就先不谈。那一种就是安全型的互动，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重要他人，可能是我们跟主要照顾者，或者是长大后可能是我们的伴侣，在这样互动的过程中，我们的表达跟我们对于情感的那个接纳都是安全的。那另外两种是比较是不安全型的依附形态，一种叫做焦虑型。那焦虑型其实很典型，就是他们会很渴望要紧抓住关系，因为他们好害怕失去对方。其实刚刚前面就是赖老师有讲到的那个案例嘛，就我们可能就会好想要好想要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是如果对方都沉默的话，就是要更努力去追。那另一个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逃避型。那个逃避型到底在逃什么？刚刚孟老师有问，他其实好恐惧，他好恐惧亲密，他好恐惧冲突，他很重视个人的独立性。所以对逃避型的人来说，他最常使用的策略叫做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当这两个人他有一点点像磁铁般的吸在一起，因为逃避型他，我们有一个我有个假设是，我们相信每个人他都还是渴望亲密的，只是当我们面临到亲密中的一些冲突，我们会有一些策略，所以刚刚讲到的比较是当。

0: 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我倾向于紧抓还是退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说，这两个一进 一退的人，其实他们就会有一个循环。那个循环是一开始可能逃避型的冷静会吸引那个焦虑型，他觉得哇好不一样。那焦虑型也会吸引到那个逃避型，因为逃避型可能很难去建立亲密的连接。但是当关系越来越靠近，通常焦虑型就会越来越可能想要更多啊，然后他会去要啊，跟伴侣要。可是逃避型他就会感觉到越来越多压力跟焦虑。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做法就是疏离，或者是隔绝。所以焦虑型就会越来越惊慌，越惊慌就越焦虑，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最后就会变成逃避型也就更彻底的要消失。
1: 是。所以如果说在这种亲密冲突里面
0: 是
1: 发生了这种一进一退的状态，就是两个人会怎么就是吵不起来吗？
0: 我觉得冲突其实就会很高，只是那个高我们可以想象它有时候是对啊，有可能看起来像吵不起来，可是实际上关系就会一直恶化。就是我越进你就越退。
1: 对，
0: 那有的时候逃避型被逼到他也是会凶的，所以会变成两个人就是非常非常逃避型，可能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一直烦我，你为什么要一直逼我给我压力。
1: 是，或者是说会陷入冷战吗？
0: 对，也是有可能，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想要强调一点是，其实我们刚刚看那个案例还有听我们这样子在谈这个依附形态，我们可以有个认知是，这真的不是谁的问题，这不是谁做错了。比较是说他们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在关系里面的恐惧的这个因应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我们底层的那个最害怕的事情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所因应出来的方式也会不同。那当这两个方式互相交叠在一起，它就会很容易会卡住。
2: 而且我觉得那个恶性循环会蛮严重的。
0: 没错。
2: 就是逃避的会越逃避。
0: 对啊，
2: 那个焦虑的人越来越啰嗦。
0: 对啊，不觉得很可惜吗？他们两个都花好多力气在进入这段关系，可是却越来越远。
2: 所以那个你看语言量来看的话，那个焦虑型的语言会越来越多。那逃避型的语言会越来越少。
0: 是。
2: 那如果諮商的时候，你会鼓励逃避型的人多说几句？
0: 会啊，我就会。
2: 对，搞不好他才说了两三句。但是那个焦虑型看哇你说话了，哇赶快再给他更多，哇他又说回去。
0: 我觉得老师讲一个蛮重要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很长时候会想象好像对于那个很张牙舞爪的伴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能讲太多。可是实际上我在諮商现场我常看到的是，当这个逃避型他真的冒险分享他的内心的时候，焦虑型的人是安静的，他是沉静下来，因为他听到他真的需要听的东西。
2: 是
1: ，的确
2: 对啊，我基本上同意莉亚老师讲的，只是我现在想起我当年的一个諮商的个案，可能那个焦虑型的人可能有受伤了，他们的伴侣关系已经有受伤了，当那个逃避型的人说了几句以后，那。伴侣那个焦虑型就反驳他，就说你讲这些你一定是外面这样，那就引发冲突。但是如果在一般的像你这个我们这个阿明这个案例的话，的确如果这个逃避型的人有点勇气能够稍微讲几句，那看起来阿明跟小文哈他们四年也是从有摩擦的时候才有问题。
0: 是，
2: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冒险能够让沉默型的可以讲几句话，可能是像莉亚老师说的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是我可以想象哈，如果是说今天是在这个冲突的现场里面哈，就是那个一进一退的关系，那个进当然就是会说很多，然后希望对方有回应。

0: 个在逃的人，嗯，或者沉默的人，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内心是希望怎么样，是需要什么，或者他那时候有想到什么，嗯，在这个关这个当下他想要怎么样嘛，就是除了不说话之外他内心是想要的是什么，
1: 嗯，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的原因是我觉得逃的人他想要的跟他真的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他想要的是好像关系和平就好，
0: 嗯，
1: 我们各自解决就好，
0: 嗯，
1: 很长时候就是在这样室里面听到很逃的人就会说，嗯，啊，我们就我反正我的情绪我就自己消化，
0: 嗯，
1: 啊，消化之后我们再好好相处，这样不好吗？
0: 嗯，
1: 是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真的在谈一段关系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是很多时候是要一起的，
0: 嗯，
1: 如果我们真的都各自消化，那个亲密是很少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就真的也都没有什么交流嘛，
0: 嗯，
1: 我们都是把自己弄好我们才见面，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回到他的需要啊，
0: 嗯，
1: 我觉得逃避型需要好多好多安全感，
0: 嗯，
1: 然后让他，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有点不礼貌，但是我刚刚其实想到的是那种流浪狗，
0: 嗯，
1: 就是，
0: 嗯，
1: 有时候如果我们要跟一只流浪狗建立关系，或是流浪动物建立关系，它一开始是很怕很怕的，所以我们就要有好多铺陈，然后让它觉得卸下心防。如果我们就是拿着网子说我要来帮你，你给我抓，那他一定就是吓个半死，
2: 嗯，
1: 他一定是逃窜，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逃避型的人来说，他实际上需要的是他要真的感觉到安全，而且在这个安全的基础下他可以冒险，
0: 嗯，
1: 那个冒险是他可以多分享一些他真正的想法，
2: 嗯，
1: 这其实才是能够让关系真的变安全的做法，
0: 嗯，
1: 即便他感觉有点冒险，
0: 是好，所以这个也有表达了他们的这个逃的人，他内心真正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安全，啊，
1: 是，
0: 哦，但是如果你他感觉到对方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他自己心里面想象出来的，
1: 嗯，
0: 哦，对方是这么样的张牙舞爪，他就感觉没有安全了，
1: 是是，
0: 嗯，
2: 是啊，那或许观众朋友，哦，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一退一进的关系里面啊，试着试试看啊，就是把那比较退的人可以稍微表达自己的感受，试试看看这个如果你试了以后啊，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小文他就慢慢的倾听，了解，那你们就有很大的机会哈，可以形成一个退的人可以更多的出来，那这个可能这样的一个回圈就会朝着一个比较建设性解决性的方向走，
1: 是，
0: 所以如果是说当在争吵的时候，那如果一方就是想要进的那一方发现对方在退的时候，那就是刚一个关键嘛，就是其实对方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
1: 是，
0: 那如果是在当下的话，如何让这个近的人如何提供安全感，因为他其实自己也很需要安全感，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哦，
1: 我觉得这真的两个人都很考验他们内在的稳定度啦，因为其实是真的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说这个追的人他其实是比较有空间去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觉得首先是他需要去认知到现在我的靠近的结果是什么，我现在的步步逼近是不是让对方越来越远，那我相信追的人一定会有一个担心或是一个难过，就是好像我的追他都 不要他不喜欢他拒绝，
0: 或是他误会我，他觉得我是要来追杀他，
1: 对，很长时候会这样，对啊对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心情，可是我们在那个当下如果没有其他人帮忙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很受伤，其实追的人讲更多这个会让逃的人更逃，
0: 好，所以不讲这个那可以讲什么，
1: 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 照顾这个桃，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感觉，我也感觉你好像需要一些空间，那我可能也会有些心情，我也需要冷静一下，可是可不可以等你好了之后

0: 你来跟我讲，因为这对我来说好重要。
1: 哦 ，OK，好像这个时候先让这个时间先暂停一下，是吗？
0: 是，
2: 哦，我就想起刚刚那个太阳了哈，给它一点温度哈，
0: 是，
1: 空间就是一个温度，
2: 慢慢来哈，
0: 对，
2: 好，那你休息一下，有机会。我就有点温柔，但是有点小坚定哈、但是你讲出来对我很重要。
0: 对、
2: 那个风的话就说你讲啊，
1: 那就
2: 你一张嘴巴这样，你就觉得会解决问题吗？
0: 我觉得风要变太阳很难耶、欸。我刚刚在想，我觉得如果这个风可以少吹两下，可能也会蛮有帮助的。
1: Okay,
2: 对，
1: 从、几级暴风变成
0: 对，变成微
1: 风。微
0: 風
1: 好，
0: 是是，
1: OK， 好，我想这个是这对那个冲突的第一现场。好，可能这样在这种一进一退的这种伴侣冲突模式下，我们真的是先要记住的啊、就先暂停一下下，暂停一下下，不是等于是说这些事情就过去不了了之，对不对？那而是给彼此都先有一些空间。好，但是如何再继续解构、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或者是如何再松动一点，再

0: 伴侣关系里面、有一种关系就是你越靠近我就越沉默，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样的关系就、是一种叫德国布丁的关系。来、听众朋友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者大家也知道德国布丁呢跟我们平常吃的布丁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平常吃的布丁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布丁就是堆堆很柔滑的、整个都很柔滑，那德国布丁呢就不一样。德国布丁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坚硬的塔皮、它有个塔皮脆脆酥脆的，然后里面是、才是布丁的、那个布丁状，对对对、那所以在这个德国布丁的这种这样的一个那个甜点里面，就是一种外面就是外面是很冷静的嘛，很好像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状态，好像死守着什么，但是其实里面啊就是那个布丁体其实里面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不知道莉亚心理师跟赖老师，我们吃德国布丁的时候，你们都有这个感觉吗？
1: 我是喜欢吃德国布丁的。因为它那个皮是有点、比布丁、的质地咬起来是有饼皮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有点不算硬，但是有点脆，但是有点保护。那吃进去再软软的。OK， 那所以我想到我们刚刚讲的。一退一进，你说那个布丁皮吗？他想保护里面的脆弱，逃的人想保护里面的脆弱哈，但是那个皮又好像很难保护，所以因为外在一进嘛哈，所以好像会挡不住的感觉，但是里面又很要挡，好像又要挡着，就是处在一个。看起来很想要安全但是又很不稳定的状态、对，所以这个策略我回想到我们刚刚讲一进一退这个策略、布丁是很好吃了哈、但是用在人的逃方面

0: 面好像不是很好的策略。
1: 哦，你希望是把皮拿掉是吗？就剩下那个就是原来这个布丁。
0: 但是那个脆弱可以也许不是用皮 来保护了哈。啊，那如果那个脆弱可以是由对方哈，对方的手把你接住的话，或是一起去面对这种脆弱可以讲出来的话哈，会不会就不需要这个皮了
1: 呀呀呀。莉亚心理师呢，你对把这个德国布丁吃下去的时候，你有想象到这个一进一退的关系吗？
2: 我要表达一个跟老师连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那皮好好吃哦，我好喜欢那个酥脆的皮。然后我觉得这连接到刚我们前面谈的，我倒觉得这个保护的这个皮，它有它的某一种很重要的功能。因为通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它还没有准备好被接住，或是他不知道怎么被接住，可是他内心有好多柔软的东西，
1: 对，
2: 其实他真的需要一个他自己的容器把自己装起来。
1: 哦，
2: 其实我觉得我很认同赖老师刚讲的，我觉得他不能是一个唯一僵化的策略，他应该是比较理想上是，我有时候可以有皮，有时候我不要的时候，这个皮我可以拿掉一些些，
0: 就他可以做决定，
2: 是
0: 要怎样的皮，
2: 今天要当哪一种布丁。
0: 对，说得好，要当哪一种布丁啊，也可以短一短的布丁，也可以有点皮，有点容器的感觉，把自己接住，
1: 对，
0: 也可以打开，
1: 是，
0: 所以那皮可能要有个开关。
2: 对啊，不过有些人就是特爱吃皮啊。
0: 是啊，其实我也蛮爱吃皮的，我两种布丁都喜欢。对，
1: 是好，所以莉亚心理师会蛮欣赏这个皮的。
2: 对啊，没错。
1: 好，那如果是说你欣赏这个皮，如果你站在这个，我们前面有讲嘛，如果一进一退的时候，那个进的人可以开始想象到说，对方一直在退的时候，可能对方需要一些空间嘛，那如果回到这个一直在退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冲突里面，
2: 是
1: 那以莉亚心理师如果去站在这个退的人这边这一方，你觉得退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反应呢？
2: 好，我觉得退的人啊，首先是我们要先认知到我们在怕什么。例如说，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我现在是很怕对方对我失望吗？他那个失望的眼泪对我来说太痛了。或是好像在指责我做得不够好。还是我很怕我没有办法给他想要的。就其实我们有好多种可能怕的东西。那最主要我们有一个行动，我觉得大家可以练习。逃的人很需要练这个。就是当我们在把这个壳拿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多一点点语言来帮助对方理解我们在做什么。这个语言可能会像是这样子。逃的人可以说，我现在有需要一点时间冷静。我们一个小时后再谈可不可以？我需要多久的时间？
1: 是先自己按下那个暂停键。
2: 没错。因为他平常可能是他很激动，他就直接走人，
1: 对，
2: 或者就把门关上了。可是这个行动其实他是回到房间在整理自己，可是会让焦虑的人或是让他的另一半会以为他一点都不在乎关系。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下需要挤出一点点的力气来努力的告诉对方，我现在真的需要空间。那当我们努力的说，其实对方的那个错误解读的空间会变小，他会比较知道我在做什么，为什么我现在需要把门关起来。
1: OK， 好像无论是那个进的人要按下暂停键，或者是退的人按下暂停键，我觉得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有想到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在我心里面是很重视的。
2: 没错，没
1: 错，对不对？我不是这个境里面，不是因为我要得到一个胜利的角色。那个退的人也不是要退到旁边说，那你在边吵也没有用。那我退了你也吵不了。
2: 对，
1: 好像这个时候就变成是双方在有个争一个输赢啦。但是双方如果去想，我是为了这个关系的，我们今天吵就是可以让这个关系如何

0: 吵到这个关系可以化解一些问题，哈，那就会有刚刚讲的，不管是双方哪一方，就可以先按下暂停键。
1: 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那个暂停键，我们就是会在那个语言里面，像莫老师说的，
0: 嗯，
1: 让对方感觉到我重视你，
0: 嗯，
1: 我重视这个关系，
0: 对，嗯，对，
1: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点的，需要一些新的行动，
0: 嗯嗯 好，所以这也是退的一方，他也可以自觉到自己的不安或焦虑，
1: 嗯，
0: 或者什么，哦
1: 嗯，
0: 或者情绪需要去调试一下，那自行提出先停一下这样子，嗯，
2: 是，所以 我觉得暂停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2: 啊，因为在战与逃，啊，
0: 嗯，
2: 这种方式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自动化的，啊，
1: 是
2: 都是缺少一种调节力，或是缺少一种可以去同理对方的一个空间，
1: 嗯，
2: 所以战逃基本上用到 的能量是非常的直接，
0: 嗯，
2: 是非常直接，
0: 嗯，
2: 所以如果双方面的任一方都可以想办法在这关系里面留下一点暂停键的空间，
0: 嗯，
2: 我想无论是战的人或者逃的人都可以，
0: 嗯，
2: 像刚丽亚老师说的，
0: 嗯，
2: 挤出来几句话也好，
1: 是
2: 因为沉默人要挤出几句话不是很容易，
0: 嗯，
2: 因为他讲了也没有用，啊，不要再相信这个话说讲了也没有用，
0: 嗯，
2: 就是说好，我想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一下，我需要一点空间，
1: 嗯，
2: 我们再回来，
0: 嗯，
2: 整理一下我们再回来好好的谈一谈，
0: 嗯
2: 啊，甚至如果再讲好一点哈，我回来后我们要不要约个什么比较好气氛比较好的地方谈一谈，
0: 嗯嗯嗯，
1: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于焦虑的人好重要，可是同时间在那个冲突当下真的不容易说，
2: 不容易说，
1: 所以比较可能可行的做法是我们都心平气和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来讨论一下我在很焦虑的时候我会需要什么，你会需要什么，
0: 就是不要在那个冲突的时候，
1: 对，
0: 这个在当然在冲突的时候讨论不了啦，
1: 对，
0: 是在其他的时间
1: 对
0: 先谈，
1: 没错，
0: 例如
1: 说可能焦虑的人就可以说，那你倒一杯水给我再走，
0: 嗯，
1: 他可能不用那么多直接的语言，可是他可以有一些他们之间的仪式行为，
0: 啊，
1: 嗯，
2: 如果真的能倒水的话，那个关系大概有点解冻的可能，嗯，
1: 不要把那个水泼出去，嗯，还可以
0: OK，
2: 嗯，其实我们讲到暂停空间啊，暂停的这个开关，我觉得听起来暂停两个字很简单，其实它却很重要，
0: 嗯，
2: 它真的很重要，因为给关系有点暂停，
0: 嗯嗯，
2: 我觉得那暂停如果在具体来讲暂停要做什么，
0: 嗯，
2: 还不只是生理上的舒服缓解，
0: 嗯，
2: 我觉得那是一种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1: 是
2: 因为你有暂停一下把自己梳理一下，
1: 嗯，
2: 你自己梳理一下，自己了解一下我在怕什么，我在逃什么，
0: 嗯，
2: 或者是我在焦虑什么，
1: 嗯，
2: 啊，让自己可以我称这叫一个主体性的空间，
1: 嗯，
2: 就自己跟自己有一个相处的主体性的空间，
0: 嗯，
2: 两个人的关系没办法处理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把两个人都梳理好，
0: 嗯，
2: 再来谈的话可能会效果好很多，
0: 嗯嗯，
2: 我说这个不是说焦虑型人要反思啦，不是反省而是反思，
0: 嗯，
2: 我是说两个人可不可以先状态不好了，
0: 嗯，
2: 在关系里面不断的冲撞的时候，
1: 对，
2: 嗯，一进一退的时候大家舒缓下来，然后再反思说逃的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好害怕所以你一直想逃，啊，会不会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1: 嗯，
2: 那焦虑型人是不是也反思一下说，哦，我现在是不是自律神经整个都冲上来了，我是不是很焦虑一直想要对方来解决我的问题，
1: 嗯，
2: 是不是我可以先放轻松，事情，是有更好的选择，
0: 嗯嗯
1: 嗯，
2: 我想这个空间，嗯，这个暂停就会非常的实质更有意义，
0: 是
2: 非常有意义，啊，OK，
0: 嗯，好，所以莉亚心理师，
1: 嗯，
0: 在这个退的这一方你还有进一步的其他可以给退的这一方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吗？
1: 嗯，退的这一方，
0: 嗯，
1: 我觉得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
0: 暂停，
1: 对，暂停，或者是事先，
0: 嗯，
1: 可以告诉对方，
0: 嗯，
1: 讲得比较清楚说，
0: 嗯，
1: 在那个我不讲话的时候，
0: 对，
1: 我在想什么，
0: 对，
1: 那对方在那个情况下若

0: 的又发生，他比较不会从走到那个旧的解读，旧的解读就是你不爱我，你不在乎我。可如果他比较知道，哦，对，我知道他从小真的很讨厌冲突，对他来说这个很可怕，所以即便他面无表情，即便他离开，可能这个焦虑的人或者他的伴侣比较有多一些些空间去看到他真实的需求跟状态。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要教给不管你是比较偏向焦虑的或是你是比较偏向逃避的，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行动，这个行动它的意图是不是真的能够传递给对方，还是对方真的是一直在曲解我们的行动。例如说我每一次表达我对关系的在乎，对方都觉得压力好大，那这个意图就没有传达过去。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行为跟他接收到的是有落差的，这不是谁的错，可是我们就要去有点点像是我讲西班牙文你讲你讲英文，对，你讲法文，那我们的沟通是有很大的落差，可能有一些字根很像，我们大概听得懂，可是会有好多好多冲突跟误解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不是要逼对方说那你就要学西班牙文或是我就只能讲法文，而是我们可不可以比较理解对方的语言。
1: 所以意思是说不管是进的那方还退的那方，在进的时候就说其实我会问你这个，是因为我很关心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或者是因为我需要知道这样好让我可以什么什么做什么决定，是不是这样？
0: 没错，就把自己的行以前都只有行为
1: 讲而已，
0: 对，现在可能会多一个是因为我是怎么想，我是怎么考量的，
1: 所以这多一层的解读，可以帮助对方更有安全感吗？
0: 没错，对，我们其实知道的越多越精准，我们安全感是越丰富的嘛，
2: 所以有点第一个是暂停嘛，那第二个是不是就是说我让你去了解我行为，如果来诠释我的行为，比如说我为什么在那种状态下会这样，我让你了解我诠释了哈，诠释我这个行为，让你不要
1: 误会了
2: 这是好的诠释。第三个就是了解我语言背后的意图，我的意图，我这样说，其实我背后有一个善意或者有一个什么的意图，是这样吗？
0: 是
2: 所以你看啦，各位观众，我们有三个啦，第一个是什么？暂停。第二个是什么？
1: 预先
2: 诠释我的行为。
1: 还有个不是预先讨论好，如果我们有一些这种争执的时候，我们可以
2: 怎么做？好，那就四个了，一个暂停，第二个先讨论好，无论我们在什么状态下，我们可以怎么做？
1: 对，
2: 给脚本稍微怎么定位一下？
1: 对，
2: 定位一下，再来诠释一下我的行为为什么是这样的方式？第四个就是好好的了解。我很多语言背后其实我的善意啊，我的用心啊，是意图，是，
1: 哇，这很丰富哎，好，那最后再请莉亚心理师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一进一退的伴侣哈，你最想要告诉他们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0: 好，你在保护你自己，我在靠近你，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的语言。
1: 哇，原来是语言的不同而已。
0: 对啊，
1: 语言通了，哇，很多事情就
2: 通了。
1: 好，谢谢莉亚心理师进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你越靠近，我越沉默。德国布丁的关系。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的父母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老师跟贵人。但是呢，我们很多父母亲常常会告诉我们说，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导我的。可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讲，会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年代，我们常常会看到别的同学啊，他们的家长的对待他们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呢原本可能你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的孩子，也会因为父母的一些话语而造成我们后来会变成另外一样的不一样的小孩。那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我们叫他的名字叫利百家，这是他喜欢被人家称呼的一个名字，当然不是他真名了哈。不过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叫他利百家。他从一个算是还蛮有自信，而且不是不会表达的，是很会表达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到最后居然可以不愿意，因为不愿意被别人看透，而他就不愿意多说。